如果没有他，中国的戏曲历史就可能被改写。如果没有他，位列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评戏就可能淹没在历史当中。作为咱们燕赵儿女，他锐意革新，把原本低俗的民间小调变成了高雅艺术。作为一代戏剧大师，他开枝散叶，让评戏这门艺术枝繁果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我们熟悉的著名演员赵丽蓉、辛凤霞、白玉霜、小白玉霜等都深得这门艺术的真传。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一代评剧大师，也是评剧的创始人程兆才。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讲他的故事呢？老前辈的身上又有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927年，上海新兴大戏院的6张戏报上出现了这样一行字：本园特由唐山首创警示戏社甲班昆明全体文明评戏的字样。这是评戏二字最早出现在世人面前，而这个警示戏社被称为戏剧史上评剧第一个班社，领头人就是程兆才。那么程兆才是如何创立警示剧社的？他和评戏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您现在听到的唱段就是评剧经典《花为媒》，改编自《聊斋志异》，讲述的是两对恋人阴差阳错终成眷属的故事。曲目作者就是评剧大师、创始人程兆才。1874年12月20日，程兆才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长工，程家家境贫寒，吃饭穿衣都是问题。程兆才12岁起就给本村的大户人家养猪打杂。因为程兆才勤劳简朴，而且多才多艺，因此非常受乡邻的喜欢。很多乐器他都是无师自通，15岁就成了当地很有名的秧歌角儿。随着年龄的增长，程兆才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18岁时，村里私塾聘请金秀才来教书，程兆才便经常从窗户那儿偷偷跟着金先生学识字。很快，他就学会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本，并在闲暇的时候以树枝代笔、沙滩为纸练习写字，也算是粗通文墨了。后来为了养家糊口，他拜莲花落艺人金开福为师，学唱莲花落。这莲花落呀，是一门说唱艺术，自说自唱，自己演奏。1895年，程兆才进入丰润县魏庄的赵小斋班，首次进天津演出。那一年啊，滦州发生了饥荒，随之又流行瘟疫，程兆才的父母不幸相继去世，他只得弃艺还乡。但因为实在是无法维持生活，就和族兄程兆文到喜峰口外唱莲花落行乞，说白了就是要饭。没过多久呢，妻子和两个孩子也染病去世了。为了生活，他同叔父程永玉先后加入了赵小斋和乐亭县的庙上崔家班，继续演唱莲花落，成了职业的莲花落艺人。由于程兆才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了一名能与西路莲花落著名艺人西来顺相媲美的旦角，深受滦州乡村集镇群众的喜欢，因此呀，还得了个艺名叫东来顺。就在曲艺事业有点起色的时候，程兆才到天津演出却遇到了麻烦事儿。直隶总督杨子襄以有伤风化、勇干励尽的禁令把他们驱逐出天津，不准程兆才等在天津演出。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那就是这莲花落呀，都属于民间小调，唱的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甚至啊有些低俗，所以就被官方禁止。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同年呢，程兆才的继室张氏与带来的幼子啊又不幸去世了。程兆才家门不幸，内外交困，陷于悲苦之中。一连几年他都进不了城市演出，只能在乡村断断续续的演出。歇业期间呢，他当过酿酒工人，打过工，摆过地摊，历尽艰辛。当然了，这些生活经历啊，也为他的舞台生涯和剧本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是为国丧，全国都禁止戏曲活动，很多莲花落的班社纷纷解体，莲花落艺人呢也陷入了绝境。为了争取民间艺术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程兆才呢同一帮艺人们聚集在了滦县吴家垛张德礼家中，对莲花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程兆才从剧本入手，创作了非常具有特色的大型剧本《告金扇》《六月雪》《秦雪梅吊孝》《刘伶醉酒》等等。大剧本的出现呀，促进了各行当的发展和声誉的改革，包括小生、小旦、老旦、武生、丑角等等。同时啊，他又会同演员金菊花进行了唱腔的创新，在保持莲花落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秦腔、老亭大鼓、滦州皮影戏的板调，使不同行当具有各自的唱腔特色。不久之后呀，这莲花落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了冀东农村。
程兆才等人在滦县啊演出了《告金扇》《刘伶醉酒》等剧目，获得了巨大成功，演了五天五夜，舞台前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随即就成立了京东庆春班，程兆才为编剧演员，班社呢由滦县进入了永平府，也就是卢龙县。可是呀，当地官府呢却多次下令禁止莲花落演出，为混过官府的耳目，庆春班以平腔梆子戏的名义在永平府演出了《马寡妇开店》《乌龙院》《鬼扯腿》三出文武俱全、唱作俱佳的剧目，赢得了官民的一致称赞，就此打开了永平府的市场。在京东庆春班的影响下，双国校期间解散的莲花落班社呀，又纷纷组建，重新活跃起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听一段评剧《刘伶醉酒》的片段。

0: 开明绅士王永富为了适应日益增多的产业工人和底层市民的文化生活需要，靠唐山铁路工厂工人的资助，在唐山呢修建了永盛茶园。程兆才随班社由永平府进入唐山，占用永盛茶园演出莲花落，结果演出第一天就遭到了当局的制止。程兆才等人与警察局据理力争，这才被批准演出。有程兆才创作的新剧目，有金菊花等出色的演员，这庆春班啊在唐山一炮打响，影响日益扩大。庆春班在唐山站稳脚跟后，程兆才集中全力编写剧本。程兆才早期的创作由于受自身修养和时代的局限，为了迎合下层群众的庸俗趣味，多为表现家庭琐事、悲欢离合的情节，题材狭小，表演风格粗俗，有许多不足，甚至是糟粕。但是呢，瑕不掩瑜，进入城市以后，他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越来越接近生活，越来越靠近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程兆才受民主思潮的影响，不断有佳作问世，连续写出了《花为媒》《杜十娘》《战花魁》等借古讽今的爱情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其中《花为媒》是他早期的代表作，该剧取材于《聊斋志异》中的《寄生篇》，描写了王少安之子王俊卿与李月娥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他们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并赋予了时代特点和民间生活的色彩。该剧久演不衰，成为评剧传统剧目之一，解放后呢还被搬上了荧屏。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花为媒》的选段。
1: 太不像话
2: 了，老头子，咱们可是做客来了，有吃有喝的，你可别找别扭。
1: 我就要找别扭，就要跟你找别扭，这是你教管的好女儿。
2: 怎么啦？
1: 你顺着我的手儿瞧。就是这样拉拉扯扯，这成什么体统？
2: 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表姐和表弟。
1: 呸，快把手绢给我要回来。
2: 老爷子，别那么小气好不好，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呀？
1: 你懂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2: 什么不亲呢？他们是表姐和表弟，正是亲上加亲。
1: 住口，男的和女的不能在一块儿。
2: 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呢？
1: 快把月娥给我叫过来。
2: 我不管。
1: 你不管，我管。
0: 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看程兆才如何让评剧顺应时代，重获新生。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1913年，京东庆春班社改名为京东永盛河班，随后程兆才等老艺人重组庆春班，由程兆才领班。老艺人们啊，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查找了原因，认为呢，当局刁难禁止演出，包括同行的诋毁诽谤，固然有其片面，但是呢，自己的艺术也确实存在着缺陷和问题，如果不进行改革，难以同京邦大戏相抗衡。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才能挤进大剧种的行列。于是他们在唐山进行了第二次改革，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其他姊妹艺术的新剧种——唐山烙子。程兆才的改革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创作新剧本，二是健全行当，三是创新版式，四是充实乐队，五是定制班规。特别是定制班规以后，赏罚分明，班社的风气大为好转，庆春班的名声与日俱增，成为其他班社学习的楷模。改革形成的新剧种虽然没有冠以评剧的名字，

0: 但是一个新剧已经在唐山分娩。1914年和1915年庆春班社在天津演出的时候，均报以平腔梆子戏的称谓，这说明此时啊，平腔梆子戏已经步入了成熟。平腔梆子戏以其生活气息浓郁、声腔流畅的艺术，惩恶扬善、净化世人的内容，赢得了天津各界人士的赞誉。这门票呀，从3个铜板涨到了10个铜板。这时候，程兆才的剧本、月明珠的演唱，可谓是珠联璧合、玉满金门。程兆才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在表演上，他努力克服个子高大、嗓子不好的缺点，苦练本领，有了坚实的基本功。他在台上呀，快如流水，宛如游龙，他的戏路也越来越宽。不仅如此，程兆才还善于体验生活。为了演好盲人，他把算命的盲人请到家里，专心看盲人怎样迈过门槛，怎样待人接物，如何判断事物等等。盲人的动作他学到了家，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些不同性格的盲人形象，如《桃花庵》中的张铁嘴，《十里金丹》中的胡半仙等等，有的忠厚诚朴，有的滑稽轻佻，各具特点。这些人物的形象直到今天还为评剧界前辈所津津乐道。1917年，人到中年的程兆才在事业上如日中天。这一年啊，他又到天津演出，当时好几个戏班都到天津献艺，很多班主看到了程兆才他们剧社的演出啊，觉得非常好，纷纷效仿。很多班主呢，还请程兆才给他们说戏，程兆才总是慷慨应允。不仅如此，还把《杜十娘》《打狗劝夫》《英国美报》《拜子回头》等4剧的剧本啊，都送给了他们。后来，程兆才和班社到山海关演出，经当地知名人士奎旭东建议，改班名为唐山首创警示戏社，历史上称其为第一个评剧班社。此时标志着这一剧种进入了成熟期，程兆才评剧创始人的地位正式确立。后来唐山首创警示戏社去营口演出，后巡回于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可谓是走一路红一路，名震东北广大地区，连张作霖都邀请他们去演戏。这段时间程兆才佳作迭出，如《宝龙山》《杨三姐告状》《盗金砖》等等。五四运动以后，受民主思潮的影响，程兆才根据1918年直隶滦县高家狗庄地主兼资本家高占英谋杀妻子、农家女杨三姐不畏强权为其二姐申冤告状的真实故事，完成了剧作《杨三姐告状》，揭露了地主阶级贪婪、淫乱、腐朽、残暴的罪行和旧中国黑暗的法治，歌颂了农民阶级敢于反抗的斗争精神。全剧塑造了52个地位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每个人物不论主次，都有自己明显的时代、阶级和个性特征。尤其是杨三姐这个主要人物，她性格鲜明，形象丰满，是民国初年在封建思想下出现的典型的农民形象。他的智慧、胆量和顽强的意志贯穿于他每次出场的行动中，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该剧在艺术上粗犷豪放、泼辣明快，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点，时至今日在舞台上演出了近100年时间，还被搬上了银幕。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杨三姐告状的片段。
1: 有请。
2: 马三，
1: 大舅爷来了。
2: 大舅爷来了，请进了不就完了吗？
1: 是，
2: 让骂。
1: 是，有请。
2: 啊，厅长。
3: 哦，大舅爷，请坐，请坐。
2: 哎，好好好。
1: 过来，见过厅长。
4: 厅长。
2: 见识谁呀、啊、
1: 他是我同乡的表侄女。
2: 哦，
1: 他今天是专程来拜见厅长的。
2: 拜见我？
1: 是啊。
2: 拜见我干嘛？
1: 他姐姐被人杀害了，他来到天津上告，求您给他伸冤报仇啊。
2: 我说大舅爷，
1: 厅长，
2: 你也太爱管闲事了啊。中华民国这七八年倒了霉了，年年打仗是天天死人，死个人算嘛？他姐姐死了埋了不就完了吗？您把他领到我这儿来，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你简直是造改呀。
4: 厅长，你这话不对
2: 啊。
1: 你别
2: 妈，你说我不对，我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我从枪子底下钻出来的，我会不对？你对，你对，你说
4: 厅长。

0: 本是国家的大事，我不懂红，我却知杀人偿命，千古一离是王法。
1: 1922年，年仅24岁的岳明珠积劳成疾，病逝于沈阳。接着，程兆才举用他培养多年的金开芳领衔主演，使一度解散的警视戏社重整旗鼓，于1923年返回唐山，又进入天津演出。在天津，程兆才改评腔梆子为评剧，取名评古论今之意，评剧之名由此而来。李大钊早期在唐山从事革命活动时，看见程兆才创建的评戏充满了创造和革新精神，十分兴奋。有一次，他在看完戏后跃身上台宣传放脚、戒烟和剪辫子。他曾在戏台上提过横额，题词为是戏非戏，比戏出奇，改良评戏，悬挂在茶园里。李大钊对这个新起的剧种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希望，他还给程兆才邮寄过书报杂志，给程兆才极大影响。此后应老友孙鸿逵的邀请，程兆才加入了北孙班振兴剧社，任文戏教师和编剧。当时北孙班正在哈尔滨与素有评剧皇后美誉的李金顺打对台，程兆才到后小试锋芒，几日内就写出了《盗金砖》一戏，全班人马连夜赶排，立即上演，观众爆满，使李金顺演出的戏院冷冷清清，被迫回戏半月。孙鸿逵非常佩服程兆才的才华，程兆才呢也非常欣赏孙鸿逵的组织才能，二人志同道合，整天呀在一起商量如何发展评剧艺术。程兆才在北孙班的第三年，是该班的黄金时代，演出阵容庞大，新戏层出不穷，剧场前车水马龙，常常挂起客满的招牌，能买上一张戏票呀，被认为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儿。年过半百的程兆才坚持登台演出，扮演了《黑猫告状》中的段祺山，《高城借嫂》中的马红元，《杨三姐告状》中的高拐子等等。然而，就在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程兆才不幸病倒在吉林的丹桂戏院。染病期间，他还写出了《洞房认父》和《烈女还阳》两个剧本。然而不幸的是，1929年2月8日，年仅55岁的程兆才因积劳成疾在家乡病逝。程兆才在世的时候，戏班同行就对他非常敬仰。警视戏社的旦角儿岳明珠、金开芳曾私下议论，说有一天如果师父不在了，我们要给他立个牌位，磕头烧香。旧社会的评戏艺人把评戏称为程家班，尊称程兆才为祖师爷。然而程兆才的地位真正的发生变化是在解放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应有的地位。从50年代起，人们开始赞扬程兆才，称他是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评剧艺术教育家、杰出的农民作家。人们赞赏他有多方面的才能，能写能

演，能导，能创腔，能打鼓，是场上的全才。人们佩服他撰写了100多种剧本，写下了戏曲史上罕见的记录。人们众口一词，尊称程兆才为评剧艺术的奠基人。程兆才为评剧艺术奉献了一生，留下了超过100部的剧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丰富的文学资料，对评剧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程兆才的剧作构思大胆、奔放、复杂多变，内容切中时弊，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他的名作《刘三姐告状》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解放后有些剧目还被搬上了荧屏，深受观众喜爱。正如戏剧大师梅兰芳所说，我们今天看到评剧这朵花朵开得如此茂盛，是和程先生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像程先生这样忠于艺术、有创造功绩的前辈是值得铭记和尊重的。为纪念程兆才，唐山市政府、滦南县人民政府还修建了程兆才纪念馆。程兆才墓前的墓志铭记述了他一生的功业。1981年的时候，当代剧作家郭启宏还把程兆才的故事搬上了评剧舞台，创作了评剧《程兆才》，并由中国评剧院演出。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评剧程兆才的唱段。

0: 是有人要治好我的狂。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钟鸣皆时，衣冠苍苍，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秀秀气，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遗迹，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燕赵大地自古就有乐声彻天、弦歌遍地的美誉，尤其是民歌历史悠久。那么这方土地的百姓爱唱什么歌，爱听什么曲儿，这些好听的歌曲又是打哪儿起头的，怎样从古唱到今的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燕赵大地的古老民歌。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河北的经典民歌《小放牛》。提到河北的民间音乐，人们马上会想到《茉莉花》《小放牛》等经典作品。不过，这民间音乐里面还有很多门道。就拿它的分类来说，包括民歌、歌舞、乐器、说唱和戏曲五大门类，每一类都有自己独特魅力。今天咱们先来说一说燕赵大地上的民歌。说起河北民歌的起源，我们先从一个老故事说起。这故事有多老呢？上溯5000年，说的是三皇五帝时期，涿鹿大地群雄争霸，皇帝大战蚩尤，九战九败，领着手下的士兵们退到泰山，躲在昏暗的雾气中，3天3夜不吃不喝不睡觉，冥思苦想退敌之策。正在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手鸟形的女子出现在皇帝面前，她这一现身，战局立刻发生了大逆转，皇帝绝处逢生，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这个女子就是九天玄女，她给皇帝支了个妙招，不但传授给她出神入化的玄女战法，还帮她找来一种神兽夔牛。这可了不得，夔牛乃是东海中的神兽，它的外形像牛，头上没有角，全身都是灰色的，只有一条腿。夔牛每次出现都会伴随着狂风暴雨，身上还会放出万丈光芒，它要是吼一声，就像是打雷一样轰隆隆响，震耳欲聋。九天玄女命令士兵们把夔牛杀掉，用牛皮做了80面战鼓，还用一种雷兽的骨头做成鼓槌。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了，皇帝带着手下士兵来到涿鹿，跟蚩尤的军队开战了。皇帝摆下奇门遁甲阵之后，就命令士兵们玩命地敲着80面夔牛皮巨鼓，一时间鼓声大作，一击响震500里，三击连震3800里，整个战场顿时山摇地动，天旋地转，杀声震天，蚩尤走也走不了，飞也飞不动，被皇帝杀掉了。有神兵相助，皇帝旗开得胜，他用夔牛皮做战鼓，以鼓声打败蚩尤的故事也流传下来。燕燕网飞，美丽姐妹花，如何联袂动人古曲，易水河畔荆轲高渐离，怎样和鸣悲壮离歌。皇帝用牛皮鼓助战打败蚩尤，可以算得上最早的音乐发烧友。在皇帝之后，还有两个超级乐迷，他们潜心音乐创作，共同谱写一曲《燕燕网飞》的曲子，一曲成名。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有松氏的女儿。有松氏是殷商民族的祖先，天下大定后，有松氏生下了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生的那叫一个好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有松氏非常宠爱这两个女儿，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宝贝的不得了，还给女儿修建了华美的楼宇，要星星不给月亮。这姐妹俩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0: 就是喜欢音乐，吃饭喝水要听，就连睡觉前也得来上一段。皇帝听说了这事儿，觉得很有意思，就送了一只叫声很好听的燕子给姐妹俩解闷儿。姐妹俩很喜欢这只会唱歌的燕子，你给燕子用金碗盛饭，我就给燕子用玉做窝，都想把它据为己有，两个人你争我夺，谁都不肯让步，闹出了不少矛盾，要好的两姐妹就因此闹翻了脸。小姐妹闹掰了，天天不是热吵就是冷战，久而久之，那只朝夕相处的燕子受不了了，惹不起躲得起，燕子下了两个蛋飞向了北方，再也不回来。姐妹俩一看燕子一去不复返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握手言和，重归于好，并且呢共同写了一首歌，歌名就叫《燕燕枉飞》，这也称得上是北方最早的原创音乐。燕燕枉飞的故事是个传说，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燕赵民歌的文献还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问世了，这就是《诗经》。这本集子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多年的诗歌。大家知道，《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种题材，其中15国风就是各地民歌，背风、拥风主要是河北的民歌。关于《诗经》，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今天我们读到的《诗经》是汉学大儒毛亨、毛常注释的，也被称为毛诗。当年孔子删定《诗经》后，传给了弟子子夏，接着一代代往下传，传到了毛亨那里。只可惜毛亨生不逢时，赶上了秦始皇焚书坑儒，预感到大难临头，毛亨拖家带口从山东一路向北逃跑，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涯，最后在五原县隐居。后来刘邦建立汉朝，天下太平了，毛亨才敢光明正大地重新整理《诗经》，传给了毛常。毛常很幸运，赶上了好时候，当时的河间县王刘德到处寻找遗失的古籍，一听说在他的管辖区有位儒学大师，不仅能背诵《诗经》，还能逐篇讲解，高兴得不得了，三番五次登门造访，请毛常出山，封他为博士。不仅如此，刘德还专门建了一座招贤馆，让毛常在这里讲《诗经》，传授弟子。现如今河间市城北还有东诗经村和西诗经村，另外还有一个君子馆村，据说就是当年毛常讲经的地方。关于这段故事，我们来听一段相关的录音。
1: 据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荀子的亲传弟子毛亨举家出逃，流落到今天的河间。隐居的毛亨开始偷偷整理《毛诗古训传》，并传授给了侄子毛常。秦朝灭亡后，汉景帝乾元2年（公元前155年），刘德以皇子身份受封河间王。他一到河间，就把所有的精力财力放在了搜集整理散失在民间的儒家经典上。刘德在学术上推崇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而毛氏叔侄注解的《诗经》版本因注重史实而著称，被世人称为毛诗。于是实事求是的河间王刘德将毛诗列入官学，聘毛常为博士，还开辟君子馆传授《诗经》。君子馆所用的青砖上写君子字样，为后世文人墨客所珍藏。这种青砖正是田国福收藏的君子砖。
2: 悠悠苍天，是何人哉？
1: 毛 亨毛长在河间教授的《诗经》，极有可能就是河间歌诗的起源。据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河间在汉朝后就有汉古歌，逐渐发展为唐古歌、元古歌。元代，朝廷在毛公墓前兴建毛公书院，歌诗之风在今天的河间逐渐兴盛。2006年，河间歌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挽救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河间连续12年选拔当地小学生进行歌诗培训。河间人还根据诗词的曲调和意境编排了舞蹈，古朴悠扬的河间歌诗有了更丰富活泼的表达。
0: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毛亨、毛长两个人为《诗经》的流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让那些民歌得以流传。《诗经》的《背风》中也收录了一首名叫《燕燕》的民歌，燕燕于飞，插翅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有人说这是描写一位君王送妹妹远嫁的诗，这位君王不辞辛劳送妹妹到郊野，看到双飞的燕子，想到眼前的离别，伤心不已，却忍住伤心对妹妹送上了祝福。也有人说这首诗充满了伤感的意味，它描写的是一对恋人深深相爱，最终却不能结合，就像一对燕子不能双飞。当女子远嫁他人时，男子只能远远地目送心爱的人离开，暗暗落泪。在古代，《诗经》中的每一首诗都配有旋律，可以吟唱出来的。虽然现在这些旋律早已失传，但是有一些作曲家仍然尝试着给它配上谱子。比方说，邓丽君《在水一方》的歌词就是根据《诗经》中的《蒹葭》改写而来。

说完了《诗经》中那些或缠绵悱恻或伤感凄迷的民歌，咱们再换换口味，来到易水河畔，在经久流传的老故事里听一曲慷慨激昂的离歌。《史记·刺客列传》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大家非常熟悉。话说当年荆轲受燕国太子的委托前去行刺秦始皇，燕国太子问荆轲，你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心愿吗？荆轲说，我就想再听听高渐离的演奏。于是高渐离击筑，荆轲合着拍子唱起了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

0: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凄厉悲怆，听到的人都流下眼泪。一曲唱完，荆轲仰头长叹一声，天空中居然出现一道七彩虹。高渐离趁势变了一个调，旋律变得慷慨激昂。荆轲继而唱道：探虎穴兮入交工，仰天呼气兮成白虹。周围的人听得群情激昂，燕太子丹也是感动不已，跪在地上向荆轲敬了一杯酒。荆轲喝下酒，登上马车飞驰而去，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只可惜荆轲最终刺秦失败，白白丢掉性命。后来荆轲的好友高渐离利用演奏柱的机会见到秦始皇，他用柱投击秦始皇，想为知音荆轲报仇，结果也没有击中，反被杀死。不过荆轲和高渐离的深厚友情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易水歌也流传下来。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新编的易水歌。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除了《易水歌》，汉乐府中有一首《陌上桑》非常著名，里面说到了一位绝色佳人，谁呢？就是河北邯郸人罗敷。话说到了西汉年间，邯郸城里住着一户姓秦的人家，人称秦员外，他有一个女儿叫罗敷，天生丽质，沉鱼落雁，声名远播，从十里八乡一直传到地方太守的耳朵里。这位太守心里痒痒，一心想见见这个罗敷。这一天，罗敷一大早起来梳妆打扮，他耳朵上戴上明月荡，上身穿着红色短袄，下身一条浅黄色罗裙，挎着篮子往峪口的桑树林走去。罗敷打扮得这么漂亮去干什么呢？明着是采桑，其实是会情郎。罗敷的心上人是谁呢？是一位叫王可的小伙子。都说美女爱英雄，这两位就是这么一对组合。王可人长得英俊潇洒，更有一身好武艺，先前太行山东侧这条山域里常常有凶猛的老虎出没，很多从这里经过的人都被老虎咬伤或吃掉，老百姓都提心吊胆的。王可凭着一身的好武艺将老虎打跑了，从此樵夫和农人都放开胆子去峪谷里干活，过路的人也不害怕了。帅小伙王可和大美女罗敷是怎样结识的呢？说来也巧，有一天罗敷采桑叶，一只老虎扑了过来，王可正好赶来，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从那以后，罗敷每次进山峪，王可都在暗中守护，有时还帮罗敷采桑叶，一来二去，二人感情越来越深，私定终身。要说这个罗敷长得实在太好看了，他一路走来，走路的人看着他都走不动了步，少年们一见他也都手足无措，赶忙摘下帽子整理衣服，犁地的人也顾不上干活，看得两眼发呆，锄地的人也扔掉了锄头，那回头率绝对100%。这一天，罗敷出门正好碰到那位好色的太守，他坐在五匹马拉的豪华马车上，威风八面地停在路边，得知眼前的女子正是罗敷，女孩又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太守就动了坏心思，他拦住罗敷，姑娘，坐上大爷我的车子，我来养活你，保你一辈子享不够的荣华富贵。罗敷一看这太守仗势欺人，也没害怕，笑意盈盈地回答，大人，你是个有妇之人，我也早有了丈夫，我的丈夫说起来也是个很了不起的军官呢，有1000多名随从，他骑着高头大马，用青丝拴着马尾，马头上戴着金黄色的龙头，腰中配着鹿颅剑，宝剑价值上万。他15岁在太守府做小吏，20岁在朝廷里做大夫，30岁做皇上的侍中郎，40岁成为一城之主，人人都说我丈夫出色。罗敷一番话让太守听了个大红脸，自惭形秽，灰溜溜的在一片嘘声中跑掉了。围观的人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这位美女罗敷不贪富贵，不畏强权。后来罗敷嫁给了王可，他俩一生住在深山幽谷之中，为过往行人防虎驱兽。许多年以后，丈夫王可不幸掉入深渊身亡，罗敷趴在岩畔思念丈夫，每日流泪不止，时间长了，罗敷的泪水就化成一条河。后人为了纪念这位美丽勤劳不畏强权的姑娘，就把这条河命名为罗敷河，把她的村庄叫罗敷村。从那以后，这个故事被人们竞相传唱，成为流传已久的罗敷艳歌。后来这首民歌也被收录进汉乐府，因为歌里面的故事发生在路边的桑树林，所以被称为陌上桑。后来陌上桑的故事情节还被改编成了京剧，剧情略有变化，这就是著名的桑园会，是马派京剧的代表剧目之一。好，节目结尾我们一起来听一段京剧桑园会的唱段。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

0: 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 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得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 咱们胡家老糕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糕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六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六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 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她照顾。她本身身体挺好，伺候她丈夫伺候了10多年，她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她说她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她跟我说她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她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她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她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她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她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关都有狭窄， 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

0: 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糕，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糕，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糕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糕，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糕，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糕，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糕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糕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糕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儿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4: 哦。
5: 今年60岁。
4: 嗯。
5: 我叫赵永来。
4: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哦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4: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4: 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我用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4: 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4: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4: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4: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4: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4: 哦，关心
5: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4: 嗯嗯。
5: 但是呢，要是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4: 啊，越来越厉害。
5: 对
4: 呀。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4: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4: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4: 啊。
5: 还直冒冷汗。
4: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甘油含上。
4: 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4: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4: 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4: 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4: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4: 啊。
5: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4: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4: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4: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4: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左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4: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胡家老高，我要一年了，
4: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4: 嗯嗯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4: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4: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下这样的活
4: 儿，
5: 但是没有办法，上话都得坚持啊，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身体
4: 太好了，
5: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4: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5: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4: 哦，
5: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但是我到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4: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啊，
5: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干活也没有力气，成天就是想喝水，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就是东下起不来嘛，腿疼的要命，你看现在嘛，就是多好了，
4: 太好了，
5: 不哑了
4: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5: 对对对，
4: 是不是老朋友啊？
5: 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就在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4: 视力好了也啊，
5: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之前啊，我的血糖，口服都是在这个13-14呢，
4: 啊，
5: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偶尔也在8点多左右，
4: 啊，
5: 但是比以前了，可是好多了呀，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4: 哦，
5: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4: 哦，就
5: 查出来是9毫米呢，
4: 哦，
5: 所以他们中间有动手术的呀，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4: 那可不是吧？
5: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你说还有糖尿病，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4: 就是，
5: 你看后来呢，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吗？
4: 你看看多好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5: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我这不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我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4: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5: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4: 啊，你说吧。
5: 就是我这个脚髋骨嘛。

0: 现在工地上是不是啥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药，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家老头一走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直接变小了。
1: 嗯
0: 啊，
1: 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如果他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百元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刚才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1: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了。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1: 轻松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
1: 厉
3: 害，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3: 那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就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1: 啊！
3: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3: 完了还有那个排、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1: 啊！
3: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啊。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 哎呀，
1: 啊，
3: 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1: 嗯，
3: 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3: 哎
1: 呀，啊，
3: 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3: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
1: 嗯，
3: 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
1: 啊，
3: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1: 啊，
3: 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1: 就是，
3: 他眼睛还不好，
1: 啊，
3: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3: 看啥都看不清楚。
1: 啊，
3: 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1: 哎，
3: 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十米多远儿，都看不清是谁，
1: 啊，
3: 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
1: 嗯，
3: 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3: 可不呗，
1: 不
3: 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
1: 嗯，
3: 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了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3: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1: 啊，
3: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三回四回的哈。
1: 嗯，
3: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3: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
1: 啊，
3: 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1: 啊啊啊！
3: 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十万八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3: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十万八万来？这真是，
1: 就是，
3: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两三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3: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啊，没治啊，就回来了。
3: 嗯呐，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
1: 嗯，
3: 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这讲座，
1: 嗯，
3: 说不少人吧，
1: 啊，
3: 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两天，就定的这胡家老高，
1: 嗯，
3: 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一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爸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
1: 嗯，
3: 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3: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3: 呀，yeah, 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1: 嗯，
3: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啊，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
1: 啊，
3: 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3: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嗯，
3: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3: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
1: 啊，
3: 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
1: 啊，
3: 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少斤？190斤，
1: 啊，
3: 快200斤了。
1: 哦哦哦哦。
3: 啊，这回好了，这吃的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
1: 嗯，
3: 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3: 对呀，这四五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的那么吓人了就。
1: 啊啊啊！
3: 对不呀？现在吃这胡家老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 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00。

0: 5、60斤吧。
1: 哦哦哦，
0: 可好
1: 了，
0: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哎、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
1: 哎、
0: 好多了。
1: 哎，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
1: 嗯、
0: 吃东西吧、
1: 嗯、
0: 也吃得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
1: 嗯、
0: 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啊
0: 嗯、一点都不一样、
1: 啊、
0: 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是
1: 这
0: 老高。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
0: 嗯、
1: 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
0: 嗯、
1: 太好了老朋友、
0: 嗯、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糕挺好、
1: 嗯、
0: 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
1: 哎、嗯嗯嗯嗯
0: 嗯，真是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嗯
0: 嗯，
1: 好，再会，
0: 再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嗯、
3: 是您的胡家老糕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
1: 嗯、
3: 让我恢复了健康。
1: 啊。
3: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
1: 嗯，
3: 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 啊，
1: 啊，
3: 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3: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3: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糕，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
3: 啊、
1: 嗯，
3: 哈、
1: 嗯、
3: 哈，哈、啊，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
1: 嗯、
3: 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嗯、所以上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吧、
1: 嗯、
3: 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
1: 啊，
3: 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糕。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
1: 啊、
3: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 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时候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
3: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3: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3: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啊，
1: 嗯，
3: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3: 胡老师，
1: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3: 香蕉变了，水肠也充分了、
1: 嗯，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1: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3: 嗯，见量了，所以上啊、
1: 嗯，
3: 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3: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3: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3: 这个转变啊、
1: 嗯，
3: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3: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3: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3: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3: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3: 啊，嗯，自己哇、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哇、啊、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3: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3: 啊
1: 对
3: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1: 啊，
3: 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
1: 嗯、
3: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也、
1: 嗯、
3: 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
1: 嗯、
3: 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3: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1: 啊、
3: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3: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3: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3: 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3: 特别
1: 好，多立体浑浊、
3: 嗯、
1: 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3: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3: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3: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3: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3: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啊、
3: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3: 谢谢，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3: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

0: 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背水为阵说的是韩信带兵攻打赵国，他命令士兵沿着河岸摆下阵势，汉军前临大敌，后无退路，都得拼死作战，结果是大败赵军。后来人们用背水为阵形容处于绝境之中，为求出路决一死战的决心。成语智者千虑出自赵国谋士李左居之口，原文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意思就是再聪明的人在上千次的考虑当中啊，总会有一次失误，那再愚蠢的人在上千次考虑当中啊，也总会有一次收获。韩信为什么要犯兵家之大忌摆下背水阵，李左居又为什么会发出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样的感慨呢？咱们呀还是慢慢的说。话说张耳跟陈鱼因为分地盘的问题就撕破了脸皮，一对好搭档就成了一对死对头，掐的是你死我活的。最终陈鱼旗开得胜，把赵王歇请回了邯郸，重新当了赵王，自个儿呢也当上了国相，而且还掌握了赵国的兵权，就成了赵国的实际掌权者。张耳吃了败仗，他就不知道自个儿的将来何去何从，经过手下一番劝说，他就带着残兵败将投奔了刘邦。
1: 这时候啊，刘邦也跟项羽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楚汉之争拉开帷幕。老话说得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刘邦从战略部署上考虑，认为应该把赵国争取到自己的阵营。可是赵国国相陈馀提出了一个条件，你把张耳的脑袋砍下来给我，我就归顺你也行。这下啊，刘邦又该如何是好呢？
0: 当时的刘邦最缺人才啊，他舍不得杀死张耳，怎么办呢？刘邦也很狡猾，就干脆啊找了一个长得跟张耳很像的人，砍下那个人的脑袋就送给陈馀了。陈馀一看高兴了，立马从邯郸出兵，就帮着刘邦打项羽。可后来这个陈馀琢磨呀，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又回过头来仔细看看那颗人头，是越看越不像，一打听才知道，哦，感情这张耳果然是没死啊，他还好好的待在刘邦的军队当中呢。这一下可把陈馀气坏了，他大骂刘邦一顿的，两边就闹掰了。紧接着齐国魏国等诸侯国也都背叛了刘邦，都投奔项羽去了。眼瞅着项羽那边实力越来越强大，刘邦着急了。这个时候大将军韩信来了，他给刘邦支了一招，先出兵攻打魏国，打开通往燕赵之地的通道，紧接着攻打赵王歇，把邯郸这个战略要地收入囊中。张耳听说这个消息啊，很是激动，他早就想带兵杀回邯郸干掉陈馀，他想继续当王，眼下又怎么舍得错过这个好机会呢？刘邦啊早就看穿了张耳的心思，再加上张耳对赵国的地形很熟悉，干脆派他跟韩信一起带兵攻打赵国，直取邯郸。陈馀呢早就在邯郸城里设下了重兵防守，再加上邯郸东边有齐国的军队，南边有项羽的楚军，一旦开战，这形势对刘邦就非常的不利。作为刘邦派出的头号大将，这韩信又该如何用兵呢？又怎样引出背水为阵的成语故事呢？
1: 刚愎自用，国相陈馀为何油盐不进，一败涂地？始料不及，大将韩信为何独辟蹊径，背水为阵？
0: 邯郸城呢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韩信跟张耳就商量了一番，决定率领人马从太行山的井陉口出兵，攻击赵国的北部，进而攻取邯郸。井陉口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井陉县，地处太行山脉，是从山西进入河北的交通要道。陈馀听说韩信和张耳要带兵从井陉口攻打赵国，赶紧的把邯郸所有的兵力都调到这一带了。赵国军队的营垒就设在石家庄鹿泉的土门关到井陉的白皮关一线。陈馀手下有一谋士叫李左居，这个人很有军事头脑，他献上一计说，韩信和张耳这次出兵打了不少胜仗，咱们呀不能硬碰硬，井陉口道路狭窄，车辆不能并排走，他们远道而来，运送粮食的队伍就会远远地落在后边，我看呀倒不如这样，将军您拨给我30,000兵马，从小路过去拦截他们的粮草，这样的话汉军即便不战死也会饿得半死，您呢就深挖战壕，筑起堡垒，不跟他们交战，这样的话他们

0: 是前进不得，后退不了啊。用不了几天，韩信和张耳的人头就可以送到将军眼前了。李左居分析的是非常到位，这个计策也堪称完美。那陈馀会不会听从他的建议呢？李左居说的都很在理儿，可是陈馀压根儿不听劝。他说，本将军带领着20万大军前来，对付韩信那点兵马，岂不是小菜一碟儿？况且我要是不主动出兵，其他的诸侯国就会认为我赵国胆小怕事，我怎么能当这缩头乌龟呢？就这样，陈馀仗着自己在兵力上的优势，就根本不把韩信放在眼中，他想要来一个正面作战，一举消灭他们。韩信呢，早就派出了耳目来邯郸城打探消息了，听说陈馀没有采纳李左居的建议，这才松了一口气，就放心大胆地带着部队进入了井陉道，在离井陉口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到了半夜里头，韩信挑选了2000名骑兵，让他们轻装上阵，每人拿着一面汉军的红色战旗，埋伏在碧山，也就是现在石家庄鹿泉的抱犊寨，在那里是暗中观察赵国军队的动静。韩信是再三叮嘱他们，等到两军开战，咱们就会假装败退，咱们就逃跑，陈馀一定会出动全部兵马来追赶咱们，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冲进赵军的营寨，拔掉赵国军队的旗帜，竖起咱们的红色战旗。2000名骑兵离开不久，韩信就派出10000人为先头部队，就出了井陉口，渡过绵河。渡河之后，韩信命令军队背靠绵河摆开了阵势，然后说道，等到打了胜仗之后，咱们再好好的吃顿饱饭。
1: 陈馀一看到韩信的阵仗，不由得哈哈大笑，笑他战术不上道，笑他实在是没水平。背水围阵是兵家大忌，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等于布了一个死局。陈馀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可是战场上的形势却由不得他来做主。那这一战究竟鹿死谁手呢？
0: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这双方可就开战了。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可是打着打着呀，这汉军忽然是抛掉战旗，放下兵器，逃回河边的阵地了。赵军呢，果然就中了计了，他们倾巢出动，想给对手来个一锅端。这个时候，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为阵的士兵因为后头没有退路，全都豁出性命，猛烈的攻打敌军，是杀声震天呐。赵军一看这个架势，那可都吓坏了，他们打不赢，那就想返回赵国的阵营。可是扭头一看，嘿，自己的营中竟然是插满了汉军的旗帜，于是就纷纷落荒逃跑。韩信带着将士们是乘胜追击，就打了一个大胜仗。陈馀和赵王歇一看这大事不妙，赶紧向着邯郸的方向逃跑。陈馀呢，跑得慢了点儿，在临城县北边的汁水附近就被抓了。张耳派人砍了陈馀的脑袋，终于报仇雪恨。这一对老冤家的对手戏以张耳的胜利告终。赵王歇是刚刚逃到信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还没有顾上喘口气呢，就被人给抓住杀掉了。汉军营寨里就摆起了庆功宴，大伙一起庆祝。有人就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后靠山，前面临水，可这一回啊，您竟然让我们是背靠水列阵，还说打败赵军以后再饱饱的吃一顿，我们当时还不信呢。背靠水阵那是兵家大忌，还没想到竟然是打赢了，这是为什么呀？韩信哈哈一笑说，哈，这个呀也是兵书上有的打法，只是你们呀没有去注意到。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背水为阵才能把大伙的士气激发到最大的限度。 如果给自个儿留一条后路的话，打不过就想跑，那谁还会拼死一搏呀？这就是成语故事背水为阵的由来，后来呢也被称作背水一战。背水之战就是用来比喻决一死战。
1: 智者千虑，赵国谋士怎样提出万全之策？杨雷吐气，赵王张耳如何重返古城邯郸？
0: 背水一战之后，赵王歇和陈馀都难逃一死。之前给陈馀出过主意那谋士李左居又会面临怎样的遭遇呢？智者千虑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话说韩信打了胜仗就开始整顿兵马，这个时候忽然就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曾经给陈馀出主意的李左居。那这可是个人才呀，可得好好的重用。于是韩信传令下去，千万不能杀害李左居，谁要是能够活捉了这个人，赏赐千金。很快的，有人就把李左居送到韩信面前了。韩信连忙给李左居松绑，请他坐在尊位之上，谦虚的就请教说，我攻取赵国，占领邯郸，还要向北攻打燕国，向东讨伐齐国，那怎么打才能尽快成功呢？这个时候已经做了俘虏的李左居啊，也是一倔脾气，冷冷就说了，我是您手下败将，哪有资格给您出主意呢？韩信没有放弃，他就又说了这么一番话，说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士叫百里奚，他在虞国辅佐君王，可是虞国灭亡了，后来呢他去秦国辅佐秦王，却使得秦国变得强盛起来。难道说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很愚蠢，到了秦国的时候变聪明了？当然不是。这个呀，主要在于国君是不是信任他，会不会采纳他的意见。这次大战要是陈馀采纳了你的计谋，我韩信就没有机会和你这么坐着谈心了。如今呢，我是真心的向您请教，请您千万不要推辞啊。李左居见韩信态度很诚恳，也就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既然将军您这么诚恳，我呢就把我能想到的都告诉您。您打仗勇猛，这是您的长处，但是我不赞成您继续打下去。现在赵国的老百姓遭受了战乱之苦，士兵们天天打仗，疲惫不堪，这种情况啊，不适合长期作战。一旦双方僵持的时间长了，粮食耗尽了，这仗就没办法再打下去了。眼下呀，千万不能公然伐齐，否则就是用自己的短处攻击敌人的长处，注定就会失败。这韩信眼睛一亮，追问道，那我该怎么办？李左居继续说道，我觉得呀，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按兵不动。您既然攻下了赵国，就需要在邯郸建立汉军的统治，安定社会秩序，抚恤阵亡将士的遗孤，然后摆出准备进攻燕国的姿态，并派出能言善辩的人士招降燕国，同时再派出说客劝降齐国，这样就能很好地控制住赵国，安抚燕国和齐国，等汉军扎下根来，形势扭转，这个时候才是夺取天下的时刻。用兵本来就是先虚张声势，再采取实际行动，这个呀就是我给您出的点子。韩信频频点头，就听从了李左居的计策。他派遣使者出使燕国，燕国听说汉军实力强大，很快就投降了。齐国呢，听说了燕国的事，也就乖乖的归顺了刘邦的汉军。紧接着韩信派人把邯郸城的情况报告给刘邦，还附上了一个请求，那就是让张耳当赵王，以便维护赵国的稳定。刘邦也是一明白人，他知道当下再没有人比张耳更合适当赵王了，于是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韩信的请求，正式封张耳为赵王。 赵国的都城就设在

邯郸城，邯郸城恢复了生机，再次作为诸侯国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之上。韩信在井陉口背水为阵，大获全胜，成就了军事史上的神话。不过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力啊，并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三国时期马谡效仿韩信，结果是痛失街亭，全军覆没，留下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曹操手下大将徐晃也效仿韩信，结果被赵云杀的是落花流水。这个也给后人带来启示，同样的方法这次有用，下次就未必奏效了。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要随机应变，千万不能一成不变，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这才是制胜的法宝。这正是背水为阵井陉口，陈馀身败被斩头，张耳再封邯郸地，智者千虑成王侯。

0: 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咱们今天要说的成语无出其右，它出自《史记·田书列传》，原文是这样的：上召见于禹，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这个成语说的是啊，有一天刘邦召见田书、孟书等人，跟他们聊国家大事，就发现啊，这几个人才学过人，有勇有谋，忠心耿耿，于是感慨道：你瞧瞧，现如今这朝廷里头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们。古代以右为尊，无出其右，指的就是人品才学顶了天了，只能被模仿，不能被超越。成语无出其右跟邯郸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这得从头说起。话说张耳死后，他的儿子张敖当成了赵王，还娶了刘邦跟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就成了当朝皇帝的嫡亲女婿。张敖正是春风得意，这万万没有想到老岳父的偶然到访竟然改变了他的命运，还差点让他呀掉了脑袋。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公元前200年，刘邦去北边平定叛乱，路上经过赵国，就住进了邯郸赵王宫。赵王张敖一看老丈人来了，恭恭敬敬的脱去外衣，戴上套袖，亲自伺候，早上问好，晚上请安，连刘邦的饮食都是亲自检查，做得比亲儿子都到位。可刘邦呢，对自己这个女婿啊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动不动就给甩脸子，把这女婿骂了个狗血喷头，甚至连拳脚都招呼上了。那即便你是皇帝，那态度恶劣到这个程度上，那也是有点欺人太甚了。
1: 面对皇帝老丈人的坏脾气，好性子的张敖只能忍。可张敖手下的大臣们看不过眼了，他们一怒之下做出了什么样的事儿？那这件事儿又是如何引出了成语无出其右呢？
0: 赵国国相灌高、老臣赵武，这些人忠心耿耿，他们眼瞅着刘邦这么欺负自个儿家主子，一个个是忍无可忍。他们对张敖说了，秦末大乱的时候，全天下的豪杰揭竿而起，有才能的都成了王，当初的老赵王张耳那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您当了赵王，对待刘邦啊真是要多好有多好，可是这刘邦呢却对您这么粗鲁，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要不呀，我们替您杀了那老东西吧。一听说要杀皇帝，赵王张敖是连忙摇头。他说啊，当年我老爹输在陈馀手下，多亏皇帝他老人家帮忙，这才回到邯郸，又当上了赵王。要是没有皇帝的恩德呀，我们哪有今天呀？你们呀，就此打住啊，以后啊千万别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了。赵王好脾气，能忍得了刘邦，可是灌高、赵武这些人那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们呀私底下商量，赵王是个感恩图报的老实人，他不愿意背叛皇帝，可咱们是赵王的属下，就应该保护赵王不受侮辱。既然大王不同意杀刘邦，咱们呀咱自个儿干，如果事儿成了，江山归赵王所有，要是失败了啊，咱们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连累赵王。就这样，灌高组织了一支复仇者小分队，他决心要杀了刘邦，帮赵王报仇雪恨。刺杀计划究竟如何实施？刘邦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呢？
1: 大难不死，高祖刘邦如何逃离百人县城？忠肝义胆，国相灌高如何洗刷赵王冤情？
0: 转过年来，刘邦御驾亲征，平定了北部东原的叛乱，仗打完了，大部队返回长安的途中又路过赵国，刘邦准备临时住在百人县，当时的百人县城就在如今的河北龙窑县境内。灌高等人得到消息了， 就在刘邦即将下榻的地方就设了埋伏，派武士呢躲在了两道墙的夹缝当中，打算趁着刘邦休息的时候一刀杀了他。也算是刘邦命大，他来到百人县城以后，这两个眼皮子跳个不停，就随口问了一句，咱们住这个县叫什么名啊？属下回答说，百人县。刘邦心里不踏实，就说了一句，哎，百人者，迫于人也。迫于人这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被人迫害，多不吉利啊。因为刘邦眼皮子也跳，这心里也慌，总觉得不踏实，于是下令立即离开这儿。就这样，刘邦是大难不死，逃过一劫。行刺这事儿啊，没做成，按说也就过去了。可没想到后来走漏风声了，被灌高的仇人知道了，他们把这事儿啊就捅到刘邦那儿了。刘邦一听这后脊梁骨是直冒凉气呀，他气的是咬牙切齿，马上派人去邯郸城抓捕赵王张敖和灌高等人。消息传到邯郸城，当年参与行刺计划的赵武等人知道横竖那就是个死，干脆啊抹脖子自杀算了，这样还能死一痛快。灌高就挺愤怒说了，你们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当初咱们谋划这事儿，赵王张敖确实是没有参与啊，你们要是都死了，那谁替赵王洗刷冤情啊？灌高也是个忠肝义胆之士，他明白自己不能白死，他得为无辜的赵王洗刷罪名，于是他被送进了木龙囚车，跟随赵王一起被押送到了长安。刘邦抓了张敖和灌高，还在赵国发布了文告，但凡有追随赵王的臣子和属下，全都诛灭九族。这个时候，赵王张敖那十多个手下，包括孟叔、田叔等人，全都自己剃掉头发，用铁圈锁住脖子，穿上褐色的囚犯衣服，打扮成赵王的家奴，就跟着赵王到了都城。他们想用忠义之心陪着赵王去死。那么赵王张敖能不能洗刷冤情？这一趟长安之行又如何引出无出其右这个成语呢？吕后一听女婿被抓了，而且还要被杀头，就赶忙去找刘邦求情，说再怎么说赵王张敖他也是咱们的亲姑爷呀，就算是为咱们家闺女想，他也不能够刺杀陛下您呢。刘邦正在气头上，就回了这么一句，哼，要是让张敖把我杀了呀，他得了天下，后宫嫔妃多的是，难道他会考虑你闺女啊？刘邦是一心认定了张敖就是幕后黑手，命人对灌高是严刑拷打，就不信这个老头是个铁嘴钢牙。60多岁的灌高被人用鞭子是狠狠地抽打，烧红的铁条啊，把身上的皮肤烫得没一处好地儿了。但是他一口咬定这事儿那都是自个儿的主意，跟赵王张敖是一丁点的关系都没有。灌高这般铁骨铮铮，刘邦也不由得赞叹，这个灌高啊还真是一条汉子呀。可刘邦本来对这些异姓王就怀有戒心，还是不相信这女婿是清白的。正巧朝廷里的中大夫谢公跟灌高是老乡，关系还挺好，刘邦就派他呀去私底下问灌高，说这事儿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面对老朋友这番关切的询问，灌高啊也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哎，有谁不爱惜自己的父母妻儿啊？现在我们整个家族啊都因为这个事儿被判死罪，难道我就舍得用亲人的性命去撒这个谎？这事儿赵王他的确是不知情，是我们这些人私下里密谋的。
1: 灌高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这么一说，谢公终于明白了真相，赶紧报告给刘邦，张敖无罪释放。那属下干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张敖这个赵王是当不成了，被贬为宣平侯。那么灌高又落得怎样的结局呢？无出其右的成语故事又会如何发展？
0: 刘邦呢也是个爱才之人，觉得灌高那是条汉子，就打算赦免他。可是灌高却说了，我之所以活到现在，那就是为了还赵王张敖一个清白。现在赵王被释放了，我的责任呢也尽到了，但是我毕竟曾经计划谋杀皇上，即使皇上不杀我，那我也对不住自个儿的良心。说完灌高就自杀了，这个耿直的老头就这么死了。刘邦觉得很遗憾，他忽然想起啊，还有田叔、孟叔等十几个人陪着张敖一起蹲大狱，就赶紧召见了他们。这些人一开口，刘邦发现，哎呦喂，他们是才高八斗，见识非凡，于是感慨道，哎，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也就是说朝廷中的大臣们呀，没有几个能超过他们的。这就是成语无出其右的出处。刚才不是说刘邦爱才吗，他就给田叔、孟叔封官加爵，有的当上了国相，有的呢当成了郡守，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都当上了2000担俸禄的高官。那么田叔、孟叔这些人都做过哪些了不起的事情呢？他们能担得起无出其右这样的美誉吗？
1: 无出其右，国相田叔留下几多业绩，尔虞我诈汉朝天子留下几多传奇。
0: 刘邦看人的眼光的确是不错，就拿田叔来说啊，这个人呢，做事认真，做官清廉。当年在邯郸的时候，老赵王张耳就非常的欣赏他，在刘邦的提拔之下，田叔当成了汉中郡守。到汉景帝的时候，田叔当了鲁王的国相，他刚刚到任，就有100多个老百姓找他鸣冤，纷纷指责鲁王这个人呢不地道。他经常派人横征暴敛，夺取老百姓的财产。田叔抓住带头20多个老百姓，每人打50鞭子，剩下的人呢各打手心20下。田叔当着鲁王的面就训斥他们：“鲁王，那不是你们的君主吗？君主就应该爱护自己的百姓，他怎么会干出抢夺你们财产的事情呢？你们怎么敢诽谤自个儿的君王啊？”这一幕啊，让鲁王臊的是脸通红，他从自个儿的府中拿出钱来，让田叔还给老百姓。田叔却说呀，您自个儿做了坏事，却让我这个国相来当好人，这事儿我可不干，您呐，还是自个儿去吧。于是鲁王亲自登门道歉，把抢夺来这些财物全都还给了老百姓。这样一来，鲁王的威望可就有了好转。这个鲁王还喜欢打猎，田叔就经常陪他一块儿去。每次去的时候啊，鲁王都让田叔到房间里休息，可是田叔每次都是坐在露天地里边等鲁王。鲁王问他为什么，田叔说了，您风吹日晒的打猎，那我怎么能一个人在房间里乘凉休息啊？鲁王是个聪明人，他很快的就明白了田叔的意思，就再也不大规模外出打猎了。几年之后，田叔去世了，鲁王送来100斤黄金来祭奠田叔。田叔的小儿子是说什么都不接受，他对鲁王说，我是不能因为这100斤损害了先父的名声。当然这些个都是后话，说明刘邦识人那还真是很有一套。咱把目光转回邯郸城，赵王张敖被贬为宣平侯，从此就搬离了邯郸赵王宫。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那邯郸赵王宫当中，一个女孩的悲剧才刚刚开始。这个女孩就是张敖跟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长得是非常漂亮又知书达理的。在她10来岁的时候，吕后做主把她嫁给了汉惠帝刘盈，史称孝惠皇后。按辈分啊，汉惠帝刘盈是鲁元公主的亲弟弟，那张嫣应该管刘盈叫舅舅。这舅舅跟外甥女儿之间的婚姻是有违人伦，实在是一场悲剧。汉惠帝刘盈也无法接受，鲁元公主也不愿意把自己亲生的闺女嫁给自己的弟弟， 但是吕后一意孤行，硬是逼着汉惠帝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虽说两个人结了婚，可这婚姻呢，原本就是一桩荒唐事儿。汉惠帝刘盈这心里头也憋屈，所以呢，这场婚姻也是有名无实。后来汉惠帝在23岁的时候驾崩了，孝惠皇后那就成寡妇了。这一年，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才14岁。等到吕后死了，汉文帝刘恒继位，他也同情这个可怜的孝惠皇后，于是把她安置在北苑宫殿。就这样，张嫣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地生活了十几年，36岁就去世了。据说宫人在给她检查身体的时候，竟然发现她还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大姑娘。这事儿在民间传开，老百姓们啊都联系她，把她奉为花神，立庙祭祀。咱们再来说说赵国。赵国经历张耳、张敖两代赵王，就此凋敝。回想当年啊，刘邦曾经杀了一匹白马，跟群臣盟誓，他说：“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不姓刘的诸侯王，大家有义务啊一起讨伐他。这次的行刺事件无疑就是一个绝好的借口，让刘邦又解决了一个异姓诸侯王的问题。成语中的故事过去多年了，无出其右的历史依然在民间流传，无出其右的人物依然是后人学习的典范。这正是赵王张敖老实人，遭受侮辱愤家臣，一环二报三点赤，无出其右，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七七不可出自史记《张丞相列传》。七七啊，指的就是口吃，形容说话结结巴巴的，就着急的时候就说不出话。这不可就是说不赞成不认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周昌，他曾经对汉高祖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七七知其不可。这意思就是说我说话口吃啊，不懂得表达，但我认为这事情绝不能这么办。后来七七不可就用来表示坚决反对。周昌极力反对的事儿到底是什么，那咱们下边就慢慢说来。话说刘邦的倒霉女婿张敖降了官职，堂堂的赵王成了宣平侯，他只好是一步三回头的离开邯郸。他前脚刚走，后脚啊就有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穿着华贵的衣裳，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就来到了邯郸的赵王宫殿。这个小男孩正是刘邦的三儿子新上任的赵王刘如意。从前刘邦当汉王的时候啊，曾经在山东遇到一个美人，她就是戚夫人。刘邦很宠爱戚夫人，他们俩呢是郎情妾意，感情好，后来就有了一大胖小。刘邦给孩子取名叫如意，那估计是希望这孩子事事如意。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越来越觉得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这性子太弱，不像自个儿，反倒是刘如意更对他心思。于是刘邦经常跟身边的人就说，这如意像我。后来张敖的事情出了，这人也走了，刘邦就把赵国这片肥得流油的土地赏给了刘如意，同时封他为赵王，让他搬进了邯郸的赵王宫。
1: 放眼看看天底下，哪个当娘的也得为自个儿的儿子做打算。戚夫人年轻漂亮，能歌善舞，是后宫里当红的人物。她经常在刘邦的枕头边上吹风，想让刘邦废掉太子刘盈，把位子腾给刘如意。时间长了，刘邦真动了废太子的念头。那对于这件事情，大臣们又会怎么看呢？这事儿又怎样引出了七七不可的成语呢？
0: 刘邦趁着上朝的时候把换太子这想法这么一说啊，很多大臣都表示反对，可是刘邦根本就不听劝。这个时候汾阴侯周昌就站出来投了反对票。周昌跟刘邦那是老乡，早在刘邦起兵的时候就跟随左右，两个人那算是铁哥们了。刘邦当上皇帝以后，周昌也成了御史大夫，封为汾阴侯。周昌这个人性子直，说话也冲，别人不敢说的话那他敢说，别人不敢做的事儿呢他也敢做，就连当时的丞相萧何、曹参等人都有点怕他。有一回周昌来见刘邦，就正好碰上刘邦和戚夫人搂搂抱抱的。周昌一看，哎，非礼勿视啊，扭头就走。刘邦瞧见他人来了，就推开戚夫人就追出去。刘邦扯住周昌，那股子不着调的劲儿就上来了啊，他把人周昌啊拖到地上，骑到人脖子上，弄得周昌是哭笑不得。刘邦闹得正欢呢，突然就正经起来了。他问了周昌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啊？”周昌被刘邦卡着脖子呢，但是啊还是很倔强的仰起头就回答说：“我呀，看您就是一流氓，跟夏桀、商纣那样的亡国君主没啥两样。”这话说的可是够难听吧？可是刘邦听了一点没生气，反而是哈哈大笑。他知道也就是周昌敢这样对自个儿说话，对周昌的信任就更多了几分。这一次呢，刘邦想改立刘如意为太子，这话说出来了，就连周昌都不支持。这刘邦心里还真是有点别扭，就想着凭咱俩这关系，你还真能拆我的台是吧？他开口就问周昌：“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换太子啊？”这个周昌啊，人品相貌都不错，就是有一个口吃的毛病，就是说话结巴。这一着急啊，他那结巴劲儿就更厉害了，说臣口不能言， 然臣戚戚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戚戚不奉诏。周昌是磕磕巴巴就认死理儿，再加上满朝大臣都反对，这刘邦瞪着眼睛就说不出话来，就只好把这事儿啊先撂下了。这正是成语戚戚不可的出处。说到这个词儿啊，很多人还会想到另外一个成语戚戚爱爱。这个戚戚啊，指的就是口吃的人说话的时候发出那气流声。爱爱呢，指的是三国时期一位大将邓艾。这个人他也有口吃的毛病，每次说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都说成啊啊爱爱，后来人们就干脆用戚戚爱爱来形容说话结结巴巴的样子。好，咱们呀言归正传，接着说故事。这刘邦跟大臣议论废太子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正躲在旁边这房间里边偷听呢。这女人究竟是谁呀？这后面的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
1: 戚戚不可，周昌耿直不阿，如何成就美名？念念不忘，刘邦临终托孤，为何留下遗憾？
0: 大殿议政，隔墙有耳，躲在一边偷听的女人就是吕后。等到退朝之后，吕后来到周昌跟前就行了一个大礼，感激地说，要不是您据理力争的话，我儿子可就被废了，我们娘俩呀在这儿多谢您了。吕后知道有人帮了自己，也知道刘邦更换太子心意已决，这个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不想着坐以待毙，就赶紧去找张良，想让张良帮着出个主意。后来张良为太子刘盈请来四位德高望重的隐士，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多年之前刘邦多次请他们出山相助，可这四个老头架子挺大，说什么都不答应。现如今呢，他们竟然出来辅佐太子刘盈，这个局面让刘邦瞬间就没了脾气了，就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换太子这事儿是过去了，吕后跟戚夫人和刘如意这账可不算完。从那以后，刘邦的身子骨是一天比一天差，他对后宫女人明争暗斗那点事儿倒是心知肚明，就担心自己死后赵王刘如意得受委屈。大臣赵尧看透了刘邦的心思，就给他出一主意，就是要找一个地位高实力强的国相辅佐赵王刘如意。刘邦点了点头，这主意是不错，可是谁能担此大任呢？赵尧说，除了御史大夫周昌，别人谁都不行。周昌性格耿直，为人清廉，从吕后到太子再到满朝文武，人人对他都是敬畏三分，只有他才能担此重任。刘邦赶紧找来周昌，对他说，老伙计啊，有件事可要麻烦你啊，无论如何你也得答应。周昌有点纳闷，说这皇帝怎么改性子了，说话居然这么正经啊。他连忙就问道，陛下找我有什么事儿？刘邦说，我想让你去邯郸当国相，辅佐赵王刘如意。我知道这算是给你降职了，也委屈你了，但是我实在是放心不下赵王，再三考虑啊，除了你之外其他人谁也不行，我当皇帝也有万不得已的时候啊，你呀，就算是为了我也勉为其难走一遭吧。周昌看着刘邦是一脸的诚恳，实在是不忍心拒绝，就这样周昌前往邯郸，担任了赵王刘如意的国相。这位戚戚不可的耿直大臣能不能保那赵王刘如意一世的平安呢？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了，吕后的儿子刘盈当上了皇帝，史称汉惠帝，吕后也当上了皇太后。这个时候新上任的皇太后就记起了戚夫人和赵王刘如意的仇， 他开始了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当时赵王远在邯郸，可戚夫人就在长安。吕太后派人把戚夫人的头发剪秃了，给她戴上镣铐，穿上囚犯的衣服，派她呀去干舂米的杂活。那个时候皇宫当中啊，有一处像监狱一样的院子，这里边关的呀都是犯过罪的妃嫔和宫女，根据他们原来的身份地位和过失的轻重分为三等。第一等是犯小错的犯人，主要做一些轻巧的细活，比如说编织、缝纫、绣花这一类。第二等犯人的错误呢不大不小，这样的人就要承担稍微重一点的活，像洒扫、打水、洗衣、挑菜等等。第三等就是过失较重的犯人，主要承担劈柴、和泥、舂米这一类重活。那戚夫人过去那是刘邦身边的大红人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如今却成了阶下囚，他干的也是最重的杂活，那滋味你想能好受吗？他经常啊是一边舂米就一边念叨，哎，我是赵王的亲妈，如今却成了囚犯奴隶，从早到晚在这儿舂米啊，说不定哪天就得死，我儿子身在千里之外，谁能告诉他我的遭遇呀？这事儿传到吕太后的耳边了，她大发雷霆啊，说哼，这个贱女人还想儿子来救命啊，哼，我呀连你儿子一块杀了。吕后说干就干，立刻派使臣去邯郸传赵王刘如意回长安。
1: 刘如意身边的周昌最明白，吕后召见凶多吉少，他就推说赵王身体不好，不能出门。吕后前前后后派了三次使臣，都被周昌挡了回去。赵王刘如意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吕后又想出什么毒计来对付他呢？
0: 吕后派出去的人吃了好几次的闭门羹，就早已经气得怒火中烧了，心说好你个周昌啊，当年我是感激你，你保住了我儿子的皇位，可如今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真的不晓得老娘的厉害啊，你周昌不就是想保着刘如意吗？行，我直接把你召回京城，那看谁还保护他。周昌不能抗旨不遵呢，他只好离开邯郸回到长安。周昌前脚刚走，吕后后脚又派使者召赵王刘如意进京，这回呢他只好离开邯郸就来到京城。刘如意正在路上是心惊胆战，同父异母的哥哥汉惠帝刘盈提前一天出了长安，亲自到坝上迎接他。原来心地善良的汉惠帝刘盈知道母亲想要加害弟弟，这心里头是非常的难受，他打算亲自出马保护刘如意。他把弟弟接到皇宫，两个人是一天到晚形影不离，这吕后就根本没有机会下手。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早上汉惠帝啊想要出去打猎，赵王刘如意还睡懒觉呢，当哥哥的心疼弟弟就没叫醒他，自己一个人就出门了。吕后这一下可算是逮着机会了，汉惠帝一走他就派人拿毒酒灌进刘如意嘴里。汉惠帝打猎回来，弟弟早已经是中毒身亡。这一年赵王刘如意年仅15岁。赵王刘如意死后，汉惠帝刘盈是伤心不已，可是邯郸城那边也不能没有赵王啊，于是封弟弟刘友为赵王。新赵王也没干几天工作就被吕后又给害死了。后来汉惠帝呢封另外一个弟弟刘辉当了赵王，结果这个弟弟也被吕太后逼得自杀了。后来吕太后把持朝政，把自己的侄子吕禄封为赵王。就这样古城邯郸走马灯似的迎来送往了刘邦的三个儿子刘如意、刘友和刘辉，这一个一个啊都没有得到善终。
1: 心狠手辣，吕太后如何实施复仇计划？ 惨不忍睹，戚夫人如何深陷水深火热。
0: 吕后毒死刘如意还不算，还把更狠的招数对准了戚夫人。他派人把戚夫人的手脚都砍下来，挖去双眼，割掉双耳，还割了他的舌头，弄哑了他的嗓子。就这样，原本貌美如花的戚夫人就成了一个看不见听不见说不出话的丑八怪怪物，而且还被扔到厕所里头。吕后对自个儿的杰作很满意，给戚夫人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人质，意思就是说呀，像猪一样的人，还派人请汉惠帝一块来参观。汉惠帝看到这么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就吓了一跳啊，连忙问母亲这是一什么呀。当他得知眼前这个怪物竟然是弟弟赵王刘如意的亲生母亲，父王最宠爱的戚夫人的时候，他是大吃一惊啊，回去以后大哭一场，生了疾病一年多都没有缓过来。后来汉惠帝对母亲说，这种事儿啊，实在不是人干的，我作为您的儿子也没有脸再去治理天下。言下之意啊，就是要把朝政交给吕后，自个儿申请提前退休了。从此之后，汉惠帝就泡在酒杯里头，他就不再过问政务了，他自个儿折腾自个儿的身体，七年之后就病死了。回过头咱们再说周昌，当初他力劝刘邦不要废太子，留下了七七不可的成语，现如今吕后当权，他又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话说赵王刘如意死后，周昌觉得呀，自个儿实在是愧对刘邦临终前的嘱托，就推说自己身体不好，辞了官职，就再也不上朝拜见吕后了。三年之后，周昌郁郁而终。这正是七七不可争皇位，赵王如意惹是非，向来帝王多子嗣，相煎何及报慢慢。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

0: 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 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两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两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10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 不吃什么。

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的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

0: 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这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挑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 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儿，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6: 今年60岁。
0: 嗯。
6: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6: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6: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6: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
6: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
6: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
6: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6: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6: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6: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6: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6: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
6: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
6: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
6: 对呀，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6: 一个月犯的呀1-2次。
0: 嗯。
6: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6: 还直冒冷汗。
0: 嗯。
6: 就得马上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
0: 啊，
6: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6: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
6: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
6: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6: 睡睡就醒了呀。
0: 哎。
6: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0: 啊，
6: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6: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6: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6: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多少度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6: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6: 你看我现在啊，胡家老高，我要1年了
0: 啊，
6: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6: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0: 嗯，
6: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6: 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0: 嗯，
6: 但是没有办法啊。
0: 嗯，
6: 上话都得坚持啊。
0: 嗯，
6: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啊，太好了。
6: 嗯。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比以前。
6: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

0: 尿病。
1: 哦，
0: 最早以前我都是那个二甲死亡过，驾驶舱的。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啊。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1: 哦，
0: 甚至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这样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
0: 嗯，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哑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建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活佛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1: 啊，
0: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
1: 嗯，
0: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1: 嗯，
0: 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1: 嗯，
0: 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呢？哎，
1: 啊，
0: 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啊，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啊！
1: 嗯，
0: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
1: 嗯，
0: 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建老高也把它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建老高，
0: 哎，
1: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建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踝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这个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药，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家老高一走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的变小了，
1: 嗯
0: 啊，
1: 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1: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胡一堂。

0: 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
2: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啊、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2: 行，胡老，
1: 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2: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2: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1: 哦、
2: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1: 嗯、
2: 肿的特别
1: 厉
2: 害，
1: 嗯，
2: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
1: 嗯、
2: 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
1: 嗯、
2: 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2: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1: 啊、
2: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儿去的。
1: 嗯，
2: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1: 啊！
2: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2: 完了还有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1: 嗯、
2: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1: 啊啊啊！
2: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
1: 啊，
2: 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1: 嗯。
2: 你说这10多年呐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
1: 啊、
2: 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
1: 啊、
2: 就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1: 嗯、
2: 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2: 哎呀、
1: 啊、
2: 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2: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
1: 嗯，
2: 他也干不了、
1: 啊、
2: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1: 啊、
2: 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1: 就是、
2: 他眼睛还不好、
1: 啊、
2: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2: 看啥都看不清楚、
1: 啊、
2: 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1: 啊、
2: 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
1: 啊、
2: 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
1: 嗯、
2: 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2: 可不呗，这
1: 不
2: 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
1: 嗯、
2: 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2: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1: 啊、
2: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2: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
1: 啊、
2: 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1: 啊
2: 啊啊。哎呀，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
1: 啊、
2: 得个十万八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2: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十万八万来，这真是、
1: 就是、
2: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两三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2: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
2: 嗯，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
1: 嗯、
2: 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这讲座、
1: 嗯、
2: 说不少人吧、
1: 啊、
2: 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两天、
1: 哎、
2: 就定的这胡家老高、哎、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
1: 啊、
2: 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一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
1: 嗯、
2: 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2: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2: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1: 嗯、
2: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
1: 嗯、
2: 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
1: 嗯、
2: 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啊啊
2: 胡老二十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 嗯，
2: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2: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
1: 啊，
2: 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
1: 啊、
2: 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
1: 啊、
2: 快200斤了。
1: 哦哦哦哦
2: 啊，这回好了。这吃着咱这胡家老高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
1: 嗯，
2: 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嗯、
2: 对呀、啊、这四五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
1: 嗯、啊啊啊
2: 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高都已经一年半多了、
1: 嗯、
2: 这效果更好、
1: 嗯、
2: 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
1: 啊、
2: 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
1: 嗯、
2: 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哦哦，
2: 可好
1: 了。
2: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
1: 嗯、
2: 走道也行了、
1: 啊、
2: 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
1: 嗯、
2: 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嗯、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2: 眼睛看着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
1: 哎、
2: 好多了。
1: 哎，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2: 是是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
1: 嗯、
2: 吃东西吧、
1: 嗯
2: 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
1: 啊啊、
2: 晚上睡得也踏实、
1: 嗯、
2: 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
1: 嗯、
2: 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你看这种精神多好、啊
2: 嗯、一点都不一样、
1: 啊、
2: 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啊、
1: 这
2: 老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
2: 嗯
1: 啊，
2: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
2: 嗯、
1: 咱们应当、
2: 嗯、
1: 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 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
2: 嗯、
1: 太好了，老朋友。
2: 是，谢谢您了。

0: 呼啦，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呼家老糕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嗯，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呼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
0: 再
1: 会。
0: 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
1: 朋友，
3: 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嗯、
3: 是您的胡家老糕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3: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3: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3: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糕，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3: 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糕。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3: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糕了。
1: 哦，这
3: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哎，
3: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
1: 嗯、
3: 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
1: 啊。
3: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了。
1: 吃
3: 到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3: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
1: 了，
3: 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啊，
1: 嗯，
3: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
1: 啊、
3: 是吧？啊，
1: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1: 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3: 胡老师，
1: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20来天了， 都调理的差不多了，他正常了。
1: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3: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
1: 是它个变化多大呀？
3: 了、
1: 啊，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3: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3: 我这个大便瓦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3: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3: 这个转变啊、
1: 嗯，
3: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3: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3: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打起眼来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3: 啊，
1: 对
3: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3: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
3: 的，
1: 老朋友，姐姐，
3: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3: 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3: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

0: 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

0: 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七十七载山河锦绣，七十七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健康同行。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燕赵岐黄化国庆。在这美好的假日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聆听老中医谈养生，品味厨房里的中草药，走进记忆良方，感受燕赵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一个健康祥和充满文化韵味的国庆假期。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化安康。
6: 老中医谈养生，带您顺应秋时，调养身心，让健康伴随美好假期。
5: 厨房里的中草药，从寻常食材中发现养生智慧，让家的味道更有温度。
6: 记医良方，走进燕赵名医，了解河北道地药材，感受岐黄文化，薪火相传。
5: 从扁鹊故里到安国药都，从本草药香到医者仁心，河北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6: 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
5: 燕赵岐黄化国庆，
6: 礼赞盛世中国，
5: 共话健康生活，
6: 国泰民安，幸福万家。

0: 厨房里的中草药。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白豆蔻这个食材。杜牧在《赠别》一诗中写道：频频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这首诗形容的是十三四岁的少女，而诗中的豆蔻就是白豆蔻。爱做菜的人可能对白豆蔻一点也不陌生，它是厨房中常见的调味料，在配制卤汤或炖肉做咖喱时，白豆蔻是必不可少的调味料。白豆蔻药食两用，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材，不但可以治疗很多疾病，还能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饮酒的人食用白豆蔻可以起到解酒的作用，有口臭的患者将白豆蔻放到嘴里嚼，可以驱除口中的异味。白豆蔻经常跟砂仁一起搭配使用，起到理气健脾的作用，同时还有镇静安神的功效。在成年人眼中，两岁的孩子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但相传有一个两岁的小女孩用白豆蔻治好了自己的病，这是怎么回事呢？从前啊，有一位郎中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刚满两岁的女儿怎么也不肯吃东西。普通人遇到这种事肯定去找郎中，可是郎中遇到这种事儿得自己想办法解决。郎中知道女儿是消化不良，需要一些助消化理气和中的药，他煎煮好汤药对女儿是又哄又劝，可是女儿坚决不肯服用，不吃药病怎么好呢？郎中反复相劝，但女儿就是不肯依从，郎中被逼急了，强行给女儿灌了几口药，女儿不仅哇哇大哭，还出现了咳嗽、频频呕吐的症状。这下把郎中的妻子也惹急了，她对郎中是一顿臭骂。郎中感到无奈，觉得头发都要愁白了。郎中感叹，自己行医多年，最棘手的竟然是自己女儿的病。正当束手无策之际，他看见女儿跑到药柜周围玩，他东瞅瞅西望望，禁不住好奇地去抓药柜里的药材。只见女儿抓了几颗白豆蔻在鼻子下嗅了嗅，又放到嘴里尝了尝。郎中看到这种情景，突然眼前一亮，快步走过去说，这个叫白豆蔻，是不是很香啊？女儿看着郎中点头认同了郎中的说法。郎中知道机会来了，说，父亲煎煮给你吃好吗？女儿抬头望着父亲问，苦不苦呢？郎中开导说，不仅不苦，而且能治病。女儿答应了。郎中将白豆蔻煎汤端给女儿，她尝了尝，最后慢慢喝了下去。随后几次女儿不再抗拒，又服了几次药，病情明显好转，女儿终于开始进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白豆蔻有芳香之气，有开胃消食的功效。郎中见女儿喜欢白豆蔻，便因势利导，让女儿服用白豆蔻汤，果然治好了她的病。见此情形，郎中的妻子也十分高兴，有些得意地说，咱家孩子两岁就会找药给自己治病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郎中也觉得女儿是一块学医的好材料。在郎中的教导下，女儿长大后成了当地有名的女郎中。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

0: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气聪明汤。李东垣这个人很多略懂中医的朋友都知道，生活在金元时期是脾胃大家，也是脾胃学派的创始人，非常擅长治疗脾胃疾病。李东垣啊，把自己的毕生经验写成了一本书，名字起得也很直白，就叫脾胃论。 书中记载的很多方子，比如补中益气汤、生阳益气汤等等，都是从脾胃论治的。今天说的这个益气聪明汤也不例外。首先，益气，益的是哪里的气呢？益的是脾胃之气。其次，聪明这两个字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啊，夸一个人头脑灵光、思维敏捷，就会说这个人很聪明。 那么古人是如何理解聪明两个字的呢？在古代，聪和明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含义。我们看聪这个字，左边有一个耳朵，把外界的信息汇总到耳边，所以聪代表听力好。明是什么意思呢？身体的哪一个部位最明朗、最明亮？当然是眼睛，所以明代表视力好。 益气聪明合在一起，就是说一个人脾胃好了，就能耳聪目明。这个方子收录在《东垣释效方》中，原文是这么说的：益气聪明汤治饮食不节，劳逸形体，脾胃不足得内障耳鸣，或多年目昏暗，视物不能。此药能令目广大，久服无内外障， 耳鸣耳聋之患，又令精神过倍、元气自溢、身轻体健、耳目聪明。也就是说啊，这益气聪明汤既能治耳朵，又能治眼睛，听上去似乎有点不太靠谱。眼睛和耳朵有问题了，自古以来主流的治法都是从肝肾入手，李东垣啊偏偏从脾胃入手。虽说是独辟蹊径， 却也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在《黄帝内经·素问·郁积真藏论》里就有这样一句话，叫脾不急则令人九窍不通。九窍指的是身体的九个孔窍，包括嘴巴、耳朵、鼻子、眼睛以及前后二阴。大家看，在这九个孔窍当中，头面部就占了七个。在《黄帝内经》中又说了，
1: 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也就是说头面部的这七个孔窍是最需要清阳之气的。清阳要升上去，浊阴要降下来，必须要经过脾胃这个枢纽。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嘛。脾虚了以后，清阳升不上去，浊阴也降不下来，完全反过来了，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 清阳在下面，浊阴在上面，脑袋上的孔窍得不到清阳的濡养，反而被浊阴所扰，它就要出问题了，就会不通畅。首先是眼睛，打个比方，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看到玻璃窗总是蒙着一层水雾，即便是把脸贴到上面，外面的世界也不能够看得很清楚。到了更冷的三九天，还会结上冰花。 水雾也好，冰花也罢，都可以看作是身体里的浊阴。浊阴蒙在眼睛上，看东西就会模模糊糊。其次是耳朵，浊阴塞在耳窍里，就像是一个空瓶子，灌了半瓶水进去。走在路上的时候，瓶子里的水摇摇晃晃，瓶水相撞，是不是就会发出声响？这就是耳鸣。这种耳鸣声音不大， 劳累之后会加重，严重的还会耳聋。有人说了，那把浊阴降下去不就好了？浊阴降下去了，眼睛就明亮了，耳朵也清静了。有时候啊，人的这个脾胃很虚弱，这个浊阴就老往上跑，就像冬天的窗玻璃一样，擦是擦不干净的。只有等到太阳出来了，这些水雾啊、冰花啊，才能被彻底蒸发掉。 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脾胃培补起来，把清阳升上去。 这个时候就要稍微用点降浊的药物，立马窗明几净。而益气聪明汤的思路就是补脾益气，生清降浊。这个益气聪明汤的组方是这样：黄芪15克，甘草15克，人参或者党参15克，生麻9克，葛根9克，蔓荆子 4.5 克，白芍3克，黄柏3克，水煎服。这个方子现在也被制成了中成药，叫益气聪明丸。方中的人参、黄芪、甘草主要是补脾胃，填补脾气的空虚。剩下的几味药材兵分两路，一路生清，一路降浊。葛根、生麻、蔓荆子负责把脾胃的清阳之气往上升，葛根能把颈椎这一带打通，打通以后再鼓舞清阳之气往上升，从脾胃一直升到头面上去。这样一来，不仅颈椎得到濡养，颈椎病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头晕、恶心、视物模糊等等都能解决。另外，生麻也是让能量往上升的一味药，蔓荆子它是种子药，药书上说诸子结降。通常来讲，种子的药性是往下走的，但这个蔓荆子不一样，它的药性是往上走的，能够把清阳之气带到头面上去。芍药和黄柏负责把头面上的浊阴往下降，黄柏清热燥湿，白芍利水。好多人以为白芍能补血、能缓急、能止痛，但是不知道它还能利水。这就是中医大家李东垣的益气聪明汤。脾虚导致的耳鸣可以用这个方子，脾虚导致的近视情况不是很严重的，也可以试试用这个方子来调理。它能令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身体一周气流自然，耳聪目明。如果大家没有时间熬汤药，也可以直接买中成药益气聪明丸。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济医良方，我们今天说到了河北的中医名家李东垣。
1: 李东垣在4年的学习中医之后，他的父亲通过自己的关系让他进纳德官。大概在30多岁的时候，李东垣按照金朝的制度向官府交了个钱，买了个官位，做了济源，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南境内的一个税务官，当上了公务员。在此期间，流行一种俗称大头天行的疾病，是一种以头面红肿、咽喉不利为主症的传染病。当时的医生查遍了医书，也找不到古人对此病的论述，多用泻剂治疗，但均不获效。而一泻再泻，往往使得病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尽管这样，医生们并不认为是误治之过，病人家属们对此也无异议，唯有李东垣觉得病人死得冤枉，于是他废寝忘食地研究本病，从症状到病因反复探讨。他废寝忘食，像顺着河水去找水源一样，探求病变的现象与根源，终于制定出方剂，给病人服食后见到了收效。于是李东垣就特意地把它刻在了木牌上，悬挂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而采用了这种方药的人没有不见效的，有人还将这张方子刻在了石碑上，以便流传更广。当时人们都以为是神仙留下来的神方，李东垣也就有了神医之名。此后不久，李东垣为了躲避元军侵扰，弃官迁居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在汴梁期间，他常为公卿大夫诊治疾病，疗效非常显著，名声为之大振。从中原北返之后，寄居在鲁北东平聊城一带，以医为业达6年的时间。公元1243年， 李东垣离开了山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真定。而这个时候，李东垣已经62岁了。家乡的土地早已荒芜，当年熟识的那些人剩下的也不多了，一片凄凉景象。刚回到家乡的李东垣比较疲惫，文献中记载他淡衣蒲团，换铜烫酒，看万里水萧染旧。实际上我们更宁愿相信这是李东垣所向往的生活，是他的梦想，因为他没有多少时间了。从李东垣回到家乡到他去世的这8年中，他做了大量的事情。第一，他治疗了大量的患者。从有时间记载的医案中的编年来看，在东垣释效方中，几乎全部的医案都是出自这个时期。第二，他整理了自己的理论和经验，将已经写过的内外伤变惑论重新整理成书。其他的如脾胃论、蓝氏秘藏、活法机要、医学发明等书的大部分内容也都整理了出来。第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传授学问，他开始着手物色自己的传人，将学问传播下去。传授学问是一个最难以完成的工作，因为好的弟子是可遇不可求的。王浩古在跟随李东垣学习的时候，李东垣的很多思想还没有完全的形成，因此在此时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传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去哪里去寻找呢？李东垣把自己的想法和朋友周德富说了。巧得很，仿佛是上天已经安排好了似的。周德富说，我知道这么个人，就是莲台的罗天义呀。他这个人性情敦厚，为人简朴，曾经痛恨自己所学的水平不够，有志于继续学习。正所谓君欲传道，斯人其可也。李东垣很高兴，于是就让周德富安排罗天义来见见面。罗天义是个穷苦人家的青年，人品非常的好，为了见面写了封信，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李东垣的敬仰和想拜师的心情。而这封信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罗天义后来写的书《卫生保健》的序中全文收录了，只有几个字脱落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拿来一看。但是没有料到的是，见面的时候李东垣在看到信之后没有说什么，只是问了罗天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汝来学觅前医乎？学传道医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想来学挣钱的医生呢，还是想学个传播医道的医生呢？这个问题问得很有趣，不知道如果各位的导师如此问你，你会怎么回答呢？因为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您要是回答说挣钱的那个，估计就没戏了。您要是选择想学传道的，则很容易被认为是说大话。而罗天义同学虽然憨厚，但脑子还是蛮快的，他立刻回答一传道耳，真是聪明的回答。罗天义老婆孩子都有了，拖家带口的，如果说不赚钱仅仅是为了传道，谁信呢？所以罗天义说了个一传道，说明养家糊口还是要的，但是您的学问的传播差不了您的。真是个聪明的学生啊。李东垣听了之后非常满意，当即决定收下了这个学生。入学的条件还很优惠，食宿全部由老师李东垣负责。有这种好事吗？当然有，因为李东垣看中了罗天义的人品，知道他的家里很贫穷，为了让他能够放心的学习，就提供了助学金。不但有助学金，还有奖学金。在罗天义跟随李东垣学习了3年的时候，李东垣看到这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为了奖励罗天义能够如此坚定地坚持学习，李东垣拿出了白金20两放在桌子上，然后把罗天义叫来， 对他说，
3: 我知道你的家里的生活比较困难，怕你动摇了学习医学的信心，半途而废。现在这些钱给你，拿回家去养活老婆孩子吧。罗天意一听吓了一跳，哪有这样的老师啊，自己不交学费也就罢了，还白吃白住，然后还要给钱。于是罗天意连忙极力推辞。李东垣斩钉截铁地说了句非常有名的话，吾大者不息，何令乎戏，汝勿复辞。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比这点钱更贵重的学问我都给了你了，还在乎这点小钱吗？你就不要再推辞了。这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老师和学生的佳话。不同寻常的老师遇到了不同寻常的学生，在李东垣的资助下，罗天意认真刻苦地跟随老师学习了八年，直到李东垣去世，尽得其传。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6: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7: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8: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修身养性，会生活。
1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谈养生。
12: 柿子是我国的特产，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人看来，色胜金衣、甘于玉液的柿子有着怎样的食疗作用？又有哪些食用禁忌呢？
13: 中医认为呢，

0: 柿子呢味甘涩性寒，所以它有清热去燥、润肺化痰、软坚散结和止渴生津的功效。有的时候呢它还能治疗痢疾，还能止血。据《本草纲目》记载，李时珍认为柿子呢是能够入肺脾血分的佳果，它味甘而气平，性涩而能收，所有健脾涩肠止血之功。清代著名的医学家王世雄在所传的《随溪居饮食谱》中说，鲜柿甘寒，能够养肺胃之阴，适用于那些火燥津枯之体，而干柿子呢甘平，能够健脾补胃，润肠润肺涩肠，能够止血而充饥，同时还能治疗一些肝症，治痔疮，还能治反胃。柿子上面那个小把手呢叫做柿蒂，这可是一味常用的中药，它有降逆和止呕的作用，能够治疗多种原因或者是不明原因导致的这种恶逆、恶心还有呕吐。一般呢我们把柿蒂研成细末，让这种呕吐的病人吞服，效果最好。柿蒂呢对百日咳，就咳个没完，还有那种夜尿症呢也有比较好的治疗作用，原因就在于它有强烈的这种收涩的作用。正常的柿子饼上呢有一层白白的东西，类似白面，那个东西叫柿子霜啊。柿霜呢是晒制柿饼的时候随着果肉的水分蒸发而渗出的一种含糖分的凝结物，它的颜色淡黄或者白色，单把这种白色粉末刮下来吃呢，它本身就有很好的润燥和化痰还有止渴的作用，能够治疗这种肺热燥咳。现在呢市场上有一些不良的人呢用一些石灰粉或面粉来假冒柿子霜，所以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那些一抖就掉的那种柿子霜呢绝对不能买。
1: 柿子虽好也不能多吃，更不能空腹吃。养生秘籍接下来就说说吃柿子的禁忌。
0: 生的柿子本身性寒，所以那些脾胃虚弱老拉肚子的人，或者大便不成形的人，体弱多病的人，还有产后或者是外感风寒风热发烧的人都不能吃柿子。另外呢柿子的生柿子呢味道酸涩，它有比较强烈的收敛作用，所以吃得过猛或吃得过量会导致口中发涩、舌头发麻、大便干燥。柿子里边还有一种叫单宁酸，它和胃里面的铁结合起来呢会阻碍人对铁的吸收，所以呢缺铁性的贫血症的患者不适合吃柿子，而且吃柿子以后呢绝对忌讳去喝白酒或者喝热汤。大家都听说过吃柿子呢会导致结石，这是因为呢柿子里面含有很多鞣酸啊，还有单宁还有果胶，这些物质呢遇到胃酸呢就会凝成一种硬块，沉淀呢留在胃中形成一种结石，这种都能摸出来啊，服人能摸出来。而且呢这种结石会愈结愈牢，不容易粉碎，这种石头呢长期留在胃里面会伤害到胃黏膜，引起充血、水肿、糜烂、溃疡，严重的还会导致胃穿孔。所以呢要注意不要吃那些没有成熟的柿子啊，因为呢这种导致胃结石的鞣酸在未成熟的柿子里面含量最高，一般在四分之一啊，而熟透了的柿子呢一般的含量降低到1%。另外呢我教给大家几个给柿子去涩的小方法啊。一般呢我们把生的柿子呢放在一个陶瓷盆里面啊，一般呢喷点白酒，喷两三次，一般三四天以后呢它的涩味呢就可以清除大半。另外呢我们将涩的柿子和那些熟的苹果和梨等水果放在一起啊，然后把它密闭，大概这么放上3到7天呢也能把它涩味消除啊。还有方法就是把新的柿子泡在这种50度左右的水中啊，这时候呢一天一夜也能把它涩味去掉啊。好了，有关柿子的话题呢今天就说到这儿。
2: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今天啊我们来说说中药白芷。说到中药白芷，是常用的中药材，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植物白。

白芷和杭白芷的根，产于河南长葛，禹县者习惯称禹白芷，产于河北安国的习惯称齐白芷，产于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的习惯称杭白芷和川白芷。白芷是深根植物，适宜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本草纲目中将其列入草部芳草类。刚才说了，产自河北安国的白芷叫齐白芷，为什么呢？河北安国古称齐州，齐白芷啊是当地著名的八大奇药之一。齐白芷的特点就是体型似锥，质坚如锤，色白如玉，气重浓郁。安国种植白芷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不但享誉国内，而且畅销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地区。白芷呢是一味药食同源之品，药性也是非常平和，如果有条件的话，家里可以备上一点，关键的时候很实用。白芷性温，味辛，归肺胃大肠经，它的功效其实有很多，在这里我们把它总结为三大类。白芷的第一大功效就是解表散寒，通窍止痛。白芷为什么可以解表呢？因为它是辛温发散的，可以把在表的风寒邪气发散出来。这里说的解表主要指的是阳明胃经受寒，这里说的止痛呢，主要指的是前额痛、眉棱骨痛。在生活中，有一些人啊，受了风寒之后，最突出的症状就是眉棱骨痛，这就说明阳明经受邪了。阳明胃经从头走到脚，经过前额和眉棱骨，阳明经受了风寒之后，最容易眉棱骨疼痛。白芷是解阳明经邪气的专属药，只要是阳明经受邪了，白芷经常会用到。白芷的第二大功效就是驱风止痒，燥湿止带。白芷还有一个用法，就是我们可以用白芷来煎水泡澡，可以治疗湿疹、风疹一类的皮肤病。大多数的皮肤病其实啊就是表症，是肌肤里有风寒湿等邪气想发而不能发，从而表现出来皮肤长疹子、瘙痒等问题。如果你无法做出准确的诊断，用白芷泡澡就是很简单实用的方法。白芷能驱风止痒，能燥湿，对很多常见的皮肤病有不错的效果。白芷呢还有一个用法，就是可以治疗妇科白带。我们呀可以用白芷30克煎水喝，连喝5到10天，可以改善妇科白带。妇科白带呢多是寒湿下注导致的，中医有很多方法来调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白芷煮水喝。为什么呢？白芷是温燥的，刚好可以调和体内的寒湿。白芷的第三大功效就是活血生肌，消肿排脓。白芷呢还有一个用法，就是外用，可以治疗疮疡溃烂等皮肤外伤。为什么呢？白芷能活血生肌，消肿排脓啊，可以改善调理各种面部的皮肤问题。中药白芷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其他的中药一起配伍，用量一般是10克左右。如果是治疗外感风湿引起的眉棱骨痛，我们可以用白芷10克煎汤，过滤掉药渣之后取汁儿，加入少量的白砂糖服用。如果是治疗妇科白带下注和皮肤风湿瘙痒，白芷可以汤药内服，参考用量30克左右，也可以用白芷煎水外洗。如果用白芷消肿排脓，可以把白芷打成粉末，外敷伤口溃疡处，可以帮助排脓愈合。如果有牙痛或者口腔溃疡，
可以把打成粉末的白芷敷在患处。另外，白芷是中药里的美白高手，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可以得出结论，凡是美白的方子里面几乎都会加入白芷，甚至单用白芷就能起到美白的效果。在《本草纲目》中说，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做面脂。《日华子本草》中说，白芷能止痛生肌，肌肉的肌，去面疵肤斑。类似的记载有太多太多了。实际上除了白芷，在中药里头冠以白字的药材多多少少都有美白的功效，只不过白芷用的更多，出镜率更高。我们呀，可以把白芷跟白术、白及、白脸、白芍、白茯苓、白珍珠一起打成粉末，做成中药面膜，可以让皮肤达到增白、补水、增亮等多种功效。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使用这白芷我们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白芷的药性很平和，属药食同源之品，一般人群都适用，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服用白芷的。比如一些阴虚血热的人群就不适合服用。阴虚血热是指体内的精液丢失或内耗造成的阴虚，阴不制阳，致使热邪旺盛侵入血分，成为血热之症，常发生在热带地区，或者是在非常热的环境中工作，或者是在炎热的季节暴晒过度，或者是出汗过度。一般阴虚体质的人表现为女性经期会提前且月经量少，色红痔稠，足心热，咽干口燥，舌红少苔等症状。另外，呕吐者禁用白芷，孕妇慎用白芷。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忆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记忆良方啊，我们说到了中药白芷。白芷这味充满传奇色彩的中药材，自古以来啊就备受人们的青睐。白说的是白芷的颜色，而这个芷呢，草字为头，说明它是草本类的药材，又因其味浓郁幽香，令人是温而止步，所以呢又得名芷。草字头下面一个止步的止。白芷产于河南的长葛禹县的，俗称禹白芷，而产于河北安国、浙江杭州、四川的白芷又俗称齐白芷、杭白芷和川白芷。白芷香气浓郁，被冠以王者之香，是人格芳香的象征。两汉时期的东方朔在他的七剑沉香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连蕙芷以为佩兮，过抱似而失香。东方朔啊，以蕙芷自喻，呼吁国君是表彰耿直，进贤远宁。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也曾经写过：白芷江边分异路，山桃溪外皆甘棠，这样的诗句。所以这白芷隐喻着坚毅的精神，常用它来比喻谦谦君子，可见啊，这白芷是备受古人的喜爱。白芷可熬汤或泡酒，用于治疗疾病，同时这白芷还可以搭配牛羊肉来炖煮，不仅能提香，它还能去除牛羊肉的腥膻味儿。另外，白芷还是一种非常受女性欢迎的中药材，它可以用来做面膜，
不仅能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防止色素在皮肤表层堆积和色斑生成，起到美白和滋养肌肤的作用，而且还能修复受损的皮肤细胞，起到淡化斑痕和痘印。

0: 功效，同时白芷还被称为舌尖上的药材。我国很早就将白芷作为药用。关于白芷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故事。话说在北宋年间，有一位商人准备举家迁到汴梁，商人的女儿在途中出现了头痛的症状。这位商人很疼爱自己的女儿，沿途是寻访名医，可是女儿看了很多的郎中，也吃了不少的药，症状丝毫没有减轻。有一天，商人带着女儿途经江苏的盱眙，女儿突然是头痛难忍，冷汗不止，商人无奈啊，只好在附近打听有没有好的郎中。有一位村民告诉他说，有一个叫杨介的郎中可以找他来试试。商人问，这位杨郎中医术怎么样呢？村民说啊，杨介曾经是太医，给皇上治过病。商人一听，心想啊，既然能给皇上治病，或许有些本事。于是商人满怀希望地带着女儿去找杨郎中。在这里说句题外话，杨介啊可是北宋的名医，出身于医学世家。他虽然不是皇家御医，但是却给宋徽宗看过病，上至皇帝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凡是遇上了棘手的疑难杂症，都会想起杨介。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杨介给富商的女儿看病。杨郎中经过诊断，从他的药箱中取出一个布包，交给商人，让商人用布包里的药试试。商人谢过杨郎中，回到了住处。他打开布包一看，里面的药片为白色，还散发着香气。富商认得此物，这不就是女儿家用来敷脸的原料吗？商人气得是牙痒痒，拿着布包气冲冲地去找杨郎中算账。杨介看了笑道，你不要小看此物啊，正是此物能治你女儿的病。商人突然想起，好像是有这么一物，既能用来敷脸，也能用作治病的中药材。杨介呵呵一笑说，你终于想起来了，这味药啊叫白芷，它是治疗外感风寒头痛鼻塞的良药。商人听了之后连忙的点头啊，他的女儿正是因为在奔波途中受了风寒，才出现了头痛的毛病。他将药拿回去之后给女儿服用，才过了两日，女儿头痛的症状果然出现了好转。虽然这次女儿的头痛得到了缓解，但商人担心会再次复发，况且他要远去汴梁，路途遥远呀，又不能在此地耽搁太久。为此，商人又一次地找到杨介、杨郎中，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杨郎中告诉商人说，可将此药研成粉末，秘制成丸，一次一丸，一日两次，用温开水送下，定能驱除你女儿的疾患。商人千恩万谢后离开了。到了京都汴梁，女儿的头痛基本消除，商人是非常高兴。后来商人又遇到患有相同疾病的人，便推荐他们服用此药，效果都非常不错。这么神奇的药丸叫什么名字呢？患者们不由地询问。商人想了想说，叫都梁丸。为什么呢？因为江苏盱眙的别称叫都梁，而他呀是从都梁得到的这个药丸。此后由于都梁药丸效果好，李时珍把白芷以及都梁丸记载在《本草纲目》之中，流传于后世。后人又经过改良，加进了一味中药叫川芎，使得都梁丸的治疗效果是更加显著。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2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

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
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两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两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

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1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她跟我说她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他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他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

0: 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的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挑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关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 后来又连着喝老高，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1: 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5: 今年60岁。
0: 嗯。
5: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
5: 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
5: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1-2次。
0: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5: 还直冒冷汗。
0: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
0: 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5: 你看这个胡椒老膏，我用到1个多月
0: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5: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1年了
0: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0: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椒老膏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0: 嗯，
5: 但是没有办法，
0: 嗯，
5: 上话都得坚持啊。
0: 嗯，
5: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啊，太好了，
5: 你比，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以前，
5: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2型糖尿病。
0: 哦。
5: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2价双过，降血糖的。
0: 啊。
5: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5: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5: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的特别快，
0: 嗯，
5: 干活也没有力气，
0: 哎，
5: 成天就是想喝水，
0: 嗯，
5: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0: 啊，
5: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0: 嗯，
5: 腿疼的要命。
0: 嗯嗯，
5: 你看现在嘛，就是多好了，
0: 嗯，太好了，
5: 不哑了
0: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椒老膏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5: 对对对，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0: 嗯，
5: 就连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视力好了也啊，
5: 是啊，
0: 嗯，
5: 他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
5: 这个之前啊，我都去查，活佛都是在那个十三寺呢。
0: 啊，
5: 现在啊，大多数时候我都六点多，我七点多，
0: 啊，
5: 偶尔你在八点多左右。
0: 啊，
5: 这个病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0: 啊啊啊！
5: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0: 啊啊啊！
5: 你看胡老、
0: 嗯，
5: 我不是说，我还有那个胆囊息肉嘛。
0: 哦。
5: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0: 哦，
5: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0: 哦，
5: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0: 啊，
5: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5: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0: 嗯嗯，
5: 你说还有糖尿病，
0: 嗯，
5: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0: 嗯，
5: 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0: 啊。就是，
5: 你看后来呢？哎、
0: 啊，
5: 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0: 你看看多好啊！
5: 啊，
0: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5: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啊！
0: 嗯，
5: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
0: 嗯、
5: 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0: 嗯嗯嗯嗯，
5: 胡老、
0: 啊，
5: 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0: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它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
5: 哎，
0: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5: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0: 啊，你说吧。
5: 就是我这边脚髋骨嘛，
0: 啊，
5: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0: 啊，
5: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0: 都用过了，
5: 但是现在
0: 不行是吧？
5: 我要那个胡家老道一走了，
0: 啊，
5: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的变小了，
0: 嗯，
5: 啊，
0: 多好啊！
5: 对对对，
0: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理大难题啊。
0: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5: 好了，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5: 啊、
0: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5: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5: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0: 哦。
6: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

0: 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1: 行，
0: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1: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1: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
0: 厉
1: 害。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呐，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1: 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儿去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0: 啊，
1: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0: 啊，
1: 完了还有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呀、啊，这也
0: 啊！
1: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啊，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就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1: 猫腰都猫不下去，
0: 哎，
1: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0: 你看看多厉害，
1: 可不呗，
0: 不
1: 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俺们那个东西头的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0: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1: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0: 就是
1: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0: 没治啊就回来了。
1: 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

0: 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两天就订的这胡椒老膏，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椒老膏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一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爸，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胡老，二十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椒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个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四五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着胡椒老膏都已经一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可好
1: 了，
0: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的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
1: 这
0: 老高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椒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好，
0: 再
1: 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啊，
3: 是您的胡椒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
1: 啊，
3: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二十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1: 哎。
3: 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3: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3: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对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
3: 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
1: 啊，
3: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3: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哦，这
3: 当时
1: 吧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哎，
3: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
1: 啊，
3: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
3: 感觉特别好了，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啊，
1: 嗯，
3: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都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多
3: 少，胡老师，
1: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啊也冲不散了。
1: 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1: 开始见谅了，是不是？
3: 见谅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
1: 那是啊，太好了，
3: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3: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 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3: 对，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3: 多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我现在我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再见。
3: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3: 谢谢你，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3: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7。

0: 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为了征服匈奴，汉武帝是文武全用，软的硬的他都想到了，硬的就是打，软的就是出使，搞包围。搞什么包围啊？匈奴不光侵扰大汉的边疆，周围的那些小的部落、小的国家也没少受他欺负。他让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后来给起的名字，天山以南为丝路，天山以北为毛路，走那毛皮呀、啊，促进了海外交流。这出使管用吗？这匈奴反正没准地儿，他打打他挪地儿了，好些小国家真不敢跟他过分的抵抗。但是，通过张骞出使，好些小的国家已经归附了汉朝。匈奴更加孤立了，但是匈奴的顽强不驯服也让

汉武帝头疼，好容易有一段时间不打了，派苏武去吧。苏武到那儿放羊去了，怎么放羊呢？到那儿就给扣下来了，把苏武就流放在现在的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天寒地冻啊。这位大汉族的使者就举着汉节誓死不降。汉武帝还等着信儿呢，怎么苏武没回来？这匈奴倒是和还是打呀？汉武帝别提多纳闷了，他心里边怀疑匈奴是不是借着和好的这个因由要骗取我的东西呀、啊、你想此前不是和亲吗？一嫁闺女就有陪嫁，现在老打仗已经没有和亲这一说了，是不是现在借着和好又想骗我们汉朝的财物啊？扣留使者要干嘛呀？汉武帝就想派人去打听打听，正巧有人从匈奴回来，告诉没见着苏武，苏武肯定是被扣了。啊，那他要是扣了我的使者的话，就说明还要再犯我的边疆啊！汉武帝这气呀、啊，心想就打不服了嘛，派二师将军李广利率30000铁骑攻打匈奴，尤其强调这回李广利要带着李陵去。李陵是谁呀、啊？就是当年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少年英雄啊，力气大，剑法准，有他爷爷的遗风，据说也是百步穿杨，箭无虚发。这一次让李陵给这李广利是监督粮草，压着粮队走。为什么单挑李陵啊？汉武帝觉得李陵有点像他爷爷李广，是能征惯战，这脾气也像，起先启用他，让他做都尉，给他5000兵马，干嘛呀？防守在酒泉张掖这一带，看看有没有匈奴回来，有给打回去吧。这李陵干得不错，所以这一次李广利奉命从酒泉出发打匈奴，就手烧着李陵吧，就给你看押粮草，兵马未动粮草行，这粮草可是大事儿啊。应该说汉武帝给这李陵委以重任，可偏偏这李广利啊，他仗着是汉武帝的大舅子，李广利的妹妹就那位李夫人，李夫人跟汉武帝感情还不错呢，当然现在李夫人已经故去了，但是李广利一直沾他妹妹光呢。汉武帝很重视他，越重视这越是麻绳穿豆腐，他提不起个。李广利是一常败将军，谁也不敢告他，汉武帝偏向他。李陵倒不管那些，李陵年轻不知天高地厚，这刚20岁，他哪看得起李广利呀、啊、跟着他打仗失败了算谁的呀？他就不乐意在李广利手下，上书央告汉武帝，能不能把我调开呀、啊、我的部下都是能征惯战的勇将啊，他们个个打老虎，射箭都是百发百中，我宁可单独去抵挡匈奴，我也不愿意跟着李广利一块出征，请陛下另为我重任。嘿，汉武帝特不喜欢听这种话，因为他喜欢李广利，你要是说李广利的坏话，那汉武帝能爱听得了吗？汉武帝心想，是像他爷爷又倔又倔又倔，就剩一倔了，怎么不听我的调遣呢？心中暗想，你不愿意跟着二师将军李广利啊，干脆那你就带步兵走吧，战马都给了李广利了，你要飞得出去单独打，你就带步军走。李陵一看马上回书，步兵我也认了，没战马就没战马，这不找死吗？到大漠匈奴那一场恶战，没战马人家是骑兵，这吃着亏了。汉武帝这脾气也上来了，嘿，真是不知天外有天，不知打仗多么艰难，你还真就敢应着，那就给你5000步兵。另外汉武帝派了一位将军叫陆伯德，在半路去接应这李陵。陆伯德比这李陵的官职要高，他也不愿意在李陵后头

接应说了好听，这是给他打一把手，不知道以为是他的副手呢。他给汉武帝也上奏章，说正是秋天，匈奴马最肥的时候，咱们最好先别打，还不如叫李陵慢点出发，等明年开春再打不行吗？想就事儿，把这一仗往后推一推。汉武帝看了表彰，半天没吭声。他心想，这是陆伯德不想打，还是李陵说大话后悔了，让陆伯德帮他推辞啊？这皇帝呀，疑心都大。就这会儿有探子来报说匈奴侵犯西河，汉武帝一听不打都不行了，人家来了，马上刷旨派陆伯德去守西河，接着命令李陵从打张掖居延县一带出发，去侦察东郡岐山，这是地名啊。李陵领令奉命而行。再说那位李广利，为什么叫他二师将军呢？二师是地名，曾经在二师城这个地方他大败匈奴，所以打这起就有这么一个名字叫二师将军了。李广利从酒泉出发到天山，正碰上匈奴的右贤王，右贤王带领着匈奴劲旅，可是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人马呢也没有像李广利带来的那么多。这李广利打仗最大特点就是拿人往上垫呢，一个冲锋把这右贤王给冲晕了，这一仗打死打伤匈奴10000多人。后李广利这高兴啊，给我追，洋洋得意，还追呢。刚出去没几百里路，右贤王的后续人马就跟上，咵一下把李广利的汉兵就给包围了。包围住了，你往哪走吧？粮草接济不上，饿死的，打死的，逃跑的。眼看着李广利带着这几万人马眼睁睁就要全军覆没，这能不着急吗？这时候有一位陇西人士叫赵充国，赵充国是个勇士，带着100多名壮士拼死杀出重围啊。赵充国心想，我再在这里边待着非被困死不可。二师将军李广利这次也玩命了，他跟着赵充国一块往外闯啊，把那将军那套制服也脱了，不敢那么明目张胆，装作一般的战士跟着赵充国一块算跑出来了。来这带多少人呢？30000铁骑呀、啊，赶回来一清点人数啊，还不到10000呢。这李广利上奏章说匈奴多么多么厉害，他是多么多么勇敢，杀出重围。甭说别的，光他手下这赵充国身上就受了20多处伤啊，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汉武帝你看喜欢李广利吗？特意还召见了赵充国，一看，哎呦，身上那血筷子还没擦掉呢，有好些地方得等长好了才能去擦洗，带着累累伤痕。汉武帝夸奖赵充国一番，拜他为中郎。李广利别看打了败仗，损失了20000多人马，可毕竟勇敢地逃回来了，人家这冲破了重围呀、啊。这玩意儿没办法说，这汉武帝要是看他顺溜，他自己就给他想办法开脱罪责。但是汉武帝是不肯认输的，他派公孙敖和陆伯德从西河出发，分2路打匈奴。两队兵马分别在北边兜了一个圈子，没碰着匈奴兵，回来了。进攻匈奴的几批大军忙了一天，赶到晚上回来一查点人数啊，就差李陵那5000步兵没消息。如果说进攻匈奴有盼头的话，全在李陵这一队了，大伙提心吊胆呢。就这个时候噩耗传来，李陵全军覆没，完了，一队胜利的都没有。怎么回事啊？李陵不是奉令前往郡岐山吗？赶他来到这地儿一看呢，没有匈奴兵。其实匈奴兵远远的可看见他们了，匈奴的头领亲自率30000匈奴骑兵把李陵这5000步兵围困在2座山的中间。李陵一看，用大车做营盘，圆门圆门嘛，营盘外面摆下阵势，
前面一层。

0: 的士兵拿着长戟跟盾牌，后面是一层一层的弓箭手。匈奴一看，反正你就五千来人，我们这三万多呢，慢慢的我得把你困死，合拢包围圈往里冲。汉营里的弓箭手且不发箭呢，李林刚等着，一定等匈奴兵走近了再射，赶匈奴兵到了近前了再不射箭就到跟前了。一声令下，唰，几千支箭一起往外射。您看我下雨吗？那大批的匈奴兵噼啪啪咬紧那马背上就栽下来，剩下的乱糟糟的调转马头就往回败。汉军趁着他们这个乱劲儿连忙往上追，因为走得太近了，骑兵也显不出优势了。这步兵跟小老虎一样扑上来，杀死了2000多匈奴兵，这帮人骑着马才退回去。一查点，人家这还是5000人，那边该26000了。嘿，匈奴头这气，合着我们这骑兵还不如人那步兵呢。这将领有点发慌，赶忙又调来了好几万骑兵，有的是人呐。原先不到3万，现在又调下来人凑了8万骑兵，围追汉军。这可看出悬殊来了，硬打不行啊，一边打一边撤吧，是打打跑跑，跑跑打打，愣对付了好几天。李陵指挥这5000士卒沉着应战，跑到了一个小山谷里，又打了一场恶仗，杀了1000多匈奴。一算已经打打逃逃跑了4天了，前边有一片水洼，那长得好些蒿草，好些苇子。嘿，李陵一看这好主意啊，怎么躲在那苇子里他就找不着我们了，这是芦苇塘啊。匈奴比他们更了解地形，心想这5000人要都进了一大片水洼地里，那就找不着了，放火，想用火烧这芦苇。李陵一看那边准备要放火，吩咐手下人：“咱们自个儿先点了啊！”这我一听，那小将军，人家点那是被烧咱们，咱自个儿点是怎么着？能烧他们吗？不对，李陵告诉他们：“先把当间这烧出一块空地儿来，那火不就接不上了吗？”啊！大伙这才恍然大悟，李陵让自己的士兵放火，就为烧出一个隔离带，这样赶匈奴再放火的时候，那火就接不上茬，烧不过来了。等匈奴那边把苇子也点着了，浓烟滚滚炼升腾，李陵他们也跑了，趁着这烟雾继续往南撩啊。来到了一座山底下，匈奴兵是紧追不放。匈奴那单于还纳闷了，5000步兵，这不简直天神附体了，我就消灭不了，追呀、啊、他咬牙非追上不可。汉军远远瞧见匈奴首领就在南山上，晃动旗子指挥兵马正往这儿包围呢，有人就冲着山头射箭，这箭肯定是射不着啊，但是也把那单于吓得够呛。匈奴头一看，我别在这太招摇，他下来那山头了。这一天汉军俘虏了几个匈奴兵，这么一问呢，这才知道感情人家单于也不打算再追了。人家原本以为李陵带着5000人是汉朝精锐呢，要不怎么步兵敢斗骑兵啊。后来是追着追着有了汉奸了，这汉奸跑到匈奴那边告诉人家底细，这5000人是孤孤零零，没有援军，连那大营里的箭都快射光了，这匈奴单于才下定决心要把你们全部消灭，所以才紧追不放呢。哎呀，李陵这恨呢，心想这哪跑出去一个汉奸呢，太耽误事儿了。他把自己的助手韩延年找来，5000人现在数数还有多少吧，没多少了，不到2000人，分了分，一人不到1000人，这些步兵都是要跟这匈奴玩命的，眼珠子都起红线了，咱们俩一人带一队，只要有机会就跟他们拼命啊。匈奴派人在这喊话让他们归顺，几番厮杀，韩延年阵亡，李陵被匈奴团团围住。他看着南边，南边不是汉王朝的都城长安吗，泪流满面，我是没脸再见皇帝了。 他想自杀，被人一拥而上给逮着了。李陵做了俘虏，汉武帝还不道信儿呢。听人说这李陵没回来，以为阵亡了呢。哎呦，汉武帝还一阵子难过。你看年轻将领本来想培养培养他，虽然说心高气傲吧，这白白牺牲了。没过多久又传来信儿，是没牺牲，李陵投降了。哈哈，把汉武帝可气坏了，吩咐人把李陵的母亲妻子全家老少抓起来放入大狱之中，掐尖入狱了。然后汉武帝召集文武，让大伙一块儿来声讨李陵啊。我给你5000人马，我对你如此重视，你怎么能背叛我大汉王朝啊？你大伙都说说他吧。有人好义愤填膺，大骂李陵怕死鬼啊，还有的说李陵根本就不懂得打仗，就是好吹牛，还有的干脆说这李陵就是一卖国贼，他打骨子里就想跟匈奴干，说什么的都有，破鼓烂人锤呗，是落井下石者为大多数啊。可是有人有不同意见，谁啊？就是那位太史令司马迁呢。司马迁这会儿年纪也不大，正在壮年，也像李陵那样缺少政治经验，想什么说什么，他自个儿有自己的看法。首先李陵投降匈奴肯定是不对，但是是不是打坐娘胎的时候就想投降匈奴，这玩意儿太悬了。他发表自己不同的主张，陛下，李陵我听说这个人服侍父母很孝顺，跟朋友往来很讲信义，这次带兵仅仅有5000步卒，深入敌人心腹之地，打了几万敌人，叫敌人来不及救护，受伤惨重，而李陵的士兵凭借的仅仅是弓箭，东奔西走，转战了将近1000里地，直到他自己的箭射完了，倒也被人家毒死了，还跟人家展开肉搏。看战报来说，李陵是被迫无奈被人困住了才投降的。虽然说仗打败了，但是他毕竟杀了很多匈奴的敌人，也足以向天下交代了。司马迁说的是条条道道，条分缕析，据理力争啊。他跟李陵倒不是什么好朋友，因为汉武帝把那前方战报公布了，司马迁这是有证据啊，说了这么半天，汉武帝插不进嘴，觉得人家有理，被困到死地了，人家尽力了，大不了一死，那没被人杀了，你怎么说是投降呢？万一这谣传呢？就在这会儿，有人跟这司马迁对着干了，嘿，要按您这么说，太史令大人，李陵那是比20将军李广利强多了。汉武帝一听有人拿李陵跟自己的大舅子比，我就后火马上就上来了，谁这么瞎比呀？他马上觉得这个司马迁就讨厌了。司马迁还那说呢，李陵不肯马上死，准有他的主意啊，他是不是想将来找机会将功补过，赎罪来报答君王啊？嘿，汉武帝可抓着把柄了。哦，司马迁，你怎么知道李陵是这么想的？李陵临出征前告诉过你吗？难道说李陵投降你事先知道？像你这种说法，那么将来所有投降匈奴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说日后报答，那不全成了我们大汉王朝的叛徒了吗？你如此狂妄，替投降匈奴的李陵狡辩，这不是诚心跟朝廷对着干吗？来呀，把这司马迁掐尖入狱，让廷尉杜周去审问。大伙都替司马迁揪着心呢，这廷尉杜周是酷吏呀，他太明白汉武帝的心思了。汉武帝给李陵派兵，为什么不给他战马？那就是不待见他。这司马迁还替这位不被待见的将军辩理，那甭问，这是老虎脑袋那拍苍蝇，你找死啊。杜周连问都没问，就给司马迁定了宫刑啊。这可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是对男性生殖能力彻底的摧毁。那会儿不是有钱能赎罪吗？偏偏这位 司马迁先生家里没钱，他跟他父亲司马谈都是史学专家，一直都是太史令的职务，哪有多少积蓄啊？司马迁好像没自杀喽，这是一种耻辱。可是一想起父亲的嘱托，那史记还得写呢，没写完怎么能死啊？家里没钱，他忍辱受刑啊。打这儿起，司马迁更加快了阅读写作的速度。他静下心来在想，当年西伯就那位周文王被囚有礼而演周易啊，孔夫子被困陈蔡而写春秋，屈原被放逐才有了离骚，左丘明失目才写了国语，孙膑被人斩脚写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被人逼迫搬到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子被关在秦国的监狱里才有睡难孤愤等等名篇，诗经300篇大多数圣人发愤著书而成啊，我也要发愤著书。就这样，他从皇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太十二年，也就公元前95年，一共写了130篇文章，52万字，史记终于完成了。司马迁完成了著作，郁闷而终啊。也有人怀疑说是汉武帝把他杀了，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啊。但是司马迁先生跟李陵一样，蒙受的是人生不白之冤。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

0: 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90多100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 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儿，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得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 您就没事儿。

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

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1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这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
跟照片说混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挑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2-3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2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1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1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3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儿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
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

0: 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6: 今年60岁。
0: 嗯。
6: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6: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6: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6: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
6: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嗯。
6: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
6: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6: 是你

0: 半的呀，一两十。
1: 啊，
0: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1: 啊，
0: 还直冒冷汗。
1: 嗯，
0: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赶紧喊上。
1: 啊啊啊！
0: 这挺好一阵啊，在那缓解缓解。
1: 嗯嗯。
0: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1: 啊啊啊！
0: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1: 嗯嗯嗯嗯，
0: 就根本睡不好觉。
1: 嗯，
0: 睡睡就醒了呀。你看这个呼吸老高，我用到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1: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0: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1: 嗯。
0: 晚上不容易被吓到了
1: 啊，
0: 睡觉也踏实了，不要多少多的呀，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1: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0: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一年了
1: 啊，
0: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1: 嗯，
0: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啊，
1: 嗯，
0: 算话都得坚持啊，
1: 嗯，
0: 人能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1: 啊，太好了，
0: 你比，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1: 哦，
0: 最早以前。我都吃上这二甲双胍降血糖的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这样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哑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啊啊，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个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偶尔啊也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比以前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嘛？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呢，哎，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你看。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我跟你说。
1: 嗯。

0: 来都有，我去检查嘛。
1: 嗯。
0: 他说我的这个胆呢，其实才5毫米呢，说你。
1: 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它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踝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这个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药，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家老头一走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的变小了，
1: 嗯
0: 啊，
1: 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刚才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大难题啊。
1: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了。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1: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
1: 嗯、
3: 真是这胡家老膏，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1: 哦。
3: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1: 嗯、
3: 肿的特别厉害，
1: 嗯，
3: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
1: 啊，
3: 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
1: 嗯、
3: 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3: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1: 啊、
3: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儿去了。
1: 嗯。
3: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1: 啊。
3: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3: 完了，还
1: 有
3: 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1: 啊啊啊！
3: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啊，都三四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1: 嗯嗯
3: 嗯。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3: 哎呀，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3: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3: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3: 可不呗，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3: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1: 嗯，
3: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3: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3: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
1: 就是、
3: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3: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嗯
3: 嗯呐，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的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爸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3: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3: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
1: 就
3: 我就跟我老伴说、
1: 嗯、
3: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是要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3: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
3: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3: 等到、 嗯呐，四五个月的时候
1: 啊，
3: 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式儿的呀、
1: 啊，
3: 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
1: 啊、
3: 快200斤了。
1: 哦。
3: 啊。这回好了，这吃的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个的改变是多大呀？
3: 对呀、啊，这四五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
1: 啊。
3: 要不然现在吃这胡家老膏都已经一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
3: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3: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3: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3: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这老
1: 高，这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3: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3: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3: 谢谢。
1: 好，再见。好，
3: 再
1: 会。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4: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4: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啊。
4: 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
1: 啊。
4: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4: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4: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

0: 我娃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娃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糕，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转讲，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糕，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的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糕了，
1: 这时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是吧，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糕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0: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虫
1: 变化多大
0: 了，太
1: 好了，
0: 太好了，
1: 开始见谅了，是不是，
0: 见谅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糕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八九点钟啊就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椒老糕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糕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哇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哇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糕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椒老糕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椒老糕，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开心， 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啊、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啊，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呢来进行抢订咨询啊。当然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请到了我们期盼已久，也是我们很多很多老茶友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位老朋友，谁呢？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代理人，我们的刘总，今天呢亲临我们的现场。

0: 带着他今年给我们准备的好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刘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生好。
0: 嗯，您知道吗，刘总，大家都盼您盼的都很久了啊。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自从喝完咱家那个古树六宝之后就忘不掉这个滋味了，
1: 谢谢，
0: 就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时候还有货，什么时候还有货。我们也是一直呢跟刘总在接洽，在沟通，然后呢今天终于不远千里又把刘总请到咱们直播间了。咱们这为啥这断的这么久啊，刘总，你把我们忘了呀。
1: 没有，我是这样的，就要来到河北了，因为来到咱们广播电台这一块，我要对我们的听众也要有个交代。然后我们做的事儿一定要做个实事儿，所以呢在选这个茶，所以呢尽量的选一些老一点的，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口感啊都有保护的茶啊。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六宝茶，你看啊，我相信喝茶，不管您是喝不喝茶，爱不爱喝茶，懂不懂茶的朋友，您一定都知道咱们中国这么多茶系啊，什么红黄绿白黑，对吧，这么多茶系，
1: 六大系列，
0: 对，只有六宝茶在1963年被列入了中华药典呀，朋友们，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喝六宝茶特别对身体好，这是唯一的一款列入药典的茶，所以说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别的不说，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最初接触六宝茶的时候，是从一个就是做茶叶店的一个朋友那里接触的。当时他会一点面诊啊，他跟我说你湿气挺重啊，我说是有点湿气，他说这样，我推荐你喝六宝茶。哎，那个是大概一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六宝茶，但是后来我也自己试着去买过一些六宝茶，我就会发现这个六宝茶买不对了，它那个味儿是真不对呀，它要么可能就是喝起来像那个烂草席的味儿，要么可能喝着有种那种陈仓陈腐味儿，要么这个茶你拿到手里你得洗三遍，它那个土有很多的那个土。所以说咱们在选六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六宝好，选六宝好，选六宝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选。而且为什么，你看作为我们这么权威的一个平台，我们在众多的六宝茶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去请到刘总来，就是因为刘总的茶真的是在我们众多的这个茶样的品质当中是脱颖而出的。
1: 对
0: 啊，首先呢咱们先说说选六宝，它那个年份很关键，对吧？
1: 年份很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最贵的茶，就我们某厂的茶，现在已经是39,500克，
0: 50克30,000多。
1: 对，
0: 那不是我们老百姓能接触的。那咱们其实就拿咱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款茶啊，对，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刘总这次来呢是带来他们的一个新品牌，叫御茶堂。咱们一定要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
1: 新品牌用老茶庄，
0: 用老茶庄。咱们这个带来这批茶是哪一年的呀？
1: 2017年落树的，就我们采集的。
0: 就是原料是2017年的。
1: 是，
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树啊，一直我们以古树来著称。那咱这个树龄真的是古树吗？
1: 真是古树。将来听众朋友要是有时间，可以到线下的时候呢，这边有图片有视频啊，咱们都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选材料非常讲究。
0: 咱们这树龄有多少？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150年到300年。
0: 我的天，150年了。150年到300年。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那个茶树就可能是有到那个腰那个部分那么高的那个。
1: 那是灌木类的，就茶园类的灌木类啊，大片大片的那种。
0: 就是一般
1: 选择也有，但是不多这种类型。
0: 就是这种的是便宜是吧？
1: 不叫便宜吧，口感相对简单一些
0: 啊，
1: 对我们身体的回报的话要弱一些。
0: 那就是我们这个古树它那个树龄越长，它堆积在身体内，体内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营养成分就越高。
1: 对，对我们人的回报大
0: 啊。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啊，你看这个茶，它从选料到这个年份是很关键，我觉得它这个制作工艺也很关键吧？
1: 非常关键。整体的原来传统的茶呢，有那个炒青、杀青，完了揉捻、再烘干这种类型。但还有的呢，就我们说的烟熏吊酒楼的故事。再有的话就单蒸双蒸，这都传统类的茶。现在我们做茶企业的话呢，是从5-6年已经有了这个技术定位，就黑茶的技术定位叫冷水渥堆发酵。然后这个发酵呢又借鉴于我们的茅台酒的故事，就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酿酒的故事，又把它传承了下来。
0: 那怎么跟制茶怎么跟酒又 差不多了，这是啥故事？
1: 因为呢，它有个窝堆。
0: 哦，
1: 在茶里面，窝堆呢是从酒这块借鉴过来的。

0: 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当时是请了湖北的专家、湖南专家，再加上我们全国各地的能人来，把这个六堡茶的工艺再重新再发展研究的时候，定位叫冷水发酵渥堆这个概念。
1: 嗯，就这样做出来，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茶叶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激发的会更好？
0: 这样的，简单的说句话，就是说它把它茶里面的茶多酚啊、咖啡因啊、单宁啊稍微灭了，然后留下来的什么呢？它产生的各种菌类的变化，它是活性菌。然后这个菌类变化以后呢，它也叫优势菌种。其他的败菌的话是进不来的，对我们其他的茶来说，它是一个保护墙。
1: 哦，其实你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咖啡因啊什么的，那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喝茶睡不着觉的一个元凶，
0: 对
1: 对吧？而且它也是很多就是人容易醉茶，比如说你像我喝不了生普，我一喝生普我就想吐、想吐的那种，就是
0: 那个是个人体质，有可能你的身体偏寒
1: 啊，
0: 所以呢，有的茶呢寒性的人是不能随便喝的，有的人有运动量的人可以喝，
1: 哎、就是咱们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渥堆发酵之后，我们的整个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茶里面的因素，它就会去除掉。
0: 简单的说，就里面的寒性的东西排掉了，剩下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1: 哦、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个喝六堡茶，这个不是我说，这大家都知道，包括药典都能这么记载，它祛湿，对不对？这个是药典记载。
0: 1963年中国药典。
1: 对，而且呢，除了药典记载它的六堡茶祛湿之外呢，它还药典当中，我给大家翻出来，给大家读一读啊。说这个六堡茶呢，它具有这个祛湿、除燥、通便、驱痢啊、明目清新、调理肠胃等功效，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所提及到的啊。所以说，你看，唯一的一个能够入药典的茶就是我们的六堡茶，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市面上呢，咱们现在六堡茶已经太火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它的这个保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去药店去这个买它，甚至我了解到，在咱们邻国，这个六堡茶是在药店里卖的，
0: 在日本药店卖的
1: 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别的了，咱们今天把这么好的六堡茶带过来，我就想知道价格，也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的价格。如果你在茶城里边可能花个几百块钱买的茶，它不一定是古树的茶，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承诺，好不好，刘总？把您请来了，我特有底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批茶，首先它的年份、树龄，您给我们先做个承诺。
0: 2017年下树的，树龄是150年到300年古茶园的茶叶。
1: 我们的生产工艺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
0: 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茶山的茶叶，就是一片的古树茶园茶叶。
1: 所以说呢，你看，首先给你一个承诺，来，咱们再说价格。像这样的品质，我就知道它肯定是不便宜。
0: 我说个例子，就今年我们到云南去收割古树茶的时候，那边报的价格给我们是1600块钱。一公斤就新茶啊，今年的，
1: 所以
0: 对，一公斤1600块钱。
1: 而且是云南产，它不是广西产。
0: 对对对，还不是我们广西的。因为他们云南的古树也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那个是250克一盒。我认为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就199，而且是大家长长久久，对不对？
1: 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是。你看这个包装，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很古朴。我们的古树嘛，古树茶，咱们就用古朴的包装。牛皮纸包装。
0: 对，
1: 一个
0: 不做花边的，
1: 对，
0: 自然而然的。
1: 一个这个盒子，然后呢，大家怎么去看年份啊？这个年份是在咱们的包装上印着的，您拿到手之后呢，就看着了。咱们这儿有一个编号啊，产品名称。古树六堡茶，产品编号是17104，这个17。
0: 就是代表它的生产，就是开始生产的年份。
1: 年份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包装日期呢，就是最近的包装日期啊。这个生产上只是包装到里边的日期，但是呢，我在这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茶本身，它这个原料茶的生产日期，它是2017年的，
0: 对
1: 吧？
0: 2017年。
1: 对，所以说呢，这样啊，咱们明白了这个价格呢，刚才刘总也说了，给我们199这个250克这个包装，但是。虽然说价格不算挺贵，
0: 很优惠，
1: 很优惠。这个我拍着胸脯给大家保证，你随便去茶城里，你问问，只要是古树茶卖你们多少钱。这个刘总今天来了，等于是把刘总从他的茶园对接到咱们的这个电台这个端口，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对吧？这个价格我认为虽然很合适，但是
0: 茶园到茶厂直接搬到咱们广播电台。

0: 对，搬到我们的电台。但是刘总啊，这个价格您没听出来吗？我这暗示了您半天，您都没听。我说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我不满意啊，还是有点高呀。
1: 已经很优惠了，已经。
0: 嗯，我
1: 知道，很合理的。
0: 这个对于茶城来说，卖的茶城卖的价格确实优惠太多了。
1: 嗯，
0: 这个咱不用说，但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对吧？您也不能直接199就把我半斤打发了呀，我这拿半斤回去我不够喝呀。
1: 那这样吧，再让点力吧，128啊，一盒。
0: 128亿，就是半斤呗。
1: 250克一盒。
0: 你这样，你给我两盒，你给我两盒，我一斤，我至少我，你那个啥，
1: 我那个太亏了。
0: 咱不来虚的，刘总，行不行？您既然直接128了，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就给我一斤。
1: 这没有虚的这个。
0: 对，您给我一斤，然后这样你再给我配个手拎袋，这样我这两盒我能一斤，我哪怕我送个朋友，我拿出去有面子呀。行吧，
1: 这个优惠力度有点太大了吧？
0: 你还想到我这挣钱呀？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就别说挣钱的事儿了。我们给您做宣传，这个品牌叫御茶堂，大家记好，御呢就是一个火、一个日、一个利的这个御啊。然后呢，这个御茶堂大家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行不行？刘总现在这个品牌正在全国做推广，我不跟你要广告费了，刘总，128一斤，好不好？
1: 128一斤。两盒了，
0: 对，两盒一斤
1: 多啊。
0: 哎，
1: 那这样吧，给点那个数字吧，我就让个60盒。
0: 60，你这么大企业，你来我这做个宣传，
1: 80好听一点，发，
0: 你还不给我凑100啊？行，80先就80啊，80就是80斤啊，80份，好吗？
1: 80份，
0: 这样如果。这样我你知道吗，刘总，你来之前其实为什么我们给您打电话打这么频繁催您来呢？我们那么多老听众喝完咱们之前那款茶砖，那古树六宝那个茶砖，
1: 也是2014年那个古树砖，
0: 对，他都说好，然后呢就要求让您来。所以说这样，我们以前那么多您的老粉丝们，你不能让他们白等吧，我自己做个主了。你刚才您说199，这样199我再给他们一斤，老只限咱们的老客，行不行？老粉丝们好吗？199两斤，行不行？这都是咱们的铁杆粉丝呀，大家都翘首以盼。
1: 行，控制量，不能太多啊，这个不能太多，也确实没那么多。
0: 就咱们统共，你给我拿100斤来，行不行？我自己看着安排，好吧？我不给您多要，
1: 行
0: 不行？
1: 行。
0: 好了，这个价格定下来了。听众朋友，如果之前您没喝过咱们古树六宝，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刘总的这个茶，您买一斤啊，您回去试喝。好不好？128斤就是250克加250克两个包装，一斤的给您送到家，行不行？如果您是刘总的粉丝，铁杆粉丝，对之前古树六宝茶的这个六宝茶品质认可的朋友，又等了这么久的朋友，听我的，咱们今天回馈大家199两斤4盒两个手铃袋带给你们，听明白了吗？好，这个价格啊，咱们这个是刘总亲临现场才有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订购。尤其是刘总的老粉丝们，这次让你们等到这个机会很难得，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咱们今天刘总亲临我们的现场，刘总，我再请您给大家承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原料全部都是。
1: 古树茶园的茶叶的，
0: 这个树龄在多少年？
1: 150年到300年之间的古树茶园。
0: 咱们是哪年采摘的这个茶？
1: 2017年采摘的。
0: 大家听明白这几点了吧？2017年的原料啊，古树150到300年的古树树龄，今天呢全部采用的是传统的这种发酵工艺，不添加任何一个其他产地的任何一片茶叶啊，给到大家今天一斤装的，咱们是128。如果是刘总的老粉丝，今天两斤装，咱们是199块钱，机会真的特别难得，刘总就给了咱们100斤，好不好？大家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今天有点激动啊，刘总，一是跟您这么久没见了，第二就是您给我的价格，我真的特别满意。
1: 谢谢。
0: 说句实在话啊，我本人其实挺爱喝茶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各种茶我其实都喝过啊。自从我接触了刘总这个古树六宝之后，我就真的是不想去外边花那么多钱去让人家坑我了。说实在的，我有很多卖茶的朋友，但是我就觉得您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不说别的啊，就拿我个人来说，最初喝六宝是因为我要祛湿嘛，对不对？我喝别的茶的感觉 嗯。

0: 怎么说呢？不是说不好啊，就是很、嗯、就是喝
1: 茶风格不一样，
0: 就是喝茶
1: 风格不一样。
0: 但是喝刘总的茶、嗯，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喝刘总的茶，我就是，比方说今天喝了，我第二天一定会上好几次的厕所，大号，而且不太成形。我这个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喝了刘总这个茶，我个人是有感觉，我是有感受的。刘总，就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它那个树龄啊、嗯，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吧？
1: 嗯，
0: 它跟那个之前咱们那个买那个什么，您说台地茶那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嗯，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大家知道六宝茶的好，你也想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好六宝茶的话，来记住今天啊，大咖购给大家来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而且2017年的原料全部是150年到300年的树龄给大家带到的，同时在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是传统工艺，
1: 最传统的工艺
0: 啊、嗯。然后呢，在这个存储的过程中，咱们用的是
1: 老粮仓、
0: 干仓、
1: 干仓。
0: 这个干仓和湿仓的区别，您再简单跟我们来说一下。
1: 从它的长期的湿度来对比的话，大概是在70度以内湿度，然后整个茶仓的那个粮仓的高度是9到11米高，
0: 就这样通风。
1: 53年的老粮仓，哎。
0: 然后这个干仓它出来的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陈腐味的，是吧？
1: 嗯，不会，就自然而然的茶香，然后带点稻谷香，再加上它的工艺的自然的香。
0: 对，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从广西把刘总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是为了给大家这口好品质，我们个人都翘首企盼。之前喝过的朋友们，你别错过这个机会了，因为给到你们的这个真的是个回馈福利。再跟大家说一下，老朋友啊，你就买199的话是四盒，一盒是250克，然后两盒呢，我们再给您配个纸袋的包装。您不管是自饮还是送朋友，都是有面子拿得出手，好吧？至少年份在这摆着呢，对吧？品质口感您随便去喝，特别欢迎懂茶的朋友来品鉴啊！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们刘总的这款茶，第一次接触咱们古树六宝的话，您可以先买1斤去尝一尝，1斤是2盒。啊，250克一盒，然后给您配个手铃铛，价格是128元，好吗？再次重申一下，2017年的原料，150到300年的树龄，全部是干仓存储，传统手工来发酵的，好吗？今天这几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大咖购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诚意了。别的不说了，组合有限，数量有限。今天的时间也是有限，再次感谢我们刘总，能给我们带到这么好。
1: 听众朋友，
0: 记住刘总的品牌叫御茶堂，喝得好，给人做个宣传。
1: 对
0: 啊，
1: 全国开放推广，
0: 正在推广。好嘞，那再次感谢刘总，那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次的一个新品推广的一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1281斤带走，今天是199，2斤带走，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5: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6: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5: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7: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5: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

0: 七十七载山河锦绣，七十七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
0: 与时代同行。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十月二日至三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十月四日至六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京津冀一千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0: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六百多位专家。
1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3: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2: 要保证四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4: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四点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黄帝内经当中记载啊，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胃是人体当中的重要器官之一，其功能是储存食物和帮助人体消化食物，以摄取营养和能量。正是这样的重要性啊，一旦得了胃病就会非常的麻烦，腹胀、腹痛、消化不良等等的不良症状啊也是接踵而来。这难缠病里边和胃有关系的啊，就是咱们常说的老胃病了啊，说的是长期饮食不规律和其他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消化系统疾病等等原因也会导致慢性胃病的发生。老胃病主要会出现上腹疼痛、腹胀、反酸、烧心、食欲下降等等问题，而且大多数的病程啊都是几年甚至几十年。那么咱们怎么从中医的角度来治疗老胃病呢？今天的中医解绑难缠病就来听听张教授讲解如何解决老胃病这个难题。
3: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15: 您好，张老师，欢迎您。
16: 你好，姜老师。
15: 今天呢，我们要帮大家解绑的难缠病啊，就是

0: 痢病。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三位嘉宾，先欢迎大家。这个老胃病啊究竟有多难缠呢？我想听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和经历啊。这样吧，先从金菊阿姨开始说起。
1: 我呀真是一个老胃病了。为什么呀？40多年了。所以呢，我今天我也拿了我这个病历本儿，这是一部分啊，就拿了一本来，你看看都写满了。我家里还有好几本呢。上面能记事我呢这个老胃病的一些，比方说怕凉，这个胃一着凉以后啊，肚子呢就特别胀。完了以后，比方说的夏天吹空调我都不敢吹。我这个背心前头胃，就这个胃这地方，我必须得绷上一块小毛巾。就夏天吃凉的就更不行了，所以说我这就特别的注意，不注意就自己简直就受不了。
0: 桂贤阿姨，我看您带来了好多药啊。
2: 是啊，
0: 这都是治胃病的药吗？
2: 对，你看这放的有治反酸的、烧心的、胃胀气的、治打嗝的，随时随地打嗝。我不像你是吃凉的，就我吃凉，或者是你比如刺激性的。蒜我坚决吃不成，而且呢吃急了也不行。吃面食按来说软软的，但是你看中午我吃的面，刚才我一路是伴着我的嗝来的，刚才坐到这儿还在打嗝。这些药就成天就随身带着。
3: 我也是40年的老胃病啊。
0: 哎呦，胡说。
3: 不是真的，我觉得我是体质的关系。我记得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就是肚子疼，那会儿是那种竹筒做的盛米的那种杯子，从米缸里头把那个杯子拿出来，老人烧一张纸扔进去，扣在肚子上，
0: 有点像拔罐儿。
3: 对，
0: 不会6、7岁就开始拔罐儿吧？
3: 对，真的是我外婆给我拔，就是学龄前其实就会给我拔火罐了。
0: 那你这年头可真不短了。
3: 对呀、啊，后来是什么呢？现在如果动不动再肚子疼、胃胀，就吃不下饭、上吐下泻的话，你看我妈是用这种粗的海盐在锅里炒热了、炒热了以后用这个布包起来给我烫肚子。你看都是这种特别粗的盐，里面应该是加了花椒。自从在我们健康之路参与节目之后，我就学会了用这个艾灸的这种盒子。
0: 那这个胃病啊真的是缠了你们小半辈子了。最起码也有30到40年这么久了啊、而且大家的症状其实还都挺重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引起来的，一个是打嗝，还有胀气，再加上反酸，甚至是疼痛，这些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引起来这么难缠的老胃病的病根儿它到底是什么呢？
4: 老胃病不是说年龄大了的这个老胃病，他讲的就是难缠，长时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稍微有点饮食不合适，立即症状就会发生。整体上讲它的症状有四大类。第一就是胀满，平时胀满或者说略微吃点饭就感觉到没有消化，在那地方放着没动弹，就是胀得不行。然后第二个症状呢就是有点隐隐作痛，当然也有个别同志吃点凉的或者受了外界的凉的刺激，它会突然间剧烈的疼痛。第三一个表现就是嗳气，啊，这种嗳气，中医里边有两个术语，一个叫嗳气，一个叫额逆。嗳气是气从胃里边出来的，声音低沉而长，咕这样出来的。额逆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打嗝，咯一下，咯一下，那个叫膈肌痉挛。对，就是从中医上讲，不论你是嗳气还是额逆，它都属于胃气上逆的一个表现。第四一个症状，那就是烧心或者反酸。因此这一系列的症状在中医当中都把它叫做胃的疾病。看西医大夫说你慢性胃炎，对吧？
5: 对。
4: 那你看中医大夫的时候呢，中医大夫常常会告诉你一个词，说你脾胃不和了。我想问问三位老胃病的病友，什么叫脾胃不和，你们清楚吗？
3: 我去看大夫的时候，中医大夫总说我脾胃不和，但是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俩打架，扯皮，不高兴，不对付。
2: 脾胃不和应该就是消化不良， 那不咋胃那么胀呢？
4: 这个王毅啊，有着很好的学中医的天赋、这个把非常复杂的一个中医的医学术语，用生活当中我们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已经说清楚了，不对付。那他为什么不对付？因为他两个各自有着各自的脾气，脾气主升往上走，胃气主降往下走。哦，你看我们说老胃病，老胃病每天一说就是胃里边的问题，对吧？但是中医当中讲啊，说人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一脏一腑是相互表里的，大家都知道说脾胃相互表里，对吧？那么胃病病胃在微，其实它的核心是在脾，也就是说脾的功能失常了。简单的来讲，那就是中医里边有个术语叫做气机失衡，所以气机失衡就是脾胃不和的一个核心的关键。
0: 那他们俩合作在一起，要帮助我们实现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呢？才是一种平衡的理想的状态。
4: 我们总结了三句话，一个叫做纳运相协，胃是主受纳的，脾是主运化的。第二一句话叫做升降相因，第三句话叫做燥湿相济。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那么他两个就是亲兄弟，好兄弟，叫协调。哦，这三个当中有一个关系失常了，就会导致整体脾胃闹别扭，合不来了啊，我们就把它叫做气机失衡了。
0: 要问脾胃不和是什么，这是本科课程；要问这三个是什么，这是研究生课程，难度又提升了哈。
4: 对，我们结合一个图来去说它就很简单了。大家看这个图，饮食物从口腔当中进到胃里边干嘛呢？先要停留在胃里边，那么作为胃来讲，我要把食物先接受回来，这叫做胃主受纳。它就好像是一个生产车间一样，生产车间把东西生产下来了，把好东西分开，坏的东西让它走了，好东西怎么办？赶紧给脾，脾就要把这好东西帮助我们运走了，输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供给我们人体的需求。所以说脾主运化，你来了是为我运，我运走是为你纳，所以它叫做纳运相协。那么第二个呢叫燥湿相积啊，胃要消化食物，消化食物它一定离不开水，对吧？和我们煮饭一样，你如果把米放到锅里边没水，那你叫做爆米花。你只有有了米还有了水，最后这个饭才能煮得烂了。所以胃里边一定要求的是环境要湿，要有水，所以它是喜湿的。脾呢要把好东西运走了，运走了就必须保证是干货，所以脾是燥的。所以一个湿一个燥，那它怎么相济呢？胃说了，我得给它把食物消化掉，我需要的水多。脾说，我要把好东西运走了，我不需要这么多水，所以脾就把它自己的一部分水液给了胃了。所以胃就是偏湿，脾呢偏燥。看见是有点偏了，它是为了更好的去工作，因此它这个关系叫做脾喜燥恶湿，胃喜湿恶燥，合起来叫做燥湿相济。还有一个升降相因，对吧？
0: 对，
4: 胃主降浊，一定要把浊物往下降，脾要运化好东西，好东西一定是向上向外去走，所以脾气是主升的。脾气的升是为了让胃气更好的降，而胃能够降下来是腾下地儿，东西在进来以后让脾气有好东西去送，所以它叫做升降相因。因此在稳病调变当中有一句话说，治中焦如恒，肺平不安。中焦就指的是中焦脾胃， 如果这个关系一旦失调了，那就发生了大家所见到的很多问题了，胀满呀，该往上走的我不上去了，或者我上去的慢了，该往下走的呢我不下去了，我就停在这儿了，停在这儿不是就是胀吗？老觉得那个地方不消化不动弹，如果它再严重呢，就会向上走啊，胃气再向上走，上边就会不想吃饭，甚至会出现恶心呕吐嗳气打嗝。所以它的核心在哪里？整个老胃病的治疗核心的问题一定要抓住，让中焦脾胃该升的升上去，该降的降下来，维持它一种动态的平衡，病根儿就找到了。
0: 明白了，这原因还真的是挺复杂的，我们真的是第一次这么透彻而深入的了解到了脾胃不和这个病因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既然病因呢已经找准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解绑这个难缠病了。我们来看解绑老胃病的第一步，看来它很痛苦，不过马上就要解绑了。中医解绑的第一步呢是要健脾和胃，这是不是我们中医治疗所有胃病的总的原则？
4: 对，因为它核心的病机就是中焦气机失衡，也就是脾胃不和，因此我们在治疗它的核心点，基本的治疗方法就是要健脾和胃，让它的气机平衡起来，这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经常在讲说健脾和胃，健脾和胃，什么叫做健脾和胃？两句话，胃宜将为和，脾宜生为健。你把最前边的一个字和后边的一个字结合起来，那就叫健脾和胃。所以健脾就是让脾气升起来，和胃就是让胃气降下去，和起来那它两个关系协调了，那就是脾胃和了。
0: 用这个总的大原则配合上合适的治疗方法，真的能把老胃病，比如说都已经长达30年、40年的胃病彻底给解绑了，治好了。
4: 你比如说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像王姨这种情况，从小脾胃就不好，所以家长一来或者他自己一来，他就会告诉你，哎呀，说我从小身体体质不好。其实不是体质不好，为什么呢？从小饮食习惯不好，把脾胃伤了，导致人家之间的关系失衡了，所以留下了个病根儿。后边随时有个风吹草动，你马上你的症状就出来了。这种病人特别多，但如果我们按照基本的思路一步一步的来，就像一步一步的去解绑，这个疾病一定可以慢慢好起来啊。那为什么我们很多患者，比如说这个阿姨拿一摞摞的病历本，这个我们在临床很多见，30年、20年我病历本真的是一摞一摞加一摞，这个医院那个医院好多医院的病历本都有，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患者。但是经过我们合理的恰当的针对个体患者的这么三步的一个一个的治疗，它都会明显的缓解，慢慢的好起来。
0: 通常您会在调理老胃病的病人方当中加入一些什么样的药材呢？或者是经典名方呢？
4: 我推荐的经典用方其实好多人都听说过，六君子汤。
0: 六君子汤鼎鼎有名哈。
4: 六君子汤这个方子，它本身就是促使脾胃升降运动的，它调理着脾胃气机的平衡。
0: 那我们这六味药当中，哪些是让胃气往下走，哪些又是让脾气往上提的呢？
4: 在这个方子当中，我们首先来讲两味药往下降的，就是那两个君子，一个陈皮，一个半夏。陈皮半夏这是一对药，在医方集解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陈皮半夏贵其陈旧，则无燥三之患。因此陈皮半夏用什么？越沉的越好，它两个合在一块儿构成了一个方子的君药，叫二陈汤。陈皮它是辛香燥烈之品，有着很芳香的气味儿。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气滞住了，不往下走了，就好像套了个袋儿一样，那你怎么把它解开？一定是要让它透达出去。所以凡是行气的药物都是芳香类的药， 所以陈皮这个芳香类的药物，它可以行气，它又可以降气，因此它就具有了治疗胀满这个症状的效果。
0: 嗯
4: 啊，因此呢，我们把陈皮叫做除胀满的药药。半夏这味药物，它也具有着一定的芳香气味。如果在脾胃病当中，我们要用半夏，一般选择姜半夏，因为半夏泡制方法不同，入的经脉不同，起的作用不同。
0: 嗯
4: 啊，姜半夏入脾胃经，它具有着降逆止呕的作用。还是向下的啊，
0: 嗯，
4: 四君子谦谦君子，党参茯苓白术加甘草，它是健脾益气的。但是你看，党参茯苓白术甘草这四味药物当中，好像没有向上走的药，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脾气本身是往上走的，它为什么现在不往上走了，或者说走得慢了？一方面是由于胃气不僵，天平失衡了，你不降我就没办法向上走嘛，这是一个原因。那我们用陈皮半夏先解决它，让胃往下降，可以促使脾往上走。第二，它之所以不升了，是它的力量不够了，脾胃气虚了。所以用党参茯苓白术甘草这四味药物把脾气补起来，
0: 嗯，
4: 那脾的功能就正常了，就叫做健了。再加上我们前边说的那一句话，脾宜升为坚，所以什么叫做健脾，就是让脾气升起来。怎么让脾气升起来？把它的气不够吗？不够，它的功能自然而然恢复了，它就好了。所以看见里边没有生的药，其实功能一旦正常，自然而然的就生起来了。
0: 等同于这四味药不像是说你没钱我直接给你钱，
4: 对，
0: 而是我交给你赚钱的能力。
4: 对，就是这个办法，
0: 慢慢就能够把这个钱越攒越多。
4: 对，提高了能力，就是这个道理。
0: 哦，理解了。王毅，你觉得这个方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很有帮助啊？
3: 我觉得应该会特别好。但是我在想，如果是反酸呢？现在其实家里面像我妈也有这个问题，我完全不能吃糯米制品，吃完就会反酸。
0: 嗯，
3: 能行吗？或者再加点什么？
0: 嗯，
4: 我们说脾胃的气机失衡了，这是核心病机。
0: 嗯，
4: 但是每一个患者和每一个患者的临床症状多少有点差别，
0: 对，
4: 它又具有了个性，所以针对个性怎么办？加减。如果说患者在临床上表现出来了翻酸，就一定要加翻酸的药。我们最常用的药叫海嫖消，
0: 嗯，
4: 也把它叫做五贼骨。
0: 哦，
4: 哎，就是五贼的那个骨头。
0: 嗯，
4: 它有着止酸的作用和收敛的作用。如果说以胀慢为主的，加上一味枳壳，再加上一味石菖蒲。
0: 嗯，
4: 因为枳壳这个药物呢，它可以宽中理气，也具有着行气的作用。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它可以促使胃肠道的蠕动，蠕动快了，排空快了，它也就不胀满了。
0: 哦，
4: 哎，尤其是石菖蒲这个药特别好，也是个芳香类的，它可以化湿开胃。你看我们有些人说，哎呀，我这个胃里边沉的不行，满的不行，就类似于什么呢，好像这个东西有点重。
0: 嗯，
4: 湿邪粘滞，湿邪不爽，湿邪沉重，所以老百姓经常说这个，哎，我好像有湿气，其实是脾胃功能差了，导致了内湿的形成。所以石菖蒲这味药物，芳香化湿，它可以开胃。
0: 那如果要是像京菊阿姨刚才提到，偶尔还会疼，这样的老胃病，咱们用什么样的药物再帮他们解解绑？
4: 其实这个胃里边的疼痛感呀，是很多老胃病患者都有的。
0: 嗯
4: 啊，一般的平时都会表现出隐隐作痛，就是疼得不严重，但是经常是会难受。加一味圆红，它具有着行气止痛的效果，全身各个部位的疼痛都可以用圆红，在胃里边效果尤其好。
0: 桂霞阿姨，你对应上了吗？您大概是偏重于哪几个症状？怎么选择？
2: 我也反酸，也胃胀、
4: 有一组症状加一组药，有两组症状加两组药，
0: 等同于六君子汤是一个大的基础方。我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最主要的最影响您的那个老胃病的症状，再往里边去添加那些有针对性治疗意义的药。好，明白了。张老师，您看一般老胃病啊，像我们三位嘉宾都得了至少有20到40年这么久了，那我们吃这种治疗老胃病的药的话，那咱们得吃多长时间才能够见到效果呢？
4: 一定要坚持。我们临床最怕的是什么呀？吃上3天药、5天药或者10天药，哎，这个症状没了或者缓解了，他不管了，他就认为这个疾病彻底好了，过2天又犯了，犯了后又来了，来了后又是如此循环，这就成了个老胃病了。一般来讲，每天吃一副药，连续吃上半个月左右，这个症状基本上会消除掉。哎，有些症状轻一点的可能就没什么症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减量，2天吃一副，再吃上7副到10副，也就是半个月到20天。完了这个过程以后，还建议大家把这个药物打成粉，做成丸儿，再巩固上1个月到2个月，因为顽疾它就是玩着缓也，见效虽然慢，但是它对巩固疗效确实特别好。
0: 这差不多得是3个月为一个疗程，
4: 差不多的这个过程。
0: 慢慢的来调理老胃病，解绑这个难缠病。明白了，那我们刚才呢已经请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特别好的治疗的方法了，这是解绑难缠病老胃病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步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绑这个难缠病。
5: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0: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1: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2: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683。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的4点到5点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上半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分析讲解了老胃病的原因，并且开出了调理老胃病的药方。那么对付老胃病，除了吃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调理好方法呢？
1: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步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绑这个难缠病，是改变生活习惯。看来这个脾胃的功能啊，跟我们像日常的饮食啊、生活呀、各种各样的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呀。
2: 是的，吃出来的胃病嘛，大家平常都在讲说看病不忌口，坏了医生的手，尤其是针对脾胃病。所以你看，我们凡是得过脾胃病的人都知道，最后问医生了，医生，那我注意点啥呀？我啥不能吃呀？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但是你就是管不住自己。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平常挂在嘴巴上边经常说的话，都和你这个胃病是有关系的。
1: 是的，口头禅里边藏隐患，看看大家常会说什么样的口头禅，其实都和我们有这个老胃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看看啊，有这么几个口头禅，大家常会说哪一句口头禅呢？
3: 我经常好说这个，别烦我，在家里都因为我们老两口嘛，有时候做饭呢，有时候烦的时候没准就说也不吃了。你比方说孩子回来，有时候他就不这样了，他都得按时吃，是吧？有时候我就是嗨，别烦我了，我这不愿意做。
1: 王毅，你常会说哪一句口头禅？
4: 忙着呢，别烦我。您这孩子，你就在洗手间里头蹲着，他都会坐门口砸门，爸爸爸爸。你跟他说啊，来，我帮你先把所有问题解决掉，我现在很忙，接下来一个小时我要忙工作。好的，等我开始忙的时候，不出5分钟，爸爸。再有就是外卖这个问题啊，现在因为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他们做饭相对还好一点。但以前自己出来上学和工作的时候，我是完全没下过厨的。几乎就是靠外卖活着，而且我特别懒，就是这一家吃完以后，可能接下来这一个月我都不带换的，就每次重复再来一单麻辣香锅，
1: 我天，
4: 或者是冒菜。
5: 我觉得我今天吃草这个
4: 保持身材是不是？
5: 哎，不太吃主食，就有时候到晚上，尤其是晚上，就是吃菜，就是不吃主食。这个已经好多年这样下来了。
1: 其实现在好多的年轻女孩子，那真的是为了保持身材、控制体重，就不好好吃饭，整天吃一点什么沙拉，然后沙拉也就是这么一小块儿。哎呀，我就觉得看他们就吃的小猫粮一样，那胃时间长了肯定好不了，是不是张老师？
2: 你不善待我，我凭什么要善待你？
1: 那咱们就一一对应一下吧。如果常说这些口头禅，也就是有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的话，为什么就会引起来难产的老胃病了？
2: 我今天吃草，代表了今天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一种生活状态。本来长得就不胖，他还非要说自己肥，每天把减肥就挂在了嘴上，节食，碳水的摄入量严重不足。从中医上讲，如果你碳水的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胃无物可服，脾无物可运，那最后的结果就这个气血化源不足嘛，然后还不导致脾胃功能失常了。你比如我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小病号，大三的一个女孩子，20岁，因为3年级明年就要毕业，现在毕业的孩子都喜欢照那种美颜照，把自己这个照片弄得漂漂亮亮的，说工作也好找嘛。就是不知道自己身上学了多少东西，就是为了让自己更符合这个招聘时候的那种形象。节食，一整天主食量不超过2两，就是靠蔬菜水果这样往下走。1个多月以后出问题了，睡不着觉了，浑身困乏，恶心呕吐， 月经彻底紊乱。这还是轻的，同志们，如果过度的节食，它会出现一个疾病，叫厌食症。这种病例屡见不鲜呐，所以一定奉劝大家，还是要保证营养的均衡，不要自认为碳水少就可以减肥，这没有什么科学道理。
1: 对，
2: 啊，《黄帝内经》的《脏器法实论》当中讲说，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其实就是最早的营养均衡的理念。人是吃五谷杂粮的，五谷杂粮里边也有着主食，也有着副食，而碳水是主食。尽管我们的碳水摄入量稍微多一点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保证摄入量和消耗量的一种均衡，那它也一定不会长胖啊。代谢它讲的是一种均衡，所以我还是主张大家保证营养均衡。
1: 明白了。那咱们再来看第二个口头禅，为什么也会引起这种难缠的老胃病？
2: 点个外卖吧，典型的不良生活习惯嘛。点回来可能凉了，点的那个东西可能就是你喜欢吃的那一个辣的，是吧，王爷？
1: 他湖南人，他就喜欢吃辣的。
2: 所以这里边就有了很多问题偏了。比如说，我这会儿想起来了，我这会儿吃。啊，我这会儿忙着了，我这会儿不吃。暴饮暴食，吃饭不规律。暴饮暴食非常容易造成食积，还容易导致脾胃的气滞。气滞了，它运动不好了，所以慢慢的就会导致脾胃功能的受损。再加上有时候过食一些辛辣刺激的，可以化热，可以生湿。内经里边也有一句话叫做肥则令人内热，感则令人中满，既有了湿热了，那你自然而然的你的胃里就胀满了吗？它运动失常了。所以点外卖本身没错，但是还是要规律吃饭，按点吃饭，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偏食，讲究一个规律。
1: 好，那我们再接下来说说第三个口头禅，说我忙着呢，你别烦我，感觉这个是和情绪密切相关的。
2: 对，
1: 这个也会引起来难产病哦。
2: 如果一个人不能合理的、有效的规避、掌控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出现脾胃病的反复，或者说导致脾胃病的发生。情绪在中医当中它叫起情，如果情绪过激了，它就变成了起情内伤，是了一种病邪。起情内伤伤害人体，首先伤肝，所以我们经常说把人气得肝疼，肝气郁结。肝它是主疏泄的，肝主疏泄是要畅达着我们全身的气机。我们刚才讲说脾气要升，胃气要降，它凭什么要升，凭什么要降？它后边有个指挥官对他有影响，就是肝。所以如果肝气郁结了，他自己都不舒服了，他还怎么管你脾呀？中医里边讲，五行当中说肝属木，脾属土，木是克土的啊，它影响着脾土。所以当肝气郁结的时候，常常会对脾土过度克制，导致了脾胃功能的失常，我们也把它叫做肝木横犯脾土。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有点紧张啦，或者生气啦，生点闷气，一口饭都不想吃，所以把人气的都气饱了，还让我吃啥呀？这叫做肝木横犯脾土了。如果再严重了，那就是肝气有余，气有余就会化火，肝火上炎，火冒三丈。这时候化火又会伤阴，伤及了津液，就会导致胃津的缺乏，它就没办法正常消化了。所以情绪和消化直接相关。从中医上讲，情绪和脾胃的功能也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还是要把性子慢下来，别让情绪控制了我们，而我们要去控制
6: 情绪。
1: 这是一个慢功夫。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中医呢解绑难缠病老胃病还有高招哦。我们看看张老师带来的第三步是什么呢？
2: 第三步呀，我想大家都蛮喜欢的。因为它是个慢性病，大家经常被这个疾病所困扰着，所以你说要每天喝药也挺难的，是不是？慢性病最关键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如何调理它，保护它，别让它犯。想喝汤吗？
4: 哦，食疗。
1: 我们已经提前呢准备好了张老师带来的药膳方。我们这一次啊是买一赠一，不光呢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款养生的药膳啊，是一款汤，同时呢还奉上了一杯茶，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先喝喝清淡的茶。
4: 味道好极了。
1: 你喝出来有你熟悉的味道了，
4: 是吗？对，就是那种人参的中药味儿。我觉得那个味道其实是有点重的，但是加了陈皮之后，哎，就变香了，变甜了，我觉得口感特别好。
1: 好，大家再品尝一下那款药膳汤，看看味道如何。
5: 我喝着羊肉味儿了。有药材，但是我品不出来是什么。
1: 有点小药味儿。
5: 对，
4: 汤的味道就好极了，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浓的药味儿，但是我捞着一块陈皮。
1: 也有陈皮。
2: 一块茶一块汤，我们可以去给它取个简单的名字，叫做参皮汤，参皮茶。所以王爷啊，他不愧是我们的老朋友哎。他一喝就说里边有参有陈皮，没问题，这款茶就是香参加陈皮。那么这个汤呢，既然把它叫做参皮汤，那么它里边一定有参，皮还是那个陈皮，但是参变了，参变成了党参。而且里边是用的羊肉，所以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茶又推荐了一款汤呢？
1: 而且里边都有陈皮。
2: 对，这个就是按照季节来分的。陈皮它辛香走窜，行气除瘴，所以它是治疗我们中焦脾胃这种胀满的药。那我们一定要选择它。那么选参，选什么参？那就有了夏天和冬天的区别了。西洋参偏凉一点，党参呢它的性质比较温和，性平比较温和。两个都有补气的作用，所以从季节上来讲，我们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选择西洋参泡陈皮的这一款茶，因为西洋参它本身在补气的同时还可以养阴。
1: 对，
2: 所以它可以清热生津嘛。而党参呢，它是在健脾益气的基础之上，又可以生津养血，所以它在秋天和冬天我们去用这款汤。再加上这款汤我们用羊肉来炖的，羊肉性温散寒也应景。如果我们是炖汤，选250克精瘦的羊肉，然后加上12克党参，再加上10克陈皮，在煮的时候要注意，就和我们平时炖羊肉一样，先去炖羊肉，炖的羊肉快熟的时候，我们再把陈皮和党参放到汤里边去，炖上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
1: 张老师，我多问一句，像我们平常要是做羊肉汤的话，会放一些姜、葱、八角、花椒、豆蔻、草果等等，那我们做药膳的时候能放这些调料吗？
2: 不需要。你看会炖羊肉的人最后炖下那个汤是清的，不会炖的人最后炖下的颜色就发黑了，那就是你调料放坏了。所以在这里边就这两味中药材，然后加一点盐呢，去调调味道就可以了，其他的调料都可以不放。
1: 所以一个茶一个汤就可以一年四季的根据自己的身体和季节来配合我们调理难缠的老胃病。
2: 对，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贯穿到生活当中，有病治病，胃病防病。
1: 其实没事就可以喝一些陈皮的代茶饮，
2: 可以的。
1: 那最后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中医解绑老胃病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原则？
2: 之所以把它叫老胃病，就是因为它反反复复的发生，因为每天要吃三顿饭，胃里边要接受三次，最后还要排空三次，所以负担蛮重的。我们要善待于它。最后送给大家四句话：胀满嗳气，痛犯酸，升降失职，胃不安，健脾和微，畅气机，食饮有节，心底宽。最后一句特别重要：治疗的再好，情绪把控不住也会犯病，所以心底无私，天地宽。
0: 燕赵名医堂随时为您的健康提供帮助，想要留言咨询健康问题，欢迎关注燕赵名医堂微信公众号，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我们一起关注难缠的便秘该如何解决，明天下午四点我们不见不散。
6: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7: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8: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9: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0: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9: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1: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 15。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6。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城市消防安全20条。1。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2。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3。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4。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5。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6。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7。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8。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9。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10。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11。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2。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77载山河锦绣。

0: 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1: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0: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国庆特别节目，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国庆假期大家是不是都安排上了出游、聚会、运动，放松身心的同时可别忽略了身体给咱们发出的信号。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既陌生又熟悉的话题，情绪会长在身体上。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经常头疼、胃疼、心慌、失眠，跑了好几家医院，这 CT 也做了，胃镜也查了，心电图也测了，结果医生都说啊，没毛病，可就是身体不舒服，反反复复不见好。这个时候啊，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问题不在身体，而在情绪。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金曼，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张石盼，和大家一起认识心身疾病。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两位嘉宾，首先请金主任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金曼金医生。
0: 好，欢迎金主任。来，张大夫也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张石盼医生。
0: 两位这个听起来声音都是非常温柔的这个大夫啊，可能确实在这个临床心理科是不是经常会给我们的这个患者答疑解惑，所以必须得有这样温柔的感觉才行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心身疾病，而且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也提到了，可能很多人都没太听过这个词儿，但是呢知道一些事儿。你比方说开始我说到了，哎呀，气得胃疼，愁得睡不着。我想先问问金主任，这个真的只是一种比喻吗？还是真的它会作用在身上呀？
1: 它是真的会作用在身上，因为我们平常生活中总会说到这种气得胃疼啊，愁得睡不着觉呀。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可能就是随口去形容一下我自己的感受，但是它其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它也并不夸张，是咱们的身体它会实实在在的出现这样的一个生理反应。它的作用机制是因为咱们的情绪会直接牵动到全身的神经和内脏，尤其是我们在暴怒、委屈、生气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交感神经就会持续的兴奋，会出现一些生理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胃酸会大量的分泌，胃部的肌肉会不停的痉挛和收缩，因此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胃部的感受，像反酸呀、胃胀呀、胃疼啊这些的感受。所以说气的吃不下饭、胃疼，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0: 这是个真的，不光是心理，对吧？还作用到我身体上了。
1: 是的，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亲身体会者，因为有的时候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我在倒夜班的时候，我第二天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胃痉挛的一个情况。我自己因为这个问题去查过两次的胃镜都没有事儿，然后因为自己也是这个专业嘛，慢慢体会到了啊，可能是因为情绪的问题，所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亲身经历者。包括咱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愁得睡不着觉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这种长期的忧心思虑的过重，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一个
0: 高度的紧张的一个状态，
1: 应激的一个状态，脑子停不下来。这也是我们病人经常会描述到的一个问题，一到躺下，我的脑子里面就像过电影一样。
0: 对对对对，
1: 白天发生的事儿，重要的不重要的，紧张不紧张的，都像过电影一样停不下来。
0: 对，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1: 我自己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0: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心身方面的相结合的这样一种疾病哈，
1: 心身的一种反应
0: 啊，它其实也是我们本身是心理上的一种压力，它作用到我们的身体上了，
1: 对，作用在我们的身体上，然后出现一些生理的变化，然后出现一些表现。就比方说我们在夜晚我睡不着的时候，可能也会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一睡不着了，我吃点褪黑素管不管用？那我们为什么去信任褪黑素呢？因为它是一个调节睡眠的、调节这种昼夜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经的递质。所以说，当我们在压力大或者是紧张、在思绪过多的时候，我们会抑制这种褪黑素的分泌。当然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机制。

0: 共同来导致了我们失眠的一个状况的出现。
1: 嗯，哎，我觉得您刚才这个通过一些例子，我们解释了心身疾病啊，确实是心理和这个身体共同作用的一个东西啊。
0: 是的，是的，
1: 对，而且我们也是说明白了，刚才这个气的胃疼，什么愁的睡不着，对吧？大家伙儿如果说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首先肯定得先去查一查身体有没有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对，如果说确实是没有问题，再去考虑是不是有心理上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一些这样的问题啊。那我们刚才其实通过一些简单的例子，我们大概有了解了。那我问问张大夫，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专业里的这个心身疾病啊？
2: 嗯，好，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背背书了啊。就是心身疾病呢，它是一组由心理社会因素来诱导发生、发展和预后的一些躯体疾病。它可以有明显的器质性疾病或者是功能性的一个病理改变，但是它的核心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和躯体的一个相互关系，也是现在这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一个具体的体现。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的情绪长期压力先损伤我们身体的一个调节功能，最后造成了我们这种实实在在的一个躯体疾病，然后心理呢和我们躯体的症状也是相互影响，然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单独的治疗身体或者是单独的调整我们的情绪都很难彻底的好转。那它区别于我们单纯的躯体疾病呢，就是它一般呢都有一个就是心理压力或者是一个情绪。那它单纯区别于我们的一个情绪障碍呢，它也有一些躯体器官的一些不舒服，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躯体疾病的一个概念。心身疾病，
1: 尽管这个内容稍微专业一点，但是我觉得您解释的也挺到位的。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光看这个词儿，咱们其实也能理解，对吧？心理和身体它相作用当中的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他不会理解到，因为人总觉得心理就是心理，身体就是身体，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我们今天科普，让我们所有的广大听众朋友了解到其实是互相作用的这么一个内容哈。
2: 对，对，
1: 是不是平时在门诊当中有很多人也不理解这个事儿啊？
2: 是，尤其是好多会诊的患者，有时候病人来了说，我这看着看着神经科，看着看着这个心内科，怎么让我来心理
1: 了？
2: 对，所以我们也是给病人做一系列的评估，一系列的讲解，甚至有一些患者他来了之后说，我也实在是没办法了，哪儿也看了，就用病人自己的语言就是说，我死马当活马医吧，你说吧，你让我吃啥，我试试。
1: 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反而可以把他的这个身体调理过来啊？
2: 对，其实我反而临床当中啊，这也是我们医生的一个成就感的来源。有时候给病人会诊了，然后患者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也确实是有这样的病人来单独来给我反馈来了，说大夫，我是心内科的会诊，就是患者，我来找您会过诊，我就哪儿也看不好的病，你给我会了个诊，哎，我现在好多了，说我要来给你汇报一下，一会儿我再去我心内科那个主管大夫那儿，我再跟他也汇报一下这个事儿，说这是好事儿，要感谢我们。
1: 哎，所以我觉得
2: 挺常见的。
1: 我觉得咱现在就是真的是医疗在不断的进步，就所以是也是告诫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遇到麻烦别怕麻烦，对吧？我们多去跑一跑，可能一会诊发现，哎，你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对，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的这个不舒服啊，可能真的是情绪当中我们变出来的。那我接下来问问金主任，就是我们心身疾病一般会涉及身体的哪些系统呀？
0: 会涉及到全身的各个系统。
1: 哦。
0: 最首当其冲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表达的窗口，甚至我们医院自己消化科的大夫都说，我们现在的消化器官其实是一个情绪的器官。它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性格比较内敛，他可能往往有一些情绪，他可能不太好宣之于口，不好直接来表达出来。那我们又有这些情绪，我们怎么办呀？器官在帮我们表达，身体在帮我们表达，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尤其是我们女性患者表现消化系统症状的问题是会最多见的，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胃疼的问题。那除了这个症状以外，反酸、烧心、嗳气，甚至消瘦，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一个腹痛和腹泻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其实现在青少年的孩子们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很多都是儿科来转诊到我们科的。因为他孩子们可能会反复的出现这种腹痛的一个现象，但是他去儿科查，我们去查相关的一个器质性的问题，可能都没有大事，就是上不了学，家长也很苦恼，孩子也很痛苦，所以说不知道来哪儿看，最后发现是我们情绪的问题。包括我这周在周一周二出门诊的时候，至少是接诊了我们两例的患者，是最近一年之内体重下降10到20斤的这样的一个10到2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挺夸张的。
0: 病人非常的焦虑，因为相关的检查甚至胃肠镜做了2到3遍就是没有问题。 但是体重就是上不来，持续的在下降，他就非常的苦恼。一个是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肿瘤，重大的疾病没有给我发现，还在持续的折磨我。另外一个，体重这么下降，我天天吃不了饭，我还能活吗？这是真的是原话。就非常的苦恼。包括我这周在出诊的时候，像我们张大夫说的，我们出院的一个病人，他也是有3-4年的一个胃痛，吃不了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病史。通过我们的治疗以后，效果非常的好。他说我这半年已经长上来10斤了，然后情绪也很好。你解决了我这么多年没有解决的一个痛苦，我非常的感谢你。然后还让我带话说，你要是回病房的时候告诉我的主管大夫，然后也帮我感谢他一下。我说好，这个话我一定会带的。
1: 对，确实还是有用的。
0: 对，我们的治疗效果其实是非常的好的。这也是大家可能误解的一个地方，会认为我情绪的问题，情绪导致的躯体的问题还用治吗？我是不是自己调整调整就能好？
1: 对，
0: 这个问题能治吗？其实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1: 其实大部分人不认为心理上的疾病是疾病，
0: 不是疾病，而且不需要治。
1: 对，而且刚才您其实提到的这几个点里边，有那种就是中高考的孩子，考试之前经常拉肚子的，
0: 对，这种腹泻的，对，这种腹泻的问题其实也很常见，包括便秘的情况其实也很常见，可能有一些也跟情绪有关系。
1: 对。我印象里好像就是这个肠子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是吗？
0: 对，
1: 所以说它是不是对里边它有大量的这样的神经元，它可能确实会反映身体上很多东西。
0: 对，它的神经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肠道的菌群。我们现在认为这些肠道的菌群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生理的，不管是脑子的功能，还有其他的。其实现在其他的，包括我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包括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或者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可能都在研究肠道对我们全身的一个影响。
1: 确实，其实对于我们肠子来说，可能是这个对于全身影响还是挺大的。除了影响这个胃肠系统，还有影响别的吗？
0: 还会影响到最第二个常见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心血管的一些症状。那么中国人可能传统会认为冠心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病，一个非常要命的一个病，
1: 气得心疼，
0: 后果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所以说这种心慌、胸闷、气短、胸疼也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的一些病人，我们科有一个重度的一个不叫重度，是急性的一个焦虑发作，我们叫惊恐发作。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是什么？是类似于心绞痛、心梗、急性心梗的一个表现，它会有心前区的这种压榨性，或者是缺血的这种表现，它会出现濒死感，会大汗，甚至会放射到后背、胳膊的一些疼痛。所以说患者一看这个症状，我们对这个疾病的知识非常丰富呀。
1: 对，
0: 我是心脏病了，我赶紧去医院查，结果没有问题。
1: 结果发现不是，
0: 他会反复的因为这个去跑急诊，因为他晚上好发嘛，然后反复的去跑急诊，然后每次查着都没事儿。这也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包括一个血压的一个不稳定，尤其是这种血压忽高忽低的情况。我们病人非常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血压忽高忽低，一会儿到180、190、200了，这个时候稍微吃点降压药，一会儿又降得很低了，100几。
1: 对，
0: 这个时候病人就非常苦恼，他不知道我这个降压药该吃还是不该吃，
1: 对，
0: 我怎么调可能都不管用。往往这种时候，因为我们医院的心内科和消化科是跟我们联系最紧密的两个科室，就会告诉他，你去四，我门诊在4楼，你去4楼找心理科给你看看，
1: 看一眼啊，
0: 病人可能就会来我们科来就诊来了。
1: 这个我有亲身经历，因为我血压就高。我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平时就是高的时候能高到180，低的时候真的是吃完药以后，然后它能低到110，就甚至到100。然后，但是确实是我因为紧张的时候或者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血压高。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应。
0: 是的。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平常在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上是一定会有相应的一个表现的。它会有一些心率的增快、血压的增高，甚至会有一些血糖的增高、瞳孔的扩大，因为我们要去面对这些应激的一个状况嘛。但是这种非常应激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见得每天都出现，而且很明显的一个应激，比方说我家里突然进贼了，或者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我非常能够预见到的这种紧张的事情，我们可能就能体会到了我这个事是因为紧张。但是这种慢性的紧张，我们有的人可能感觉不到、病人会非常的苦恼，你说我焦虑，我没觉得我焦虑啊，工作也挺好，家庭生活也挺好，我不觉得我焦虑啊。经常会有这样的，
1: 其实他内里上已经是判定为焦虑了，
0: 潜意识里边的一个焦虑，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自己体察不到。
1: 对， 对，这是一种自我感知和一种在医学角度上的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判断哈。
0: 是的，是的，
1: 对，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的这个点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系统，
0: 嗯，
1: 而且呢确实有很多人刚才你提到了反复去医院里边去检查，他检查不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那但是呢我们在医院里边包括我们现在科普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会听说一个词儿叫做躯体化，
0: 嗯，
1: 躯体化障碍这个词儿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经常去提到。

0: 嗯，张大夫，这个躯体化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就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层面里边经常会提到这个词儿呢？
1: 就是躯体化呀，它反正就是我们个体把这个心理冲突呀、一些负性情绪、内心的压力转化成一个躯体症状表达的这么一个生理心理过程。当我们这个情绪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呀、行为呀得到一个有效宣泄的时候的时候呢，它这个心理痛苦就会以一个躯体不适的形式来呈现。像刚才金主任给我们介绍到的，我们好多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症状，它就是一些躯体化的一个表现。那这些患者呢，他持续关注自己的这个躯体症状，然后反复就医、反复检查，但是又不能发现这种就是能充分解释他这个症状的一个躯体疾病。然后这样的，那其实但是患者呢，他确实这个感受他是真实存在的，可不是像大家说的你自己想不开。有的甚至有的患者来说，我就是来证明一下我到底是不是
0: 有没有问题。
1: 对，因为我家里人说我没病，我就是没事儿找事儿。但是所以说这个痛苦它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也可以其实是用疾病来解释的。然后在临床当中，它也是一个可治疗的一个疾病。
0: 对，还是要去界定一下
1: 啊。对对对
0: 对。那说到刚才这个界定，我觉得有一个点特别重要，那就是大家伙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问问金主任，就是这个心身疾病它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身体问题啊？
2: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觉得我这个事儿要不就是心理的问题，要不就是躯体的问题，
0: 对，
2: 然后两极化的这样的一个分化。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么单纯，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机器。
0: 对，
2: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心身疾病可能两者都有，它不能强行的拆开来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病人非常苦恼的一个问题或者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万一如果我界定了我这个问题是心理的问题，我们医生会不会就给我做一个无病的推论？那我万一真的是有潜藏的一些就是不是很常见的一些疾病，
0: 是不是就错过了，
2: 我忽略了，然后漏诊了怎么办？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担心。但是其实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两部分来看。首先呢，它的导火索，我们心身疾病的一个导火索其实是长期的压力、焦虑，还有一些压抑，还有一些情绪创伤这类的心理的社会的一些因素。那其次呢，我们这种长期的情绪应激它会持续的扰乱你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最终引发实实在在的一些身体的不舒服，严重的时候可能也会真正的导致你的器官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0: 会有些实质性的变化，
2: 一些实质性的病变，比方说慢性的胃炎、消化性的溃疡、原发性的持续性的高血压，我可能就下不来了。像您的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长了，那可能就会是原发性的一个高血压。
0: 对，
2: 还有就是我们女性朋友们，我在路上还跟我们张大夫说，我说我们现在尤其是小学生的家长们，我们还能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生气，经常就说这个孩子
0: 这也不会，
2: 气得我都乳腺结节了，你再气我，我都该长结节了。
0: 对，好多人都这么说。
2: 是的，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我们都认为是气出来的。那为啥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这种长期的负性的情绪压力，引起了我们内分泌的一个变化，然后出现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器官的变化。
0: 这个气真的能气出结节吗？
2: 他还是说因为我们长期的这种应激的压力导致的内分泌的变化，然后长期累积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0: 它其实是一连串的这么
2: 一
0: 个反应。
2: 的是的是的。
0: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一点，我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包括我们做家长的都是这样。
2: 是的。
0: 对，经常说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其实咱也应该反思啊，咱做心理的一反思，这咱在当年的时候也不一定比他强呢。
2: 是的是的，我觉得您的这个感受特别的准确。
0: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去转变一下我们的思路。而且我觉得刚才您提到一个点特别重要，就是现在我觉得有一些患者朋友啊，他宁愿会相信自己身体上有病，他不愿意相信自己心理上面有一些疾病。对，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反复提到的心身疾病一定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所以提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不要讳疾忌医，咱们一定要找专业的大夫去相关的检查和相关的治疗，这样的话才可以。但是呢，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是外向的人，有的人他有可能是内向的人。那我们内向的人肯定有可能他一出事他就憋着，他是不是就会更加容易去得这种心身疾病呢？张大夫。
1: 就是我们这个心身疾病呀，确实是跟这个性格特点它确实是有关系的。我们常说的这种 A 型性格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急躁呀、好胜、比较爱较真儿、容易发火，这些人呢，他可能这种心血管呀、胃肠相关的这种心身疾病可能更多见一些。

0: 些，然后再就是这种咱说的 C 型性格，他就容易隐忍，习惯委屈自己，压抑自己的情绪。他呢，这些人就是对这种消化呀、皮肤内分泌甚至肿瘤这些问题，可能就是一个高发的人群。当然，我们说的这种 A 型性格呀、C 型性格呀，他不是说我 A 型性格、C 型性格就一定会得病，他只是说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更容易产生一个应激。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不是要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就是我脾气性格不好，好多人来了也老爱说这个。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及时的来体察自己的一个这种行为模式。比如说我是 A 型的性格，那我就要学会放慢自己的节奏。那如果我要是说是一个 C 型的性格，那我就要多合理的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不要长期的就是这种自己独自的承受压力。这样呢，我们呢也能有效的这种降低心身疾病的一个发病风险。
1: 其实就是排解我们心理的这个问题，也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放松一点。
0: 对对对，其实有好多病人来了之后，就是他在给你倾诉这个病史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哎呀，我觉得我来之前我这个胸口闷得厉害，然后到这儿跟你说完了之后好像好一点，因为他平时他的这个情绪得不到一个有效的宣泄，然后他这个症状可能就比较明显。来了之后，他虽然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询问病史，但是对患者来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宣泄的过程。然后他宣泄完了之后，他症状确实是有改善。所以我老跟病人说，我说可能倾诉就是倾诉不治病，但是它确实是能改善你的症状，
1: 能缓解。
0: 对，而且倾诉也不叫不治病，倾诉不解决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可能你来了我没给你解决，但是确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症状是有改善的。
1: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压力都大，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对，就像您刚才说到学会倾诉，
0: 对，
1: 可能会在一个短期的这个范围之内能让我们的心情稍微好一点点。
0: 对，
1: 宣泄我们的身体上的这些压力，然后就会让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健康变得好一点点哈。
0: 对，
1: 确实是。所以我们在收音机前，我们可能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或者说有中老年朋友在听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样年龄段的人，咱们一定要学会宣泄自己的情绪啊。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心身疾病啊，包括我们如何去调理我们的身体。那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金满金主任，另外呢还有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张石盼张大夫。如果说关于我们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专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32条，科学健身贵在坚持。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应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身体活动是指由于骨骼肌收缩产生的机体能量消耗增加的活动，包括职业活动、交通出行活动、家务活动、业余活动。其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活动的方式、强度、时间和频度。进行身体活动时，心跳、呼吸加快，循环血量增加，代谢和产热加速，这些反应是产生健康效益的生理基础。适量身体活动有益健康，动则有益，贵在坚持。有氧运动是指躯干、四肢等大肌肉群参与为主的，有节律、时间较长、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的身体活动，如步行、长跑、骑车、游泳等。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是指肌肉为了对抗阻力所进行的主动运动，能够刺激肌肉生长，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肌肉耐力。抗阻运动的阻力可来自他人、自身或健身器材。常见的运动形式有 俯卧撑、平板支撑、哑铃交替弯举、弹力带站姿划船等。不同个体、不同身体部位的肌肉力量差异较大，可根据个人运动素质和技能，确定阻力负荷和活动组次数，循序渐进。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运动强度可通过心率来估算，最大心率次每分钟等于220减年龄岁。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55%至80%，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中等强度。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85%及以上，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高强度。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前应咨询医生，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慢性病患者通过适量运动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减少并发症，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为了确保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老年人和或慢性病患者运动前需要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和风险评估，确定运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确保运动环节的完整性，强化运动前的准备活动和运动后的整理拉伸。运动中注意观察身体状况，根据身体情况适时调整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增加运动量应循序渐进。运动中发生持续的不适症状应停止活动，必要时及时就医。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潮起未来，活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两位大夫给大家科普了很多关于心身健康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两位专家，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金曼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张石盼，为大家来讲一讲情绪会长在身体上，认识心身疾病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啊，我们给大家来聊一聊啊，说这个病确实是从情绪当中来产生出来的。那想问问金主任，这个情绪啊，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就长到我们身体上了呢？
9: 好，感谢曹老师的这个提问。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发病机制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今天频繁地提到了一个词，叫生物心理社会的一个医学的模式。其实心身疾病就是这个医学模式非常典型的一个疾病。像心理因素，就是刚才我们张大夫提到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性格的特点。那社会因素呢，其实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经历的一些重大的变故，比方说我可能有近期有亲人的离世，我有失业，有婚姻的矛盾，或者是一些重大的创伤，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的发病的一些心理和社会的因素。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会出现一些生理的一个变化，最主要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生理的变化，其实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中枢神经系统是哪儿呀？其实就是我们的脑子。我们的脑子可能负责不同的一个我们人体的一个活动，掌管情绪的这个系统我们叫做大脑的边缘系统，它包括两个核心的一个部位，一个是杏仁核，一个是海马。这个主要是跟我们的情绪和认知有关系的。当我们长期的处在这种压抑、愤怒、 这种情绪不好的这个状态之下，那我们的这个海马还有杏仁核，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信号的一些激活。我们这个信号往下传到我们的下丘脑，然后传到再通过下丘脑传到我们的植物神经系统，就会出现一些植物神经调节的一些变化。主要是一个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亢进的一个变化，比方说我们会有这种血管的收缩、心率的加快、胃肠蠕动的一个抑制或者是增强，或者是平滑肌的一个紧张。那这些专业的词儿可能大家不理解，但是说到症状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就比方说我们的血管收缩了以后，你不就血压就
8: 高了，
9: 对，我的胃肠这种平滑肌出现了一个变化，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腹泻或者是便秘的情况。然后包括一些心率的变化，甚至一些尿频尿急的情况，可能都会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内分泌的轴线，主要是一个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我们叫做 HPA 轴。因为也是我们在长期的这种心理应激的一个状态下，这个轴线它也会非常的活跃，就会分泌一个激素叫做皮质醇。其实这个皮质醇就是我们的一个应激的一个激素。那它分泌增加呢，也会出现一些生理的变化，比方说我们要升高血糖，然后它会促进一个血管的粥样硬化，然后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胃肠黏膜的一个屏障，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海马的神经元，加重我们的神经的失调。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的系统。这种慢性的压力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生理变化，引起一些神经递质的一个改变。像我们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一个是多巴胺，然后包括我们比较专业的这种去甲肾上腺素，还有五羟色胺，这些其实都是跟情绪跟心身有关系的，非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中枢的一个神经的递质。还有一些像肾上腺素、皮质醇，也是它会出现一个亢进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变化呢，就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免疫细胞的变化，比方说淋巴细胞聚合巨噬细胞一个活性的变化，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更容易出现一些感冒发烧、荨麻疹，然后甚至是一些我们斑秃啊，这种脱发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门诊在我们医院门诊的四楼，我们对面就是皮肤科，我经常听到病人说我最近长荨麻疹，我最近掉头发厉害，皮肤科的大夫建议我来看看心理科。所以说除了刚才我们张大夫说到的我们心血管的一个会诊，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消化科的会诊，其实皮肤科的会诊也很多。甚至我们现在由于新冠疫情以后，我们可能更关注呼吸系统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这种咳嗽，
8: 对，
9: 气喘，气短，还有这些，其实目前在我们科就诊的病人，包括这种咽部的异物感，老觉得嗓子里边有东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反复的去做这种咽喉镜，就是没有病变，其实可能也是会是一个心身的一个疾病，包括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像头晕头疼，其实是最常见的，我们的心身疾病的一个代表，包括我们的身体的震颤、腿软、乏力，也会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它的机制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复杂的机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的各系统，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应的一个变化。
8: 看来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都跟咱这个心理还是有点联系的啊。
9: 是的，
8: 对，确实是。那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各位啊，怀疑自己确实是已经有这个心身疾病了，是去医院里边直接是挂咱们临床心理科吗？就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10: 其实曹老师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还确实是病人们的一些疑惑。就是咱们一般挂号的话，我们肯定还是首先要选择临床心理科，或者有的医院它叫心身医学科，就不同的医院吧，它可能设置也不一样。像咱们河北省人民医院呢，我们就是临床心理科。如果要说医院没有专科的时候呀，我们可以根据症状，然后看看像刚才金主任说的一系列的症状，那看我是先挂神经内科、消化科、心内科等等，来排除一个器质性的疾病之后呢，再转诊心理科。其实现在这些科室呀，对这个心身疾病的认识，其实真的是还比我们想象的要认识的要更好一些。现在我们在门诊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病人来了之后，就是你一问他来我们这儿看过吗，他就说哦，我刚才去心内科看的，我刚才去消化科看的，大夫说让我排除一下就是
8: 心理上的问题，
10: 对，心理有没有问题，让我来评估一下我的神经，就是植物神经，是吧，让我排除一下我的交感神经，就是病人的原话啊，就是来我们这儿做评估的病人其实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要这样一个就诊。然后检查的话，肯定因为 像刚才说到咱们这个，因为咱们心身疾病的一个诊断还是一个排除标准，不是说啊我一气的胃疼了我就先考虑是这个心理的问题，那我肯定还是要先除外了，
8: 先查胃，
10: 对，先查胃。如果我要是心脏我胸痛，那我肯定还是先查心脏，是吧？除外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是咱们评估呢，就是有这种量表的一些评估，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就是植物神经功能啊，就是这些，它现在对我们心理来说，我们是有一些评估的手段的。
8: 但是我们一聊起来这个心理上的问题，是大部分人都觉得是填表，就是刚才您说量表这个，它会有仪器检查是吗？
10: 对，就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科吧，现在我们有这种就是评估我们的这种交感副交感的这样一个检查，包括这种心率变异性分析，还有我们这种通过脑电啊，然后来评估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啊，最近睡眠怎么样，然后甚至是这种就是我这个脑疲劳是怎么样的，它其实是有一个评估的。
8: 一般检查这一套多长时间？
10: 我觉得我们病就是如果在门诊这一套下来要是快的话，就是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其实还是挺快的。
8: 对，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会有这样的心理上，比方说看心理大夫呀，这样他们总觉得看心理大夫时间会无比的长，会耽误自己的日常的生活。而且刚才为什么我问您这个填表的这个，因为他们回来跟我反馈，就让我填表跟做作业似的，然后他就不像是比方说我们做心电图，做着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检查，他觉得那个上那个大仪器总觉得能查出来，他填表他就觉得他没查，他是这种感觉。
10: 对，
8: 但其实咱也是有很多这样科学道理的哈。
1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就是在临床工作当中也是老给病人做这种解释，因为它不像是就是咱们没有金标准，就是老跟病人说的，比如说那我贫血，我一查血红蛋白是多少它就是多少，这个病人肿瘤那他一做他有病理他就是金标准，但是咱们这个心理呢，这个情绪它没有金标准，咱们说的这些呢它就是一个评估的手段，但是它有一个就是我老跟病人说，我问你的肯定比这个测查要可能要简单一些，但是测查它其实评估的很全面，而且在你整个诊疗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动态的评估，它都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有主观一些有客观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8: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相信大夫，毕竟这个大夫总比这个患者要专业，这一点一定要去提醒大家的啊。那既然是检查了，大家伙儿在下一步肯定会聊到那治疗了，那我们真的是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咱咋治呢？是这个吃药啊，还是用什么方法呀？金主任来给我们讲讲这个
9: 啊。我觉得曹老师也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就聊到的全都是我们病人非常关切的一些问题，
8: 比较直接，
9: 非常关切的一些问题，都是我们患者问的频率很高的一个问题，就包括您说的这个吃药的情况，因为大家都会认为那我情绪的问题不用治，我调调就好了，
8: 对，
9: 我出去是不是玩一玩就好了，我带着他出去旅游回来是不是就是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大家对这个疾病的治疗还是会有一些误区的，那我们既然叫心身疾病嘛，所以说我们对于心理身体的一个治疗其实都是非常必要的，不是说心理的问题就是我想不开我想开了就好了，它的药物治疗还是我刚才那句话，治疗效果其实很好，吃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一系列的它的一些生理的一些改变，所以说比方说一些皮质醇的变化，比方说一些神经递质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吃药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些科学依据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抗抑郁抗焦虑药其实都是一个神经递质的一个调节剂，其实简单来说，所以说其实我们药物的话能够很快的来调节我们的神经递质，缓解你的躯体的一些症状，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出现心身疾病可能是一个慢性累积的一个过程，我不可能说我通过3天5天的旅游就能好，所以说你想迅速的缓解症状的话吃药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自己的调节重要不重要也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一个愈后的一个情况，像刚才张大夫所说的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可能跟生活事件有关系，所以说我们相应的一个心理治疗我们可能也会有根据不同的生活事件不同的性格特点，我们也会选择不同的一个心理治疗的方式，比方说认知行为疗法或者是一些精神分析法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疗法，我们也会应用心理专业的一个专业知识去帮大家解决一些你的这些诱因，那这个步骤也很关键，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愈后，你我吃药时间的长短，我以后复发不复发，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其实除了这两点以外 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的手段，就是我们的一些仪器的治疗。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物理治疗，像磁疗，我们有重复的经络磁，有一些低磁量的一些磁，有电疗，有光疗，有声疗，有热疗，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物理治疗的方式。因为大家可能会担心我吃药会不会伤身体，那这些物理的治疗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既可以快速的起效，然后又可以减轻我们一些我们身体
8: 不良的反应
9: 的一些对这些身体的负担。
8: 确实是，我觉得现在还是那句话，医疗在不断的进步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给我们进行相关的治疗，大家伙也不用担心。那其实我们每一期节目里边经常会提到一句话，就是我们在每一个疾病，有可能是预防和我们治疗同等重要，甚至是比我们的治疗还要靠前一点点，就是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如果我预防得这个疾病了，我其实也就没有这个必要再去花那么多心思，花那么多的这个金钱时间去治这个疾病了。那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心身疾病呢？
10: 其实我们预防心身疾病的方法还是多种多样的，也老跟病人说，咱们要根据自己的这种特点呢，来找到自己的一个方法，然后可以根据，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这种情绪的一个出口，就是一个宣泄口。那我也简单跟大家说几个方法吧。
8: 好，
10: 就是这种躯体释放，就是咱老说运动能产生多巴胺，好多人都这么说，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就是每周三次以上的这种有氧运动。方法其实不限，有的人喜欢快走，有的人喜欢慢跑，有的人喜欢练瑜伽，甚至打太极啊、八段锦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包括这种深呼吸呀、然后渐进式的这种肌肉放松，有时候我也老跟病人推荐这种就是合适呼吸呀、咱老说的这种蝴蝶拍呀、好多其实这些都是有效的。再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倾诉啊，然后定期的和家人朋友聊聊天，甚至写日记啊，这样找到一个情绪的宣泄口。再就是这种转移注意力，好多人就说的这种就是兴趣爱好，喜欢养花，喜欢听歌啊，或者是喜欢做手工，每天留出来这种放松的时间啊。再就是这种认知的这个问题，像咱说的好多人这种完美主义，就接纳，就是咱们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降低这种内耗吧，相当于是
8: 包容自己。
10: 接纳自己不完美，包容自己的这种这叫什么呀，小瑕疵。
8: 对，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10: 再就是这种咱们日常的这种就是一个小习惯吧，就是少熬夜呀，保证睡眠呀，然后保持这种社交啊，其实这些对咱们预防情绪问题，减少心身疾病的发生，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8: 对，我觉得您刚才其实提到这些点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就可以做到的一些事儿。
10: 对，
8: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建议大家行动起来啊。
10: 对，
8: 但是呢，还有人会觉得呀，那我这个可能有点严重了。我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调节半天没用啊。问金主任，什么情况下咱调也不够用了，咱必须得去这个找专业医生了呢？
9: 我们主要还是看对你正常生活的一个影响，还有症状持续的时间。如果症状持续到两周以上，而且这些问题严重的影响到了您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那其实就需要医疗干预了。我们经常说情绪的问题大家都有嘛，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压力大的这个情况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自我调控的范围，我们就不需要就医。但是如果超过了您自我调控的范围，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对你的健康有影响了，我们就建议我们来看一看，可能寻求点帮助，您可能会更好一些。
8: 确实，我们自我判断一下，如果真的是自己已经是调整不过来了，
9: 是的，
8: 但一定要去找专业的医生。
9: 他对你来说非常苦恼了，我们可能就需要来求助一下了。
8: 对，还是那句话，不要讳疾忌医，我们要寻求这个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做相关的这样的诊疗哈。
9: 是的，我们会有很多的办法。
8: 对，相信医生啊，相信自己，相信医生。确实，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心身疾病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呢，时间有限啊，我们没有给大家讲的非常非常详细，但是我觉得在表层，我感觉收音机前的各位应该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节目最后也想请两位大夫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反复提及，现在的人群压力山大，老年人、年轻人、小朋友压力都大。最后再给我们嘱托嘱托吧，张大夫。
10: 那我先来吧，就是躯体症状呀，它可能是情绪给我们发出来的一个求救信号。希望我们不要只盯着自己的器官治病，而忽略我们的一些情绪。再就是情绪它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啊。我们要识别自己的情绪，不要老压抑自己的情绪，要找到它的宣泄口，然后接纳自己，主动的这个疏导，主动的调节。 啊，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身体，远离心身疾病吧。
8: 好，来金主任。
9: 我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心身疾病呢，它不是矫情，也不是我们自己脆弱，它也是一种正规的可治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不用感觉不好意思，不用感觉羞耻，我们及时的来临床心理科就诊，可能您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和休息的一个平衡，适量的运动、倾诉、放松都是缺一不可的，给我们的情绪留一定的一个缓冲的空间。如果您自己调节失败，一定要寻求我们专业医生的帮助，心身同步调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恢复到健康。
8: 感谢金曼主任和张池盼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今天的节目有所收获，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经历查不出原因的难受，不妨想一想，是不是情绪在通过身体向您说话？关注心理健康就是关注身体健康。国庆假期，咱们在放松身体的同时，也别忘了给情绪找个出口。愿大家都能够过一个身心舒坦的假期，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
1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4: 第14条：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播多种疾病。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病媒生物能直接或间接传播多种疾病，可引起人群感染，导致疾病的传播和流行，造成感染人群发病甚至死亡。蚊子可以传播疟疾、蚁脑。

0: 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疾病，保持环境卫生，消除蚊子滋生地。蚊幼虫生活在水中，要清理环境中的各类积水，无法清理的积水可定期投放杀蚊幼剂，根据情况选用杀门、杀窗、蚊帐、蚊香、杀虫剂、驱避剂等防蚊灭蚊用品，防治蚊子叮咬，预防蚊传疾病。苍蝇可以传播霍乱、痢疾、伤寒等消化道疾病。搞好环境卫生，管理好垃圾、粪便、污物，消除苍蝇滋生地，可有效控制苍蝇数量。不乱丢垃圾，生活垃圾袋装化，不随地大小便，处理好宠物粪便等，可有效减少苍蝇滋生。安装纱门、纱窗、防蝇门帘等防蝇设施，切断侵入途径，保管好食物，防止苍蝇叮爬，优先使用苍蝇拍、灭蝇灯、粘蝇纸、带绳等物理方法灭蝇。老鼠可以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疾病，搞好环境卫生，减少老鼠的藏身之地，安装防鼠门、防鼠网、封堵孔洞等，同时保管好食物，减少老鼠对食物的污染。杀灭老鼠可以使用老鼠夹、鼠笼、粘鼠板等捕鼠工具，还可使用安全高效的药物灭鼠。要注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防止人畜中毒。蟑螂可以携带痢疾、伤寒等多种病原菌，其排泄物与尸体中的蛋白可诱发人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蟑螂多生活在温暖潮湿、食物丰富的环境中，保持室内干燥清洁可以减少蟑螂的滋生。要将食物密封存放，餐具冲洗干净，炉灶保持清洁，及时清理餐厨垃圾，可以使用杀蟑药饵等药物或粘蟑纸杀灭蟑螂。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0: 第23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 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0: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

0: 个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10几口的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4点， 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六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六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 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她跟我说，她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他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他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关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2-3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 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6: 今年60岁。
0: 嗯。
6: 我叫赵永来。
0: 哦，你好。
6: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6: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6: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
6: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
6: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
6: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6: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6: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6: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6: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6: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
6: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6: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
6: 对
0: 呀。
6: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6: 一个月犯的呀1-2次。
0: 嗯。
6: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6: 还直冒冷汗。
0: 嗯，
6: 就得马上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
0: 啊，
6: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6: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
6: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
6: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6: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6: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0: 啊，
6: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6: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6: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6: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6: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6: 你看我现在啊，胡家老高，我要1年了
0: 啊，
6: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嗯嗯，
6: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6: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但是没有办法，上话都得坚持啊，人得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啊，太好了，
6: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6: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0: 哦，
6: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6: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6: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干活也没有力气，成天就是想喝水，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就是东下起不来嘛，腿疼的要命，你看现在嘛，就是多好了，
0: 太好了，
6: 不哑了
0: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6: 对对对，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视力好了也啊，
6: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个之前啊，我的血糖，口服都是在那个13-14呢，
0: 啊。
6: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偶尔也在8点多左右
0: 啊。
6: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连体重啊也涨了不少。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0: 哦，
6: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0: 哦，
6: 所以他们都叫要动手术的呀。
0: 啊，
6: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6: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你说还有糖尿病。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0: 就是。
6: 你看后来呢？哎，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0: 你看看多好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6: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啊！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啊！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0: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6: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0: 啊，你说吧。
6: 就是我的这个脚踝骨嘛。
0: 啊。
6: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0: 啊，
6: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0: 都用过了，
6: 但是现在
0: 不行是吧？
6: 我要那个胡家老高一走了，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逐渐的变小了。
0: 多好啊！
6: 对对对，
0: 如果它继续发展， 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吧？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0: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6: 好了，谢谢胡老了。
0: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6: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6: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4: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啊、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4: 行，胡老，
0: 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4: 行。说之前嘛，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4: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
0: 厉
4: 害，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4: 那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儿去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0: 啊！
4: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0: 啊，
4: 完了还有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0: 啊！
4: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
0: 啊。
4: 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4: 猫腰都猫不下去。
0: 哎。
4: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 眼睛吧，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0: 嗯，
4: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0: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4: 可不呗，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0: 嗯，
4: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0: 嗯，
4: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0: 嗯，
4: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0: 哎
4: 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0: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4: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
0: 就是、
4: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是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0: 就是
4: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0: 没治啊，就回来了。
4: 嗯，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这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了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
0: 嗯嗯。
4: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0: 嗯，
4: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0: 嗯、
4: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是要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0: 啊啊啊
4: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0: 嗯
4: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0: 没错。
4: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
0: 啊，
4: 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少斤？190斤，快200斤了。
0: 哦，
4: 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0: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4: 对呀、这4-5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要不然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0: 哦，
4: 可好
0: 了。
4: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0: 改变多大呀，是吧？
4: 眼睛看的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0: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 解决的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4: 是是是，现在我家老伴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的，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0: 你看这种精神多好、
4: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着胡家老高，这老高
0: 这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4: 可不是呗，
0: 所以说咱们应当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4: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糕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0: 好，也谢谢您，
4: 谢谢，
0: 好，再见、好，
4: 再
0: 会，
4: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7: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7: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糕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7: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7: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糕，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糕了，
0: 这
7: 当时吧
0: 又想起来了、是吧，
7: 对对，但是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弟弟关心我呀，你是不是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现在
7: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0: 啊，
7: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7: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0: 是吧？太好了，
7: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啊，
0: 嗯，
7: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0: 哎，
7: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对对，
7: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7: 胡老师。
0: 嗯，
7: 哎，你看这大便啊，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7: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0: 嗯、
7: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嗯、香蕉变了，
0: 是它跟我变化多大、
7: 啊？充分
0: 了、嗯，太好了啊，
7: 太好了，
0: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7: 嗯，见量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0: 啊，
7: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嗯。
7: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0: 哎、
7: 这个转变啊、
0: 嗯，
7: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那是啊，太好了、
7: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7: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
0: 啊，
7: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7: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7: 啊，
0: 对
7: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7: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0: 啊，
7: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0: 嗯，
7: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7: 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7: 特别好，
0: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
7: 啊、
0: 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7: 哎呀，特别好，胡老、
0: 嗯、
7: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啊，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0: 哎、
7: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
0: 嗯、
7: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0: 哎、
7: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0: 嗯，
7: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0: 嗯、
7: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0: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7: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
7: 谢谢，再见，
0: 更快乐，好吧，
7: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0: 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儿，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

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10几口的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
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
难受着，儿子一天忙的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啊。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他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他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糕，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他，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糕，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糕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糕，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
爱传

0: 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儿，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儿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她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6: 今年60岁。
0: 嗯。
6: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6: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哦哦。
6: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6: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嗯嗯，
6: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嗯，
6: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
6: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6: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6: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6: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6: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6: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
6: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6: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
6: 对
0: 呀、啊。
6: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6: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0: 嗯。
6: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6: 还直冒冷汗。
0: 嗯，
6: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赶有寒上。
0: 啊，
6: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6: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
6: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
6: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6: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6: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到1个多月
0: 啊，
6: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6: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6: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6: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堵耳朵的呀。
0: 嗯，
6: 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6: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6: 你看我现在啊，胡家老高，我要1年了
0: 啊，
6: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6: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0: 嗯，
6: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6: 哎、
0: 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6: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0: 嗯，
6: 但是没有办法啊。
0: 嗯，
6: 上话都得坚持啊。
0: 嗯，
6: 人能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在出现过。
0: 啊，太好了！
6: 你比，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比以前。
6: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0: 哦。
6: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价双胍，降血糖的。
0: 啊。
6: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0: 从那以后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1: 哦，
0: 瘦得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这样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哑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这完全是胡建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1: 嗯，
0: 偶尔啊，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
1: 嗯，
0: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嗯，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啊。就是，
0: 你看后来呢？哎、
1: 啊，
0: 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
1: 嗯、
0: 弟。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
1: 嗯。
0: 这不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吗？
1: 好
0: 像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建老高，也把它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建老高，
0: 哎、
1: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0: 我这一回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这边脚踝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椒老多之后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的变小了，
1: 嗯，
0: 啊，
1: 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1: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胡老。
1: 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1: 哦、
3: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1: 嗯、
3: 肿的特别
1: 厉
3: 害，
1: 嗯，
3: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呐、
1: 嗯！
3: 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3: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1: 啊，
3: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似的。
1: 嗯
3: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1: 啊！
3: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3: 完了还有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1: 嗯、
3: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1: 啊啊啊！
3: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
1: 啊，
3: 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1: 嗯
3: 你说这10多年呐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
1: 啊、
3: 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
1: 啊、
3: 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1: 嗯、
3: 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3: 哎呀、
1: 啊、
3: 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3: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
1: 嗯
3: 他也干不了、
1: 啊、
3: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1: 啊、
3: 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1: 就是、
3: 他眼睛还不好、
1: 啊、
3: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3: 看啥都看不清楚、
1: 啊、
3: 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1: 啊、
3: 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
1: 啊、
3: 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
1: 嗯、
3: 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3: 可不呗，
1: 这
3: 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
1: 嗯，
3: 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3: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1: 啊、
3: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1: 嗯，
3: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1: 啊啊啊！
3: 哎呀。

0: 这我老伴儿就问这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不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啊没治啊，就回来了。
0: 嗯，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膏，让我们听着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了这胡家老膏，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膏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爸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0: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儿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
1: 就有
0: 底儿。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是要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0: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4-5个月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
1: 哦，
0: 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个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4-5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的那么吓人了就。
1: 啊！
0: 对不呀，现在吃这胡家老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
0: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现在。我家老伴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膏，这老
1: 膏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
1: 嗯。

0: 真是，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3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哇，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这时候
3: 当时
1: 啊又想起来了。是吧？
3: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3: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3: 胡老师。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有的时候一天2次，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 是
1: 他个变化多大呀？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3: 见亮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高啊，我坚持吃了能有一年了吧？
1: 啊，
3: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3: 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3: 多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3: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3: 谢谢您，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3: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9: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
11: 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我要把零花钱都攒起来修长城。
4: 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
5: 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6: 保障长城，
7: 加我一个。
8: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9.66元。
1: 尚主任，截至2016年9月25号，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活动的线上参与募捐人数啊，已经快7万人了。筹款金额和人数呢，每天也在平稳增长。
2: 马兄，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河北省文物局的王处长的电话，他说潘家口、喜峰口当地的民营企业家、爱心人士给咱们项目捐了200多万。
1: 哎呀，太棒了，河北真给力啊。
2: 还有好消息呢，王处说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拿出的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方案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肯定，专家认为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是非常好的创新之举。
1: 河北的效率真高，我这心呐，好歹不再悬着了。
2: 马秀，你这个 IT 精英还有这么不自信的时候啊？我就一直相信咱们这个项目肯定能成功。
1: 嗨，本来啊我特有信心，但没想到咱们的项目发布会安排在了人民大会堂，这个阵仗可有点大呀，搞得我一下就紧张起来了，生怕把这么有意义的事儿给搞砸了。哎呀，现在总算放心了。
3: 两位头，之前呀咱们这募捐人数是蹭蹭的涨，可这数额都是块8毛、10块、20块的，要不是河北方面给力，一下子来了200万，我都担心咱们得捐到什么时候啊。
2: 钱很重要，可咱们项目最看重的还真不是钱。我和河北省文物局沟通过，我们两方的观点是一致的，更看重的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借助公众号和互动小程序等形式，将历史悠久的长城文化遗产与年轻群体的生活连接起来，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1: 是啊，以前腾讯组织过一次长城科普讲座，网上一发布，结果20分钟200个听课名额就爆满了，我还特惊喜。到了会场一看，都是50-60岁的中老年人，当时我就困惑，怎么长城离年轻人远了？直到做咱们这个项目，我才理解，保护长城啊，要保护的不仅仅是长城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促进长城文化的不断传承。
2: 对，我觉得咱们的效率啊也得提高，宣推再加把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4: 妈妈，你看这个存钱罐。

0: 真好玩。
1: 哎，是挺新鲜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卡通版的古代士兵。
2: 小朋友，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推出的长城小兵 IP， 是我们为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特意设计的小程序。这个存钱罐啊，是长城小兵关小山，你瞧。
3: 我叫关小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长城小兵长，我的 title 不小，责任更大。日常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搬砖，来，大家跟我一起造起来，呼气，搬，吸气，放，加油，一定要坚持住哦。这项增肌运动不仅能锻炼我们的上肢肌肉，还能壮我中华，修我长城。可是长城万万万万里长，一个人流再多汗也不如一群人开干，你愿意和我一起造长城吗？这个夏天长城你造不造？
0: 太好玩了，我也要为长城搬砖流汗。
2: 好啊，你可以下载我们的小程序，通过走路模拟搬砖，你的每日步数到了6000步，就可以成功修复一块长城砖了。
1: 哎，我刚试了一下，真不错，还有许多长城修缮的小知识穿插在游戏里。
2: 对，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保护。我们还在游戏当中推出了长城守备军系列英雄，通过官方微信还有视频等渠道向玩家传递守护长城信念。
4: 你们玩了一把大的呀，向全球玩家输出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牛啊！不过长城应该是国家文物吧，那修长城那不是国家的事儿吗？
5: 您说的对，修长城是国家的事儿，但也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参与。介绍一下，我是尚瑶，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工作，是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的负责人。咱们国家早在1961年就将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陆续颁布实施《长城保护条例》。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加强长城保护做了大量工作，长城总体保护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4: 那国家就接着修呗。
5: 我们的长城太长了，绵延2万多公里，前后2400年。就拿距今最近的明长城来说，明长城人工墙体长度为6200多公里，目前保存较好的仅有500多公里。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拨款保护修缮，是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1: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了。
5: 所以我们联合了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长城保护公益募集项目。这是国内文物保护领域第一次采用互联网加公益的方式进行募捐，募得的资金将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和箭扣长城保护修缮。
0: 我知道喜峰口长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老师还有我姥爷都给我讲过，国民革命军第29军曾在喜峰口一带依托长城阻击日军，挥舞着大刀和鬼子近身肉搏。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是打这儿来的。大姐姐，我要捐款，我要帮忙修长城。
5: 好，欢迎小朋友加入保护长城的队伍。你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我们线上公益募集活动平台捐款。
2: 大家呢也可以购买我们的长城文创产品，这次呢线下公益售卖的收益将全部用于长城修缮保护项目。
4: 我要一件。
6: 我也要一件。
7: 我来三件。
4: 不，我要三件，三件长城小兵 T 恤，我们一家三口啊要亲自装骑上阵。
0: 还有我的存钱罐，我要把零花钱都攒起来修长城。
5: 你好，我是尚瑶。啊，有人要捐款？好的，我马上去门卫室接人。
8: 头，我去接人。
5: 刘姐， 上次在线下推广活动上，您和您孩子都已经捐过款了，您这次是要再次捐款吗？
6: 我这次来是要完成我父亲的遗愿，这是10000块钱。我父亲临终前再三嘱托我一定要捐给你们修好喜风口长城，拜托了。
5: 刘姐，您放心，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直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根据实际项目进度拨付资金，并且还会组织捐赠家庭进入项目现场，由专家带领了解长城修缮进度和长城保护知识。
6: 那就好，等喜风口长城修好了，你们一定通知我。哎，我现在心情很混乱，不多说了，告辞。
5: 刘姐，您节哀，您放心，我一定邀请您去喜风口长城。
2: 历时16天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21年7月31日在福州闭幕。这是中国第二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也是中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承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在讨论世界遗产地保护状况时，中国长城的保护状况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国的一致赞扬，被认为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具有示范性的案例。这也是继2018年大运河的项目之后，中国的项目再次获得这样的赞誉。
7: 邵主任，咱们喜风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等修缮项目作为中国长城研究型保护示范项目，做了我们河北的贡献，这些年的辛苦啊没有白费，来，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5: 干杯。咱们对捐献家庭做的承诺也应该兑现了。
7: 好，我来联系当地的文保部门。
9: 马哥，这水库真大呀。
5: 潘家口水库水域面积有70平方公里呢。1975年，为了给天津供水，利用这里的山形地势，在滦河上游宽城、迁西、兴隆三县交界处修建了潘家口水库，引滦入津工程横切长城，喜风口、潘家口两座雄关镶入了一潭碧波，形成了万里长城一处绝景。水下长城，
9: 咱们这次修的长城也有水下长城吗？
7: 有啊，那还是这段长城维修上的一个难点呢。来，让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的张工给你来一段科普。
10: 因为长期经受的水的侵蚀和冲刷呀，造成了这段长城水下部分大面积的坍塌和滑塌。我们把水下部分散落的锚石和碎石台芯归位，再用防水防腐的新铝合金丝网对长城本体进行锚固维护，再成两侧重点部位也用这种丝网做成了石笼，填充锚石进行锚固维护。水流对长城本体冲击的时候，就会直接作用在笼子上，避免水浪对长城本体直接掏石冲刷。
9: 这水这么清亮，怎么也看不到水下的长城呢？
11: 现在啊是丰水期，长城离水面还深着呢。孩子，看我们这儿的水好吧？咱们水库的水啊，那是给天津供水。修水库那阵子，我们附近的村儿都搬了，田也被淹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留下来的人就开始琢磨着在水库养鱼，那是真赚钱呢，年纯收入都是20多万。可养鱼多了，水质不行了，对水下的长城啊也造成了影响。这些年政府开始大力治水，养鱼的网箱全都给清理了。
6: 那不养鱼了，您现在干什么？
11: 当长城保护员呢。我老冯每天开着我们家的快艇到对面山上喜风口长城去巡查。哎，我们祖祖辈辈都在长城脚下，为他干点事儿心甘情愿。
6: 对面山上的长城就是喜风口长城吗？
5: 是，它由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督建而成，已历经近500年了，是明长城中修建的最坚固最壮观的一段。1933年春天， 国民革命军29军宋哲元军长率部在此阻击侵犯的日军。当时依托长城为掩体，中日两军展开3天3夜的拉锯战，29军500人组成大刀队夜袭日军驻地，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大刀进行曲就是据此创作的。
6: 我终于能摸一摸这满是刀痕弹孔的长城了，对我父亲也能有一个交代了。
7: 那刘姐，上次您说为您父亲完成遗愿捐款，我觉得冒昧没有问出口。您家是和喜峰口长城有什么渊源吗？
6: 我的曾祖父就是在喜峰口战役牺牲的。他牺牲那年我爷爷才1岁，除了姓名只知道他是1933年在外面当兵去世的。他参加过什么战役，牺牲在哪儿，一无所知。我的曾祖母惦记了曾祖父一辈子，临终都闭不上眼。我爷爷也托人打听过，也是全无消息。到我爸这辈儿，总算打听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可以查询解放前的资料，我把曾祖父姓名发过去，竟然查到了，刘文斌，河北大名人，1933年在喜峰口战役中阵亡。就是如此简单的信息，我们一家人等了80多年了。我父亲当时身体已支撑不了亲自来喜峰口祭拜了，只能再三叮嘱我要给你们捐款，要护好先辈用血肉筑起的长城。
9: 妈妈，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我的祖辈竟然是英勇的大刀队队员，是抗日英雄。
6: 孩子，你还太小，你还不懂这其中的沉重。
11: 小刘，前几年县里在距离潘家口5公里处发现了29军的墓地，大约有200名夜袭日军驻地牺牲的将士长眠于此。县里已经修了陵园，回头啊，我开车送你娘俩过去。
6: 谢谢，我现在心里很轻松，终于要圆梦了，我要好好的看一看长城。

0: 从2016年开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总共筹集了1100多万元，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保护维修，其中线上网络平台筹款约213万元，有35万余人次参与。现在咱们眼前铺展开来的就是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修缮成果，维修总长度1005米。刘姐，感觉怎么样？
1: 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苍凉雄壮，有一种历史积淀的厚重感，特别的打动人。
2: 嗯，我们在修缮长城的时候啊，遵循一个理念，叫最小干预。我们不会去破坏长城原来的历史风貌去修，简单来说呀，就是哪里破损修哪里。我们会遵循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四原，一个是五随。四原就是原来的形制、原来的做法、原来的材质、原来的工艺。五随呢，是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我打个比方啊，像前面这个破旧的老砖，它还是能继续使用的，那我们就会随着它的一个坡度、拐弯还有纹理呢继续加固。所以大家能看到有新砖跟老砖在一块儿的情况，
0: 这也是我们保护理念方面的创新。最小干预，重在结构上的这种加固，保持它长城古朴的风貌，这也是它最美的样子。
3: 另外一个创新呢，就是科学助力。这几年做长城保护项目时候，我们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及天津大学的建筑学院合作，将长城的全真三维影像进行了高精度的采集，这些数据最终会形成一个长城的线上博物馆。通过这个长城线上博物馆，可以足不出户看到中国万里长城分布在祖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可以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对长城感兴趣的人去了解长城科普的方法。

0: 方便面。
1: 哇，听上去好酷
2: 啊。长城啊，其实很多元化的，很多人以为长城都是像八达岭和喜峰口这样的砖石长城，但实际上还有夯土做成的长城，有石头做成的长城，还有红柳枝做成的长城等等等等。像这些多元的长城都非常的漂亮，但是它们中很多还没有被人们所认知所了解的情况下，就因为自然的分化和人为的破坏在逐渐的消亡。唉，让人痛心啊。
3: 保护长城和修缮长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它能够把长城的生命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去喜欢它。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4: 保护长城，
5: 加我一个。

0: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剧中人尚主任由王欣演播，马骁由徐兆琛演播，张勇由吴晓飞演播，老冯由边建峰演播，刘女士由张玉娟演播，平平童年由李逸轩演播，平平少年由吴汉月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纪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

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
奶油有的人

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两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
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她跟我说她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他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他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
但是儿子一半

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挑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关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2-3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2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1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1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3个血管

0: 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6: 今年60岁。
0: 嗯。
6: 我叫赵永来。
0: 哦，你好。
6: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哦哦。
6: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6: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嗯嗯嗯。
6: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
6: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哦哦。
6: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啊啊。
6: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6: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6: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6: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6: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
6: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6: 但是呢，要是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6: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6: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0: 嗯，
6: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6: 还直冒冷汗。
0: 嗯，
6: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伤该又焊上。
0: 啊啊啊！
6: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6: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啊啊！
6: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嗯嗯嗯。
6: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6: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6: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0: 啊。
6: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6: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6: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6: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
0: 嗯、
6: 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6: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6: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
0: 嗯，
6: 我要1年了。
0: 啊，
6: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嗯嗯，
6: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0: 嗯，
6: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
0: 嗯，
6: 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6: 哎、
0: 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6: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0: 嗯嗯，
6: 但是没有办法啊。
0: 嗯，
6: 上话都得坚持啊。
0: 嗯，
6: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
0: 嗯、
6: 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太好了，
6: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6: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2型糖尿病。
0: 哦。
6: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2价双胍，降血糖的。
0: 啊。
6: 但是我到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6: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6: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
0: 嗯，
6: 干活也没有力气，
0: 哎，
6: 成天就是想喝水，
0: 嗯，
6: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0: 啊，
6: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0: 嗯，
6: 腿疼的要命，
0: 嗯嗯，
6: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0: 嗯，太好了，
6: 不痒了，
0: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6: 啊、
0: 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6: 对对对，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0: 嗯，
6: 就连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视力好了也啊，
6: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6: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这个13、14呢，
0: 啊。
6: 现在啊，8度的时候，我都6点多，我7点多，
0: 啊、
6: 嗯，偶尔啊，你在8点多左右
0: 啊，
6: 那个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0: 啊啊啊。
6: 连体重啊也打了不少。
0: 啊啊啊。
6: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0: 哦。
6: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0: 哦。就
6: 查出来是9毫米呢。
0: 哦。
6: 所以他们中间有动手术的呀。
0: 啊。
6: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6: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0: 嗯嗯。
6: 你说还有糖尿病。
0: 嗯。
6: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0: 就是
6: 你看后来了，哎、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吗？
0: 你看看多好 啊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6: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吗？
0: 我
6: 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闺女。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0: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它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6: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0: 啊，你说吧。
6: 就是我的病脚踝骨嘛，
0: 啊，
6: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0: 啊，
6: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药，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0: 都用过了，
6: 但是现在
0: 不行是吧？
6: 我要那个胡家老头一走了，
0: 啊，
6: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变小了，
0: 嗯，
6: 啊，
0: 多好啊！
6: 对对对，
0: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0: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6: 好了，谢谢胡老了。
0: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6: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6: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7: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0: 哦，
7: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
7: 行，
0: 轻松的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7: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 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7: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
0: 啊，
7: 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0: 哦、
7: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0: 嗯，
7: 肿的特别
0: 厉害，嗯，
7: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
0: 啊、
7: 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
0: 嗯、
7: 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呐、
0: 嗯！
7: 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嗯
7: 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0: 啊，
7: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
0: 嗯。
7: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0: 啊。
7: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0: 啊，
7: 完了还有那个排、
0: 嗯，
7: 嗯，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0: 嗯、
7: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0: 啊啊啊，
7: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啊，
0: 嗯、
7: 都3、4个加号、
0: 嗯，
7: 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
0: 嗯、
7: 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0: 嗯嗯嗯。
7: 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0: 嗯、
7: 啥都干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7: 哎、
0: 啊、
7: 猫腰都猫不下去。
0: 哎。
7: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
0: 嗯、
7: 他也干不了、
0: 哎、
7: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0: 啊、
7: 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0: 就是、
7: 他眼睛还不好。
0: 啊、
7: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0: 嗯，
7: 看啥都看不清楚，
0: 啊，
7: 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0: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7: 可不呗，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了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0: 嗯，
7: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0: 啊，
7: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0: 嗯，
7: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0: 嗯，
7: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0: 啊啊啊！
7: 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0: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7: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
0: 就是、
7: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0: 就是
7: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这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0: 啊，没治啊，就回来了。嗯
7: 嗯呐，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
0: 嗯、
7: 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
0: 嗯、
7: 说不少人吧、
0: 啊、
7: 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
0: 哎、
7: 就定了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 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

0: 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一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你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是要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个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4、5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1年半了，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这老
1: 高。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真是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 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二十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1: 哎，
3: 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3: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3: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3: 哈哈哈。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
1: 嗯、
3: 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嗯、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
1: 啊、
3: 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到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
1: 啊、
3: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3: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哦，这时候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哎
3: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
1: 嗯、
3: 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3: 你看送回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啊
1: 嗯，
3: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
1: 嗯、
3: 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3: 胡老师，
1: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3: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3: 香蕉变了，是
1: 它的变化多大，
3: 充分了。
1: 太好了、
3: 嗯、
1: 啊，
3: 太好了，
1: 开始见谅了是不是，嗯
3: 嗯，见谅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3: 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3: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
3: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3: 这个转变啊、
1: 嗯、
3: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3: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椒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3: 我说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3: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3: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3: 啊嗯，自己哇、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哇、
1: 啊、
3: 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3: 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嗯，
3: 打起眼来都

0: 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我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
2: 与时代同行。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位大角演员，他的名字就叫李世英。这个名字我想戏迷朋友大概也不算熟悉，他是北京京剧院的一位主演，他是生于1947年，1966年呢毕业于北京戏校，1956年呢他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许艳琴为老师，并且得到了梅兰芳大师的亲传以及诸多的名师指教，较为全面地掌握了青衣、花旦、刀马旦几方面的技巧和剧目。他的戏路子很宽，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艺术成就显著。他在北京京剧院这样一个大的团体里呢，能主演20几出大型的剧目，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他的嗓音非常甜美，而且呢，行腔比较委婉动听，非常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今天我就选择了几段由他演唱的传统戏的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蛇赛花》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世英演唱的《舌赛花》选段。这出戏啊，是一出以旦角小生为主的传统京剧，它是根据小说《杨家将演义》改编而成的。故事说的是啊，宋朝名将杨衮的儿子杨继业，也就是后来的金刀令公，选马归来以后呢，路遇火塘寨，佘红的女儿佘赛花呢，行为涉猎，二人一见倾心，并且私定了终身。怎奈佘红年迈糊涂，竟将他的女儿许配给两家，闹出了许多笑话。后来呀，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出戏呢，原名叫《火塘寨》，后来呢，经过杜近芳和叶盛兰嘛整理改编，使这个戏呢更加完整，更加富于京剧表演。演出以后呢，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出戏啊，不仅有许多优美动听的唱腔，还有一些精美的武打场面，所以呀，很好看，很有观赏性。但是呢，也要演员的一些功夫，如果要是没有很好的基本功基础，也是演不好的。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世英演唱的《谢瑶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时英演唱的《谢瑶环》选段。《谢瑶环》这出戏啊，它的唱功是非常繁重的，整出戏的唱段非常精彩。因此说呀，要求演员呢得有一条好的嗓子，有一条唱功上要过硬的本事。这出戏的主人公谢瑶环呢，以大无畏的精神呢，向那些污吏贪官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后呢以身殉职。我想这出戏啊，他之所以走红呢，因为这出戏呢是反映了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唱腔呢同时也是非常新颖的，这出戏在剧本结构上也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演出的时候呢阵容非常强大，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天女散花》。

0: 好，谢谢大家。略知
1: 一二。要说呀，咱中国人最喜欢的神恐怕就是这个财神了。财神有很多尊，最著名的除了关公之外，要数赵公明。这赵公明啊，是五路财神之首，唯一一位正财神，历代受的供奉香火最盛。可是呢，当我们这个追根溯源，就会发现这位成功人士也是历经坎坷才成就大业的。最早出现赵公明这个名字啊，是在魏晋时代，那时候的记载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赵公明最初的职务不是财神，而是管鬼的将军。这个将军不光统帅着鬼兵鬼力，还可以派鬼去阳间拿人，把这个将死之人带走，以充实自己的墓葬。那么他们督鬼取人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西晋末年的道家典籍《太上洞渊神咒经》给出了答案。这部典籍里不仅列举了赵公明和其他几位同事的名字，而且还点明了他们的正职，瘟疫之神啊，也就是瘟神。原来啊，赵公明当财神之前还干过这么不吉利的工作。要知道，在缺乏卫生常识的古代，这个瘟疫啊是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它又不像洪水火灾那种肉眼可见，因此呢恐惧最甚。瘟神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是又怕又敬，地位尊崇。所以呢，神职只有革命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呐。唐宋之间呢，赵公明的命运开始触底反弹了。《玉堂大法》里讲了一个故事，五步之鬼自受祖师誓约之后，归心正道之久，赵公明以威职充玄坛大将，皆不复为妖也。就是说，这五步之鬼啊，在温部供职了1000多年呀、啊，终于转正了。赵公明当上了玄坛大将，总算是脱离了瘟神的待遇了。这职务上去了，还得有一个体面的身世啊。在元代之前啊，赵公明是没有来历的，一直到《搜神广记》里才第一次出现了他的详细身世。元帅姓赵，名朗，字公明，终南山人。秦时避世山中，被玉帝指召为神霄副帅。从这时候起，赵公明的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在民间呢是威望日盛。而他的职务呢，除了除瘟保病攘灾之外，还多了一个公平买卖，求财力易和和，这就是后世财神的渊源所在了。从此之后啊，这个赵公明逐渐交卸了瘟神的工作，开始接掌财神，而祭祀玄坛财神的庙宇也纷纷在全国建立起来。

茶是一种饮品，茶叶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啊，有将近500种。同时呢，茶在中国饮食文化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表明了茶在中国文化当中的重要性。那么这个茶是怎么来的呢？茶的第一发现者又是谁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茶的最早发现和利用啊，是从药用开始的。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晋章华博物志有记载说，饮真茶令人少眠的说法。陶弘景的杂录当中也说了，明茶清身换骨，喜丹丘子黄君服之。其实啊，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余姚人余弘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弘至瀑布山，曰：“余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会，山中有大名可以相己。”丹丘子啊，说是汉代的仙人，他是茶文化当中最早的一个道家人物。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就是产茶的名山，因此大名和仙名的记载也是完全一致的。当中提到的名，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啊，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的时候就解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藏，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既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代巴蜀的最早萌芽。还有西汉胡居士在《实记》当中也所说了：“苦茶久食羽化”，都说明啊，茶开始时是被利用和药联系起来的。追溯咱们中国人饮茶的起源啊，有的认为是起源于上古神农氏，有的认为起源于周，还有的人认为是起源于秦汉三国时期。造成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唐代以前茶字的正体字呢是荼。唐代茶经的作者陆羽在文中将荼字简易化而写成茶，因此有人说茶起源于唐代，但实际上啊，这个只是文字的简化。而且呢，在汉代就已经有人用这个茶字了，陆羽只是把先人饮茶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总结。茶的历史啊，要早于唐代很多年。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新编历史京剧《大明魂》这出戏的故事梗概，以及呢，请大家欣赏这出戏的两段唱腔。《大明魂》这出戏啊，取材于《南史·祖冲传》、《南史·宋孝武帝刘俊本纪》以及《宋书》的有关材料。编剧呢是齐志祥，是一个老的戏曲作家，由中国京剧院1982年首演这个戏。这出戏的大意是啊，是南北朝时期呢，南宋的宋孝武帝，就是大明六年，公元462年，沛郡象县呢瘟疫流行，许多人呢死于一种怪病，这个怪病叫吐虫病。乡村医生唐毅和他的妻子张秀姑呢，要疾病救人，但是他查遍了很多医书啊，用了很多良方啊，但是百治无效。唐毅自己呢也染上了这种怪病，临死前呀，他就留下了遗嘱，嘱咐他的妻子，他说我死了以后呢，要把我的尸体进行解剖，找出病的原因，然后要拯救百姓。起初呢，他的妻子秀姑呢是不同意，说哀痛难禁吧，她不同意解剖她丈夫的尸体。当初在那个年代，人死了以后啊，那要完尸啊，要是把尸体解剖了，这大逆不道啊，尤其是自己的妻子去解剖丈夫的尸体，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儿。后来呢，他经过了一段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吧，毅然亲自去解剖自己丈夫的尸体，并且画出了这个她丈夫内脏的病变图。由于当时啊，这个由于受封建意识的影响，这个孝武帝再加上他非常昏庸，以及御医，就是给皇上看病的大夫叫范不韦，向皇上进谗言，所以张秀姑呢被判了斩刑。为了实现丈夫临终的遗愿呢，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张秀姑虽然蒙受其冤，仍然将这个解剖以后的病变图赠给了陷害他、卖友求荣的这个仇人，也就是那个御医范不韦，要他呢辨证施医，拯救百姓。临行前呀，祖冲之，这是明代的一个大科学家，他劝秀姑呢远走他乡，避免这次灾祸。但是秀姑呢念祖冲之是一位智通百工、才多一身的科学家，而且大明帝还要仰仗他去完善和实施，不忍心让他落下一个不忠的罪名，所以他毅然引颈就刑。这就是这个戏故事梗概。可以说呀，大明魂在题材选择上、主题思想的开掘上和艺术处理方面呢，都是非常富有新意的，尤其是唱腔的设计呢，新颖别致，具有程派的特点呢，又有新的突破，是近年来新编历史戏的一个典型。这出戏一经问世，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好评。好，今天呀，我就选择这个戏的两段主要唱腔播放给大家。一段是二黄慢板，由著名的程派旦角演员张曼玲演唱。

0: 娘，您还不知道呢，刚才祖叔叔说樊伯伯已返回京城，他不会再来了。
1: 燕儿，秋是为了百姓焚身而死，为娘十分悲痛，你去至村中求叔伯们好葬秋氏。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发百中。百发百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射一百次中一百次，形容箭无虚发，泛指射击技术高明，每发必中，也比喻对事情的预料有充分把握，从不失算。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苏立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白起将要带兵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而大梁一旦被秦占领，附近的西周王室就有危险了。于是苏立对周王说，白起这几年打败过韩赵等国，夺取了许多土地，现在他将要带兵攻打大梁，大梁一旦被白起攻下，周王室危险了，你应当想办法阻止白起出兵。于是周王派苏立前往秦国，苏立对白起说，从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是一个射箭能手，他距离杨柳一百步放箭射击，每箭都射中柳叶的中心，百发百中，左右看的人都说射得很准，可是一个过路的人却说，这个人可以教他该怎样射了。养由基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你竟说可以教我射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射那柳叶呢？那个人说，我不能教你怎样伸左臂屈右臂的射箭本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射柳叶百发百中，但是却不善于休息，等一会儿疲倦了，一箭射不中就会前功尽弃。讲完这段故事，苏立把话题拉回来说，你已经打败了韩赵等国，取得了许多土地，功劳很大，现在又要派你带兵出关，经过西周王室的所在地去进攻大梁，如果这一仗不能取胜，就会前功尽弃，你不如说自己生病不要出兵的为好。白起听了笑着说，我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怎么会不能取胜呢？于是他没有被苏立说动，率兵攻打魏国，果然又大获全胜，夺取了魏国的几十座城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

0: 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8: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7: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8: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9: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8: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7: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8: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9: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0: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1: 赵景龙当场下命令把陈鹏给放了，绑绳这一松开呀，这一下子震动了陈鹏的良知。陈鹏跪倒地下，表示一种忏悔之意。他说：“我要给你们立点功，你问我，我知道的都跟你们讲。”周景龙就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些个贼寇为什么聚集到这里？那个贾软英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陈鹏说：“这些个我都知道。”他一说到这里，周景龙马上吩咐：“来呀，给他看座。”陈鹏，你站起来，请到那旁坐下，慢慢的说。哎，好。陈鹏站起来，旁边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放在这儿。陈鹏就在椅子这儿坐下，坐这椅子都不敢实扑扑的坐，光坐个椅子边儿。为什么呀？他与心中有愧，眼里边含着泪，抽抽搭搭。状元，是这么回事啊，自从藏军山被你们大家领着官兵给打破之后，我们在山上漏网逃出来的这些人就都奔了东京汴梁了。到东京汴梁，我们无处藏身呐。其中那清奇的杜刚

天也不敢露面，有时候晚上出去转转，生怕官府中缉拿我们，过的是提心吊胆的日子。不过，对你们小八义这伙的人，心里边是记着仇呢。我们总想伺机报复，又找不着这样的机会。后来呢，就来了这么一个贾软英。这个贾软英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他们都管他叫吴大哥、吴兄弟。其中跟他最熟的就是那清溪的杜刚。这贾软英啊，是投奔杜刚来的。这位呀，也是初闯江湖，头一次露面。江湖上绿林中有这么一个规矩，头次露面呢，总要办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情，给自己立一个名号。这个贾软英呢，他自己就选择了这么一件事儿：夜入皇宫杀了一个人，然后冒名顶替，愣说他是软英，来个栽赃陷害。大家伙对他此举非常的钦佩，觉得这个贾软英是个豪杰，有本事，也正对了我们大家伙心里边这个路子了。他要把软英真给害了呢，这叫借刀杀人之计，我们呢更得佩服他。贾软英在皇宫里边杀了人之后，就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打点点，有时候我们在一起呀，就吃啊、喝呀、玩啊、乐呀，就这个样子。后来也不怎么的，有一天那个贾软英啊，他回来探听一个消息，他说呀，他上状元府里去了，在状元府里边，他听见这陈景龙状元正跟刚从监狱里边放出来那个甄软英谈话，说软英从监牢里边放出来了，这么一来呀，你呀就解除牢狱之灾了，解除了牢狱之灾呀，你就有了喜事儿了。怎么有喜事儿了呢？铁龙山上来过一封信，说你从小的娃娃亲未婚妻刘秀香刘小姐已经送到铁龙山上去了，问什么时候去迎请这位小姐下山进东京跟她完婚。当时那个软英就说，他说我得把贾软英捉住之后我才完婚呢。完了那位状元陈景龙就讲，那么先给他送封信让他们等着，不日我们派车去接他。这个贾软英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就回来了，跟我们大伙说，说干脆咱们呢就给他来个冒名顶替，上铁龙山把这个刘秀香接咱这儿来，我呀替软英完婚，让刘秀香给我当老婆。这个招要是能够得逞，软英听着之后得活活气死。当时我们大伙还乐呢，觉得这个招挺好。大伙说谁能去办这个事儿呢？我当时啊也属于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我就自告奋勇，我说我去，所以我就去了。我到那儿，我真就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就把这位小姐给接到这儿来了。这就是大家伙聚到这儿的以往经过。软英在旁边说，我问你，这个贾软英他上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叫什么名字？他从哪来？怎么出现的？他从哪来这个事儿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这个贾软英啊，他姓吴，他经常在东京汴梁城东有个朱家寨，在朱家寨那个地方住。朱家寨啊有这么一位员外，此人叫朱碧清。这朱碧清啊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美髯公朱仝的后代，也不知道是他儿子还是他侄子，反正是跟他有点关系。这个贾软英经常说他不在这儿啊，就在朱碧清的家里边。至于他跟那朱碧清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他家住，我就说不清楚了。哦，软英一听这个事情可很重要，这是一条线索。好吧，陈鹏，你这话说完了我们要去核对一下，如果你说的真是实话，你算要给我们立功，

0: 你放心，我绝不能说瞎话。当时周顺就吩咐让陈鹏到后边安歇，你愿意走就走，不愿意走就在这儿等着我们探看消息。陈鹏下去，周顺跟阮英两人当时一商量，阮英说：“这样，我带着几位弟兄，现在天黑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奔东京汴梁长东朱家寨。” 去找这位朱碧清，看看这个贾阮英是不是逃到他家去了。周景龙说：“好吧。”于是他们众位弟兄就在西园落红轩这个楼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留下周景龙与着焦孔生以及一些官兵在这处理善后。阮英、唐铁牛、石长青、花云平再加上金棍儿。 还有徐文彪，他们一共六个人，由打这里动身，各奔朱家寨。天到巳时，就赶到了朱家寨。到了朱家寨，就打听这位朱碧清、朱员外。大家伙都知道，说朱员外家就在街里边，冲东那个黑漆大门。阮英来到大门前，用手一扣大门的环，大门开了，里边走出了一个家丁，瞧了瞧阮英。 以及他身后这几位，哦，你们找谁呀？阮英说：“请问，这是朱员外朱碧清的家吗？”哎，对对对对，你就说有个姓阮的叫阮英，特来登门拜访朱员外。哦，您稍后，我给您通禀一声。这家丁转身到里边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一看有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
1: 这个人在28、9岁的年纪，长得上中等个，枣红脸，三绺短髯，身上穿着绿色的箭衣，腰中系着大带，足下蹬着寸底儿缎靴，肋下挎着一口防身宝剑，气宇轩昂，飞笔长人。阮英一看这个人长得好排场，此人走出来之后一看阮英。 请问，您是阮英说？我就是阮英，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后代，特意登门拜访朱员外。阮英这一报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后代，就看这位朱碧清满脸堆笑。哦，阮英，您是当今的武状元，久仰大名。 今天您大驾光临，必设给我草舍生辉呀！来来，快门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这朱碧清就把阮英弟兄六人就让到了自己的客厅。到客厅落座之后，吩咐从人献茶。坐好了，这朱碧清看着阮英就说了：“阮英，我可久闻您的大名啊，怎么今天您这贵人插到我这贱地来了？”
0: 阮英说：“您这说什么话呀？我听说您也是梁山的后代，
1: 对对对对对，您的长一辈是美髯公朱仝，
0: 是的，那是我的爹爹。哦，原来如此，那就对了，我先给您指引指引。”阮英挨个把他们众位弟兄都给指引了一遍，尤其其中的徐文彪。 乃是金枪将徐宁的后代呀、啊，花云平、石长青，这都是梁山后代。指引完了，最后阮英这才说话：“朱员外，您在这里可是威名赫赫呀，进村子我一打听，称得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哎呀，哪里哪里，惭愧惭愧，我跟你怎么能相比呀、啊？你是明月，我只不过是萤火之光。 哎，朱员外，您太客气了。您在这里干什么呢？哎，有这么几十亩地，再就是教了几个徒弟，平常呢就在我的院子里边习文练武吧。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状元到此，必有重要事情吧？阮英说：“要说嘛，这个事情也算重要。” 可不过，不知道这件事情跟您是不是真正有关，我得向您打听打听。哦，什么事，请讲。阮英说：“你有一个朋友吗？”朋友。

0: 我的朋友多得很呢。你们哪位朋友，这个人长得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人吗？有啊，有有有。我跟您刚一见面，我还纳闷呢，我以为是我那朋友回来了呢。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不是。他叫什么名字？
1: 这个人
0: 姓吴，他叫吴明啊。
1: 阮英说：“朱员外，
0: 你上他的当了。吴明那是没有名啊，
1: 啊，不对吧？
0: 他吴明可能是日月那个明啊。您是这么想的？”他很可能是编这个名字。我问您吧，您这个朋友现在在您家没有？
1: 他没在家，
0: 最近这两天出去了。
1: 上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0: 他上什么地方去我从来不过问。您怎么坚持的他呢？
1: 唉，说起来呢，这是3个月之前的事儿。那天下小雨儿，我吃完了晚饭呢，往外一走，刚走出大门，就发现在大门旁边有一个人蹲到墙根那儿打哆嗦。我一瞧，就是这个吴明。我说：“你怎么的了？”他说：“他有了病了。”我就把他让到我的屋子里边来，我找了个大夫给他看了看病，在我这屋子里边啊住了那么几天，后来他的病就好了。病好之后，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是从哪儿来呢？他自己说是从关西来的，他姓吴，叫吴明，是个练武的。我问他家里边有什么人，他说既无父母又无兄弟，孤身一人漂泊江湖，走到我这门口这儿，他病倒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会什么呢？以何为业呢？他说我什么也不会，只会练武。我是练武人呐，当然喜好练武的。我说你会练武，那你练练给我看看。尤其我看他身后还背着单刀，肋下还挎着镖囊，像一个练武的。结果那天他拿出单刀来给我耍练了一番，我一瞧啊，哎呦，他这个武艺可是正经不错，受过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功底很深呐。我喜好他的武艺，于是就跟他结为了弟兄，当做朋友了。我说既然你无处安身，就在我这住着吧，我这儿呢就是你的家，你在我这儿吃，在我这儿喝，晚上在我这儿住。我教了几个徒弟，有时间呢你帮助我给他们播制播制。他就点头同意，打那就住在我这儿。可是这3个多月来，他也并不全在我家里待着，有的时候他就出去，他说他有些朋友要去走访走访，我呢不必多问，时而出去时而回来，在外面待几天，在家里待几天，就是这么过的。他最近又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0: 阮英说，这个人他可是一个重要人。
1: 什么重要人？
0: 他是夜入皇宫的杀人犯。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朱碧清当时这脸就变色了。
1: 啊，
0: 夜入皇宫的杀人犯，怎么他到皇宫里边去杀人去了？
1: 阮英说，是啊，他不但杀人去了，而且还栽赃陷害，冒名顶替。
0: 他冒谁的名？冒我的名。阮英就把贾阮英入皇宫杀人的事情从头至尾背诉了一遍。朱碧清听完了之后，哎呀，这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他怎么能办出这样的事来？你们今天来是来捉拿他吗？
1: 阮英说，正是。
0: 他没回来。
1: 阮英说，没回来不要紧，我们想跟您说一说，您帮帮我们这个忙，如果他要回来的话，您及时给我们送个信儿，这行吗？
0: 朱碧清说，那一定，如果他回来，我保证给你们把信儿送到。话刚说到这儿，就看有一个家丁由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了。朱员外，
1: 吴明回来
2: 啊，
1: 他回来了。阮经一听，来得正好，我们众位弟兄都藏起来，您让他进来，就在这个地方把他生擒活捉。
3: 原委朱碧清听到这里说，阮英阮状元，我看这样吧，我跟他毕竟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的弟兄，我想以我和他的这种弟兄义气给他小以惩破厉害，说不定他能自己被绑，真能这样的话，咱们就免动干戈，岂不更好？阮英一听，要是这样的话那太好了。朱碧清说，你们藏到两边，我两面有厢房可以隐身，先听我的，不行再动手。阮英说，就这么定了。他那客厅两边是厢房，厢房与客厅当间有花铃子隔扇门，在那隔着。阮英、唐铁牛、徐文彪就藏到这面，石长青、花云平加上金棍就藏到这面，哥六个分两厢都藏好了。原委朱碧清在屋子里边是端然稳坐，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告诉家丁让他进来。家丁出去，去不多时，就见这贾阮英有打外边回来，他背着单刀挎着镖囊，迈着方步走进了客厅。进了客厅，冲着朱碧清先一报腕：“大哥，你好，我回来了。
0: 贤弟，这两天又干什么去了？”“
3: 哈哈，看个朋友。”他在这屋子里边很随便，说着话自己扯过一个椅子来就坐上了。
0: 去看什么朋友啊？
3: 嗨，老朋友，当初我跟我师父学武艺的时候跟他们认识的，我听说他在东京汴梁这一带住，按照原来他跟我说的那个地址我去找了找，还别说，真找着了。聊了一阵子，把我留在他家里边住了那么两天，今天这不我回来了吗？
0: 哎呀，太累了，
3: 有点渴，我喝点水。这谁喝的茶呀？我留着茶根。别别别，这有茶碗，拿过一个碗来给他倒了一碗茶。这无名端起这茶碗的咕咕咕咕喝下之后，把茶碗往桌子上一撂，他拿眼睛往这桌子上面一巡视，刚才阮英他们进来呀，曾经让家丁给献茶了，一个人一个碗，桌子上好几个茶碗。这贾阮英一看，大哥，刚才来客人了。朱碧清说，是啊，刚才来了几位客人。
0: 客人哪去了？
3: 客人已经走了。
0: 哦，哈哈，
3: 什么客人？
0: 您的朋友。
3: 对，是我的朋友。
0: 什么朋友？
3: 哎，你问的这么详细干什么呀？
0: 哎，随便问呗，没有别的意思。
3: 我要是跟你说谎吧，咱们哥两个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你说我要跟你说实话吧，我又怕你害怕。
0: 哦，你说实话吧，我不能害怕。
3: 你知道我来的这客人叫什么名字吗？
0: 叫什么？
3: 他叫阮英。
0: 阮英？您认识阮英？
3: 对，他是梁山后代，我也是梁山后代呀。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真忘了这茬了，你们都是梁山后代。大哥，这个阮英到这来干什么来了？
3: 他干什么来你不知道吗？
0: 我怎么能知道呢？你自个儿办的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大哥，他跟您都说了。
3: 他跟我都说了，一句不落的都说了。兄弟，你可不义气呀，
0: 咱们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是对天明过誓的，咱们哥两个说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你当初病在我的门外，是我把你救活过来了，你怎么当着大哥说谎话呢？嗯，你办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大哥我讲呢？这要是官府之中知道你在我这里住着，在我的家里边把你抄拿出去，我不有一个窝藏之罪吗？你这不是连累大哥吗？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听。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周秉清说，是啊，你知道我来的这客人叫什么名字吗？他叫阮英。
5: 阮英？
4: 对。
5: 大哥，这个阮英到这来干什么来了？
4: 兄弟，你可不义气呀，你办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大哥我讲呢？这要是官府之中知道你在我这里住着，你这不是连累大哥吗？啊，嗨，大哥，您把事儿想得太复杂了。官府之中啊，他这辈子也不能在您的家里边把我常拿走。我这身武艺您还不晓得吗？他官兵不等来，我早就远走高飞了，他连影儿都逮不着啊。大哥，您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可是你总得把这个事儿跟我说出来，让我心里有个底呀。哎，是啊，这个事儿是兄弟我的过错，我应该跟大哥您说实话。大哥，既然阮英他们这些人都来了，您跟他说没说我在这儿啊？我说了。哦，您还说了？对。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想在这儿等着你，要捉拿你。我说他不定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你先走吧。我说他回来之后，我给他小以利害，说不定冲我们弟兄两日交情面子，他能自己复绑前去请罪。
5: 哦，您是这么说的。
4: 对了，兄弟，我这么说的对吗？
5: 您这么说的对。
4: 大哥，这话别人没资格说，您可有资格说。您救了我的命，当初我病在您的门口，要不是您把我让到屋子里边来请先生班大夫给我看病，也许我这小命就完了。从那天起到现在，您给的我是第二条生命，我能不感谢您吗？如今您要让我中这个义气父王去请罪，我答应。大哥，我得问您什么时候去。
6: 朱笔清听到这里，手中一捻，虚然点了点头。
4: 好，兄弟，冲你说这句话，你够这份儿，不枉在江湖上闯荡。

你放心，只要你付了绑，绑到官府中去，我想办法保你这条命，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效这个力，因为你把这个脸给了我了。那当然了，大哥，你救了我的命了，我就得给您这个脸。大哥，没别的，您亲自动手吧，拿绳子来。呵，这家软硬说着话，俩胳膊往后边一背，就等着绑呢。朱碧清也站起来，好，兄弟，哥哥，我可有点对不住你了，我要亲自动手。朱碧清一转身，他在墙上挂着一个绳子，他伸手就来摘这绳子来。就在朱碧清一转身伸手来摘这绳子的功夫，这绳子刚拿手这么一碰，这贾软英这手这么倒着，他一看朱碧清转身过去了，他突然间一甩手，又打这镖囊里边弹出一只镖来，啪，抖手就是一镖，这朱碧清这绳子刚一挨手，噗，这一镖正打到后心上，砰的一下子这镖就进去了。朱碧清就觉得狗急的啊，他一回身瞅着这个贾软英，贾软英带着微笑倒不着手，哈哈哈哈，赵大哥，对不住了，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能被绑跟你上官府吗？啊，对不起。他还冲他一拱手，朱碧清这只有话也说不出来了，睁着眼睛咣当栽倒在地下。朱碧清就这哎呦这一声，两边厢房里边他们众弟兄都听着了。阮英一听，快，阮英亮单刀一推这歌上门，他们纵身就出来了。阮英纵身往门这一出来，这贾阮英一看，哟，感觉这两边厢房里边埋伏着人呢。这贾阮英亮出单刀来，照着阮英就是一刀。阮英往旁边一闪身，这功夫藏在两边厢房里边众位弟兄石长青、花元平、小孩金棍、唐铁牛、徐文彪一块都出来，各亮兵器，一起冲着贾阮英就动上手了。贾阮英就知道不能在此恋战，他唰唰唰砍了几刀，一头蹭就纵到院子里边。他一纵到院子里边，阮英叮了刀随后就出来。阮英到院子里边的时候，这贾阮英就到大门里了，众弟兄随后就追。这贾阮英蹭楞下就出大门了，这六个弟兄随后就撵出来了，一直撵出朱家寨的村口。贾阮英撒开两腿如飞的一样向前奔跑，这六位弟兄随后紧追，唐铁牛扔蹦扔蹦连窜带蹦。按说阮英和唐铁牛、石长青、花云平这脚底下可都够快的，这里边就是徐文彪差点劲，小孩金棍是小孩比他们差点，头前他们追来追去撵来撵去，前面就闪出了一个山坡，这个山坡上不是密树丛生，眼瞅这个贾阮英在这上了山坡，一拨身就钻了树林子了。钻了树林子之后，这哥几个追到这儿，一进树林子找不着他。阮英马上吩咐众位弟兄，咱这样，咱们哥几个别在一起，分头行进，谁要是看见他，咱们就喊一声，听见声音咱们就往那儿聚，今天不能让他跑下这个山去。大家伙一听，对，就这样，分头行动。弟兄们劝他分开，唐铁牛呢自个儿提着这棒槌，他琢磨着这小子能往哪儿跑呢，我琢磨着他从这个地方进去的，进去之后他不能走直道，他说不定拐弯往这山梁上奔，对，我奔山梁这上线上走。唐铁牛自个儿长了个心眼，奔着山梁上来，蹭蹭蹭蹭蹭蹭往山梁上跑，一直跑到山梁的顶上，没有人。唐铁牛掐着腰居高临下往四周一看，视野之内都是一些树林子，哎呀，这小子跑哪去了呢，这么大一山藏一个人那可是太难找了。哎，唐铁牛无意中一抬头，发现山梁那边有一座庙，这是个山神庙，
唐铁牛嘎悠嘎悠就到了山神庙庙门这儿，在庙门这儿一站，瞅了瞅这个山神庙的方位，他又变了变山神庙周围的这个方向，唐铁牛油然产生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哎，这地方我好像来过呀。啊，对了，想起来打藏军山的时候，唐铁牛回朝走错了道了，曾经走到这个地方，肚子饿了，在这吃过一顿饭，就在这个庙里邂逅相遇自己那个傻媳妇杨赛花。打这跟杨赛花见面之后，到在杨赛花的家里边就招了亲了，入了洞房了。由于这杨赛花长得太丑，唐铁牛在洞房里边临时就逃跑了。后来杨赛花上藏军山上，在捉拿盖世英的时候，曾经为唐铁牛出过力。这杨赛花被西金哥诓引着往后山寨走，走到山涧上的独木桥，这独木桥有硝荒埋伏，桥一断，杨赛花掉进了万丈深渊，生死不知。后来官军到山涧底下去找他，没找着尸首。唐铁牛一看这庙，楚景生情，想起了往事。哎呀，我那傻媳妇儿啊，别看长得丑，心眼儿好。当初我们俩就是在这儿见的面，就是在这儿产生的爱慕之情啊。如今我这傻媳妇儿为我生死不知，十有八九让狼虫虎豹给拉巴没了。他死了，我还活着。现在到了我们两个人的定情之地，我不得不往里边看看呢。唐铁牛一推庙门，咣啦，嘎悠嘎悠进来。哎，这庙一切依然，山神爷还在上面就坐，只是我的那傻媳妇儿已经不知去向了。唐铁牛在这庙里边倒把这手发感慨。哎，人就是这样，当初我看他那么丑吧，我不想要他，可如今他为我死了呢，我又想他了。哎，罢了罢了啊。唐铁牛正在这倒把手琢磨自己这心里的事儿呢，忽然间有打这山神庙上边那个果粮坨上噌就跳起一个人来。唐铁牛吓了一跳，往后一射箭，呀，谁？唐铁牛定睛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贾软英。他手中把单刀一拿，哼，瞎子，没想到在这儿咱俩碰上了，我藏到这儿来了，你还真跟来了。今儿个你可走单了，出不了这个庙了，此处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呀，你在这儿呢。唐铁牛伸手把铁棒槌他就摘下来了，此处是我的葬身之地，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弟兄可都在这山上呢，都在这山上，你小子出不去了，你出不去，你就是喊他们也听不着，你往哪走砍刀。说着话双手一抱刀，奔着唐铁牛就扎过来。唐铁牛摆棒槌开脸，就在这个庙里打起来，打起来，唐铁牛打了二十多个回合，自知道不是这个贾软英的对手。唐铁牛心想，我应该纵身出庙，冲着山坡上喊的，可是想出庙门这个功夫都没有了。这个贾软英真跟唐铁牛是玩命了，这刀像雪片一样上下翻飞，围着唐铁牛来回去转。唐铁牛一会儿的功夫，这脑门就见了汗了。打着打着，就看这个贾软英上手拿刀一划，他左手蹬出一只镖来，啪，奔着唐铁牛就是一镖。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这镖躲开了贾软英上手一挥，嚓的一下子扑通，唐铁牛倒下了。唐铁牛这一倒下，贾软英无名往前一纵身，用右脚一踩他的前胸，双手一捧这口刀，照着唐铁牛的前胸就扎下来。唐铁牛虽然被这贾软英踩在地下仰磕的在这躺着，但是手里边铁棒槌还拿着呢。唐铁牛心想，困兽犹斗，何况人乎，现在我虽然躺下被他踩住了，我也死里边拼出一个活来。
唐铁牛看他刀奔更嗓咽喉前胸部位往这一扎，唐铁牛摆棒槌开，嘡的一下子一磕他这个刀，唐铁牛就手来了个翻滚，他这一滚他这个脚就踩不住了，因为唐铁牛长得个矮有厚度，再加上唐爷真有点劲儿，这一滚无名这个脚往一撤，唐铁牛一个翻身他想起来，刚要翻身的功夫，无名上去又是一脚，唐铁牛往前一窜身子，唐铁牛又蹦起来，摆着棒子跟无名两人打。唐铁牛此时此刻他想夺路而出，逃出这山神庙。唐铁牛知道这阵我只要逃出这山神庙去，站到山坡上嗷嗷两嗓子这么一喊，其他的那几位弟兄听到我的喊声必然赶到此处，一块相助于我，这个贾软英他就跑不了了。可是这个贾软英已经看出来了唐铁牛的心意，你不想出去吗？我就不让你出去。这刀啊，刀锋凛冽，是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恨不能一刀砍上唐铁牛，立即就把他剁一个粉身碎骨。唐铁牛这阵儿浑身可都是汗，唐铁牛心想：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我要是再跟他征战20个回合，我体力不佳，非要死在他的刀下不可呀！俩人正在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忽然间就在山神庙的庙门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站在庙门外头往里边瞅，哎呀，那是谁打起来了？这个声音呢，唐铁牛听着好耳熟，唐铁牛在跟贾软英征战之际，他无意中往旁边扫了一眼，耶，唐铁牛心想：好啊，帮忙的来了，这不是我那个傻媳妇儿吗？唐铁牛一瞧站在庙门口的正是他那个拜了堂入了洞房没成亲的傻媳妇儿杨赛花。这杨赛花咱们在上部小八义里边曾经说过，攻打藏军山的时候，最后在虎头峰鸳鸯岩下决战，杨赛花曾经出示一对链子锤，为小八义弟兄们大振神威。后来西京哥领着杨赛花往后山走，说是取那个九龙珍珠关去，走到山涧那个地方，上面有一个独木桥，西京哥领着杨赛花走上那独木桥，这桥半道就折了，因为这个桥是一个硝磺埋伏，桥一断，这杨赛花由打那独木桥上就掉下去，身落万丈深渊。打那之后往底下找尸首也没找着，见活人也没看见，这就叫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小八义众位弟兄都以为杨赛花死了，唐铁牛所以到在山神庙这儿触景生情，还想起了以往他们两个人在此初见的那一段往事。可是万没有想到杨赛花在这出来了，他怎么又出来了呢？那天杨赛花由打那个独木桥上落下去了，往那个山涧里边一落，事有凑巧，也是机缘相碰，杨赛花往下落的功夫被几棵树把它刮了一下，一棵树一躺，两棵树一碰，赶到第三棵树的时候把它那个链子锤就给挂了，链子锤一挂住，最后杨赛花又破解了一番劲儿，就落了地了。尽管如此，杨赛花落地之后身上着了几处伤，当时给摔了一个半昏。杨赛花落到山涧底部摔了半昏，自个儿老半天的功夫全部缓醒过来了，这才站起身子，一瞧这链子锤啊在那树上边挂着呢，杨赛花一纵身把这链子锤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自觉的这个腿部受了重伤，鲜血往下直滴的，不知道是被哪棵树给刮破了的。杨赛花往上看了看，没有往上走的路，怎么办呢？这位小姐也比较皮实，瘸着腿提着这链子锤，她顺着这沟塘子往前走，
走来走去啊，就走到一个比较矮的地方，杨赛虎。

0: 花咬着牙，拿着青铜链子锤，就挂生长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的那些树木，挂上一个抻了抻，觉得能抻住劲儿，他就往上倒，倒到这棵树上，踩的这棵树，再拿个链子锤往另一棵树上挂，就这么倒着，他爬上来。爬上来之后，由于他刚才摔了一下子，伤势很重，刚才往上爬又费了很大的力气，爬到这个山涧边上，自己已感觉到头晕目眩，不能行走。偏偏的就在这个时候，树林子里边有一个打柴的樵夫，这个老头也就是60多岁。杨赛花看见这个老头就喊了一声：“大爷呀，你救命！”喊完这声救命，扑通就晕过去了。打柴的樵夫一听有人喊救命，不能见死不救啊。这樵夫走到了杨赛花的跟前，开始以为这是个小伙子呢，仔细一端详才知道感情这是一姑娘。这樵夫在旁边就守着，一会儿杨赛花又缓醒过来了。樵夫说：“姑娘啊，你跟着我上我家去吧，我家离这儿不远。”这樵夫就搀着杨赛花回到自己的家中。樵夫家里边还有一个老伴，老两口子过日子。把杨赛花搀领到自己家中之后，问杨赛花：“你这是怎么的了？”杨赛花呢，这个表达能力很差，跟这老头说了半天呢，老头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杨赛花是头上一句讲一句，一会儿说：“我呀，跟我郎君啊拜天地了，拜完天地呀、啊，我郎君就跑了，完了我在家里跟我爹就哭了，哭完了之后我就上这儿来了，给他们帮忙，帮忙完了那小子说让我去领宝贝，走半道那桥就折了，我就掉下来了。”樵夫一听不知道哪跟哪，心想啊，这姑娘啊有点痴捏呆傻，哎，既然把她救到家里来，就把她救活吧。这樵夫就让杨赛花在他家里边好生将养他的伤势，老两口子关照他，虽然没有什么好吃好喝，但是杨赛花呢胃口好，粗茶淡饭足可以充饥，别看受了伤了也不用上药，没用几天自个儿定了血嘎子就好了，体质好，身体完全好了之后，这老头就问杨赛花说：“你家在哪儿住啊？”杨赛花说：“我家呀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里头。”他也指不出个固定地方，说：“你爹叫什么吧？”杨赛花说出来他爹叫杨信。樵夫一听呢，我送你回家吧。就这样，樵夫跟着杨赛花就下了山了。杨赛花下山之后能找到自己的家，领着樵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见了自己的父亲老头杨信，一看自己女儿回来了，那是悲喜交加。为什么呢？老头曾经派人到这藏军山上去打听过，到藏军山上一打听啊，人家说小八义众位弟兄带着官军已经把藏军山全部扫平剿灭，匪寇已经被捉，剩下的已经逃跑，这儿都完事儿了。一打听他这傻女儿，没人看见也没人提到，老头就以为自个儿这丫头啊不定在道上走哪儿去了，被人家给暗害了，以为死了。可是今天呢，自己这个女儿突然在面前出现了，您别看是傻孩子，天下的爷娘爱亲的，那是他亲生自养的，所以觉得高兴，把这个傻女儿留在家中，对这樵夫是千恩万谢，又给了人家银子钱，樵夫走了，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

0: 对建昌，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建昌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 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

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

0: 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买一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 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糕，所以胡家老糕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糕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糕，糕体透亮，胡家老糕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糕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糕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糕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 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十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一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两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 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
4: 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看
4: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4: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4: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4: 是的，到8-9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送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4: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啊哈。

0: 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嗯，是的。这家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1: 哎、我一看他、
0: 语言也
1: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1: 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1: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
1: 嗯，
0: 这位
1: 朋友，好，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
1: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
1: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0: 嗯，
1: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0: 哦。
1: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0: 嗯嗯嗯。
1: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呀、就咳嗽还喘、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0: 嗯，
1: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0: 嗯，
1: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0: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1: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0: 哇，那么快。
1: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这也喘，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 以前吧，头十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0: 嗯。
1: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0: 嗯。
1: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0: 嗯嗯嗯。
1: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的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0: 是吧？哎，
1: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0: 哦，
1: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0: 嗯，
1: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嗯，
1: 在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0: 啊啊，
1: 这个是
0: 痰少了，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1: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得紫了。
0: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1: 真是的。
0: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1: 是的是的。这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0: 嗯、
1: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0: 嗯，
1: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儿，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0: 嗯，
1: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0: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1: 对，
0: 太好了。
1: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 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
0: 嗯、
1: 连气都减少了不少、
0: 啊、
1: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
0: 嗯、
1: 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0: 嗯、
1: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0: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1: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0: 是吧，
1: 就连走的都快了、
0: 嗯、
1: 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0: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3: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高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 天凉的血压。

0: 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啊。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这血压呀，
1: 血压
0: 都已经跟正常人。
1: 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
0: 道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
0: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0: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呀、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0: 好的，胡老，谢谢你。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的，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 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两三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两点钟三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就讲过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3: 哎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哎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三十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3: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呢、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啊啊啊。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3: 有
1: 啊，有吧？
3: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3: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
1: 多
3: 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3: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三十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3: 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1: 好的
3: 身体能多活
1: 几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3: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

0: 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酒麻必瘫，酒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的，下面。

咱怎么没听说过呀？其实啊，这个麻木的病症啊，在咱们每天所接触的患者当中比比皆是啊。它是以啊身体或局部啊出现了以麻木胀等这些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一系列病症啊。那么中医呢把这类的病症列为了风症啊。在这个六淫邪气当中啊，风寒暑湿燥火这里边啊，风症归为麻木病症。那说到风症，大家想到最多的啊，脑子里想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呀？哎，没错，就是中风啊。所以呢，这个麻木病啊跟中风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啊。那么老百姓俗称的中风啊，也就是咱们现在更多的所讲的就脑血管病是吧，别管是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啊，出现的半身不遂啊，口咽晚歇呀， 啊肢体运动不灵活呀，是吧。哎，那除了有这些症状活动不了以外，这些病人呢个个都有肢体麻木的现象，对吧。甚至说呀，在中风之前啊，这个胳膊呀

没太当回事儿。二一个呢，缺乏专业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啊，往往没有好药，最后突发脑中风，啊，等抢救过来，这人呢，乌拉乌拉的说不了话了，大小便失禁，躺在床上了，啊，这家属就开始后悔呀，啊，早之前为他没治啊，啊，因为那时候呀，大家不明白，啊。这个麻木病症，咱们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呀？叫疼轻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呀！啊，你有麻木症状出现的时候，你没有进行及时治疗，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残疾瘫痪。啊，那除了这个中风病症以外，实际上呢？这个风症还包括很多其他的病症啊，你比如说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都知道这样的人呢关节疼僵是吧，最后关节变形也是致疾致残。但是啊，我还是那话，在你最后关节致疾致残关节变形之前，你那胳膊你那腿你那手那早就麻的木的胀的，早就活动不灵活，早就伸不起来，早就那手攥不上了，对不对？哎，实际上来讲啊，这在中医呢它都属于风症。另外呢还比如说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这个手麻呀，是脚麻呀，特别像这个脚底发麻啊，这个脚上小腿有一种乙型胆，一点一点的呀，这个麻的越麻了越靠上，哎，这个脚趾头啊就开始失去感觉知觉了，哎，再然后一点点的坏疽溃烂逐渐的形成，那最后结果还是致疾致残，对吧？哎呀，所以说到这儿，哎，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麻木病啊，其实呢和我们现在的众多疾病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包括现在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啊，还有比如说现在呢好多人啊说这个开车吹空调啊不小心说这个第二天呢胳膊发麻，就是这个脸发麻嘴歪，现在讲啊叫面神经麻痹等等等等，是吧？这也归属于啊咱们过去传统中医讲的中风病，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麻木病症的主要解决治疗范围啊。那这一类的病症我告诉大家，现在啊咱们完全可以用啊专科专业用药，就是这个麻木一号来进行有效治疗了啊。这个麻木一号呀主要治疗的就是咱们全身各个脏器系统啊，你别管是心脑血管系统、糖尿病并发症，你别管是风湿骨关节病啊等等吧，这些各种病症造成的关节局部肢体麻木胀等这些症状，而且呢早点把麻木病治好了，你避免出现瘫痪的现象。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现代医学研究啊也充分证实了。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啊，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病啊，你别管是这个中风后遗症也好，说这个颈椎病、腰椎病、腰托椎间盘突出也好啊，说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炎也好，对吧？这些个病症啊，西医把它最后都落在哪儿了？都落在了神经系统病变上，对吧？哎，不是归属神经内科去治，就是归属啊神经外科去进行治疗啊。但是啊说实话，西医西药治这方面啊效果极差，没什么好办法啊。除了神经内科说这个用点啊，比如说像咱们说的银杏叶提取物、丹参提取物啊，用点这些给你活活血，血塞通，给你溶溶栓以外，没

0: 别的什么办法了啊。西医也说了，神经的修复暂时没药，对吧？说你一个颈椎病、腰椎病、腰托实在腿麻、腿木、腿沉，甚至呢下半身没感觉、没知觉了，最多做个手术帮助你呢把突出的椎间盘给切了，但是呢这个神经损伤医生说了我没办法啊。这个腿能恢复多少啊，能有多少感觉，还能不能像过去要迈步走路，这我不敢保啊，就看自己的恢复程度了。所以西医西药啊是缺乏对神经方面的治疗的啊。而咱们传统中医，咱们说了，既然把它归属为了风症啊，传统中医当中啊早就有治疗风症的方子和方法啊。咱们这麻木一号啊，在我老张家传承13代啊，不断的精益求精啊，除了呢快速的驱风通脉以外啊，这个麻木一号最大特点什么呀，方中有方，是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呢既有天玄方啊，能够帮助我们患者的快速的止麻通络啊，说你这个麻呀，说你一个木啊，哎呀整个一条腿都没感觉没知觉的，用上这个麻木一号啊，在我老张家这里不出2副药，我告诉你，我让你这个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啊。另外呢咱们这里边啊同时还含有了特效药物成分，地黄方里边啊，以像包括像地黄啊、玄参呐、啊当归啊等这些个名贵药物，去滋养修复受损的经络气血啊，用现代西医的话讲啊，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样的话呀，让你的这个神经得到滋养，让你的信号传递上下贯穿，那这样的话呢手脚活动那是灵活有劲儿啊。这是方中有方，而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呢含有天地玄黄一条龙啊，既有呢驱风的圣药天麻钩藤啊，又有呢养阴养血的佳品地黄玄参相配合啊。这样的话呢上下内外沟通，对全身的经络疏通里外，使气血滋养贯穿我们的脏腑，也就是现代西医讲的对于神经根进行啊重新的链接。那这样的话呀，完全可以使我们多年的久麻久木的患者，长期用药不灵的患者啊，在我这儿啊用上我老张家传承的这麻木一号，我告诉你啊没有好不了的啊。只要是把麻木一号用上的，我让这样的人呢、啊、几天的功夫，我就让你啊胳膊不麻腿不木啊，让你呢头脑清醒，这胳膊腿啊首先就有劲儿了，活动起来就灵活了啊。而现在我带给大家的这个麻木一号啊，不光有我老张家传承13代的精华，现在呢还有了现代制药工艺的提取啊，经过我们现在呀高端的药物提纯工艺，经过呢超微纳米技术提纯以后的，把药物精华成分浓缩成超小分子，达到纳米状态，特别是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这是啊目前在世界上公认唯一的一个可以呢直接修复受损断裂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有了它的加持和提纯，药效提高50倍。所以现在啊，我敢跟所有的麻木病症患者，哪怕就是中风瘫痪，在家里你就是5年8年10来年，说你大小便失禁啊，同时是这个腿麻腿木胳膊木已经啊逐渐失去感觉，逐渐要没有知觉的病人，用上麻木一号，我能让你做到一盒就见效，这比过去啊 那大大提高了疗效，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也给我们患者呢大大增加了治疗信心啊。在这儿我跟所有的咱们的麻木病患者，我这做个保证啊，大家如果说用上我这麻木一号，你一盒用完不见效，还麻还木，你找我，我原封不动，原模原样，我给你全部退款退货啊。那么麻木病症，你颈椎病，说你腰椎病啊，别管现在讲椎管狭窄静脉突出啊，你别管是糖尿病出现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啊，在我这只需咱们就是这两个疗程，我就让你彻底康复啊。你中风后遗症多少年了，说你大小便失禁，腿脚活动不灵活，这麻木肢体都没感觉没知觉了，只需四个疗程，我能让人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我老张给咱们收你钱所有麻木病症患者的郑重承诺和保证。而且现在我还告诉大家，现在那么为了庆祝咱们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成功康复百万患者，被指定为治麻防瘫专项康复工程一号用药。现在麻木一号啊，正在给大家带来半价治疗政策，两个疗程啊，一般麻木病症患者，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机会呀，我希望听到的家里有这样病人的，你可别错过。因为现在呢，咱们现在所剩资金已经明显有限啊，眼看着补贴金额就要用完，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现在所剩的机会已经不多啊，大家听到的赶紧拨打电话，我们每天每个地方仅限15名订购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享受半价治疗政策，通过麻木一号专病专治的专科用药，专门解决你全身的麻木症状，一盒就见效，不见效你来找我啊，我来保证你退款退药，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啊，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哎，大连的朋友，欢迎你啊。
2: 真的，我今天打电话吧，我首先想感谢您，张老师。
0: 哦，什么事啊？
2: 因为啥呢？我吧，通过您，哎，我知道了那个麻木一号，我用上了麻木一号，叫我收获匪浅，到这个效果呀，这这么好，真的。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吧，哎，那你说那个，那时候我就觉得咋呢？是抱着当初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是买了，先买了两个疗程的，
0: 是吧？
2: 哎，
0: 咱们说实话呀，这个过去啊，当咱们别管是这个头发麻、脸发麻，说这个胳膊发麻、腿发麻，别管哪个地方出现的麻木症状啊，过去因为缺乏专科专业用药啊，
2: 对，
0: 只能用一些个活血药去代替，那效果肯定可想而知，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2: 是是。
0: 所以很多人得病几年、十几年，结果久治不愈，甚至呢，这胳膊腿活动还越来越差了，甚至还出现了致畸致残的情况了啊。
2: 对。
0: 那么现在有了咱麻木一号麻木专科用药，哎，咱们用上一盒就见效，这是我老张给所有麻木病患者的郑重承诺和保障，用上以后绝不让大家吃亏和伤的啊，用上以后就感觉出效果了吧。
2: 那太好了，要不说要打电话要谢谢您呢，真是这样。你看当初吧，哎，心里不那么托底，我先买了俩疗程的，哎，你看看吧，哎，就当初呢，你看看我是咋的？那个时候脑血栓，
0: 脑血栓，
2: 这是脑血栓以后吧，留下点后遗症，住院住一段时间，出来以后吧，哎呀，就手脚发麻，
0: 手脚发麻，
2: 胳膊腿儿吧，都不是那么太活动那么灵活，
0: 哦，
2: 哎，
0: 对，
2: 这个有的哎，你看你完了还嘛，本身的还有腰间盘突出。
0: 那、哦、还有腰间盘突出、嗯。
2: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就特别是右边这个身子发麻，哎，总感觉到就是酥酥的。
0: 哎，
2: 后来吧就是木，
0: 还木。
2: 哎，
0: 嗯嗯，
2: 就是右边这个身子吧，就不是那么活动那么灵活。
0: 对。
2: 哎，有的时候吧，你看睡睡觉这两腿吧就不行了。哎呀，冰凉冰凉的，哎呀，你就好像不过雪似的，完了还有时候就发木发酥酥那种感觉似的。
0: 对对对，是的。这其实在咱们中风后遗症患者当中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是呢，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没有啊？你别管是咱们在医院里边说这个打10000多块钱一针的溶栓针，你还是回到家里边啊，吃几百块钱一盒的溶栓药啊，血栓都溶没了，咱就是做 CT 做核磁看着血栓都没了，但是肢体的麻木症状仍然不减，所以这个肢体瘫痪活动不灵活这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对不对？
2: 那、
0: 哎、为啥呀？实际上这种麻木的症状啊，就是神经受损的症状啊，因为缺氧造成的神经受损，甚至有部分的神经节出现了断裂和损伤啊，神经得不到修复，那就跟这个电线漏了电一样啊。那你想想啊，这个上下的电信号不能正常传递，那轻的是又麻又木，那重的那不就是瘫痪在床吗？
2: 是，
0: 对不对呀、啊？
2: 对对、哎，您说确实这样。我真的说话、
0: 哎，
2: 那个时候得了以后吧，你看看住一段时间院。也买了一些药回来以后吧、
0: 嗯、
2: 用过，但是吧效果吧真的，我就咱实事求是讲，真的是不是那么太理想。哎，后来吧你看药物总卫生要感谢您，哎，后来听您讲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个哎麻木的特效药，而且是国药准的。
0: 对，
2: 哎，所以说吧我这一看吧，我就说哎呀就买一点试试吧。我当时我先买了俩疗程的、
0: 嗯、
2: 哎你还别说、
0: 啊
2: 你看虽然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但是用过以后吧、
0: 啊、
2: 我感觉到这玩意儿呢、
0: 嗯、
2: 真不愧是这个麻木一号，这不过不、
0: 哎、
2: 太，这玩意儿这一号起的这个名是太准确太好。
0: 对喽、啊
2: 哎、
0: 没那本事敢叫一号药吗？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哎、咱们这个治麻治木一盒就见效啊、
2: 嗯、
0: 所以说呢咱不怕试，是吧？金刚钻有了咱还怕揽瓷器活吗？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对，另外吧，你看我为啥？你看用过以后，我现在有这个体会，
0: 嗯、
2: 或者我敢说这句话、
0: 嗯，
2: 我就感觉到怎么的呢？就用上以后吧，这玩意见效还挺快的。
0: 嗯，对。
2: 哎，你看吧，当天吧，我就感觉到这个腰吧，就是麻木的那个情况，嗯、哎，就减轻了，
0: 就减轻了。
2: 哎，
0: 好。
2: 哎，
0: 嗯、
2: 右边的身子吧，就有点酥酥的感觉，有点热乎气儿。
0: 嗯嗯，有热乎气儿了啊！
2: 哎，对，
0: 哎，
2: 哎，就感觉到就想是啥似的呢？哎，就像有有过电的那种感觉似的吧，应该这么说。
0: 啊，哦、
2: 哎，
0: 就是原来没感觉、没知觉的感觉，这个地方开始酥酥的了，是不是？
2: 哎，对，有热乎气儿。
0: 哎，好啊，这已经长久失去链接的这个神经网络呢，开始逐渐开始恢复了，部分神经信号开始传递。啊，说这个时候开始有这种酥麻感啊，这是神经修复的一个重要表现啊。
2: 是啊是啊，哎呀，你看看吃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2: 就感觉这腿啥的吧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哎呀，就是吃不上劲呢，发麻的那种感觉，哎，这都减轻了。哎，我一看，真的不错，没想到你看刚俩疗程恢复这样，接着吧，你看我又买了俩疗程的。
0: 哎，对，啊，因为你是中风后遗症，跟别人不一样，
2: 对
0: 啊，中风以后造成神经大面积缺血性坏死和损伤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呢，咱多用俩疗程，咱们巩固效果，是不是？进一步提升疗效、
2: 嗯、
0: 啊。那后面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现在腿脚活动怎么样了？
2: 哎呦，你看我跟您唠嗑，原来吧、
0: 嗯，
2: 你看说话嘛，嘴也不这么利索。
0: 嗯嗯。
2: 哎，说话吧，你看现在就感觉到恢复正常了。
0: 哎
2: 哎，
0: 说话是没问题了啊。
2: 对呀、啊，原来是腿不是有点不灵活吗？
0: 啊、
2: 嗯。哎。哎，现在这个腿啥的吧，还都行了呢。
0: 哎哎，好好，嗯，
2: 哎
0: 好。
2: 现在你看看呢，除去、
0: 嗯、
2: 哎 这个上个打个小麻将打个扑克啥的、
0: 啊、
2: 这都行了。
0: 啊、哎、打麻将打扑克都行了。
2: 啊、
0: 嗯、
2: 啊。

0: 现在吧，这人嘛，感觉到也比以前精神了。
1: 嗯，好。
0: 哎，脸色也好了。
1: 啊、
0: 哎，腿脚活动啊，哎，这也自如了。
1: 嗯
0: 啊，
1: 好。
0: 真是的话，你说是吧？这个什么的话呢？我这一看呢，这个效果真的是原来用那个药吧，这跟这个吧，真的没法比呀、
1: 啊。哎，
0: 我跟您这么说，真的没法比。这个
1: 没错。
0: 啊，
1: 因为啥呢？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同样啊，你这样的病，你就要用这样的专业用药啊，是吧？活血药治不了麻木的病，为什么？麻木病从中医来讲叫风症啊。那么去除风症的麻木一号啊，我这有一药双绝啊。第一绝就是方中有方啊，这里边包含了天元方啊，以这个咱们里边的天麻。钩藤为代表，迅速驱风通络，迅速帮助你啊打通原来闭阻的经脉血液啊，把风赶走以后，首先麻木症状迅速消除，同时还蕴含地黄方，这里边呢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啊。现在咱们通过高浓度提取出来的特效精华呀，就是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公认唯一的一个可以直接修复神经元细胞的药物成分，所以有了这个成分的加持，你的神经损伤就完全可以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啊！而且这个神经修复以后啊，神经对肢体不光是有支配运动功能，同时还具有滋养功能。说你发现没有啊？啊，这个过去麻木久了，那个腿都瘦都细的，现在啊，不光腿脚活动，慢慢这个肉还长回来了，是不是？
0: 哎，这你说太对了，你看看你讲这些吧，哎呀，你看张老师，我是不懂哈，你这你看看你是专家，你看您说这个吧，你看这个我是不懂，但是我明白啥呢？我用过以后，哎，我现在感觉到我精神头好了，腿脚不麻了，活动灵活了，所以说吧，我要感谢你。是不是我
1: 这倒不客气啊？
0: 哎呀，你别说吧，我这寻思咋的，给你打这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吧，张老师，我听说是每天就15个名额，剩这赠品啥的吧，剩的也不多了，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这寻思咋的呢？给你打电话，除了感谢之外，我想再买俩疗程的，好不容易吧，遇上你看这么好的药，国药准入的、
1: 啊，
0: 哎呀，这个效果确实挺明显，挺好的，我也受益了。所以说呢，我今趁着活动吧。哎呀妈呀！我咱省钱不说，关键它这效果好，我想再买一点。你说的，
1: 这个完全没必要啊、
0: 哦，
1: 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之所以敢叫一号药，不光是它见效快，修复神经作用效果好，而且能除根儿啊。啥叫能除根儿啊？这个麻木病啊，叫咱们中医讲叫风症啊。风症从中医理论上来讲呢。有血虚生风、阴虚生风、热极生风，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这些因素。那么咱们这个地黄方当中啊，经过科学药物配比，就能够给你呀、啊、把这个治病的核心原因阴虚啊、血虚啊、肝阳上亢这些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彻底的就帮你断了病根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肢体的麻木症状。所以你这个毛病啊、
0: 哦哦哦、
1: 我一次就给你治彻底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那太好了，那有你这话呀，张老师啊，我这一块石头算落地了，
1: 哎
0: 呀，我也不再担心了，那就行、
1: 哎、
0: 那要是那么的话我就不用买了，是不是？
1: 你就听我老张的，把你手上的药用完、
0: 啊、
1: 用完以后该停就停、
0: 啊、
1: 直接就停掉就行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那行了，那我就行了，那我知道。哎，那就谢谢你了。
1: 也在这祝贺你啊，活动不活动的跟您就没什么关系了。咱们这次名额少，半价治疗，就剩这点名额，马上就快结束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人呢啊。
0: 行行行，哎，那我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行了啊。
1: 行
0: 了，
1: 也祝贺你啊。
0: 好，
1: 再见。
2: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医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2个周期彻底康复。
3: 鱼医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 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医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2: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医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医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于医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有活动了，不够吃一顿饭的呢，这也太便宜了。
1: 没错啊，咱们就吃一顿饭的饭钱，咱们能治啊。过去你跑多少大医院，你挂多少专科，挂多少水，你解决不了的浑身肢体麻木症状，而且麻木病治好了，你还避免以后啊致饥致残呢、啊、这是一个半价治疗的难得的优惠的机会。但是这批名额呀已经接近尾声，活动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啊，这个每天15个名额必须得抓紧报名才能享受到政策。
5: 是啊，我也听说赠品嘛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啊，我想用啊，我先张老师啊，麻烦你啊帮我订一份吧。
1: 哦，这个订名额呀，一会儿你得打你当地电话啊，我在这儿不能给任何地方的人订名额，因为我说了每个地方就15个名额呀啊。那你是什么情况，您既然打来电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看啊。
5: 啊，我张老师，我听你讲座吧听4-5天了、
1: 嗯、
5: 我听你讲这个麻木一号吧是专门治麻木的，因为我也知道这10麻9瘫呢，这10个麻的9个得肯定得瘫呢，我就害怕。
1: 10麻9瘫，9麻必瘫，这是必然的事儿、啊，因为现在西医认为你麻木病实际上就是神经系统病症，神经系统轻微有了症状了啊，就跟咱们平时活动也是一样，你稍微擦破个皮儿是吧，神经就跟那个电线一样，要是稍微擦破个皮儿，那你就是局部控制的肢体有麻有木的现象。如果说损伤重了，神经严重坏死了，那你不是彻底瘫痪吗？啊，
5: 是
1: 就这意思吗？对不对？
5: 啊，对呀、啊哎，我也听你讲了，说咱这个麻木一号是国药准字的。
1: 对。
5: 另外吧，也听不少啊，就是像脑血栓麻木的人都好了，风湿骨病的麻木也好了，
1: 没错，
5: 糖尿病引起的麻木也好了，所以说我就着急了呢。
1: 哎、
5: 我是啥情况呢，张老师？我今年吧54岁。
1: 啊。
5: 我颈椎病啊，还有肩周炎，另外我这腰椎还骨质增生啊。
1: 哎呀，那你看这整个的肩膀后背又麻又沉，是不是？
5: 是啊。
1: 哎。
5: 我这颈椎导致的这脑袋呀麻发胀啊，还木啊。
1: 嗯。整个后脑勺都又麻又木的，是吧？
5: 是啊，这脑袋一天天的迷糊疼啊。
1: 哎呀，那你这高位神经啊，啊，你说明这个颈椎病的病位比较高啊，一般应该是在颈2、颈3、颈3、颈4，大概是这个位置上啊。
5: 对，他现在导致我胳膊也麻，手指尖也麻、
1: 嗯。手指也麻，几个手指头麻了、
5: 啊？
1: 是这个上三个手指头啊，还是下三个手指头啊？
5: 我上三个手指头、啊。
1: 上三个手指头是吧？就大拇指、食指，最多到中指这个地方是吧？
5: 对对。
1: 哦，你看看。嗯、
5: 另外，我这大头发沉呢，恶心吐啊，难受啊。
1: 嗯嗯。
5: 啊，我这腰也是，腰也木个张的沉，就跟那不过血似的。
1: 嗯
5: 就是啊。另外吧，我这静脉曲张导致两条腿也是发沉发麻呀。
1: 发沉发麻，对。
5: 嗯，
1: 是。
5: 我还有个什么情况？我这便秘呀、啊，2-3天才能排一次便呢。
1: 哦，你看看。
5: 哎，太费劲了，遭老罪了。
1: 嗯
5: 所以说张老师啊，无论如何呀，你都得帮我订一份啊。

0: 你这些病症啊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啊来进行有效治疗啊。因为这些病症呢，首先从中医来讲都属于风症的范畴啊。这个咱们风症具体的呢，咱们还要有这个阴虚血虚，还是肝阳化风啊，还是热积生风，是吧？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肠道，很多肠道长期便秘的人呢，它里边就有燥热，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形成热积生风，形成现在所谓讲的肠功能紊乱。这个咱们通过麻木一号给你呢迅速的祛风通络，我也能给你调节过来啊。那对于颈椎病，是腰椎病，说现在讲的是这个出现的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压迫神经根造成的胳膊肢体麻木现象，那治疗起来那更是手到擒来呀啊。我让你呢用上以后当天就见效啊，我敢这么说，你当天用完不见效，你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你找我来，知道吧？
1: 嗯，
0: 就我就敢说这么快，我就敢说有这效果，明白吧？啊，像你这个下肢的麻木酸胀啊，这个这些活动障碍，我让你啊用上以后，我让你三天出门上街，我让你啊一溜小跑，我让你能上十几甚至几十层的台阶，一点不费劲儿。明白吗？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听你这么
0: 一
1: 说呀，我感觉特别有希望了。
0: 哎，过去啊，咱们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药，是吧？说实话，就这些毛病，你上医院，你开一大堆药，没一个专门治这麻木病的，就是点活血药、贴贴膏药，再不就是理疗理疗、靠好垫，你还能干啥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能用出好效果吗？没有一个能治的真正受损神经的。哪个大夫跟你讲他开的药能直接修复神经和受损神经元的？没有。
1: 嗯，
0: 对不对？我麻木一号我就能给你治，明白吧？所以为啥见效快？作用直接治得准才见效快呢吧？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哎，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啊，我刚才说了，名额各地都不多，你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啊！现在就打电话，15个名额之内的都能享受我们的半价治疗啊！你想想吧，再省了一半，干啥不好啊？啊！现在赶紧先报名，好吧？
1: 哎哎，好，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先报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说效果啊！
1: 哎，好的，张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张老师，我是这个沈阳皇姑的。
0: 皇姑的，欢迎你 啊。
3: 哎，张老师，麻木一号啊，当初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还剩两天，这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啊，我就。就用完了，
0: 就快用完了啊、
3: 哎！
0: 怎么样呀？感觉？
3: 哎呀，感觉就是麻木的情况，这几乎现在都好了。要我说，特别感谢张老师呢。
0: 啊、是吧？不客气、
3: 嗯、
0: 啊！我老张家啊，传承13代专治麻木病啊，能够把我们的研究的心血能够带给大家，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我感觉很欣慰呀。
3: 确实，这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啊，这状况确实是好。这不是原先是糖尿病吗？糖尿病就是觉得这个四肢啊，
0: 嗯、
3: 哎呀，就觉得发麻发沉呢、
0: 哎，
3: 尤其这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完了就
0: 是吧，
3: 走道还沉。
0: 你看看，糖尿病引发的四肢麻木可不好治啊！啊，你找糖尿病的医生，是吧？他给你开的哪一个降糖药，是打的胰岛素，能给你解决手脚麻木问题呀、啊？没有一个，是不是？后来呀、啊、往往还得请神经内科医生来会诊，再开一点什么甲钴胺不疼不痒的药，根本没有用，知道吧？
3: 嗯嗯嗯。
0: 哎，而这个麻木，这只是啊神经末梢神经受损的初级表现，一旦神经末梢受损越来越重，那你这手就没感觉了，你这个脚就放在冰嘎的里边你都觉不出来凉啊啊，你说怕人不怕人呢、啊、那还是你的脚不了啊，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这个真的是挺吓人的，那时候也害怕呀。
0: 嗯、
3: 但是他这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啊，没啥的什么呀。
0: 嗯嗯。
3: 然后这个颈椎也是，哎呀，就回头特别费劲，
0: 嗯、
3: 一天木个张的。
0: 还有颈椎病。
3: 啊，对呗。哎、
0: 哦，
3: 真的，你说这些年寻医问药啊，药吃、嗯、真是吃不少。 后来就听到张老师您讲的这个麻木一号了，说是专病专治哈。
0: 嗯，
3: 听说是听说是治麻防瘫工程的指定用药吗？
0: 没错，是的。
3: 就这样，我买了两个疗程的，这不还有两天就吃完了吗？
0: 嗯，
3: 而觉得效果真的是特别满意，就是我当天吃哈，就当天就见效啊。
0: 必然的，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啊。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咱们以这个天麻钩藤祛风之圣药为主为君啊，迅速的帮你啊搜风通络，所以呢肢体的麻木这种风症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果，这风嗖嗖往外一跑，马上这个肢体就不麻就不木，当天就能看到效果，没问题啊。
3: 是
0: 啊，
3: 就是一天之后就是手脚就不那么麻了。完了脖子吧也不那个木那么木个张的了，就是回能稍微回点头了。
0: 好，
3: 就是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哈，这个腿麻木的就轻多了，就感觉这个走道啊就是轻快了。
0: 对喽啊，因为咱们这里边通过中药提取提纯以后的神经联络肽呀，修复受损神经元的药物成分啊，所以你这个神经元一点点的修复起来以后啊，肢体的这个麻木现象逐渐减轻，肢体的感觉功能逐渐回来了啊，温觉啊痛觉呀、触觉呀越来越灵敏了，这个手脚活动呢也越来越灵活了，手脚还有劲儿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哎，
3: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就是、哎这就麻就没有了，就感觉不到麻了，无论是手啊脚啊都感觉不到麻了，脖子也是木不张的劲儿也没有了，晚上睡眠就不像以前好的多得多了。
0: 啊好。
3: 我这现在这不两个疗程还剩两天就用完了吗？你糖尿病原先的那个麻个木啊，哎那个都没有了，浑身个特别轻快，走道有劲儿。
0: 挺好。
3: 不像过去发沉的没劲儿的症状都没有了，脖子回头啥的现在都没问题了，不麻不木的。
0: 好。不错。
3: 是。那个我这不听说那个张老师听说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说正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这就着急了，我寻赶快给张老师打电话，把我这情况跟你说说，我想要再订上一份啊。
0: 这个没必要啊。啊，我这个麻木一号治疗各种麻木病症，轻症两个疗程，重症才需四个疗程。说啥叫重症啊？起码是中风偏瘫瘫痪在床过的啊，是这个糖尿病重到啥程度呀，就是这个脚这个手被刀拉了划了都感觉不到疼的，就这种情况的你才用的四个疗程。你现在两个疗程下来，手脚活动完全恢复正常，感觉知觉全部回来了，哪都没问题了，那你还用药干啥呀，那就治好就治好了就得了呗，是不是？没必要因为现在活动说为了活动而活动啊，而要花钱，我是最反对的，明白吧？哎，没必要啊，治好就行了，好吧？
3: 啊，那手里这两天药吃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停药了，就不用再买了，是吧？
0: 哎，对了，那一般的颈椎病、腰椎病带来的肢体麻木、肩膀沉重，说腿酸、腿麻、腿木，两个疗程就已经能够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了，就没必要再用药，明白吧？啊，
3: 行，那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0: 行，不客气，也祝贺你。平时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身边有这样的病人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半价治疗，就剩最后这很少一批名额，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可以让他们来打电话报名啊。
3: 好，张老师，谢谢你，好，知道了。
0: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嗯，张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家是河北秦皇岛的。
0: 秦皇岛的。
4: 啊，今天跟您通话啊，心情特别高兴。因为我呀，这个麻木一号啊。我当初我买了四个疗程的哈，现在手里就剩、还剩三天量吧，这样就吃完了。
0: 还剩三天快用完了、
4: 哎，
0: 感觉怎么样啊？
4: 哎呀，这个产品吧太神奇了！现在吧，我这个身体呀、这个又麻又木的全给解决了，我现在身体全好了。
0: 哎、好，所以你不是见着我高兴，你是用的效果好高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1: 哎，这是实际的啊。你这个病症多少年了啊？这个你把你的情况详细跟我介绍介绍，我来帮你分析分析，看看后边怎么着啊？哎，
0: 今年呢，我68岁了，
1: 嗯嗯。
0: 我是得的是什么病呢？就是类风湿这个关节炎，还
1: 类
0: 有
1: 风
0: 这
1: 湿
0: 个
1: 关
0: 面
1: 节炎，
0: 瘫，这两个病。病啊，得啊，都挺多年了，基本上都是类风湿得的年头多，都是20-30年了，能有。
1: 二三
0: 面
1: 十年，
0: 瘫得有18年这样。
1: 哎呀，面瘫还18年，你可想而知啊，
0: 对，
1: 咱们大家伙得多缺乏这样的用药啊，
0: 哎呀，
1: 这
0: 多宝
1: 就如
0: 贵
1: 果
0: 呀！
1: 说好药，谁能拖10几年说这个病还治不好啊？是不是？哎呀，
0: 当时啊，这个身体呀，这个确实啊，那个遭老罪了。因为啥？这个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吧，就是感觉啊，平常以前呢，这个就是关节啊又僵又硬啊，那个
1: 对对，
0: 那个伸不直啊，
1: 伸不
0: 而
1: 直，
0: 且啊，这个有时候串着疼，哎呀，
1: 串
0: 一会
1: 着
0: 儿
1: 疼
0: 这疼，一会儿
1: 啊，
0: 疼，疼的我啊，这个都有点挺不了。所以说这个生活太艰难了，那时候。而且这个得面瘫以后吧，你脸还歪了呢，就是往右边那个歪歪，哎，就感觉啊人也不爱说话了，那个干什么都不行了，说
1: 对，
0: 吃饭啥的感觉都受限制了。
1: 哎，
0: 所以说啊，我这就感觉那时候生活啊，就是没啥希望了，哎呀，什么遭罪呢？
1: 这个
0: 人
1: 面
0: 家
1: 瘫呢，大家别小瞧啊。这个轻的早期的时候叫面神经麻痹，重了的话，面神经瘫痪，它不光是说嘴歪眼斜过不来，而且呢，左右脸大小都不对称，对吧？我先和大家说过呀，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呀？就是这个麻木本身呢，它是因为风造成的啊。这个风瘀滞于经络当中，气血就不过，气血要是不过，这个肢体的肌肉得不到气血营养，自然要萎缩。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神经对肌肉本身也有营养的功能，所以你神经长期受损，神经对肌肉营养功能下降，肌肉就会发生萎缩。包括这个风湿病也一样。风湿病最后会造成的关节变形，说这个关节动不了啊，跟胶水粘住了一样，是一方面。发现没有啊？时间长了，那关节别管是大腿、小腿，别管是手指头，那肉都没了，都萎缩呀，对不对？这就是长期的麻木并不治，经络不通，气血不过造成的肌肉萎缩的现象。明白吧？哎呀，
0: 明白，
1: 这就厉害呀！啊，
0: 这不是之前呢，这个也没少治疗啊，药也没少吃啊，那个方法也没少那个想办法，但是还是不行，这个一直在遭罪啊，后来这个听这不听你讲这个麻木一号嘛，这个，一看这个是国药准治的，专病专治的，
1: 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各种原因，中风、偏瘫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糖尿病并发症也好，或者是我今天就是受风、受寒、受凉，嘴有点歪，那用麻木一号，
0: 哎呀，说的太好了，真是那回事儿。这不
1: 哎，
0: 是我买了四个疗程的吗？你用上真是当天吃上吧，当天就感觉个麻木啊，这个疼痛啊，都有这个逐渐的缓解和减轻啊。
1: 好。
0: 而且这个感觉当天吧，就是这个身上啊，这个
1: 啊，
0: 不像以前那么那个冒凉风了，就是
1: 哎，
0: 好像热乎一点了。
1: 对喽，没错，这风一走，
0: 舒
1: 经
0: 服不
1: 络一
0: 了。
1: 通，哎，感觉热乎起来了，是吧？
0: 对对
1: 哎，
0: 对，
1: 好好，
0: 吃到7天头上的时候就感觉就行了呢，感觉这个脸呐，这个啥的，不像以前那么歪歪了，一照镜子，好多了。原来吧，就歪歪脸，这木啊，麻木，这一梦游就没啥知觉的，那个就那种啊，抽抽那种歪歪那种。7天以后吧，就感觉脸呐不能歪歪，一碰有点知觉，有点知道
1: 哎，
0: 疼了啊。
1: 因为你过去这个神经严重受损呐，才会出现没感觉、没知觉啊。那么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别从提取中药当中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公认的能够修复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 它能够让你的神经元。

0: 得到了重新的修复，建立神经元和神经之间的突触连接。这样的话呢，神经信号就像那个电线里边的电缆里边的电一样，上下流动有序。那这样的话呢，感觉知觉慢慢可就都回来了啊。这个这样的话呢，嘴也不麻了啊，嘴也不木了。同时呢，控制功能恢复以后，那歪歪的嘴一点一点的也就正回来了，是不是？
1: 对，哎，这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说话啥的就没事了。哎，不像以前，以前那歪歪说话都费劲。
0: 对，
1: 就直淌哈喇子那种，那抽抽的，那不对了。哎，这个而且这个两边这个脸呐、这个状态啥的一比，都这感觉都基本上都正常了。
0: 哎，好，
1: 不麻不木了，不遭罪了，哎，这个挺舒服。而且这个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更好了。那个就是胳膊腿啊，这个沉僵啥的，这都没有沉僵了，而且
0: 没有沉僵了，
1: 都找热乎了。哎，那个伸呐、来回伸呐、胳膊啥的自如了。哎，能
0: 哎
1: 能啊，不遭罪了，而且活动活动，你说。有的时候这个拿点东西啥的，手也好使了，也能使上点劲儿了，腿走道啥的，哎，也能那个迈下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僵了，哎，舒服多了。
0: 哎，对喽对喽，所以还是说那句话嘛、咱们过去啊，不是说这个病治不了，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药啊、你就是血栓通了，中风你做 CT。做核磁，大夫告诉你我的任务完成了，我都治完了，但是医生讲了，后边偏瘫的恢复那得靠自己。啥意思呀？神经的修复啊，过去它没有药，现在咱们有了麻木一号，有专门修复神经的特效药，那这些病症治疗起来那就是手到擒来，知道吧？
1: 是，
0: 哎，
1: 这个现在如今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那个还有三天就吃完了吗？哎，现在这状态呀特别的好。自己呀这个说话啥的这个也愿意说了，而
0: 且
1: 也流利了。
0: 哎，
1: 像以前的那种状态了。而且这个那个走道啥的，这个腿脚啥的，胳膊腿啥的，现在特别灵活。
0: 也灵活是吧？好。
1: 啊，想干点啥呀抬腿就走啊，想拿点东西啥的也不太费劲了。哎，
0: 这就对了啊。
1: 而且现在感觉这个活着呀、也不遭罪了啊，心情也好了。那个，哎，那个一照镜子一瞅啊，这个人都变个样了。哎，
0: 就是为啥变样了？那原来歪歪嘴，现在正回来了，是不是？
1: 高兴了，
0: 挺好，
1: 乐了
0: 啊
1: 啊，是有这种模样了，确实。现在呀、心情特别好。而且现在嘛，我是也是在关注节目啊、我听说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嘛，这个那个现在吧，就是感觉现在特别好的政策，现在这个机会挺难得的，说这个活动就是这个最后一小步了，这个要提前结束啊，我挺着急的，我就您赶紧参加活动再买一份啊。
0: 这个没必要啊，为啥呢？这四个疗程呢，对于重症患者我都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瘫痪在床十几二十年，你像你这个面瘫18年，我都能让你的受损的神经，我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我能让你的这个断了的神经能给你重新长出来，接上神经信号上下传递一点都不带差的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呢，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而且我这麻木一号不光是治标，而且还得治本啊，彻底解决了人体发生麻木的根源，阴虚啊、血虚啊、什么这个热呀、什么这个阳亢啊，这些问题我都给你彻底解决以后，再也就不会出现麻木病症了，放心吧，没问题。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这个心情也太高兴了。那我就是我手里还有3天量，我用完我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呗。
0: 对，用完就可以放心停药啊，多一天用不着啊，这次政策你也不用参加了，甭惦记啊，咱这名额马上就剩最后一点部分就要用完，给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1: 行，好，再次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也祝贺你，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汤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鱼汤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鱼汤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汤清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衣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衣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衣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衣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衣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专门为麻木病以及呢像各种神经损伤啊，包括像手麻、脚麻、头麻啊，包括腰麻啊，以及呢因为麻木而出现的运动障碍啊，手不能握，足不能迈啊，整个呢胳膊腿麻木。

像那个麻木啊，肢体感觉下降，肢体运动障碍，中风偏瘫后遗症，以及呢像咱们这个风湿类风湿病、糖尿病后遗症、颈椎、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滑脱以后压迫损伤神经，这部分人呢也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治疗方案了。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人讲说，这个张老师啊，说这个以前难道就没有治中风后遗症的药吗？啊，以前治中风的药很多呀，对吧？你比如说啊，咱们说这偏瘫复原丸啊，啊，什么打葫芦丹呐、啊，等等等等，这不都是治中风偏瘫的吗？哎，这个呀，您说的没错，啊，您说的没错。但是呢，这些个药治中风偏瘫是怎么治啊？它是以啊通经活血啊，以这些方面来治中风偏瘫。所以说咱们这类的药啊，都是通过让这个血栓堵塞、斑块堵塞是吧，淤血压迫，说这些问题让这个逐渐的化散开以后，来达到呀治疗脑中风的目的。但是啊，这样的情况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好多的病症患者呀，医院抢救完了啊，回来以后呀，半身不遂，手脚麻木，嘴歪眼斜，脸麻，舌头麻，说不好话，呜啦呜啦的，吃了这些个溶栓的、消栓的这些药物以后呀，这个患侧肢体都热乎上来了，说原来肢体发凉，哎，这个咱们都知道血脉不通，现在这个肢体呀、啊、都热乎上来了，你一摸不凉，温乎乎的，热乎乎的，但是呢就是没劲儿，就是发麻乏木，就是动不起来。那这样的人也是相当多的，对吧？上医院一拍核磁，一拍片子，医生告诉你血栓啊、淤血已经完全没有了，甚至西医都跟你讲已经完全没有再去使用溶栓药、化栓药的必要了，没有血栓了，没有淤血了。哎、这时候咱们家属问这个话呀，啊，说那这个患者怎么站不起来，那这个现在转拉身子怎么还动不了，怎么还没恢复？那医生这时候啊往往只能告诉你啊，这个呀只能靠自己慢慢恢复了。说白了他也没办法。为啥没办法呀？这个时候医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核心问题啊，就是因为过去缺乏专门专业修复神经的药物啊。你说你一个脑中风，别管是脑栓塞也好，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他血栓堵住了，出血压迫了，那必然造成神经缺血性坏死，对吧？发生的部位不一样，发生在运动区域，那咱手脚动不了了；发生在这个感觉感知区域，说话语言中枢，那这个说话说不出来，乌拉乌拉的；或者说呢，这个手啊、脚啊，干脆啊、麻木，甚至麻木都没有，没有任何感觉知觉，对吧？哎，这都属于神经损伤啊，神经损伤。那么如果说呀，这个神经损伤的比较轻啊，神经就像咱们平时家里边啊用的这个电线一样，如果说呀抢救及时啊，神经损伤仅限于电线外皮，就是保护里边这个线芯铜芯的这部分组织，外边的绝缘皮受损了啊，这个医学把这个叫什么呀，叫神经鞘，像那个刀鞘一样，是吧？哎，它受损了，哎，那这种时候呢往往恢复就比较快，而且有的确实可以做到自我恢复。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同样是得脑中风半身不遂啊，为什么有的人

0: 了以后，哎，一用溶栓药，一通血管，这个人啊，马上就感觉到这个手脚不光热乎，这个手指头就能动，就会动，啊，运动锻炼锻炼，一两个月、两三月以后，这个手脚恢复的就能和得病之前一样，对吧？啊，哎，你说这样的人，手脚当时刚恢复的时候，一点麻木感觉没有吧？也不是，也有。只要是神经损伤，都会要有麻木症状，啊，只不过呢，病症比较轻，病症比较轻。那这个时候呢，这种损伤自我是可以恢复的，啊，自我通过新陈代谢，通过不断的长出新的组织来，哎，这个时候这个手脚能够恢复达到正常状态，啊，所以有的人别看得了脑中风，几个月以后照样能出门，照样能上街，是不是？哎，所以咱们有这个老百姓总结那话嘛，说这个中风啊是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人命，啊，那头一回得脑中风的，好多人啊，大概人群当中占40%左右吧，人群比例不低，能够恢复的和得病之前几乎差不多。啊，这就是说明病症比较轻，损伤的是什么呀？神经鞘，啊，那么如果是二回脑中风，或者说呢，有的人直接淤血也好，啊，血栓也好，堵塞时间比较长了，错过了最佳溶栓抢救时期，是吧？离的医院比较远，或者是呢，正赶上没有主治医生，啊，说或者说正赶上120拉别人了。没有及时到您这儿，哎，缺血时间比较长啊，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面积比较大，位置比较深，不仅说这个咱们这个外边的髓鞘受影响了，这个里边的神经髓甚至神经突触也受影响了，啊，这是真正让这个神经信号向下传的部位，啊，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咱们家里边的电线，不光是啊外皮破了，里边的铜丝、线缆也断了好几根。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恢复起来相对来讲就很难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专门专病专治专业的去连接神经的药，说只是活血化瘀，让自己往起长，长不上了。啊，甚至有的人说外皮长上来，啊，这个外边的神经鞘逐渐一点点的康复了，里边的神经还没有完全连接上，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呀？就会出现持续性的肢体麻木以及感觉丧失，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是卧床不起多年，半侧肢体没感觉。啊，甚至不光是说当时没感觉，啊，还会出现进行性加重，啊，越来越重。当出院时候，大肢体还有点感觉的，在家躺了半年多，越来越没感觉了。啊，这在咱们中医讲，这叫什么呀？这就是气血虚弱，经脉失去了营养造成的问题。啊，那过去咱们国家就缺乏专门修复神经的药，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啊，什么扎针啊、拔罐啊、理疗啊，都不效。输液呀，用溶栓药啊，活血通络都不效。啊，你神经连不上，你信号传不下来，你这个手脚该动不了，还是动不了。啊，那说这个话呀，这个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啊，大量的这样的例子摆在事实。之前就有一个这个秦皇岛的患者就是这样情况。啊，这个患者姓于，今年呢62岁。他就是这种情况啊，他一次脑中风症状就相当重。啊，一下子卧床不起了，大小便也管不住了啊，这个只有意识，自己知道自己还活着，自己知道啊，外边是黑天是白天， 但是呢，这半拉身体啊，就是动不了啊，别说是麻木，麻木都没感觉啊。那这样的话呢，造成了严重的偏瘫，卧床不起啊。那家里人紧着看呢，是不是？啊，就这样的病人，虽然说行走不方便，也是呢，专门弄个轮椅，孩子们周着啊，到处去看，到处去治，活血的、溶栓的、按摩、理疗都没少用，不见效。啊，这个老伴儿纳闷啊，你看别人，人家扎扎针管用，别人人家溶溶栓管用，啊，怎么到你身上就石沉大海，怎么就一点用不管呢？哎，这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神经损伤确实重的话，必须得要用专门治疗神经的药，而过去啊，咱们国家缺乏专病专治、专治神经的药，只有活血的、溶栓的啊，通过血液的改善、血液循环的恢复啊，病症轻的、神经损伤轻的，可以达到部分的自我恢复。哎，这样的人是可以行，但是症状重了，神经已经严重受损，缺血缺氧，神经内的髓、神经内的突触都已经断裂坏死了，那就相当于那个电线呢，那个铜丝的导线都断了的话，你没有专门的药物去连接的话，这样的人恢复不起来了。整整治了三年半啊，整整治了三年半，没有任何起色，家人也丧气，这个患者呀，自己也把自己给放弃啊，说这自己变成了家里边的累赘，成了家里边的无底洞啊。这个孩子还老得请假上班，你说哪谁个班上能愿意啊？因为这个慢慢耽误了工作，工作也给丢了，是吧？就这样啊，家庭陷入了困境。后来呢，正好听到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国内专门治疗神经病症、恢复神经损伤的一号国药啊，专治麻木病，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所以呢，家里边人一商量，因为久病成医啊，两年、三年、三年多时间，咱们说了，不懂也懂点了，是吧？听这个神经科医生、各种专家主任也讲过不少，说这个病啊，你就得治神经，活血不行，溶栓不行，就得治神经。啊，一听麻木一号专门治神经病症问题，哎，可以啊，终于盼来好药了，赶紧打来电话。用上药以后啊，不到一个礼拜呀，这个患侧呀一点一点就找回感觉了啊，由原来的这个麻木不知、冷热不知、掐捏他一把都不知道疼的人，哎，这个一个礼拜以后啊，有一回老伴给他说擦的身子吧，啊，就趴着长褥疮，哎，就看他的那个胳膊呀，好像在躲，这个嘴哇哇的要想说话，啊，仔细后来一听说什么呀，说热，哎呀，能知道冷热，啊，嫌烫了，这个老伴儿啊，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啊，甭提多高兴了。对，等着用上个半个来月、二十来天的时间以后，这个患者呀，整个半侧肢体啊，已经逐渐恢复了感觉知觉啊。你别说这个热凉，你就是拿这个手指甲在他皮肤上划一下，哎，他也能做出反应，哎，这感觉身上一动，家人都知道，这就是啊，神经恢复、感知恢复的表现。同时呢，这个脚趾头啊，你再一滑滑这个小腿前面，脚趾头就开始往开分，就开始往起翘。咱们有的人得脑中风、得脑外伤，见过没见过呀？在这个医院里边，神经科医生会给你做一系列的神经反射检查，是不是？滑滑你的脚背，滑滑你的脚心啊，抓抓你的这个前面的迎面骨，是不是？你这个腿啊，你这个脚啊，会有相应的反射，哎，这是神经反射恢复啊，这是好事啊，全家人特别高兴。等用完一个周期，哎呀，更好了啊，能下地了，家人扶着能在屋子里边活动了。两个周期以后啊，这个患者啊 专门打来电话，说话也清楚，专程感谢，说现在啊已经自己能下楼能出门了啊，就是因为有了专命专治的药，这就是因为能够专门修复了神经，像这样的病例才能够不用终身卧床。而且麻木一号啊，不光是治麻修复神经快，而且呢咱们还能治病根啊，咱们天玄方加地黄方啊，能够帮助我们患者呢最短的时间里边去除麻木通经活络以外，还能够帮助大家呢持续营养修复神经，帮助你呢来恢复经络的气血营养，帮助我们身体啊精气血要充足，这样的话呀彻底解决了阴虚中风虚症引起的生风的现象啊，这样咱们这样的病人啊就能远离中风后遗症，连你以后的后顾之忧我都给你管了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咱们麻木一号这么抢手啊！特别现在麻木一号专程带来我们的专项活动啊，买两个周期省一半药费，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这个政策呀仅剩最后这点名额，一旦用完呀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点名额就剩最后一批了，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打来电话，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咱们就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张老师，
0: 哎、
2: 你
0: 好。哎，你好，
2: 哎、
0: 你好啊！
2: 好不容易和你通上话了。
0: 哦，什么事要找我呀？
2: 我今天我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
0: 哦，
2: 是啊，
0: 不客气。
2: 嗯，真是名不虚传的，我用的效果特别好。
0: 是吧？好。
2: 是啊，张老师，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嗯。
2: 哎，当初我是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我停药一个多月了，现在也没反复也没复发的，真好。
0: 神经只要修复好了，再加上麻木一号是100%纯中药，一药双绝，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搜风通络止麻快，地黄方呢则可以持续修复神经，以及呢帮助我们患者补养气血平衡阴阳啊，让这个造成动风的根源没有了，这样呢绝对就可以做到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
2: 是啊，我是什么情况吗，我原来可遭罪的 遭罪的，我就又麻又木又疼的，原来我的毛病啊、
0: 又麻又木又疼的
2: 对，是啊，完了有句话不就说吗，说的十麻九瘫呢、
0: 对、
2: 是啊，我真是怕别人啊，就是你说到时候怕那谁伺候你啊，
0: 那肯定啊
2: 嗯，
0: 这现在你说有的时候只说孩子们，到那时候就会发现，那孩子还自顾不暇的，又是送孩子上这个学习班啊，又是这那是那是，谁有时间天天陪着你伺候你啊？是不是？
2: 是呀。
0: 哎，
2: 嗯、我是咋的？我是67岁
0: 啊。
2: 当初那时候血压高啊，
0: 啊
2: 血压高都好几年了。完了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高的血压那时候啊、血压高时候170吧，低压110-120那样事儿的，
0: 对对对，
2: 嗯，完了这个还有别的毛病，类风湿啊，类风湿啊，没看哪，哎呀，你说本来血压高，脑袋就迷糊，这类风湿啊，这个早上起来沉僵啊，干脆呀、就是老半天的，这手都掰不开呀。
0: 哦，哎呀，这个病时间就长了啊，因为类风湿病一旦出现这个沉僵，证明这个风湿类风湿啊时间比较长，类风湿因子长期聚集经络当中啊，损害了筋膜啊肌腱啊，再进一步的损害了肌腱下的神经啊，你看咱们这个人体啊这个组织就是这样，最外层什么是皮，再往里是肉，这里皮肉之间有血管，对吧，哎，所以你风湿类风湿也是一样，最早是什么手凉，这个肉要这个受寒受凉，经络不通血管不通以后就是疼，然后再往下侵犯什么呀，肉下边是什么筋膜，筋膜受风受寒、关节就会，咱们中医讲叫拘肌，老百姓讲什么呀发硬挛缩，就觉得这个关节活动就不灵活， 那么筋膜

0: 再往下什么呀，是神经，那慢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呀，手脚麻木啊，说你个想动吧，别说是疼或不疼啊，你想动吧，这个手都不会动，是不是？
1: 嗯，是呀、
0: 哎、这就是越来越深，病位越来越深了啊。
1: 嗯，后来吧，你看我这手脚麻木说完了，这小关节都变形，跟那鸡爪似的，
0: 是吧？关节变形了、
1: 嗯嗯、是呀，完了手麻脚麻，嗯，这就越来越遭罪呀、
0: 啊、
1: 哎呀真害怕呀，完了这是你说我吧，哎呀后来听说麻木一号说国药准治的专病专治，我一听说我有救了，
0: 嗯对，
1: 完我就买两个周期的，说两个周期能彻底把病治好吗？
0: 嗯对，
1: 这
0: 麻木一号治重症啊，像这个神经损伤造成的手麻脚麻不会动，中风偏瘫颈椎腰椎病等等也就多说两周期吧啊。
1: 确实啊，你说我这个就当天用上一天，这个手麻、
0: 嗯、
1: 脚麻就减轻了。
0: 对、
1: 哎、
0: 一天就见效。
1: 对，一天见效，说就是好，浑身就觉得轻快多了。
0: 哎，你当时是不是就感觉到这回就一下就选对药了？是
1: 啊，我就感觉选对了这回。
0: 对，没错。
1: 是的，完我就接着用到七天，你说类风湿的病嘛，哎就不那么疼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好、嗯。
1: 是啊，越用越好。哎我这早晨嘛，就是那个沉姜原来时间可长了，后来吧沉姜吧，哎时间就短了。我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
0: 嗯、
1: 哎我就觉得哎这血压平稳了呢。血压你看。哎，用到七天的时候血压135是85、
0: 嗯、
1: 用到一、
0: 嗯、
1: 一个周期的时候血压就120多了，80多一点的、
0: 哎、
1: 非常正常。
0: 你看看这也是算是比较幸运啊，你属于高血压当中属于讲叫肝阳上亢这种类型的啊，那这种类型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它能够清肝阳吸肝风啊，它在给你啊解决麻木病的同时，把引发高血压的这个原因也解决了啊，这个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异病同治啊，只要病理病症是一样的，哎他用药就能达到相同的效果。所以在你治麻治木的同时、
1: 嗯、
0: 不光麻木没有了，不光神经修复了，而且呢动风的问题解决了，血压也能够平稳下来，这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1: 对是啊、
0: 哎、
1: 完了头也不迷糊了，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完这个手还不哆嗦了，原先、
0: 嗯、
1: 手拿东西拿不住哆嗦。
0: 啊手还哆嗦原来。
1: 是
0: 吧、
1: 啊、嗯现在这手不哆嗦了，不麻了，脚吧就觉得吧也不发沉了，走道也轻快了。
0: 啊脚也轻快了，好。
1: 是啊、
0: 哎、
1: 我用到两个周期的时候哎就觉得哎类风湿就是这关节灵活多了，灵活了，这腿吧、
0: 哎、
1: 出去走可轻快了。哎就是能干家务活了呢。
0: 好。哎
1: 是的，
0: 太好了。啊这手一能动起来以后、
1: 嗯、
0: 能干点活了，别看干活啊不觉得累，反倒觉得高兴。是不是？
1: 是啊。
0: 哎
1: 你
0: 好。
1: 你说我这两个周期停药以后我就出去啊，哎跳广场舞啊，玩啊，溜达呀、啊、上下楼啊，买点东西，上超市里上楼，哎这都行的。最后我一点也不怕的。嗯
0: 嗯好。
1: 是啊。真的，就这真不愧为说一号，要不好能叫一号吗？
0: 那对了啊，不好没这效果，能叫一号吗？一号用药必然得是学校里边第一，那得是多少人羡慕的位置啊！没那本事能行吗？ 是不
1: 是？
0: 嗯，
1: 是呀、哎，嗯，完了，我听说现在怎么的，说是现在是就是有优惠哈，说的、
0: 嗯、
1: 这个两个疗程，嗯。这个麻木一号省一半钱，神经酸大礼包。
0: 对，是。
1: 是啊，我听说这活动要结，立刻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
0: 嗯。
1: 嗯，我心说吧，哎，我这回我定了，我给我那啥，给我这个弟弟定。
0: 哦。
1: 嗯。
0: 我说嘛，
1: 他
0: 64，你这毛病已经这两个周期恢复这么好，都不用吃药了，还着什么急？是给别人定。
1: 对呀、
0: 啊，
1: 我停药一个多月都没犯，挺好。
0: 对呀、
1: 啊。
0: 啊，所以说也有，因为有这个效果，想给自己的亲弟弟用，是吧？
1: 对，嗯。
0: 哦，
1: 他
0: 是什么情况呢？
1: 他是腰啊，嗯，就是腰椎增生，腰椎管狭窄，他这腰啊又麻又难受的，又疼的，他是开大货车的，嗯，疼的干不了了。
0: 嗯嗯嗯嗯，知道了。嗯嗯嗯。
1: 是啊，我现在你看我用的这么好，他肯定没问题。我现在这回吧，我就是给他定呗，让他定。
0: 这个你还真得让他赶紧定了啊！为啥呢？这个病症啊，越早治越好啊！像你要这么讲的话呀，咱们司机，特别像这个长途司机呀，长期的久坐颠簸，对这个腰椎破坏呀，不管是骨质增生也好，别管是椎管狭窄也好，最终都是又影响到从腰椎发出的坐骨神经啊。
1: 是啊。
0: 这一旦腰疼的受不了了，那都算轻。一旦说疼的感觉减退了，或者不疼了，麻呀木啊，或者局部没感觉了，这个神经可就快坏死了，这个腿都站不起来了 啊，
1: 啊，
0: 赶紧给他用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的药，连接神经，恢复神经损伤。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咱们神经里边的那些线路啊，就跟让这个电线电缆一根一根的给它接通一样。哎，这样的话呢，让他这个神经的感觉感传功能完全恢复，四肢活动完全正常，没问题啊。
1: 是啊，那我赶紧参加活动他。
0: 你抓紧报名啊，因为现在名额少，
1: 哎，
0: 活动已经啊立刻就要截止了，一用完活动就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还能享受半价治疗以及赠送神经酸的特别优惠，现在还来得及 啊。
1: 哎，行，谢谢张老师，我那我就赶紧。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你好。张老师啊，
0: 啊，
3: 我是沈阳皇姑的，
0: 皇姑的，
3: 啊，
0: 好，
3: 对对，哎呀，真是感谢你们，这是麻木一号，也感谢张老师啊，
0: 啊，
3: 这个可以说，哎，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因为啥呢？我这用这麻木一号啊，刚开始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0: 嗯，
3: 哎，但是现在看呢，用了一个周期啊，我就感觉到用的真不错，太好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
0: 嗯，
3: 就是想谢谢您。谢谢您的麻木一号，哎，真是没想到。
0: 不客气，看来也是咱们的受益者，通过麻木一号恢复了健康，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刚开始吧，还没有这么大信心，因为那时候吧，
0: 啊，
3: 哎呀，也就是说看着有不少人用的挺好，
0: 嗯，
3: 但是有那句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些年呢，药吧真是没少买，钱没少花，
0: 啊，
3: 但是这个效果吧，始终不是那么太理想。
0: 哦，
3: 但是呢，你说要不买吧，看着不少人用挺好，心里头还刺挠的，先买一个周期的试试吧，
0: 先试试看，
3: 就这么的，
0: 啊，
3: 哎，对，哎，就是当初真的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哦，就是买了这么一个周期的，
0: 嗯，
3: 哎，这不还差一天，哎，就吃完了，
0: 嗯，
3: 哎，感觉吃的真挺好，真的说实话，这个效果真不错。真是吧，这回是真买对了。哎呀，就是
0: 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啊，各种过去啊，
3: 对对对，
0: 东治西奔，到处啊，这个没少用药啊，别管是理疗、输液、打针、针灸，什么办法都用过，
3: 嗯，
0: 这个手就是动不了，这个腿就是没劲儿，这人就站不起来，甚至连翻身都翻不了的，用麻木一号呀，啊，连接神经都能有喜出望外的效果，知道吧？
3: 嗯，
0: 哎。
3: 您说这个吧，张老师，我现在确实有这个感触了。说实话，真是麻木一号，我现在感觉到真不愧是这个，
0: 啊，
3: 这一号啊，专病专治的一号药啊，确实不错，
0: 哎，
3: 真的。
0: 没有好效果，不敢叫一号药，是吧？
3: 是是，
0: 哎，
3: 你看我今年74了，
0: 啊，
3: 哎呀，原来有糖尿病、高血压、脑动脉硬化，
0: 啊，
3: 完了颈椎还有毛病，
0: 颈椎还有毛病。
3: 哎，你说，啊？血压还高，原来高压你那天儿是180到190这样吧，
0: 180-190，
3: 嗯，就和低压还得112呢那样，嗯，
0: 哦，低压也高，
3: 嗯，可是呗，完了以后手脚吧，那个时候吧，本身还有糖尿病，完了手脚总是发麻，完了记忆力还不好，
0: 嗯，
3: 睡眠也不行。
0: 嗯嗯，
3: 哎呀，这手脚吧，就麻起来以后吧，就有点像有的时候都发抖。哎
0: 呀，
3: 脑袋吧一天吧总是迷迷糊糊的，好像总是不清醒，
0: 总是迷糊是吧？
3: 哎，有的时候吧，
0: 嗯嗯，
3: 哎，你看看有的时候吧，这个头皮还跟着发麻，脚是这个什么呢？那个腿脚啊，哎，感觉到浑身都没劲儿，哎，所以说吧，那个时候呢，你看看查出这些毛病以后，这些药吧还真没少吃，偏方也用过，但是始终好像这个麻木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病状的改善问题都没得到很明显的改善。哎，但是
0: 吧，因为它不是那回事啊。这个必须得用专病专治能够治神经的药，你不治这神经，你神经练不上啊，你就是这个再通络活血，血管再通，神经断了，对吧？血管最多能给这个神经提供充分的气血营养，但是现在呢，这个神经连不上，再也是动不了，啊，它是两条路，是两回事儿，明白吧？哎，
3: 明白，现在我明白了，原来还真不明白。
0: 哎、
3: 你看，原来呀、啊，就是或许化瘀的，哎、也就是都是这么回事儿。谁能寻思到？你看看，真的张老师，这麻木一号解决大问题了。因为啥呢？你看，虽然我是当初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但是你用上当天，我就感觉到吧，这手脚就感觉到就不像以前那么凉，哎，就用上当天以后，手脚就热乎了，也不那么麻酥的了，那种感觉，感觉到浑身就有点劲儿了，那个种感觉、
0: 哎，当天就有效果、
3: 嗯、
0: 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而且呢，咱们从古的时候啊，我老张家十三代传承古方天玄方，以天麻钩藤为君药啊，二君四臣战化相配合，药劲儿大，现在又有了中药提取。
3: 嗯，
0: 十几斤药才合成一盒药，这样的话药物精华高度浓缩，分子小，分子量小于五十道尔顿，都是让软闷的麻木病患者呀、啊、能够当天使用当天见效的核心，知道吧？哎，所以为什么咱们好多人说喜出望外，哎呀，一用上感觉就是不一样，哎，就在这儿啊。
3: 嗯，所以说吧，你看看它见效挺快的，十天二十天呢都有这个明显的效果，你看到二十来天我记得就很清楚，血压呢你看就掉到正常值了，你看高压呀一百三，哎，低压你看八十多一点，不到八十五那样、
0: 嗯嗯、
3: 哎，就手脚也不麻了，哎，就感觉到这个、
0: 嗯、
3: 特别是啥的呢，哎，就是那个便秘啥的，原来我就跟啥的，哎，这都见好，你说说
0: 啊，
3: 真的
0: 便秘也见好。
3: 嗯，
0: 嗯， 嗯，好，
3: 对呀、啊，我真的我都没及时到，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跟着还就好了呢？那个时候吧，担心呢，这得脑梗啊、中风啊，你说说，但你说咋整的？像这有些人走道脱了以后说话说不清楚，整个半身不遂的，你说这感觉那活着你还有啥奔头啊？那个时候就那种想法，但是现在吧，好像不害怕了。你看实验刚一这么一用了这么一个周期哈、啊，我就感觉到这人呢，现在就比以前有精神了，就觉得吧，好像是。哎，自己感觉好像是活跃活跃年轻那种感觉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打电话、嗯、除了谢谢您之外吧，另外我还有啥，听说现在不是买两个周期送两个周期的吗？完了还是送那个什么大礼包，那个神经酸。
0: 对、
3: 嗯、
0: 是的，
3: 这个哎，我听哎，我听说那个神经酸挺好的，是接神经的，要配合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哎，那效果是又快又好，所以说我就寻思啥呢，想那个参加活动，完了我就一听吧，就剩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立刻就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帮我就给你打电话，麻烦张老师，哎，帮我订一份呗，我今天都把这个病嘛、
0: 哎、
3: 彻底治好了。嗯，
0: 你这个情况呀，应该再用上一个周期、嗯、啊，哎，因为你本身这个血压还高，还有这个中风这样的危险啊，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不光是说治麻木病，治现在你的手脚麻不会动。嘴歪眼斜啊，这些神经损伤，而且呢，麻木一号呀，它能够彻底解决痛风的根源啊，气虚啊、血虚啊、阴阳不平衡啊啊这些问题，能够呀帮助你从病根上杜绝中风后遗症的反复发作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再用上一个周期，再加上有的咱们这个我们的798元的咱们这个神经酸大礼包。啊，再给你配合神经酸、
3: 嗯、
0: 让这个神经链接更好更充分，让这个神经递质释放的更好，你这个手脚啊更灵活。现在呀、
3: 啊、
0: 因为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所以活动才要立刻结束、
3: 啊、
0: 一用完那不结束能行吗？啊，立刻就要截止了，你赶紧报名。
3: 哎，那行了
0: 啊，
3: 谢谢您了、啊。
0: 那就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4: 为什么？

0: 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1: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0: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1: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0: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1: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0: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我是这个辽宁锦州的。
4: 锦州的，
3: 对，我叫邵大志，今年58了。我吧是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啊。大前天订的这个麻木一号，我是订2个周期的吧，不省一半的吗？完了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4: 对，
3: 到今天了还没给我送来呢。我这一听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说活动立刻就结束了，
4: 对，
3: 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我先问这怎么回事，到现在没送来呢。
4: 首先呢，你放心，别管现在送到没送到啊，就是现在活动结束，咱们也能按你。优惠政策啊，药费省一半，以及神经酸的免费送，这个一点不含糊，这个没问题啊。第二一个呢，就是现在没送到啊，应该也是最近啊，确实要求送货的订药人特别多。我们这工作人员虽然每天加班加点忙啊，就这样啊，每天回来都很晚啊，9点10点才能回来，这也满足不了大家需求啊。我们按正常情况下要求的是3日之内送到啊，像您这个情况呢，应该说呀也就快了啊，一半天的咱们也就能给您送过去了，因为咱们这个积压的这个量太多啊，这个您理解一下好吧。
3: 我就怕我享受不到这个活动的优惠了。
4: 这个不能啊，优惠我能保证您啊，但是现在就是量太多啊，就像这个过节快递爆仓一样，一下送不过来啊，也会稍微晚一点，这个希望您理解一下啊。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一会儿帮您啊把您的情况转接过去，给您啊催一催，这都行啊。
3: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张老师，那这就麻烦你了。
4: 您是什么情况要用麻木一号啊？
3: 我的是那个颈椎病，哎呀，肩周炎，完了我的股骨头坏死，哎呀，这个，
4: 哎呀，
3: 这特别是这个腿呀、啊，你说一麻木起来吧，你用手掐都不知道疼，
4: 是吧？
3: 完了。

0: 吧，还总抽筋儿呢，你说，疼，哎，你别说干活了，现在我这走道都成问题了，都拄棍儿了。
1: 对。
0: 哎，我听说这个麻布一号跟这个神经酸，它俩合着用出效果吧，那会更好，所以说我这着急呀、啊，现在。
1: 你这个情况呀，你就应该赶紧用麻木一号，你别拖了啊！因为这个腰椎病啊，包括像咱们这个像股骨头坏死缺血引起的啊，局部的坏死，坏死完了以后也会造成神经损伤。这个病要想恢复，只有通过麻木一号修复神经，神经链接恢复了，你感觉感知才能恢复，腿脚才能活动如初啊！如果再不这么治，我告诉你啊，离瘫痪已经不远了都啊！您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啊！您不是锦州的吧？是吧？
0: 对对对，锦州的。
1: 哎，下了节目以
0: 好的。
1: 后，我让他们给你啊，快点送到啊！
0: 哎，好，好的，好的，张老师，太谢谢你了，哈哈，
1: 好，又让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咱们说
0: 哎，
1: 笑
0: 好
1: 话
0: 啊，
1: 啊！
0: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
1: 好，
0: 谢谢
1: 好，
0: 了，张
1: 再
0: 老
1: 见。
0: 师，哎，好，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我是哎，我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1: 啊！哦，哎呦，感谢我什么呀？
3: 哎呀，麻木一号我用了，我
1: 啊，
3: 这跟你说，我是吉林松原的患者，
1: 哦，
3: 这我今天就跟你说一说麻木一号我用的情况，这真怪，怪不得叫麻木一号，真是。这不愧是一号用药啊，这效果真是头等的好啊！
1: 对
3: 哎，
1: 呀，没有高疗效，不敢叫一号药，对吧？
3: 对对对，真是
1: 哎，
3: 这样。我开始的时候吧，还真的听说别人用的挺好，我就怕自己用的，到时候不好使。那个一次把它买够了，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就试一试。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以后啊，效果呀，出奇的好啊！
1: 哎，
3: 所以我，所以家里人就支持我呀，
1: 啊，
3: 接着买，接着用，所以我又买了一个周期的，现在一共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这两个周期就剩2天的药，我就要用完了。哎呀，我现在可好可好的了，所以我感谢你，张老师，我也感谢咱这个麻木一号啊，救了我
1: 呀。不客气，不客气。听着大家恢复啊，我这心里比什么都高兴啊。那您这样啊，您把您的情况既然打来电话了，您说说当初，都是什么病症问题啊？现在恢复的到什么程度？我了解了解，好吧？
3: 哎，好的好的，我岁数大了，我今年71岁了。
1: 啊。
3: 那个原来就血压高，高血压都20多年了，后来就得脑血栓了，那个半拉身子不好使了，那个腰也不好，那个腰椎长骨刺了。哎呀，你说我这么病掺和到一起，这能好吗？卧床起不来了，胳膊腿儿啊，这不好使，不听使唤，又麻又木啊，发凉，不过血了。那个腰啊，腰也动弹不了了，也走不了道，说话也说不清楚了，嘴也麻，舌头也麻，那脸半拉脸也麻。
1: 只要
3: 麻
1: 的地方，它都不会动，或者说都动得不好，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属于神经损伤啊，所以说这别不是说就是一个麻木的问题，实际上是动不了了，偏瘫了，让咱们着急，对不对？
3: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
3: 对，说话吃饭都受影响了。我就觉得我这病没个治了，花老多钱了。
1: 啊。
3: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看看试试怎么样，能不能对症。结果谁跟你说呀，张老师，没想到这药这么好使。我当天吧用上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麻木的症状，就有时候缓解似的那种。
1: 当天哪个地方感觉麻木好就转了？
3: 当天我就觉得我这个舌头不那么发硬了。
1: 舌头感觉好多了。
3: 对对对，你总要说话的，说不清的舌头，它都总 都得动它呀，觉得这个舌头动它呀，比以前灵活了。
1: 对对对，好。
3: 然后十来天的时候，我这胳膊腿麻呀，脸木呀，哎，这个症状就缓解了很多。哎，我就觉得呀，我这个也见效果了，就有信心了。我用了一个月以后啊，不但这个麻木减轻了，我这个血压也开始往下减走了。
1: 一举两得，更好了。
3: 那个半拉身子就这样，就像有那个有那个流动的那种感觉了，不那么木，不那么麻了。觉得还挺好使的。一个周期基本上我说话就比较利索了，那个舌头不麻了，那个脸呢，也不木了，觉得那个说话顺溜了。哎呀，孩子们一看我这个效果这么好，说算是继续用，买了继续用。所以又买了一个周期。
1: 那你说当初这个偏瘫在床，话都说不清楚的，现在有这个效果，肯定支持你治啊，都想让你恢复的更好，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我这回血压也下来了，血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0了。哎呀，走道也行了，也能走道了，那个脚啊也就能。以前木不张的那个都没有知觉似的，这回哎呀，走道也能抬起腿来了，活动也就得灵活了，还能慢慢的还能干点家务了。现在这两个周期，两个周期还剩两天就要用完了，我现在洗洗涮涮做做家务都行了，我也能出去溜达溜达了，我还能串门了，
1: 还能串门了，
3: 我妹妹在农村。
1: 好，
3: 在农村，我到他家去串门，他看着我呀，都真，哎呀，真的高兴坏了。我还能帮他方前方后的那个摘摘菜呀，薅草啊，帮他干点活呀，可高兴了。
1: 真不错，高兴高兴啊，我都替你高兴啊。
3: 是，你说这药吧，还不伤肝不伤胃的。哎，我现在胃口也好了，过去吃药吃的都胃吃饭都费劲。现在也能吃饭了，人也胖了，浑身有劲儿了。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
1: 是的，这个不客气，因为过去大家很多人用都是活血药啊，为了溶栓啊，虽然是吃的胃难受，要吃吧能好起来就行啊。其实吃了半天呢，胃吃坏了也好不起来啊。咱们这个是什么呀，咱们是连接神经的药，是专门针对神经进行修复的。神经联络肽是小分子物质，吸收快，而且神经一修复，手脚运动啊，肢体麻木啊，说话不利索呀，等等这些问题就能从病根上好起来了啊。不错，挺好的。
3: 我听说现在买两个周期那花一半的钱，他那个说一小部分了，就剩一小步要立刻结束了。
1: 对，
3: 现在还送那个什么神经酸大礼包，哎呀，太合适了。所以我就想参加活动再订上一份啊。
1: 哎呀，您这可没必要了啊。两个周期重病大病咱们足够用了，虽然你得过脑中风啊，但是咱们两个周期下来神经链接恢复完全正常，而且呢麻木一号是我张家13代传承秘方啊，它能够呀持续的去修复神经损伤，以外还要平衡阴阳，补足气血，就是帮助你啊把身体中风的病根，也就是换句话说把你中风的病根彻底解决了，以后再也就不存在中风这个事儿了啊。你看你现在血压不都下来了吗？对吧？
3: 对，
1: 所以就没必要再用药了，明白吧？
3: 那我听你的老师，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让人更需要的人，让他们用。
1: 就这点名额了，马上就要用完了，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你也不要争了啊！祝贺你，
3: 好
1: 吧？
3: 好，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河北唐山的啊。
3: 这不听说现在这麻木一号买两个东西省一半钱，还送神经酸大礼包。
1: 对。
3: 说这赠品不多了，要结束了，你能不能帮我订一份了？我就订两个周期的这个。
1: 就订两个周期，要是我着急订药呀，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你唐山现在能剩下几个名额我不知道，名额就这点了，一订完立刻活动就结束，各地就要全面恢复到正常销售了啊。你如果想跟
3: 我
1: 聊聊病情况，可以跟我说一说啊。
3: 我今年63了啊。
1: 啊。
3: 我有这糖尿病，血压也高。这个手脚麻木，还有这个腰托，腰托带的这条腿跟这个腰都是又麻又木的啊。
1: 哦。
3: 这个血压也高，高压都在170，低压112这样。
1: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赶紧用麻木一号吧啊，腰托也好，糖尿病并发的手脚四肢麻木也好，这都属于神经损伤啊，而且呢你血压又这么高，你不担心得脑中风啊，是不是？
3: 特别
1: 这个用麻木一号，不光说手麻脚麻腿木抬不起来这个问题我能给你解决了，关键呢我能让你远离中风后遗症，名额当地用完立刻就要截止，你赶紧定吧啊，有名额就定上。
3: 哎，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云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衣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衣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衣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衣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衣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别的病不治啊，就治麻木病症。那有的人讲啊，说张老师啊，说这个麻木病症他是个什么病啊？啊，说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其实啊，这个麻木的病症啊，在咱们每天所接触的患者当中比比皆是啊。它是以啊身体或局部啊出现了以麻、木、胀等这些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一系列病症啊。那么中医呢把这类的病症列为了风症。

病俗称的中风啊，也就是咱们现在更多的所讲的叫脑血管病，是吧？别管是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出现的半身不遂呀、口咽晚歇呀、肢体运动不灵活呀，是吧？哎，那除了有这些症状活动不了以外，这些病人呢，个个都有肢体麻木的现象，对吧？甚至说呀，在中风之前，这个胳膊呀，这个腿呀，这个头啊，特别是这个头皮呀、嘴呀、脸呢，就已经开始有麻木的现象和症状了。只不过呢，很多人呢，一个要么没太当回事，二一个呢，缺乏专业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往往没有好药，最后突发脑中风，等抢救过来，这人呢，乌拉乌拉的说不了话了，大小便失禁，躺在床上了，这家属就开始后悔呀，早之前为他没治啊，因为那时候呀，大家不明白，这个麻木病症，咱们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呀？叫疼轻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呀！你有麻木症状出现的时候，你没有进行及时治疗，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残疾瘫痪。那除了这个中风病症以外，实际上呢，这个风症还包括很多其他的病症，你比如说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咱都知道这样的人呢，关节疼、僵，是吧？最后关节变形，也是致疾致残。但是，我还是那话，在你最后关节致疾致残、关节变形之前，你那胳膊、你那腿、你那手，那早就麻的、木的、胀的，早就活动不灵活，早就伸不起来，早就那手攥不上了，对不对？实际上来讲啊，这在中医呢，它都属于风症。另外呢，还比如说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像这个手麻呀，是脚麻呀，特别像这个脚底发麻，这个脚上小腿有一种乙型胆，一点一点的呀，这个麻的越完了越靠上，这个脚趾头啊就开始失去感觉知觉了，再然后一点点的坏疽溃烂逐渐的形成，那最后结果还是致疾致残，对吧？所以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麻木病啊，其实呢和我们现在的众多疾病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是有直接关系的，包括现在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还有比如说现在呢，好多人啊说这个开车吹空调啊，不小心说这个第二天呢胳膊发麻，就是这个脸发麻、嘴歪，现在讲啊叫面神经麻痹等等等等，是吧？这也归属于啊咱们过去传统中医讲的中风病，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麻木病症的主要解决治疗范围啊。那这一类的病症，我告诉大家，现在呀咱们完全可以用啊专科专业用药，就是这个麻木一号来进行有效治疗了。这个麻木一号呀，主要治疗的就是咱们全身各个脏器系统啊，你别管是心脑血管系统、糖尿病并发症，你别管是风湿骨关节病啊等等吧，这些各种病症造成的关节局部肢体麻木胀等这些症状，而且呢早点把麻木病治好了，你避免出现瘫痪的现象。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现代医学研究啊也充分证实了。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啊，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病啊，你别管是这个中风后遗症也好，说这个颈椎病、腰椎病、
腰托

0: 椎间盘突出也好啊，说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炎也好，对吧？这些个病症啊，西医把它最后都落在哪儿了？都落在了神经系统病变上，对吧？哎，不是归属神经内科去治，就是归属啊神经外科去进行治疗啊。但是啊，说实话，西医西药治这方面啊效果极差，没什么好办法啊。除了神经内科，说这个用点啊，比如说像咱们说的银杏叶提取物、丹参提取物啊，用点这些给你活活血、血塞通、给你溶溶栓以外，没别的什么办法了啊。西医也说了，神经的修复暂时没药，对吧？说你一个颈椎病、腰椎病、腰托实在腿麻、腿木、腿沉，甚至呢下半身没感觉、没知觉了，最多做个手术帮助你呢把突出的椎间盘给切了，但是呢这个神经损伤医生说了我没办法啊。这个腿能恢复多少啊，能有多少感觉，还能不能像过去一样迈步走路，这我不敢保啊，就看自己的恢复程度了。所以西医西药啊是缺乏对神经方面的治疗的啊。而咱们传统中医，咱们说了，既然把它归属为了风症啊，传统中医当中啊早就有治疗风症的方子和方法啊。咱们这麻木一号啊，在我老张家传承13代啊，不断的精益求精啊，除了呢快速的祛风通脉以外啊，这个麻木一号最大特点什么呀，方中有方，是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呢既有天玄方啊，能够帮助我们患者的快速的止麻通络啊，说你这个麻呀，说你一个木啊，哎呀整个一条腿都没感觉没知觉的，用上这个麻木一号啊，在我老张家这里不出2副药，我告诉你，我让你这个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啊。另外呢，咱们这里边啊同时还含有了特效药物成分，地黄方里边啊，以像包括像地黄啊、玄参呐、啊当归啊等这些个名贵药物去滋养修复受损的经络气血啊，用现代西医的话讲啊，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样的话呀，让你的这个神经得到滋养，让你的信号传递上下贯穿。那这样的话呢，手脚活动那是灵活有劲儿。那这是方中有方，而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呢含有天地玄黄一条龙啊，既有呢祛风的圣药天麻钩藤啊，又有呢养阴养血的佳品地黄玄参相配合啊。这样的话呢，上下内外沟通，对全身的经过疏通里外，使气血滋养贯穿我们的脏腑，也就是现代西医讲的对于神经根进行啊重新的链接。那这样的话呀，完全可以使我们多年的久麻久木的患者、长期用药不灵的患者啊，在我这儿啊用上我老张家传承的这麻木一号，我告诉你啊，没有好不了的啊。只要是把麻木一号用上的，我让这样的人呢、啊、几天的功夫，我就让你啊胳膊不麻腿不木啊，让你的头脑清醒，这胳膊腿啊首先就有劲儿了，活动起来就灵活了啊。而现在我带给大家的这个麻木一号啊，不光有我老张家传承13代的精华，现在呢还有了现代制药工艺的提取啊，经过我们现在呀高端的药物提纯工艺，经过呢超微纳米技术提纯以后的，把药物精华成分浓缩成超小分子，达到纳米状态 特别是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这是啊目前在世界上公认唯一的一个可以呢直接修复受损断裂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有了它的加持和提纯，药效提高50倍。所以现在啊，我敢跟所有的麻木病症患者，哪怕就是中风瘫痪，在家里你就是5年8年10来年，说你大小便失禁啊，同时是这个腿麻腿木胳膊木已经啊逐渐失去感觉，逐渐要没有知觉的病人，用上麻木一号，我能让你做到一盒就见效。这比过去啊那大大提高了疗效，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也给我们患者呢大大增加了治疗信心啊。在这儿我跟所有的咱们的麻木病患者，我这做个保证啊，大家如果说用上我这麻木一号，你一盒用完不见效，还麻还木，你找我，我原封不动原模原样，我给你全部退款退货啊。那么麻木病症，你颈椎病，说你腰椎病啊，别管现在讲椎管狭窄静脉突出啊，你别管是糖尿病出现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啊，在我这只需咱们就是这两个疗程，我就让你彻底康复啊。你中风后遗症多少年了，说你大小便失禁，腿脚活动不灵活，这麻木肢体都没感觉没知觉了，只需4个疗程，我能让人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我老张给咱们收你钱所有麻木病症患者的郑重承诺和保证。而且现在我还告诉大家，现在那么为了庆祝咱们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成功康复100万患者，被指定为治麻防瘫专项康复工程一号用药。现在麻木一号啊正在给大家带来半价治疗政策，2个疗程啊，一般麻木病症患者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机会呀，我希望听到的家里有这样病人的你可别错过。因为现在呢咱们现在所剩资金已经明显有限啊，眼看着补贴金额就要用完，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现在所剩的机会已经不多啊，大家听到的赶紧拨打电话，我们每天每个地方仅限15名订购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享受半价治疗政策，通过麻木一号专病专治的专科用药，专门解决你全身的麻木症状，一盒就见效，不见效你来找我啊，我来保证你退款退药，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啊，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哎、大连的朋友，欢迎你啊。
2: 真的，我今天打电话吧，我首先想感谢您，张老师。
0: 哦，什么事啊？
2: 因为啥呢？我吧，通过您，哎，我知道了那个麻木一号，我用上了麻木一号，叫我收获匪浅，到这个效果呀，这这么好，真的。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吧，哎，那你说那个，那时候我就寻思咋呢？是抱着当初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是买了，先买了2个疗程的，
0: 是吧？哎，
2: 那
0: 咱们说实话呀，这个过去啊。当咱们别管是这个头发麻脸发麻，说这个胳膊发麻腿发麻，别管哪个地方出现的麻木症状啊，过去因为缺乏专科专业用药啊，
2: 对，
0: 只能用一些个活血药去代替，那效果肯定可想而知，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2: 是是是，
0: 所以很多人得病几年十几年，结果久治不愈，甚至呢这胳膊腿活动还越来越差了，甚至还出现了致畸致残的情况了啊。
2: 对，
0: 那么现在有了在麻木一号麻木专科用药，哎，咱们用上 一盒就见效，这是我老张给所有麻木病患者的郑重承诺和保障，用上以后绝不让大家吃亏和上当啊！用上以后就感觉出效果了吧？
2: 那太好了，要不说要敢打电话要谢谢您呢，真是这样。你看当初吧，心里不那么托底，我先买了打疗程的，你看看吧，就当初呢，你看看我是咋的？那个时候脑血栓，
0: 脑血栓，
2: 这是脑血栓以后吧，留下点后遗症，住院住一段时间，出来以后吧，就手脚发麻，胳膊腿吧，都不是那么太活动那么灵活，
0: 对，
2: 这个有的你看又完了还嘛，本身呢还有腰间盘突出，
0: 还腰间盘突出，
2: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就特别是右边这个身子发麻。总感觉到就是酥酥的，后来吧就是木，
0: 还木，
2: 就是右边这个身子吧就不是那么活动那么灵活，
0: 对，
2: 有的时候吧，你看睡睡觉这两腿吧就不行了，冰凉冰凉的，你就好像不过血似的，完了还有时候就发木发酥酥那种感觉似的，
0: 对对对，是的。这其实在咱们中风后遗症患者当中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是呢，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没有啊？你别管是咱们在医院里边说这个打10000多块钱一针的溶栓针，你还是回到家里边啊，吃几百块钱一盒的溶栓药啊，血栓都溶没了，咱就是做 CT 做核磁看到血栓都没了，但是肢体的麻木症状仍然不减，所以这个肢体瘫痪活动不灵活这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对不对？为啥呀？实际上这种麻木的症状啊，就是神经受损的症状啊，因为缺血缺氧造成的神经受损，甚至有部分的神经节出现了断裂和损伤啊，神经得不到修复，那就跟这个电线漏了电一样啊。那你想想啊，这个上下的电信号不能正常传递，那轻的是又麻又木，那重的那不就是瘫痪在床吗？
2: 是，
0: 对不对呀？
2: 对对，您说确实这样，我真的说实话，那个时候得了以后吧，你看看住一段时间院，也买了一些药回来以后吧也用过，但是吧效果吧真的，我就咱实事求是讲，真的是不是那么太理想。后来吧，你看要我怎么为啥要感谢您呢？后来听您讲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个麻木的特效药，而且是国药准的。所以说吧，我这一看吧，我就说就买点试试吧。我当初我先买了俩疗程的。你还别说，你看虽然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但是用过以后吧，我感觉到这玩意儿真不愧是这个麻木一号，这不太这玩意儿，这一号起的这个名是太准确太好。
0: 对了，没那本事敢叫一号药吗？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咱们这个治麻治木一盒就见效啊，所以说呢，咱不怕使，是吧？金刚钻有了，咱还怕揽瓷器活吗？是不是？
2: 另外吧，你看我为啥？你看用过以后，我现在有这个体会，或者我敢说这句话，我就感觉到怎么的呢？就用上以后吧，这玩意见效还挺快的。
0: 对。
2: 你看吧，当天嘛，我就感觉到这个腰吧，就是麻木的那个情况，就减轻了。
0: 就减轻了。好。
2: 右边的身子吧，就有点酥酥的感觉，有点热乎气儿。
0: 有热乎气儿了。
2: 就感觉到就想着啥似的呢？就像有过电的那种感觉似的吧，应该这么说。
0: 就是原来没感觉没知觉的感觉，这个地方开始松松的了，是不是？
2: 对，有这回事。
0: 好啊，这已经长久失去链接的这个神经网络呢，开始逐渐开始恢复了，部分神经信号开始传递。说这个时候开始有这种酥麻感啊，这是神经修复的一个重要表现啊。
2: 是啊，是啊。你看看吃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这腿啥的吧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就吃不上劲呢，发麻的那种感觉，这都减轻了。我一看，真的不错，没想到你看刚俩疗程恢复这样，接着吧，你看我又买了俩疗程的。
0: 对，因为你是中风后遗症，跟别人不一样。
2: 对
0: 啊， 中风以后造成神经大面积缺血性坏死和

0: 损伤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咱多用俩疗程，咱们巩固效果，是不是？进一步提升疗效啊。那后面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现在腿脚活动怎么样了？
1: 哎呦，你看我跟您唠嗑，原来吧，你看说话嘛，嘴也不这么利索。
0: 嗯嗯。
1: 哎，说话嘛，你看现在就感觉到恢复正常了。
0: 哎，说话是没问题了。
1: 对呀、原来是腿不是有点不灵活吗？现在这个腿啥的吧还都行了呢。
0: 好，
1: 现在你看看呢，出去、这个上个打个小麻将，打个扑克啥的，这都行了。
0: 打麻将打扑克都行了。
1: 现在吧，这人嘛，感觉到也比以前精神了。
0: 好。
1: 脸色也好了，腿脚活动啊，这也自如了。
0: 好，
1: 真是的话，你说的话，这个什么的话呢？我这一看呢，这个效果真的是原来用那个药吧，就跟这个吧，真的没法比呀、我跟您这么说，真的没法比。这个
0: 没错啊，因为啥呢？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同样啊。你这样的病你就要用这样的专业用药啊，是吧？活血药治不了麻木的病，为什么麻木病从中医来讲叫风症啊？那么去除风症的麻木一号啊，我这有一药双绝啊。第一绝就是方中有方啊，这里边包含了天玄方啊，以这个咱们里边的天麻钩藤为代表，迅速驱风通络，迅速帮助你啊打通原来闭阻的经脉血液啊，把风赶走以后，首先麻木症状迅速消除，同时还蕴含地黄方，这里边呢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啊。现在咱们通过高浓度提取出来的特效精华呀，就是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公认唯一的一个可以直接修复神经元细胞的药物成分，所以有了这个成分的加持，你的神经损伤就完全可以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啊。而且这个神经修复以后啊，神经对肢体不光是有支配运动功能，同时还具有滋养功能。说你发现没有啊，这个过去麻木久了，那个腿都瘦都细的，现在啊不光腿脚活动，慢慢这个肉还长回来了，是不是？
1: 你说太对了。你看看你讲这些吧，你看张老师，我是不懂哈，你这你看看你是专家，你看您说这个吧，你看这个我是不懂，但是我明白啥呢？我用过以后，我现在感觉到我精神头好了，腿脚不麻了，活动灵活了，所以说吧，我要感谢你，是不是？我
0: 这不客气啊。
1: 哎呀，你这说吧，我这寻思咋的，给你打这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吧。张老师，我听说是每天就15个名额，剩这赠品啥的吧，剩的也不多了，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就寻思咋的呢？给你打电话，除了感谢之外，我想再买俩疗程的。好不容易吧，遇上你看这么好的药，国药准入的，哎呀，这个效果确实挺明显，挺好的，我也受益了。所以说呢，我今天趁着活动嘛，哎呀妈呀，我咱省钱不说，关键它这效果好，我想再买一点，你说的。
0: 这个完全没必要。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之所以敢叫一号药，不光是它见效快，修复神经作用效果好，而且能除根儿啊。啥叫能除根儿啊？这个麻木病啊，叫咱们中医讲叫风症啊。风症从中医理论上来讲呢，有血虚生风、阴虚生风、热极生风，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这些因素。那么咱们这个地黄方当中啊，经过科学药物配比，就能够给你呀、把这个治病的核心原因，阴虚啊、血虚啊、肝阳上亢这些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彻底的就帮你断了病根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肢体的麻木症状。所以你这个毛病啊，我一次就给你治彻底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那太好了，那有你这话呀，张老师啊，我这一块石头算落地了。
0: 哎
1: 呀，我也不再担心了，那就行。那要是那么的话，我就不用买了，是不是？
0: 你就听我老张的，把你手上的药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就停，直接就停掉就行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那行了，那我就行了，
0: 哎、
1: 那我知道。哎，那就谢谢你了。
0: 也在这祝贺你啊，活动不活动的跟您就没什么关系了。咱们这次名额少，半价治疗就剩这点名额，马上就快结束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人呢啊。
1: 行行行，哎，那你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行了啊。太好了，
0: 也祝贺你、
1: 哎、
0: 啊。
1: 好，
0: 再见。
2: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3: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2: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有活动了、
0: 哎、
5: 不够吃一顿饭的呢，这也太便宜了。
0: 没错啊，咱们就吃一顿饭的饭钱、
5: 哎、
0: 咱们能治啊。过去你跑多少大医院，你挂多少专科，挂多少水，你解决不了的浑身肢体麻木症状，而且麻木病治好了，你还避免以后啊致饥致残呢、啊、这是一个半价治疗的难得的优惠的机会。但是这批名额呀已经接近尾声，活动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啊，这个每天15个名额必须得抓紧报名才能享受到政策。
5: 是啊，我也听说赠品嘛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啊，我想用啊，我寻张老师啊，麻烦你啊帮我订一份吧。
0: 哦，这个订名额呀，一会儿你得打你当地电话啊，我在这儿不能给任何地方的人订名额，因为我说了每个地方就15个名额呀啊。那你是什么情况，您既然打来电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看啊。
5: 啊，我张老师，我听你讲座吧听4-5天了、
0: 嗯、
5: 我听你讲这个麻木一号吧是专门治麻木的。因为我也知道这10麻9瘫呢，这10个麻的9个肯定得瘫呢，我就害怕。
0: 10麻9瘫9麻必瘫，这是必然的事儿、啊。
5: 啊，
0: 因为现在西医认为你麻木病实际上就是神经系统病症。神经系统轻微有了症状了啊，就跟咱们平时活动也是一样，你稍微擦破个皮儿是吧，神经就跟那个电线一样，要是稍微擦破个皮儿，那你就是局部控制的肢体有麻有木的现象。如果说损伤重了，神经严重坏死了，那你不是彻底瘫痪吗？啊，
5: 是
0: 就这意思吗？对不对？
5: 啊，对呀、啊
0: 哎，
5: 我也听你讲了，说咱这个麻木一号是国药准字的。
0: 对。
5: 另外吧，也听不少啊，就是像脑血栓麻木的人都好了，风湿骨病的麻木也好了，
0: 没错，
5: 糖尿病引起的麻木也好了，所以说我就着急了呢。
0: 哎、
5: 我是啥情况呢，张老师？我今年吧54岁。
0: 啊。
5: 我颈椎病啊，还有肩周炎，另外我这腰椎还骨质增生啊。
0: 哎呀，那你看这整个的肩膀后背又麻又沉，是不是？
5: 是啊。
0: 哎。
5: 我这颈椎导致的这脑袋呀麻发胀啊，还木啊。
0: 嗯。整个后脑勺都又麻又木的，是吧？
5: 是啊，这脑袋一天天的迷糊疼啊。
0: 哎呀，那你这高位神经啊，啊，你说明这个颈椎病的病位比较高啊，一般应该是在颈二、颈三、颈三、颈四，大概是这个位置上啊。
5: 对，他现在导致我胳膊也麻，手指尖也麻。
0: 手指也麻，几个手指头麻了？是这个上三个手指头啊，还是下三个手指头啊？
5: 我上三个手指头、啊。
0: 上三个手指头是吧？就大拇指、食指，也最多到中指这个地方是吧？
5: 对对。
0: 哦，你看看。嗯、
5: 另外，我这大头发沉呢，恶心吐啊，难受啊。
0: 嗯嗯。
5: 啊，我这腰也是，腰耳木个张的沉，就跟那不过血似的。
0: 嗯嗯。
5: 就是啊。另外吧，我这静脉曲张导致两条腿也是发沉发麻呀。
0: 发沉发麻。对，是。
5: 我还有一个什么情况，我这便秘呀、两三天才能排一次便呢。
0: 哦，你看看、
5: 哎呀，太费劲了，遭老罪了。
0: 嗯嗯。
5: 啊，所以说张老师啊，无论如何呀，你都得帮我定一份啊。
0: 你这些病症啊，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啊来进行有效治疗。啊，因为这些病症呢，首先从中医来讲都属于风症的范畴啊。这个咱们风症具体的呢，咱们还要有这个阴虚血虚，还是肝阳化风啊，还是热积生风，是吧？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肠道，很多肠道长期便秘的人呢，它里边就有燥热，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形成热积生风，形成现在所谓讲的肠功能紊乱。这个咱们通过麻木一号给你呢迅速的祛风通络，我也能给你调节过来啊。那对于颈椎病是腰椎病，说现在讲的是这个出现的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压迫神经根造成的胳膊肢体麻木现象，那治疗起来那更是手到擒来呀啊。我让你呢用上以后当天就见效啊，我敢这么说，你当天用完不见效，你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你找我来，知道吧？
5: 嗯，
0: 就我就敢说这么快，我就敢说有这效果，明白吧？啊，像你这个下肢的麻木酸胀啊，这些活动障碍，我让你啊用上以后，我让你三天出门上街，我让你啊一溜小跑，我让你能上十几甚至几十层的台阶，一点不费劲，明白吗？
5: 哎、太好了，张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感觉特别有希望了、
0: 啊。哎，过去啊，咱们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药。是吧？说实话，就这些毛病，你上医院，你开一大堆药，没一个专门治这麻木病的，就是点活血药、贴贴膏药，再不就是理疗理疗、靠好垫，你还能干啥呀？
5: 对，
0: 是不是？
5: 嗯，
0: 那能用出好效果吗？没有一个能治的真正受损神经的，哪个大夫跟你讲他开的药能直接修复神经和受损神经元的？没有，
5: 嗯，
0: 对不对？我麻木一号我就能给你治。明白吧？所以为啥见效快？作用直接治得准才见效快呢吧？是不是？
5: 嗯嗯嗯。
0: 哎，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啊，我刚才说了，名额各地都不多，你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啊！现在就打电话，15个名额之内的都能享受我们的半价治疗啊！你想想吧，再省了一半，干啥不好啊？啊！现在赶紧先报名，好吧？
5: 哎哎，好，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先报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说效果啊。
5: 哎，好的，张老师。
0: 好，再见。
5: 哎，再见。
4: 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啊，张老师，我是这个沈阳皇姑的，
0: 皇姑的，欢迎您 啊。
6: 哎，张老师，麻木一号啊，当初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还剩两天，这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啊，我就用完了，
0: 就快用完了啊。
6: 哎，
0: 怎么样呀？感觉？
6: 哎呀，感觉就是麻木的情况，这几乎现在都好了。要我说，特别感谢张老师呢。
0: 啊、是吧？不客气、啊，我老张家啊。传承13代专治麻木病啊，能够把我们的研究的心血能够带给大家，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我感觉很欣慰呀。
6: 确实，这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啊，这状况确实是好。这不是原先是糖尿病嘛？糖尿病就是觉得这个四肢啊，哎呀，就觉得发麻发沉呢、
0: 哎，
6: 尤其这个腿呀、发麻发木，完了就
0: 是
6: 走道还沉。
0: 你看看。糖尿病引发的四肢麻木可不好治啊！啊，你找糖尿病的医生， 是吧？他给你盖开的哪一个降糖药，是打的胰岛素，能给你解决手脚麻木问题呀？没有一个，是不是？后来呀，往往还得请神经内科医生来会诊，再开一点什么甲钴胺不疼不痒的药，根本没有用，知道吧？
6: 嗯嗯嗯。
0: 哎，而这个麻木，这只是啊神经末梢神经受损的初级表现。一旦神经末梢受损越来越重，那你这手就没感觉了，你这个脚就放在冰嘎的里边，你都觉不出来凉啊！啊，你说怕人不怕人呢？那还是你的脚不了。啊，是不是？
6: 对，你说这个真的是挺吓人的，那时候也害怕呀。
0: 嗯、
6: 但是他这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啊，没啥那什么呀。
0: 嗯
6: 然后这个颈椎也是，哎呀，就回头特别费劲，一天木个张的。
0: 还有颈椎病。
6: 啊，对呗。哎，真的，你说这些年寻医问药啊，药吃真是吃不少。后来就听到张老师您讲的这个麻木一号了，说是专病专治哈。
0: 嗯，
6: 听说是治麻防瘫工程的指定用药吗？
0: 没错，是的。
6: 就这样，我买了两个疗程的，这不还有两天就吃完了吗？
0: 嗯，
6: 而觉得效果真的是特别满意，就是我当天吃哈，就当天就见效啊。
0: 必然的，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啊啊，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咱们以这个天麻钩藤祛风之圣药为主为君啊，迅速的帮你啊。搜风通络，所以呢，肢体的麻木这种风症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果。这风嗖嗖往外一跑，马上这个肢体就不麻就不木，当天就能看到效果，没问题啊。
6: 是，就是一天之后，就是手脚就不那么麻了，完了脖子吧也不那个木那么木个张的了，啊，就是能稍微回点头了。
0: 好。
6: 就是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哈，这个腿麻木的就轻多了。就感觉这个走道啊，就是轻快了。
0: 对喽啊，因为咱们这里边通过中药提取提纯以后的神经联络肽呀，修复受损神经元的药物成分啊，所以你这个神经元一点点的修复起来以后啊，肢体的这个麻木现象逐渐减轻，肢体的感觉功能逐渐回来了啊，温觉呀、啊、痛觉呀、啊、触觉呀、啊、越来越灵敏了，这个手脚活动呢也越来越灵活了，手脚还有劲儿了，对不对？
6: 对，
0: 哎，
6: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就是，哎，这就麻就没有了，就感觉不到麻了，无论是手啊脚啊都感觉不到麻了，脖子也是木不张的劲儿也没有了，晚上是睡眠就不像以前好的多得多了。
0: 啊，好，嗯，
6: 我这现在这不两个疗程还剩两天就用完了吗？你糖尿病原先的那个麻根部啊，哎，那个都没有了，回身那个特别轻快，走道有劲儿，
0: 挺好。
6: 不像过去发沉的没劲儿的症状都没有了，脖子回头啥的现在都没问题了，不麻不木的。
0: 好，不错，嗯。
6: 是，那个我这不听说那个张老师听说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说正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这就着急了，我寻赶快给张老师打电话，把我这情况跟你说说，我想要再订上一份啊。
0: 这个没必要啊，啊，我这个麻木一号治疗各种麻木病症，轻症两个疗程，重症才需四个疗程。说啥叫重症啊？起码是中风、偏瘫、瘫痪在床过的啊。这个糖尿病重到啥程度呀？就是这个脚、这个手被刀拉了、划了都感觉不到疼的，就这种情况的。你才用的四个疗程，你现在两个疗程下来，手脚活动完全恢复正常，感觉知觉全部回来了，哪哪都没问题了，那你还用药干啥呀？那就治好就治好了就得了呗，是不是？没必要因为现在活动，说为了活动而活动啊，而要花钱，我是最反对的，明白吧？哎，没必要啊，治好就行了，好吧？
6: 啊，那手里这两天药吃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停药了，就不用再买了，是吧？
0: 哎，对了，那一般的颈椎病、腰椎病带来的肢体麻木、肩膀沉重，说腿酸、腿麻、腿木，两个疗程就已经能够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了，就没必要再用药，明白吧？啊，
6: 好，行，那太好了，
0: 哎，
6: 那太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0: 行，不客气，也祝贺你。平时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身边有这样的病人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半价治疗。就剩最后这很少一批名额，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可以让他们来打电话报名啊！
6: 好，张老师，谢谢你，好，知道了，
0: 好，再见。
4: 好，感谢您的反馈。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

0: 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嗯，张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家是河北秦皇岛的。
2: 秦皇岛的。
1: 嗯。啊，今天跟您通话啊，心情特别高兴。
2: 嗯。
1: 因为我呀，这个麻木一号啊。
2: 啊，
1: 我当初我买了四个疗程的哈，现在手里就剩、还剩三天量吧，这样就吃完了。
2: 哦，
1: 嗯、
2: 还剩三天快用完了、
1: 哎，
2: 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呀，这个产品吧太神奇了。现在吧，我这个身体呀、啊，这个又麻又木的全给解决了，我现在身体全好了。
2: 哎、好，好，好。所以你不是见着我高兴、你是用的效果好高兴。是不是、
1: 对是是是是
2: 哎这是实际的、啊
1: 嗯
2: 你这个病症多少年了啊，这个你把你的情况详细跟我介绍介绍，我来帮你分析分析、看看后边怎么着啊。
1: 哦好好
2: 哎
1: 今年呢我68岁了。
2: 嗯
1: 啊，我是得的是什么病呢，就是类风湿这个关节炎，还有这个面瘫，这个啊这两个病。病啊得啊都挺多年了，基本上都是类风湿得的年头多、都是20-30年了，能有
2: 二三、
1: 面瘫得有18年这样。
2: 哎呀，面瘫还18年、你可想而知、
1: 对，
2: 咱们大家伙得多缺乏这样的用药啊啊！
1: 哎呀，
2: 这就如果有好药，谁能拖10几年说这个病还治不好啊？是不是？
1: 是。
2: 哎呀，
1: 当时啊这个身体啊这个确实啊那、这个遭老罪了，因为啥这个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吧，就是感觉啊平常以前呢、这个就是关节啊又僵又硬 那个
2: 对
1: 那个伸不直啊，
2: 伸不直，
1: 而且啊这个有时候串着疼，哎呀一会儿这疼一会儿疼、疼的我啊这个都有点挺不了，所以说这个生活太艰难了那时候。而且这个得面瘫以后吧，你脸还歪了呢，就是往右边那个歪歪，哎就感觉啊人也不爱说话了。
2: 对。
1: 那个干什么都不行了，说
2: 对。
1: 吃饭啥的感觉都受限制了。
2: 哎。
1: 所以说啊我这 就感觉那时候生活啊就是没什么希望了，哎呀什么遭罪呢。
2: 这个面瘫呢大家别小瞧啊。这个轻的早期的时候叫面神经麻痹，重了的话面神经瘫痪，它不光是说嘴歪眼斜过不来，而且呢左右脸大小都不对称，对吧？
1: 是。
2: 我先和大家说过呀，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呀，就是这个麻木本身呢它是因为风造成的啊，这个风瘀滞于经络当中，气血就不过，气血要是不过，这个肢体的肌肉得不到气血营养，自然要萎缩。西医广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神经对肌肉本身也有营养的功能，所以你神经长期受损、神经对肌肉营养功能下降，肌肉就会发生萎缩，包括这个风湿病也一样，风湿病最后会造成的关节变形，说这个关节动不了啊，跟胶水粘住了一样，是一方面，发现没有啊，时间长了那关节，别管是大腿小腿，别管是手指头，那肉都没了，都萎缩呀，对不对？这就是长期的麻木病不治，经络不通，气血不过造成的肌肉萎缩的现象，明白吧？哎，
1: 明白，
2: 这就厉害呀、
1: 是，这不是之前呢、这个也没少治疗啊，药也没少吃啊，那个方法也没少那个想办法，但是还是不行。这个一直在遭罪啊。后来这个听这不听你讲这个麻木一号嘛，这个
2: 对，
1: 哎一看这个是国药准治的，专病专治的、
2: 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各种原因，中风偏瘫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糖尿病并发症也好，或者是我今天就是受风受寒受凉，嘴有点歪，那用麻木一号。
1: 哎呀，说的太好了，真是那回事儿。这不是我买了四个疗程的吗，你用上真是、当天吃上吧，当天就感觉一个麻木啊，这个疼痛啊、都有这个逐渐的缓解和减轻啊。
2: 好。
1: 而且这个感觉当天吧，就是这个身上啊这个不像以前那么那个冒凉风了，就是好像热乎一点了。
2: 对喽、
1: 哎，
2: 没错，这风一走，经络一通，哎，感觉热乎起来了，是吧？
1: 嗯，哎，对对对，
2: 哎、好, 好，
1: 嗯
2: 嗯嗯，
1: 哎，吃到七天头上的时候就感觉就行了呢，感觉这个脸呐、啊，这个啥的、
2: 嗯，
1: 哎，不像以前那么歪歪了，一照镜子，哎，好多了。
2: 嗯，
1: 原来吧、
2: 哎、
1: 就歪歪脸的木啊麻木，这一梦有就没啥知觉的、
2: 嗯、
1: 那个就那种啊抽抽那种歪歪那种，哎，七天以后吧就感觉脸呢、啊、不能歪歪，哎，一碰有点知觉，有点知道疼了、
2: 哎、
1: 啊，
2: 因为你过去这个神经严重受损呢、啊、才会出现没感觉没知觉啊、
1: 嗯、
2: 那么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别从提取中药当中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公认的能够修复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它能够让你的神经元得到了重新的修复，建立神经元和神经之间的突触链接，这样的话呢，神经信号就像那个电线里边的电缆里边的电一样，上下流动有序，那这样的话呢，感觉知觉慢慢可就都回来了啊，这个这样的话呢、
1: 嗯、
2: 嘴也不麻了啊，嘴也不木了，
1: 对对对，
2: 同时呢、
1: 嗯、
2: 控制功能恢复以后，那歪歪的嘴一点一点的也就正回来了，是不是？
1: 对对、
2: 哎、
1: 这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说话啥的就没事了，哎，不像以前、
2: 嗯、
1: 以前那歪歪说话都费劲，
2: 嗯嗯
1: 嗯，这就直淌哈喇子那种，那抽抽的那不对了，哎，这个而且这个两边这个脸呢、
2: 啊、
1: 这个状态啥的一比、
2: 啊、
1: 都感觉都基本上都正常了，
2: 哎，好，嗯嗯
1: 嗯，不麻不木了，不也不遭罪了，哎，这个挺舒服、
2: 哎，嗯，
1: 而且这个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2: 嗯、
1: 那个、
2: 嗯、
1: 就是胳膊腿啊，这个沉僵啥的，这都没有沉僵了，而且
2: 没有沉僵
1: 了，都找热乎
2: 了、啊，
1: 哎，那个伸呐、啊，来回伸呐、啊，胳膊啥的自如了，
2: 嗯、
1: 哎，能
2: 哎。
1: 那啊，不遭罪了，而且活动活动，你说，有的时候这个拿点东西啥的，手也好使了，
2: 啊、
1: 也能使上点劲儿了、
2: 啊，
1: 腿走道啥的，哎，也能那个迈下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
2: 啊、
1: 那么僵了，
2: 哎，
1: 舒服多了。
2: 哎哎，对喽对喽，所以还是说那句话嘛、
1: 嗯，
2: 咱们过去呀、啊，不是说这个病治不了，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药啊、
1: 嗯。
2: 你就是血栓通了，中风你做 CT。做核磁，大夫告诉你我的任务完成了，我都治完了，但是医生讲了，后边偏瘫的恢复那得靠自己，啥意思呀？神经的修复啊，过去它没有药，现在咱们有了麻木一号，有专门修复神经的特效药，那这些病症治疗起来那就是手到擒来，知道吧？
1: 是，
2: 哎，
1: 是，这个现在如今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那个还有三天就吃完了吗？
2: 嗯，哎，
1: 现在这状态呀特别的好，
2: 哎，
1: 自己呀这个说话啥的，这个也愿意说了，而
2: 也愿意说了，
1: 流利了，
2: 哎，
1: 像以前的哎那种状态了，
2: 嗯，
1: 而且这个那个走道啥的，这个腿脚啥的，胳膊腿啥的，现在特别灵活，
2: 也灵活是吧？好
1: 啊，想干点啥呀，抬腿就走啊，想拿点东西啥的也不太费劲了，哎，
2: 这就对了啊，
1: 嗯
2: 嗯
1: 嗯。而且现在感觉这个活着呀、啊、也不遭罪了啊，心情也好了、
2: 啊、
1: 那个、
2: 嗯、
1: 哎，那个一照镜子一瞅啊，这个人都变个样了，哎，
2: 对，就是为啥变样了，那原来歪歪嘴现在正回来了，是不是？
1: 嗯，高兴了，
2: 挺好，
1: 乐了
2: 啊
1: 是有乐模样了，确实，
2: 嗯
1: 啊，现在啊心情特别
2: 好，
1: 而且现在嘛，我是也是在关注节目啊、
2: 嗯。
1: 我听说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嘛？这个，
2: 嗯、
1: 那个啊，那个现在吧，就是感觉现在特别好的政策。现在这个机会挺难得的，说这个活动就是那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要提前结束啊，我挺着急的。
2: 嗯、
1: 我就您赶紧参加活动再买一份啊。
2: 这个没必要啊，为啥呢？这四个疗程呢，对于重症患者我都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你就是瘫痪在床十几二十年，你像你这个面瘫十八年，我都能让你的受损的神经我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我能让你的这个断了的神经能给你重新长出来，接上神经信号上下传递一点都不带差的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呢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而且 我这麻木一号不光是治标，而且还得治本啊。

0: 彻底解决了人体发生麻木的根源，阴虚啊、血虚啊、什么这个热呀、什么这个阳亢啊，这些问题我都给你彻底解决以后，再也就不会出现麻木病症了。放心吧，没问题、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这个心情也太高兴了。那我就是我手里还有三天量，我用完我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呗。
0: 对，用完就可以放心停药啊，多一天用不着啊。这次政策你也不用参加了，甭惦记啊。咱这名额马上就剩最后一点部分就要用完，给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1: 行，好，再次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也祝贺你。
1: 哎，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 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是

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儿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

0: 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高。所以胡家老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高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高，高体透亮，胡家老高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 要好，熬出的老高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高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 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大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四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两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膏，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儿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4: 你看看，
5: 这真的是没招了。
4: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 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爸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的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4: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5: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这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4: 对，没错，
5: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4: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5: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上，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4: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5: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4: 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5: 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4: 是吧？
5: 哎、我一看他，
4: 语言也
5: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4: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5: 行，好的，好的。
4: 好，就这样啊。这位
5: 朋友，好，再见。
4: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156

0: 6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1: 哦。
2: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哎，
2: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1: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
2: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呀、就咳嗽还喘、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1: 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1: 哇，那么快。
2: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这也喘。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
2: 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肺功能明显的好了，是不是？
2: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得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2: 真是的，
1: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
2: 是的是的，这吃了2个月还是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我吧都不敢出屋， 现在我能没事儿，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1: 嗯，
2: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2: 对，
1: 太好了。
2: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2: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糕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糕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糕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做得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2: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1: 是吧，
2: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糕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3: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糕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血压呀，
1: 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3: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糕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3: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3: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呀，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
3: 好的好的
1: 啊，
3: 谢谢谢谢胡老，
1: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3: 好的，胡老，谢谢你。
1: 好，就这样，
3: 好
1: 朋友啊。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2: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呢。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2: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洛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2: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至于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在后面没事看电视啊，看到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2: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2: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还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呢、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正常。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2: 有吧？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2: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对，我还有。

0: 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在我的这个类风湿、
1: 啊、
0: 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1: 嗯，
0: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啊、风湿性
0: 心
1: 脏病、
0: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嗯，是疼。嗯，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嗯。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
0: 嗯，
1: 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
0: 哦，
1: 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高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
1: 啊、
0: 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1: 好的
0: 身体能多活
1: 几年、啊、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嗯、啊，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嗯，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金城牛干劫道未遂，反倒是被火龙神君夏风春全给他俩打伤了。打伤了还不算完，人家在后面呢是紧追不舍呀，我非得把你们这两个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的拦路抢劫的响马捉拿归案不可。把这俩给吓得呀，也不敢往二仙庄跑啊，只得落荒而逃。幸亏呀，这一带两个人踩盘子都踩得很熟悉了，有了逃跑路线，不然的话呢，早就被人家夏风春给追上了。就这样，人家紧追不舍，把这两位吓得也亡魂皆冒。幸亏呀，是路遇秦叔宝。你那么巧那么寸呢，无巧不成书嘛。秦琼一看，哎呦，两位兄弟，你们怎么了？怎么如此模样啊？一个胳膊流着血，一个满脸是土，鼻子流血，这狼狈样就甭提了。两个人一看是秦琼，乐坏了呀，互相望了一眼。金城牛盖嘛，伏牛山两位寨主从小就在一起呀，彼此心里怎么想的不用说话，眼神这么一对，彼此都了然了。什么意思呢？哥哥兄弟，哎呀，太好了，遇到叔宝哥哥了啊！好家伙，后面这小子呀，紧追不舍呀。按说了，咱跑了，咱就败了，就认输了，认输了你就不该追了，他还追，看来呀，不懂江湖规矩，把咱哥俩今天弄成这样啊，这口气得出啊。但咱哥俩打不过他，怎么办？这不叔宝哥哥在这吗？咱让叔宝哥哥教训教训他。对，这两个人一个眼神呢，就商量好主意了，赶紧滚鞍落马，噼里啪啦，简直是啊，趴地上了，连滚带爬呀，来到秦琼马前。叔宝哥哥，叔宝哥哥，俩人哭了。哎呦，秦琼一看，赶紧的，由打马上也下来。二位兄弟，到底怎么了？谁让你们俩受委屈了？叔宝哥哥，后边有一个追赶我们的人呐。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俩闲暇无事出来游玩啊，没想到啊，在路上就碰到一个劫道的，说相中了我们俩的马了，非得要我们俩呀把这马留给他。我们一看，我们就是劫道的呀，没想到在路州碰到另外劫道的了，这真是可笑。我们就给他盘道啊，我们说你是哪山哪寨的， 他说他不是山寨的，就是看上我们的马好，就是要让我们俩把马留下，我们俩能干吗？两三句话吵吵起来了，这小子提枪就扎呀，我们俩不是对手，你看看，刀也丢了，枪也丢了，还被人家打了一顿，哥哥，你一定为小弟做主啊。你说这两位多会编瞎话吧，张口就来呀，颠倒黑白，明明是他劫人家，给秦琼说呀，人家劫他。哦，秦琼一听眉头立起来了，照你们这意思，难道说是遇到了当地的恶霸不成啊？这不像是响马干的事儿，反倒像地痞恶霸干的事儿。
7: 对对对对。

0: 性的恶霸，在秦琼眼里呀，那比这响马可恶的多得多呀。因为响马他不欺负百姓啊。
1: 嗯，真是可恶，谁说不是呢？而且呢，紧追不舍呀，把我们枪刀都打飞了，就这不依不饶，非得抢我们的马。正说着呢，就听见远处有人喊呐：“好贼人，看往哪里跑，拿命来！”来了来了，金城牛盖吓得直溜，就躲秦琼后面了。秦琼这么一看，果然呢，由打远处尘土飞扬，尘土当中啊裹着一团火，奔自己就过来了。金城还说呢：“哥哥哥哥，赶紧的取兵刃呐，这小子厉害呀，不讲理呀。”秦琼说：“二位兄弟莫慌，待秦某会会他。”哎，您就该会会他。秦琼这个时候一转身，搬鞍认镫，飞身上马，一塌腰撑，把一对虎头培冷金装锏就抽在手中，左右一摆，就把道路挡住。金城牛盖一看，好戏来了，好戏来了，咱一边躲着。两个人呢，拨马就进了旁边树林了。秦琼一看呢，也不敢乐，心说这两位呀，这胆子也够小的，估计被这位吓得魂飞魄散了。那这个时候，夏逢春马到眼前了，夏逢春正往前追着呢，追出了密林了，前面闪出道路了，夏逢春也看到了前面有几个黑点。等夏逢春追赶到这个地方，这么一看，那俩响马没有了，换成一个人了。这个人呢，骑着一匹黄骠马，看年岁也就是28、29岁的模样，四方大脸，剑眉虎目，面如淡金，光嘴巴无胡须呀，头戴斧头，身穿扎金剑袖，足蹬一双乌皮六合靴，掌中一对金装锏，映着西斜的太阳，是熠熠生辉呀。就从这个气质，那刚才那两位啊就没法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呀。夏逢春一看，这是谁？哦，明白了，刚才我看着三个黑点，那俩黑点跑树林去了。甭问呢，那俩人就是刚才劫我的两名响马，那这一位居然在这里敢拦我，那也就说明这位也是响马，跟刚才那两位是一伙的。哇，哎呀，夏逢春心说，这潞州治安太差了，这响马一个接一个的往外出啊，那是不是再往前走一段是贼窝子呀？要真是这样太好了，我今天呢就能把这贼窝一窝端，我这刚上任就做这么一漂亮活，给我师父增光露脸呢，让朝廷也看看我夏逢春是何许人也。这夏逢春呢立功心切呀，这马走到秦琼近前一勒马鬃，把马勒停了，用掌中五谷烈焰苗一指秦琼：“呆，眼前这个黄脸贼人，你可是响马？”啊！那秦琼一听，太没礼貌了，见我直接骂黄脸贼呀，还说我是响马？你要夺我兄弟的马，你怎么不说了？秦琼一打量夏逢春，一点不假。跟刚才金城牛盖说的一样，这位啊，从穿着打扮来看，那就是个达官贵人的子弟呀，一般人穿不这么好。秦琼冷笑一声，用下巴壳一指着夏逢春：“纨绔子弟，作恶多端，横行霸道，还好意思说别人是响马？”这秦琼怎么那么傲慢呢？第一，他看出来了夏逢春对自己不礼貌，张嘴叫自己什么黄脸贼。第二呢，秦琼最腻歪这种恶霸呀，什么官二代呀、富二代呀，秦琼最腻歪。这些人平常狂得没边儿，秦琼对别人谦虚，对这种人呢，秦琼就得比他狂。
0: 你得从七

0: 识上压过他。
1: 夏风春一听什么？
0: 纨绔子弟，啊，横行霸道，
1: 啊，这说我呢，他知道我当官的，说我是纨绔子弟，看我一身呢，好像是书生打扮，觉得我没本事。哼，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好责人，休走，招枪！说着往前一催马，唰，这一枪就扎过来了。秦琼一看呢，嚯，连答言都不答言的，这人实在可恶啊！这种恶霸就是这么不讲理呀、啊！平常待人呐，抬手就打，抬脚就踢呀、啊，这是张狂惯了。我今天教训教训你。秦琼啊，真把夏风春当恶霸了。一看这枪来了，来得好，他一抬手，用左手锏往上这么一挑，啪！这一剪呢，正挑在五谷烈焰苗的枪杆上，嘡的一声，是火星四溅呢。哎，这一下子呀，把夏逢春这一杆枪啊，弹出去有三尺多高。夏逢春双手使劲一拧，这杆枪啊才没撒了手。但是夏逢春也感觉到了，就这个力道，使自己手腕子发胀了。夏风春心头一震呢，看来这个人好大的气力呀、啊！我再给他撞撞。想到这里呀、啊，这马就过去了，一圈马又回来。夏风春拿枪当棒使，以上试下，呜！霸王一字摔枪式，奔秦琼过来了。秦琼往上一挑，这个枪虽然是挑枪啊，但是秦琼也感觉到了这个枪的力道。非同一般的，起码来说，自己纵横江湖这么多年，也战过不少高手，但是这种力道的很少，好像还没碰见过。哎，你别说，这恶霸里头啊，或许也有能人的。秦琼心里也高兴，怎么今天遇到对手了？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力道。秦琼想到这里呀、啊，把马这么一掉头。又迎向了夏逢春，夏逢春这个时候马已经冲回来了。这第二个照面，第一个回合呀，马打对头一字摔枪式，夏逢春往下一砸，秦琼啊一不躲二不藏，左右手金装锏十字插花往上这么一招架，啪！夏逢春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倒退几步。这大枪啊往上稍微的颠起了半尺，夏逢春身子往后稍微这么一晃的，但是还是在马上立住了。夏逢春就觉得双膀一震，哎呦，不由自主的又打量了一下秦琼，心中暗挑大拇哥罢了，这当响马的也有如此力道大的人呐、啊、自我出世以来我还没有遇见过。但秦琼从这一枪砸下来也感觉到了夏逢春的力道，心说这个人呢可不能小觑，这个人可能是我一个劲敌，两个人对彼此啊都有一个全新的认知了，这才各晃兵刃往前一凑，马打盘旋是站在一处。这一伸手，哎呦，夏逢春心说这响马好功夫啊，这对金装锏出神入化，舞动如飞，这招数啊我都没见过。秦琼打着打着也是心中暗自赞叹呢、啊、你别说这个恶霸呀，这手里这杆枪可够厉害的，这什么枪法呀，啊，如蛇似蟒，崩砸盖挑都有独到之处啊，看来这个恶霸受过高人指点，名人指教，要么这个枪就是他们家传的祖传的枪法，这招式不赖。秦琼一边打呢还一边学呢，跟人家学几招。怎么呢？秦琼一般的用短兵刃。那么秦琼也想啊，如果未来我真的到了战场之上，我真的成为一个将军，那得有长兵刃也得有短兵刃呢。秦琼从小啊长兵刃他也喜欢用。

0: 枪，所以呢，对这枪招是特别的注意，一边打一边学，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战了30多个回合。你想啊，秦琼18条好汉排名13，这位夏风春呢，四猛排名第4。我们说了，就相当于18条好汉里的15、16，哎，这个层级。那15、16跟13就差距不是那么大了。所以秦琼要想胜夏风春呢，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两个人打了30多个回合，仍然没分胜负。这个时候啊，秦琼就琢磨，我呀得速战速决。怎么谁知道这个恶霸有没有什么狗腿子呀、家丁啊？按理说一般恶霸身边都得有一群亲随呀，他不能一个人出来，一个人出来他敢抢马吗？肯定得有恶奴家丁啊。他这是刚才呀追赶我这两位兄弟，那恶奴家丁跑步可能没过来，要打久了，等他们也来了，一哄而上，我可能要吃亏。虽说呀，我凭着这一对锏再来几个人呢，我也不怕，但到那个时候我就得拼命了，我就得下死手了，我就不那么从容了。一旦下了死手，万一把人拍死几个，他可是恶霸，可是地头蛇，这不给我二兄弟单雄信找麻烦吗？得了，我呀也别学枪法了，速战速决吧。想到这里呀，秦琼是加快了招数，双锏舞动如飞，这么一加紧喽，夏风春呢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怎么呢？一个夏风春本身和秦琼相比呀，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另外一个呢，夏风春呢是久在军营，没有经过太多的阵仗，这些年呢也太平，夏风春呢也没有打过几次仗，那平常这武术啊都是在军营当中跟人拆招啊、训练呢、演习呀、这么得来的。那秦琼则不然呢，抓差办案，马踏黄河两岸，在绿林界抓强盗、打强盗，跟那些滚了马的亡命之徒站出来的。也就说呀，秦琼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而夏风春欠缺这一点。所以综合加起来，秦琼一加快招数，夏风春这条枪啊，这枪法就有些散漫了啊，啪啪啪啪啪啪，逐渐的夏风春只有招架之机，没有还手之力了。一个没留神，噌，二马一错蹬的时候，这夏风春后面的膀子就露出来了。秦琼一看破绽已显，我呀就给你一下子吧，举起右手锏照着夏风春的后背啊啊啪，这一锏呢就给揍上了。但是呢，咱有什么说什么。秦琼一看夏风春这年岁不大，30多岁正当年呢，而且武艺不错，有这么一个好武艺，这个岁数要真的一下子给打死打残了都可惜了。所以秦琼啊爱惜夏风春是个人才，秦琼手下留情的，也就是使了20成力，他要使到30成，这后面的脊椎骨啊就得出问题，使到40成就得把这脊椎给打裂了，这人呢就有可能高位瘫痪，使到50成就有可能把内脏震坏，使到60成这夏风春呢就活不了了。因为夏风春今天没穿盔甲呀，所以受不了那么大的力道啊，这20成劲抽到身上那也够呛啊，那是剪一根铜棍子，钝兵器呀，这钝兵器比锐兵器那要厉害得多呀。什么叫锐兵器呀？比如剑呐、戟呀、刀啊、枪啊，这就是锐兵器，有锋芒的。这锐兵器呢，只要是一下子扎不中要害之处，有可能杀不死敌人。你看这历史上啊、新闻当中啊有的是啊， 啊，某某英雄身中数刀，还能够追赶歹徒，最终把歹徒抓住。这英雄被送到医院，经过抢救脱离生命危险。一查，身上中了10多刀，这就是锐兵器对人的伤害。只要不扎中要害，这人挨数刀还能够战斗。但钝兵器不一样啊，钝兵器，鞭、锏、锤、棍，就这东西砸到身上，立刻这敌人丧失战斗力，这一棍子敲胳膊上，胳膊碎了，抬不起来了；敲在腿上，腿折了；砸在脑袋上，脑浆崩裂。你一刀砍在脑袋上，有可能脑袋还顶个刀呢。所以钝兵器是相当厉害呀，这一下子给这夏逢春砸上，虽然用了20成劲，那夏逢春也受不了啊！噗，一口血就喷出来了，是报恩吐血呀！眼前嗡的一下子一黑呀，夏逢春心说不好，这个人着实厉害，一咬牙一夹马，败逃而去。秦琼啊也不追他，本来就没打算要他的命，打跑了就完了，回来给这两位兄弟交代吧。一转回身来，看了看密林当中，两位兄弟出来吧，两位兄弟出来吧。哎，秦琼喊了数声，无人答应。秦琼催马来到密林当中，这么一学嘛，这两个人呢踪迹不见了。秦琼心说：“这俩人呢，这个胆小的呀，啊，估摸着被这恶霸吓跑了，怕我打不过恶霸，他们俩先跑了，跑了跑了吧，可能啊，回二贤庄了，我到二贤庄找他们去。”秦琼催马就奔二贤庄去了。那再说夏逢春被秦琼打得抱鞍吐血，一口气往下跑，往哪跑啊？跑到官道上，跑自己家队伍那里去吧。跑到自家队伍那里，身子一栽歪，就从马上掉落尘埃了，把家人吓一跳啊！赶紧过来一看，哎呦，老爷，老爷你怎么了？快，快拿止血丹药，得有治内伤的药啊！赶紧的，把药服下。哎呀，顺了半天气，哎呀，就觉得后背这个疼啊，骨疼欲裂呀！这时家人都哭了呀，老爷呀！您干嘛去了？您这一走啊，那俩强盗又来了，逼着我们把咱家的银子全抢走了。夏逢春一听，什么？哎呀，噗！一口血又喷出来了，是当场气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普心天。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啊，相同的时段咱们呢继续的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说实话咱们讲什么呀，就是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是不是？哎，咱们给大家介绍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重返健康之路。
3: 李老师， 自从听说我们长春益寿啊，这是最后一次以一克一块五的价格在全国进行推广之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急了。要知道，像长春益寿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浓缩了700多种生物肽，不仅能够修复细胞，还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呢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呢，在国际上啊，这么好的药一克呢就要99美元，现在呢我们本土因为您的科研成果把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一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申请用药的患者人数呢是倍增，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2: 没错，好药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啊，你想啊，越是疗效突出的用上见效的药，那么在临床上大家都经历过是吧，那它这个价格都是什么？极其昂贵的。因为高科技的医疗啊，它本身成本就高，对吧？你再加上这个资源有限，需求呢远远的大于供应，那这价格是不是咱们讲就是水涨船高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吧？啊，你看啊，太远的咱就不说了，就拿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讲啊，临床上凡是能够治病救命，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物，那这个价格呢应该说都是非常之高的啊。你比如说治疗心脏最好的两大生物肽 ,1T8肽一支48块钱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乙酰四肽一支需要是232.1块钱啊，还有那个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就是治癌症的叫做这个谷氨酰胺生物肽啊，这一支就得7000块钱呢啊，我就不一一讲了吧，你们看一看这个药的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啊。啊，咱们说的这些要大家听一听啊，我们讲这个剂量的用词是什么呢？标准都是一支一克，对吧？那么这还没有按照疗程算呢，如果按照疗程来计算的话，那你这一场病咱们治疗下来，我告诉你啊，没有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那都是下不来的。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您要是能够用上这些药的话，那治疗的效果跟别人就不一样，肯定会很好。我们做了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么多，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啊，同样是治疗糖尿病，你看那些使用常规方法的，又是吃降糖药的，又是注射胰岛素的啊，什么长效的短效的，最后怎么样啊？血糖方面我们承认或许还能够啊勉勉强强的控制下来，可是并发症呢一个也少不了。可是用上生物肽类药物的患者，比如说啊用上了这个胰岛活性生物肽、胰腺生物肽的患者，那么他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不但血糖控制的平稳，而且一身的并发症啊也得到了完全的逆转。当然呢，生物类药物啊咱们讲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想用它用不起。这也就是啊我为什么费尽周折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啊。那么当然呢，咱们也讲国家也给予了各项的帮扶政策啊，但是它的市场定价还得需要多少钱呢？还得需要是480块钱一克呀。啊，这也是我尽最大努力了。啊，就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呀。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干什么呢？各处奔走，力求啊官方啊以及民间的公益组织啊各方力量来进行生物新药的低价推广。我还是说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啊，我们相关部门确实是高度的重视啊，真的感谢国家呀。 尤其是对于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一直以来都是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我呀非常的感谢。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政策，大家才能够收获到现在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啊！咱们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临床治疗的效果。但是呢，那就这样的福利，它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扶持啊，没钱事儿是办不了的，对不对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专项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推广的药品严重不足。那你就像前两天我跟各位强调的，我说这一次的推广啊结束之后，我们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会恢复到市场标准价格99美元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五毛钱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啊，先帮到谁。我们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啊，但是呢，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最后啊，一块五用药的福利只能靠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去争取，早一点啊和场外沟通，早一点落实用好药的名额啊。哎，咱们也就能啊早一天通过这个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来呀恢复健康。
3: 是啊，一克一块五这样的价格呢，确保了收音机前每位患者呢都可以用上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来康复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说到治疗的话题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患者呢都已经成功的申请到了，并且用上了我们的长春益寿，大家反馈回来的治疗效果呢也都是非常的一致啊，都说这个药效啊太快了，三五天呢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呢也开始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你像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是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之前呢是应用任何药物啊，效果都不好。但是呢，自从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短短6天，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9.4降到了5.8，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2: 是的，没错的，长春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听好了，就是见效快。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分子量小，它的吸收可以说是用秒啊，用秒来计算的。那么患者服用之后啊，咱们可以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可以说是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啊真正的实现逆转啊，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想啊，主持人啊，您刚才提到那位老人家80来岁了啊，得糖尿病30年了，那么你说这些年他肯定什么药都用过，是不是啊？能不治吗？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年纪，细胞衰老，再加上这个长时间在高糖环境之下啊受到损伤，那么可以说他的细胞啊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很差很差了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一般的降糖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它没有什么疗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长存益寿啊，没有人可以救他。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存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一克只要1块5毛钱，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啊 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啊。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就是说他用了这个啊，长存益寿之后效果非常显著。老人家用药六天，就六天呢，他的血糖就下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且受损的双眼的视力啊，哎，明显提升，看得清楚了。那这个效果非常好，老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随着这个长存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啊，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快则十几天，慢则一个月啊，老人家这个心、脑、肾，包括双下肢、末梢神经，还有双眼的眼底啊，但凡他身上有并发症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啊，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啊，哎，等等吧。那么这些症状呢都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一个治疗周期是40天，我这么讲吧，我不敢说让老人家重活一回啊，但是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儿啊，可以说这个啊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而且呢，老人家能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溜溜弯儿，哎，享受啊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没有一点问题。可以说这个治疗效果呀，让老人家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满意啊。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就在它当中那700多种生物肽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啊，国药长存益寿运用的是过去慈禧老太后啊，她所用到的宫廷秘方啊，那么是在慈禧太后啊那个年代唯一的一个啊，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所以呢，我们讲，我们说它的功效啊是非常强大的。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啊，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啊，就是因为当中啊具备了所有中药材不具备的生物肽治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哎，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啊，就是生物肽治细胞啊，功效非常强大。那么后期呢，经过我十几年的研发啊，最终呢，我利用啊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700多种啊，每一种肽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每一种肽呢也就意味着能够治疗一种疾病啊。那么大家想一想，算下来解决的是什么呀？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全身的病症啊，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万病之源呢。 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我告诉大家啊，凡是有糖尿病的啊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知道吗？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啊，都在发生着病变，啊。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啊！以前呢确实做不到，所以临床上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啊，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不行啊！我告诉您，这么治必然是一辈子都在治疗，一辈子都在与病魔抗争。那么现在好了啊，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呢完全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肽啊，会各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的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啊？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啊。当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等十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栓、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啊、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就是能够全方位的解决糖尿病从头到脚的并发症。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极快又准，而且还非常的稳定啊。那么咱们所迅速的逆转细胞的病变，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根本上的修复啊，那么得到根本上的激活和再生，实现一身细胞的大换新。大家伙想一想，一身的细胞全都是啊全面换新的了，那是不是您整个的生命就是焕然一新了呢？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啊，难道您就不想给自己一次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呢，现在这个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5块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1克1.5，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带给您的神奇的疗效。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 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春易售就恢复到99美元了，和人民币就是700多了啊，700多块钱呢。那么你说你这个家里边条件好，你不差钱，我就不劝你了。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啊，你可劲儿花啊，我不劝你们。可是收音机前能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咱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啊，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是不是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你想呢，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刻火烧眉毛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明白吗？哎，省钱治病用好药，这机会啊不容错过。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省钱治病啊。这件事呢，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呢和场外取得联系，争取名额，好不好？一定啊不要错过。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0: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共振，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李老师吗？
2: 没错呀，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呀？
5: 哦，李老师啊，我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患者。
2: 嗯。
5: 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10天了。
2: 嗯。
5: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给我推荐的。
2: 嗯。
5: 我现在这个心呢也算终于到底了。
2: 嗯。
5: 啊，不像原来一天到晚的总担心受怕了。
2: 嗯，哦，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用上了啊。而且呢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介绍。
5: 嗯，我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2: 嗯，
5: 哎呀，我那高压一般都在160起。
2: 嗯，
5: 有时候着急上火吧能窜到178了。
2: 嗯，
5: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
2: 嗯，
5: 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一直那个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2: 嗯，
5: 后来呀吃上两种降压药。
2: 嗯，
5: 像那个辛德安呐、啊、硝苯地平呐、啊。
2: 嗯，
5: 啊，平常啊那个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
6: 嗯嗯
5: 啊，耳朵里面呢就像有蜜蜂似的，哎呀，在那里嗡嗡叫啊，上了那个劲呢就跟跑火车似的，弄得我是心烦意乱的。
6: 哦，我知道啊，心烦意乱的啊。
5: 对，
6: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十个脑出血有九个是高血压，这个血压高啊，它是很危险的。而且呢，在我们国家，每过十秒啊，就有一个高血压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那么结果呢，将导致患者出现呢致残、致死。嗯，
5: 嗯，对。另外啊，我这个腰啊还时不时的肿疼，啊，去医院检查说就是这个长期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6: 嗯嗯嗯，
5: 哎，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
6: 嗯，
5: 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啊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吧，总没见到什么效果。前几天呢，我跟我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着，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长春益寿啊最新的药，是专门治细胞的，让我用着放心，因为没有副作用。他呢是得的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在这几个方面呢恢复的可好了。
6: 嗯，
5: 哎呀，我一听他都这么说了，这也太神奇了。你说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
6: 哦，
5: 刚开始呢我害怕没这个没效果，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啊用上也就两三个小时，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见好了。首先就是这个尿尿的情况就没有以前那么勤了。
6: 嗯，
5: 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五六趟啊六七趟的跑。
6: 哦，
5: 白天呢可就没数了。
6: 嗯，
5: 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的挺好，当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6: 嗯，
5: 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疼的蹲不下去了。
6: 嗯，
5: 现在慢慢蹲起呀蹲下呀都不那么费劲了。
6: 嗯
5: 啊，我现在是已经用了十天了。
6: 嗯，
5: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6: 哦，
5: 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是85了。
6: 嗯嗯嗯，
5: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脑瓜子都清亮了，就像以前跟浆糊似的都红红浆浆了。感觉特别的好。
6: 好好好啊，我告诉您一定要记住，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那么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啊？那就是生物态。生物态啊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啊，是决定啊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的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肽来决定，所有的病理变化都是因为肽的缺乏而造成。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补肽呢就是补健康，补肽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含有7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肽。采用的是什么？就是兵团作战啊，不是单一疗法，独特提取的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血管紧张速转换肽、1T8肽，能干什么？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啊动脉硬化，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做到连根拔起，保证啊不会复发啊。
5: 嗯，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坚定，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一股气啊把我的病都给彻底治好了。
6: 没问题，您放心，咱们长春益寿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呀国家批准准字号的药物，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啊咱们治病有疗效。您记住了，最多呀就三个周期，所有慢性病都能够啊好起来啊。
5: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申请名额，我还想多订点。
6: 好，您自己决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一刻就花1.5块的推广工程随时都会结束，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错过了的话呀，你再花多少冤枉钱啊，吃多少没用的药都比不上咱们这个效果啊。我不多说了，你赶紧申请好不好？
5: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申请。
6: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5: 哎，林老师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四零零

0: 1599-355，400-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2: 您好，您好，请讲。
3: 但长春艺术都给我送过来了，哎呦，我这心里落地了。
2: 好啊，非常不错，收到了啊。
3: 哎。
2: 哎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告诉您，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如果说这推广啊，一旦结束，那一刻呢，就是99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
3: 是啊，
2: 你能够参加上啊，说明什么呢？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
3: 哎呀，是啊，我打了4天电话才报上名，哎呀，感觉挺幸运的。
2: 好，我跟你讲啊，所有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人才会知道自己啊到底有多幸运啊。这位老姐姐，你这样，你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
3: 哎，好，我就是这个风湿啊，都有12年了，主要的就是这个膝盖疼，只要一开始变天，哎，我这就有感觉了，都提前就知道了。
2: 哦。
3: 尤其是这个脚后跟的，哎呀，就疼得不敢着地。然后这3年前，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儿，难受的厉害。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动作关闭不全。还轻度狭窄。说2+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还有那个肺动脉啊，轻度高压，3+瓣微量反流。说没办法做了手术，说是换瓣膜。手术以后嘛，那个体力就明显大不如从前了。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浑身又酸又累，特别爱出汗。还上不来气儿。哎呀，那股憋闷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2: 又回来了。
3: 对呀，那个腿呀、也酸胀酸不壮的，迈不动步。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好。有时候就疼的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2: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什么病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您做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啊。手术顶多，你听我说啊，是什么？就是它是缓解症状啊，顶多就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啊。在我这个方面啊，我讲一句实话，就是这些治病方法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啊，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后果将非常的严重。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啊，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啊？
3: 哎呀，有我啊，这个病折腾的我，哎呀，就是谁说哪个药好，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就是怕像您说的那样心衰。自从听了李老师的讲课以后啊，我这就明白了。这不治细胞的话是治不好病啊。
2: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病就是我们疾病的根源呢、而补肽就是治病，补肽就是补命，生物肽就是细胞它最好的医生啊。您用了，说一说您使用的效果。
3: 我用了2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能睡着觉了。感觉身上啊没那么疼，没能憋了。用了1个礼拜的时候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也不出虚汗了。就是这个心脏这个一点也不难受了。慢慢的这个脚后跟啊也不那么疼了，也该吃上劲儿了。
2: 不错。
3: 我现在我这心脏就感觉舒服了，能睡好觉了。自己感觉出来丢灯，自己感觉出来自己就很有精神了。这用了1个月30来天了吧，能好到这种程度，真是太出乎我的预期了。治病效果太强了。
2: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啊。现在呀恢复得非常好。过去你治病啊，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呢乱治啊，只不过应该讲说您治病啊没有治到点儿上，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而且手术啊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

0: 哎，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就可以解决问题啊！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呢，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您呢，选择这个长春益寿，早治早受益啊，必然会给您带来呀全面的、彻底的康复啊！
1: 哦，太好了，李老师，就我的身体恢复的真是越来越好，哎，我能用上真是有福了，确实挺感谢的。
0: 哦，针对于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呢，全面重大的突破，我还是那句话，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康复啊！特别是现在呀，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克就花1块5毛钱，咱们有这个大型的推广工程，有这个医疗福利，让我们老百姓治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疗效，花在刀刃上，而且能够做到绝对物超所值。时间的关系，咱们俩就交流到这儿。我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嗯，
1: 哎，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甭客气，再会。
1: 哎，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我麻烦你，我找一下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5: 李老师是这样，你看您那个推广工程倒计时，哎呀，我厂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想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啊，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说实话啊，就什么呢？现在一克就花1.5块，这个推广工程你们记住了，它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你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5了，一克就是99美金了，合人民币就700多块钱。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可以说是用不起的。啊，
5: 对呀，
0: 1克99美金能用得起吗？所以说，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呢，您只能反复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听明白了吗？嗯。
5: 哦，行，哎呀，那这样，我既然打进这也不容易了，一会儿呀，反正我也赶紧去申请。正好我有点事，我想问问你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呗。
0: 好，您说吧。

0: 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用这个长城益寿啊，用了不到一个月。
0: 哦。
1: 哎呀，这700多种太医奇补，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大了。
0: 啊、是不是？
1: 我现在各个方面现在都见好。原来我身上的病也挺多的，一个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
0: 哦。
1: 然后脑梗一犯吧，我就偏瘫了。
0: 哎呀，
1: 到医院啊，命是保住了。
0: 哦，
1: 哎呀，这人啊，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了。
0: 哦，
1: 你想走几步啊，这站都站不稳，也使不上劲。哎呀，都是老伴伺候我，而且我那时候啊，大小病我都不知道。
0: 哦，
1: 就是床上吃，床上拉。
0: 你看看，
1: 哎呀。这心里啊，说这想起来憋屈的要死啊，而且
0: 那当然了，
1: 我胃还长期的难受
0: 哦，
1: 我就是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胀，还疼得厉害，
0: 疼啊、
1: 哦！我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十二指肠、十二指什么球部溃疡啊，怎么说呢？
0: 哦、
1: 反正是，就是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也不好，身体也不行，小便次数还特别多。
0: 嗯，
1: 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我没想到，用长城益寿20多天用下来，我现在，哎呀，舌头不打弯了，你讲话我可以说基本上正常了。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0: 哦，
1: 我感觉腿又是我自己的啦，能走路了。上下楼啊，手拉着那个栏杆，我能上下来呀、啊。走平路更加没问题。
0: 太好了。
1: 大小便吧，用一个月我就又知道了。而且胃啊，现在也舒服，
0: 舒服了，
1: 不打嗝，也不疼了，
0: 也不疼了啊。
1: 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这营养跟上了，人也胖了一点。哎呀，现在脸色都好看多了，
0: 脸色也好了啊！好好好、
1: 哦，
0: 哎呀，太好了！听您介绍之后啊，我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这位老哥哥啊，你知道运用啊新方法啊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啊，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到啊，长春益寿当中包含了700多种生物肽，它可以快速地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营养细胞，从而达到啊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呢，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啊！
1: 是啊，现在我感觉自己就是健康人了。哎呦，像以前啊，有病就只能扛啊，没办法呀。最后严重了是，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要不是用上长城医生那么好的药。我真的我不敢想象啊，以后的日子啊肯定会越来越惨的。
0: 啊、哦、哎呦，是是是啊。哎呀，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挺啊，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治啊，想治好病咱们就要用好药啊。哎，咱们把它治好就完事儿了，是不是？你现在这个癌症都有疫苗都能治愈了，慢性病比绝症还难治吗？不可能吧。啊，
1: 是
0: 您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国家专利，所以呢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方法啊，用老方老法，用传统方法，就是啊，你看那个高血压的药都吃了多少年了啊，咱们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你说有一个高血压是降压药治好的吗？啊，
1: 没有，
0: 没有吧？糖尿病吃降糖药 啊，有一个糖尿病是降糖药胰岛素治好的吗？啊，
1: 没有，没有，
0: 没有。疼了吃止痛药，胃不好吃胃药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在维持，甚至维持啊都是抬举它了，它只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因为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 而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就像700多枚生物导弹啊，它们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到达呀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高丽参提取的净血肽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你像木香、麦冬提取的溶酸肽就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我们有鬼王人参独特提取的乙酰四肽、乙替八肽啊，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呢、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我们有长白山野山参提取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啊，我们全身上下细胞就都好了，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嗯，
1: 对呀、啊，我也深有体会啊，这细胞治细胞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1: 治病的差距真的太大了，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0: 没错，但是现在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是到了倒计时了啊。
1: 嗯，
0: 咱们可以负责的讲，这个价格便宜1000倍啊，您呢还是抓紧时间来报名申请，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哎，好好好，我肯定多买，谢谢你啊，李老师，那就再见了。
0: 别客气，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我家是湖北的，我叫倪小梅。
0: 哦，好好好，湖北的朋友。您有没有用过长春益寿啊？
4: 哎，没用过，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
0: 啊，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嗯，
4: 好。我是2003年就发现了O型的糖尿病。
0: 哦，
4: 发现糖尿病后去医院看了，就开始让我打诺活粘胰岛素，打了8个月呀。后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太低了，3.4。
0: 嗯嗯。
4: 当时大夫说您这不行，医院就让我又开始吃那个拜糖片，1天3次，一次一片的这么吃，吃的头一个月还行。餐前呢8点9点的，餐后11，然后又吃了2个月之后就不行了，就又高了。
0: 嗯，
4: 餐前呢又是9点多了，餐后啊15点多了，有时候都到18点多了。然后啊，这以后啊，大夫就又给我换了药，又换了个什么二甲双胍呀。这二甲双胍我就吃啊，吃完那个血糖呢还是不好。而且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
0: 嗯嗯嗯嗯。
4: 检查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心绞痛大概1个月犯个2-3回。
0: 你这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阶段啊。
4: 嗯，
0: 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发作。
4: 哎，
0: 那你平时都吃什么药啊？啊，
4: 我就吃那个人家说的什么丹参片，又给我弄一点那个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啊。后来呢，我又吃那个新康冠蔓莲，哎呀，又吃了一大堆呀。
0: 你吃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感觉呀？嗯，
4: 吃了以后也不太管用，我自己又买药。
0: 嗯，
4: 这有的药啊，就是我自己买的，就买了那个益安莲。
0: 哦，
4: 香港的那个药挺贵的。
0: 对对对，香港的它是。嗯，
4: 哎，我都吃了3年多。
0: 嗯，
4: 但是我这一着急呀，心脏还是前胸后背疼。
0: 嗯，
4: 反正这个基本上呢还是会犯。
0: 嗯，
4: 犯一回呀，那就给我疼的都一身的汗呀。 哎呀，是犯一次就怕一次，特别的害
0: 怕。那当然了。
4: 嗯，
0: 你听我讲，这个心绞痛如果频繁发作的话，会引发心梗，
4: 就是，
0: 心梗啊，会要命啊！即使能够把命保住啊，
4: 嗯，
0: 也得支架搭桥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一直这么吃下去啊，你就得多花钱啊，
4: 嗯！
0: 你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啊？
4: 对对，
0: 一直这么吃下去，我说句实话，你到最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搞不好命都没有了。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
4: 有啊，我的那个眼睛呢，以前挺好的，现在眼睛也开始模糊了，看东西啊，
0: 哦，
4: 又不行了。然后去一问医生呢，又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他说，
0: 哦，糖尿病性的并发症，就糖尿病的眼病啊，
4: 嗯，
0: 你这是一体多病啊，你这是。怎么讲呢？多种慢性病于一身呢，啊？嗯，
4: 就是。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咱们不多说了。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啊？
4: 那当然了，谁不想好啊？
0: 好，你要想好，你就听我的。
4: 嗯。
0: 啊，跟着我的脚步走，我给你啊指一条明路，好不好？嗯。
4: 那可太好了，李老师，您快帮帮我啊！
0: 嗯，好的啊，你听我讲，
4: 嗯嗯，
0: 现在你一身的病啊，必须抓紧时间用上国药长春益寿。就拿您的病来说啊，国药长春益寿，我告诉你啊，怎么给你治好的啊，怎么治的，就是啊，
4: 嗯，
0: 你像这个长春益寿啊，700多种生物肽，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修复你神经的等等。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一举将啊糖尿病并发症全面的全部的消除掉。
4: 哦，
0: 一般来讲啊，就在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啊，1到3天吧，这个症状就会改善。半个月左右呢，
4: 嗯，
0: 这位朋友，咱们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将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
4: 嗯，
0: 要用够40天。4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告诉您，
4: 嗯，
0: 比方说您心脏这块啊，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
4: 嗯，
0: 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那么你想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会啊再发生心绞痛，不会啊再出现心梗啊，也不需要支架搭桥，
4: 嗯，
0: 咱们说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
4: 哦，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视力方面40天之后至少达到0.8以上，而且治病啊就是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还可以做到调阴阳、补气血，让您呢延年益寿，好不好？
4: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哈！我马上打电话报名，不耽误您时间了啊，那就谢谢您了。
0: 别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4: 嗯！
0: 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现在呢，一刻只需要花1.5元，别错过。祝您早日康复，
4: 嗯，
0: 再见了。
4: 好的，那谢谢了啊。
0: 好，
4: 谢谢，
0: 再见。
4: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

0: 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
3: 与时代同行。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相声晚会是吧？
6: 对了，
5: 一共有几个节目？
6: 4个节目。
5: 这4段完了还有跳舞？
6: 没有，这不是舞会啊。
5: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6: 怎么了？
5: 计划的不够周密。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6: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5: 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6: 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5: 是啊，有计划它就有奋斗目标。
6: 那是啊。
5: 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
6: 嗯，
5: 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那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4人才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6拍子。
6: 这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5: 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6: 那不行啊。
5: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6: 定计划是好啊。
5: 是吗？
6: 您搞什么工作的？
5: 会计。
6: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5: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6: 怎么？
5: 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5天就待得难受，可别扭。
6: 您是管总账的？
5: 不管总账啊。
6: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5: 跳舞啊。
6: 还是跳舞啊？
5: 啊，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6: 那是啊，他这头5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5: 所以这时间得过得特别慢呢。
6: 是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5: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一样吗？
6: 怎么？
5: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6: 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5: 你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哪也没有舞会啊。
6: 是啊，
5: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6: 那是啊。
5: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的。
6: 废话。
5: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3步的架势，2字嘛就像个4步的样子。
6: 您要研究这个呀？
5: 啊，
6: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5: 是啊，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嚓。
6: 你这是干什么呢？
5: 算账。
6: 我当你拆桌子呢。
5: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6: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5: 哎，中午12点下班跑着百米就到工会。我一问他们，舞会他们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
6: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5: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6: 你听嘞，
5: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喂，17号分局，找老马要舞票。你不是？找老马开会，中午开什么会？你说我找，有要紧事，不是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6: 怎么了？
5: 他给挂上了，
6: 又碰钉子了。
5: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6: 哦，
5: 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6: 是啊，
5: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6: 嗯，
5: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6: 呵，
5: 2点到6点这4个钟头过得这个慢呢。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6: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5: 是啊，我待着急的啊。
6: 嗯，
5: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6: 你要干嘛呀？
5: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6: 你呀，这是折腾。
5: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啊，
6: 嗯，
5: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信吗？这不是，
6: 这是工作呀。
5: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是礼拜六，
6: 这像话吗？
5: 工作理由充足啊，看看对对吧？
6: 当然得对呀。
5: 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家。
6: 嗯，
5: 越差越多。
6: 不，
5: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6: 嗯，
5: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6: 怎么样，
5: 下班铃声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6: 账对好了？
5: 那还对什么了？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
6: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
5: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6: 人是不愿意啊，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5: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
6: 你账没对好，哥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5: 我有我的理由啊。
6: 你什么理由啊？
5: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

0: 点呢？
1: 这句话说这可不合适，
0: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嗯，你想啊，七点钟开始舞会，现在五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1: 那怎么样？
0: 我得推头去啊。嗯，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
1: 那您都去一家去？
0: 去了三处，都满座。六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1: 那怎么着？
0: 回去换衣裳吧。
1: 时间来不及了。
0: 到宿舍里边擦擦皮鞋。嗯，我想头没推好啊。
1: 那怎么？
0: 刮过脸不？
1: 哎呀，可以。
0: 赶紧抹衣子。嗯，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1: 全刮下去了，
0: 纹丝没动。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没上刀片呢。赶紧上好了刀片。这刀片这个快，哦，三下两下的我就
1: 刮好了，
0: 拉口子了，
1: 拉口子了。嗯，
0: 没关系，问问
1: 呵，
0: 咬住牙继续刮。这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1: 这可不大好看。
0: 有办法？
1: 怎么办？
0: 来点雪花膏，哦，找不点百雀羚，嗯，弄两支的万金油，嚯，哦，攒点香水，嗯，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1: 这份漂亮，
0: 这份寒碜，
1: 怎么寒碜呢？
0: 哭上了，哎，赶紧走吧，哎。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赶紧走啊。嗯，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1: 谁呀？
0: 肚子咕噜咕噜吃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1: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嗯，别饿着呀。
0: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1: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0: 就这面赶了还晚了呢。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1: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0: 那不浪费时间吗？
1: 那怎么办？
0: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三步我就进去了，
1: 这真急急啊！
0: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找了半天一个单个都没有。
1: 你说怎么办？
0: 可把我急坏了啊！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1: 真急肠啊！
0: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1: 怎么？
0: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1: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0: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1: 怎么样？
0: 找一合适的。哦，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穿着一身浅绿，哦，水汪汪大眼睛，自是跳的这个美呀。
1: 是啊，
0: 跟她跳那组不怎么样啊，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嗯。我想计划计划，哦，下场跟她跳探戈。我一想，我得跟着她。哦，她往怎么转，我也跟着往怎么转。嗯，往她跟前蹭。音乐一住，我就到她跟前了。灯一变，又跳了。我冲她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嗯，带起人这个轻啊。嗯，转身跟一阵风似的。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贝尔、华尔兹，我们俩这么一跳，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有打7:30就蹦擦擦，8:30蹦擦擦，9:30擦蹦擦擦，蹦擦擦挂机大马趴。
1: 怎么了？
0: 摔趴下了。
1: 花石粉撒多了吧？
0: 不是，肚子没神，紧着一转我就摔跟头了。蹲那忍了一会儿，嗯，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宣布散会。
1: 到时间了吗？
0: 我一看表，12:30了。
1: 你看，
0: 我这表怎么了？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1: 是啊，
0: 回宿舍忍一宿得了。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起来，哎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1: 自找，
0: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1: 还没好啊。
0: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他下不去嘛。
1: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0: 啊，好好好，对吧，对吧？对了半天呢，坏了，
1: 怎么了？
0: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嗯，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哎呀，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1: 真好。
0: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1: 是啊。
0: 把我放在床上，嗯，一看大夫没在，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1: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110啊，
0: 不含糊。
1: 是吗？
0: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1: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0: 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结果，说我重感冒。
1: 是怎么得的呢？
0: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1: 你看，
0: 烧点外感，嗯，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0: 我不放心呢。嗯，我说我得几天好啊？嗯，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1: 得了吗？
0: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嗯，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4-5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嗯，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1: 你说什么来了？
0: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1: 还没忘了跳啊。
2: 石头

0: 演员一上台一定得有一种精神，
1: 无论干什么也得有正确服务态度。
0: 哎，干任何工作都是一样。
1: 是吗？
0: 比如你做个营业员，你态度不好那行吗？
1: 态度不好啊，全被顾客给气跑了。
0: 啊，气跑了。
1: 嗯，
0: 那你感情乐了。
1: 哎，怎么
0: 顾客少了你事儿还轻上了呢？到时候照样拿月薪。谈啥考试？
1: 嗯，
0: 你不好人家给你提意见。
1: 那对啊，
0: 你看过去旧社会站柜的人
1: 啊，
0: 有不和气的吗？
1: 没有。
0: 有把顾客给气跑了的吗？
1: 那可没有。
0: 在旧社会学生也先得学这套。
1: 学什么？
0: 掌柜的教你，
1: 嗯，
0: 做买卖得有三分纳气。
1: 哎，就是能忍耐。
0: 哎，学徒先得学那首歌。
1: 什么
0: 歌？
1: 歌儿。
0: 嗯，这说明这做买卖能忍能耐。
1: 这我倒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
1: 那么您可以说说这首歌是什么词儿呢？
0: 买卖能忍，和气生财。
1: 嗯，
0: 无论穷富一样看待。买卖卖的守主道，上柜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像你这买卖怎么不发财。
1: 嗯，这做买卖还得有这么一套理论呢。
0: 过去学徒都会唱这个。
1: 唱
0: 啊唱。

0: 笑颜开，休要发困，你莫要发呆呀、啊！像你这个买卖是怎么能够不发财？
1: 你还真有这么一套啊！
0: 哎，所以你要是到鞋店里买双鞋，
1: 嗯，
0: 甭管你怎么挑毛病，这站柜的也得把这买卖给你做下来。
1: 哦，
0: 比如说你上鞋店过去买便鞋，
1: 哎，
0: 来双铅底便鞋，
1: 是喽。
0: 一看你这脚多大，
1: 怎么样？
0: 他这一看呢，
1: 嗯，
0: 九八的差不多。
1: 我穿九八的，
0: 拿过一双来，
1: 哎，
0: 您试试这双，
1: 嗯，
0: 再来一试，
1: 怎么样？
0: 紧点，
1: 嗯。
0: 紧点，好，再给你拿一双。
1: 哦，
0: 要拿个一尺的。
1: 嗯，
0: 这不上大呀？你说这怎么办？一尺的穿着大，九八的穿着小。
1: 那拿九九的呀？
0: 没那个号啊。
1: 那这怎么办呢？
0: 再拿过第三双。
1: 嗯，
0: 还是九八
1: 啊。
0: 这双就能够卖给你。
1: 哎，那不合适，人家能买吗？
0: 他那个说得好啊。
1: 哦，
0: 哎，他变法对付你
1: 啊，
0: 让你很满意的把鞋买走。
1: 你瞧喂，
0: 你看这双鞋，他一看，
1: 嗯，
0: 穿九八的不是小点吗？
1: 嗯，
0: 拿胆子棒先给你撑撑。
1: 哦，
0: 揉揉。
1: 嗯，
0: 您试试这个。
1: 嗯，
0: 这不成，还是紧点儿。
1: 嗯，
0: 是，这个新鞋您穿上就这样。
1: 嗯
0: 啊，您要是买新鞋，您要一穿就合适了，过两天穿着就大了。
1: 怎么？
0: 这事儿您不穿紧点吗？您才两天的不就松堂了吗？
1: 哦，
0: 一定就合适了。
1: 是是。
0: 嗯，不成这鞋，我这样子我不大喜欢。
1: 嗯，
0: 脸长，脸长好啊，抱脚啊。
1: 嗯，
0: 您会省得走道人一踩就掉下来了，您再提多麻烦呢。
1: 嗯，
0: 那不行，这底儿也厚啊。
1: 嗯，
0: 底儿厚好啊。
1: 嗯，
0: 您穿着它不硌脚啊。
1: 你听，
0: 就能把这双鞋卖了。
1: 你瞧哎。
0: 可现在你要做营业员这样就不行了，
1: 啊！
0: 做营业员不但服务态度要好，
1: 是
0: 百拿不厌，百问不嫌，
1: 哎，
0: 啊，非得这样，
1: 嗯，
0: 照顾人家实用，你不能胡说，随便说卖出去。
1: 你看现在这个服务员的态度那真好，
0: 是啊，你到哪家合作社呀、百货店呢？
1: 哎，
0: 啊，那营业员那是多好，
1: 是好
0: 啊，
1: 嗯，
0: 可是也有个别的差点。
1: 啊，
0: 也有
1: 啊，那不好的也有，
0: 嗯，个别的那都是
1: 啊，个别的，
0: 哎，差点他总不安心的工作
1: 啊，
0: 他不热爱他那个业务，
1: 你知道吗？
0: 他总想做营业员有什么出息？
1: 嗯，
0: 啊，干点别的多好，建筑部门、工厂、矿山，
1: 嗯，
0: 哪怕我做个行政工作，那将来也能啊当领导干部啊，
1: 你知道。
0: 你说这玩意儿做营业员在合作社里头，你说领导谁呢？
1: 嗯，
0: 领导香蕉苹果胶皮鞋啊，没出息。您说一个营业员思想上要有这个东西，服务态度能好吗？
1: 那倒是，那思想上他有毛病啊。
0: 就说是嘛，
1: 对，
0: 他总想这，嗨，干不干二斤半，这儿不干，别处干，不论哪儿干都吃饭。
1: 行。你这叫什么思想啊？
0: 这就坏了吗？
1: 哎，
0: 有一次我上合作社买胶皮鞋，
1: 哦，
0: 遇见那位同志，这就不大好。
1: 啊，
0: 我一看窗口里的摆双胶皮鞋挺好。
1: 嗯，
0: 喂同志，我买这鞋，叫什么样的？
1: 嗯，
0: 我说就摆着那个，拿过来我这么瞧。
1: 嗯，
0: 37号。
1: 哦，
0: 合适尺9寸，我穿正合适。
1: 那你就买吧。
0: 是啊，我说那什么，你照这样。再给拿两双，我挑挑。
1: 嗯，
0: 没有了，就这一双。
1: 你还赶巧了，就剩这一双了。
0: 谁说的？
1: 嗯，
0: 他怕麻烦呢。
1: 啊，
0: 我说好，就这一双就买这个吧。
1: 嗯，在底下又给我抻出一只来，
0: 装个盒一捆，
1: 开了票，
0: 我拿回去了。
1: 嗯，
0: 到家打开了，我这么一瞧啊，
1: 嗯，
0: 穿不得。
1: 怎么坏的？
0: 不坏呀、啊。
1: 那怎么会穿不得？
0: 两只全是左脚的
1: 啊。这一顺边啊。
0: 你说这怎么办？
1: 那你赶紧换去呀、
0: 啊！不成，那两天忙啊，没工夫换了。我想过几天吧，过了一礼拜我又去换了。
1: 嗯，
0: 到那一问，真卖光了。
1: 你瞧瞧，
0: 我说那怎么办呢？我穿不了啊！我这两只那是左脚的，你不能全卖光了。我你那还有两只右脚的呢。哎，没有，那不定谁买去。
1: 呵，这位也穿不了。
0: 等着穿我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你给我换换。
1: 那怎么办？
0: 仓库换去。
1: 啊，
0: 好吧，跑好几里地到仓库一问呢。
1: 嗯，
0: 人那都整箱的呀。
1: 你那是啊，
0: 您还得门市部换去。
1: 可不是吗？
0: 来回跑了四趟，谁也没换成。那天赶上下雨，
1: 一下大雨我便携全场了。
0: 你这怎么办？我想得了，我别等着了，我先买一双穿吧。哦，要到另一个合作社。
1: 这个营业员怎么样？
0: 太好了，跟那位同志一比呀， 大不相同。哦，那真好。同志，买胶鞋。好，要多大的？一尺吧。
1: 你不是穿九寸的吗？
0: 啊，不是，那两只。
1: 有这么说话的吗？
0: 他也乐了。老大说，你看吧，这怎么样？我们行，就这样子就蛮好。你试试好不好？不合适好换。不是，我说成。我穿这尺寸就甭试了。他说你还试试好，试试呀，不合适的还能换，以后再一沾泥呀就不好换了。
1: 这话对，那你就试试吧。
0: 我不行啊，我两脚这穿着便鞋都插着净泥呀。
1: 那可没办法了。
0: 那不要紧，我那有脚盆。跑到后边去啊，给我打了点水，拿一条旧毛巾。洗去吧，洗一回好试试。您说这种服务态度那是多好。
1: 那个真好啊。哎，
0: 所以呀、对这个服务态度好的人呢，群众他就表扬了。
1: 那是啊，
0: 全国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来到北京这儿开会，多么热闹啊！来自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那都是人民的好节目员。
1: 当然了，要不好能够选为代表吗？
0: 就是吧。像那个服务态度不好那个人呢，也能参加会，参加检讨会，
1: 那不光荣。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 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

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

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对症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二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

0: 他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他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他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膏。所以胡家老膏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膏，膏体透亮，胡家老膏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膏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 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十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一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两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 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两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膏，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4: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4: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这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4: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啊啊！
4: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 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4: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上，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送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4: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0: 啊、
4: 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哎，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4: 哎、我一看他、
0: 啊、语言也
4: 通畅了，我的心呐、啊、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
0: 啊、
4: 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4: 嗯、
0: 这一段时间你看看他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4: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这位
4: 朋友，好，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
0: 啊、
5: 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0: 哦，
5: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
5: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吗？
5: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
0: 啊、
5: 我今年是68岁了、
0: 啊、
5: 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0: 嗯，
5: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0: 嗯嗯嗯，
5: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
0: 啊、
5: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0: 嗯，
5: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0: 嗯，
5: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 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
0: 嗯，
5: 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0: 嗯，
5: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0: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
5: 哦，
0: 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5: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0: 哇，那么快！
5: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0: 啊，
5: 这也喘。
0: 嗯，
5: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嘛都干不了。以前嘛，头十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0: 嗯。
5: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0: 嗯，
5: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
0: 啊，
5: 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
0: 啊，
5: 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0: 嗯嗯嗯，
5: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的细节我才决定购买的，
0: 是吧？哎，
5: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0: 嗯，
5: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嗯，
5: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0: 啊啊，
5: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0: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5: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的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0: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5: 真是的，
0: 而且也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5: 是的，是的，这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0: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5: 对，
0: 太好了。
5: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
0: 嗯，
5: 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啊，
5: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
0: 嗯，
5: 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0: 嗯，
5: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0: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5: 是的，
0: 嗯，
5: 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 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0: 是吧，
5: 就连走的都快了、
0: 嗯、
5: 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0: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6: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高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了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哦、
0: 嗯，
6: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这血压呀、
0: 啊、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6: 是的是的
0: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6: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啊、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0: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
6: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
6: 嗯，
0: 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6: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6: 好的，好的，
0: 啊，
6: 谢谢，谢谢胡老。
0: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6: 好的，胡老，谢谢你。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嗯、
0: 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8: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8: 啊。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8: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
0: 啊、
8: 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的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 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

0: 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的，而且这个疼痛 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0: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真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诺洛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0: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至于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两三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两点钟三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在后面没事看电视啊，看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三十多年用到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0: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还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正常。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
1: 吧？
0: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对，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疗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三十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在家里边就是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嘛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马上揣在身上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
0: 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胡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一百零几斤。 比以前就

0: 胖了二十斤呢。
1: 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2: 好
1: 身体能多活几年。
2: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
2: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嗯。
2: 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2: 再见吧。啊，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11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